0: 在同金正恩总书记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 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习近平坚信，中朝关系这艘航船有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习近平坚信，两党两国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加强务实交流合作，必将有力促进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安康，不断彰显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和光明前景。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 习近平坚信，历经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的中朝传统友谊必将薪火相传、万古长青。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坚信，中朝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
1: 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首先是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保持两党两国高层交往优良传统，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沟通交往，落实好双方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其次是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坚持道不变、治不改，相互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维护两国政治安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拓展两党交往合作，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引领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双方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并且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国际方面，中东局势急剧升温，伊朗在7号晚上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至少三轮导弹袭击，报复以色列连日来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3: 以色列全国多地拉响了防空警报，至少有两人在前往避难所的途中受伤。
4: 而以军表示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并且警告以方将会予以强力回应。
3: 教育部则宣布全国8号起停课。以色列北部海岸城市海法晚上响起防空警报。 这次是4月8日，伊朗与以色列停火2个月以来，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以色列手机的预警系统显示，北部海法及加利利湖周边大片地区都拉起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所暂避。另外，多条视频就拍到以色列上空出现多个发亮的飞行物体，怀疑是来自伊朗的导弹。 这起袭击大约于北京时间8日凌晨3时开始，历时大约1个半小时，前后大约3轮。约旦首都安曼晚上也响起防空警报，警告民众相信是伊朗导弹穿越领空飞往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城镇拉姆安拉也有民众拍摄到相信是伊朗导弹飞越上空的一刻。 以军发言人在伊朗袭击结束后发布声明，表示伊朗犯下严重错误，参谋长目前正在进行局势评估，并批准了后续行动的计划。而在攻击以色列的消息传开后，自由广场有大批民众上街庆祝，他们挥舞国旗又高呼口号支持政府攻击以色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7号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地区局势再度紧绷。
1: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和伊朗谈判所达成的任何协议，因为美国总统才是说了算的人。
3: 特朗普在接受《金融时报》电话采访时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别无选择，因为是他特朗普说了算，一切都由他说了算，而内塔尼亚胡说了不算。特朗普发表这番言论时，伊朗刚刚向以色列发射了导弹。特朗普告诉《金融时报》，这不会对协议产生任何的影响，也不会影响到他，大家拭目以待最终的结果。而那些针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也根本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后果。另外，受到特朗普一系列表态消息的影响，原油的涨幅收窄，标普百股指期货是跌收窄至0.1%，此前最大跌幅为0.6%。
1: 伊朗革命卫队在7号向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袭击，以警告和报复以色列在黎南部的轰炸行为。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发表声明说，如果以色列扩大攻击或者回应伊朗的行动，将会遭受到伊朗更为猛烈并且令人后悔的打击。
2: 7号晚上10点半左右，伊朗革命卫队分别从科尔曼沙、伊斯法罕和大不里士三个地点向以色列北部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导弹袭击共4波，袭击过程持续约1个小时。哈提姆安比亚司令部指挥官随后发表声明，称伊朗已经多次警告以色列不准扩大在贝鲁特南郊的军事打击，此次导弹袭击是对以色列的严正警告，如果继续扩大对该地区的攻击或对伊朗的行动作出回应，将遭受到更加猛烈令其悔恨的打击。
4: اهدافی را در سرزمین‌های اشغالی مورد هجوم قرار می‌دهیم. ارتش صهیونیستی باید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جنوب لبنان و زاهیه را متوقف نماید و در صورت گسترش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آن منطقه و یا پاسخ به اقدام ایران با ضربات کوبنده‌تر و پشیمان کننده روبرو و حملات ویرانگری علیه رژیم و حامیان آن آغاز خواهد شد.
2: 伊朗革命卫队还警告以色列，如果对伊朗进行回击，伊朗的防空系统将从敌人从未预料到的地点开火，敌机将在无人想象得到的地面被击落。伊朗红新月会发布通告，考虑到敌方可能发动攻击，全国红新月会行动部队已进入戒备状态。伊朗国家民航局发言人宣布，西部空域自7号起暂时关闭，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凤凰卫视郑凯、李木森、德黑兰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的晚间发表声明说，这次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是因为美国及以色列违反了4月8号的停火安排。声明表示，伊朗4月8号接受停火安排的前提是所有的战线全面停火，但是美以双方此后并未履行相关承诺。以方继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美以并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以及印度洋针对伊朗的船只和沿海目标采取行动。而伊朗这次的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所实施的军事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这次打击的以色列北部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行动的重要基地。声明又警告，如果以方相关的军事行动继续升级，以方未来回应的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可能覆盖地区内更多美国和以色列的相关目标。
1: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在8号发布了安全紧急通知，称鉴于当前局势，使领馆提醒在伊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及时向驻伊朗使领馆进行报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向当地警方报警并与驻伊朗使领馆联系。
3: 另外，以色列在7号对离首都贝鲁特南郊和离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了空袭，至少造成了2人死亡、11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就表示，此次空袭的目的是为了打击真主党的指挥中心。
5: 以色列在未发出预警的情况下袭击了贝鲁特南郊，当地一幢建筑被击中后严重损毁，墙壁坍塌，挖掘机在现场清理瓦砾，伤者在现场接受治疗。有途人表示，附近只是贫民区，不知为何以军要袭击这里。
6: يعني مثل ما انك شايف منطقه مدنيه لا في شيء ما نعرف شو بعدين الدوله احياء الجيش موجود نحن بدنا الجيش اللبناني يكون موجود ما بدنا اياه يسحبون لنا اياه من الجنوب بدنا اياه يدافع عنا

0: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空军对贝鲁特南郊发射三枚导弹，目标是两栋建筑内的两套公寓。此外，以军战机对提尔发动两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表示，此次空袭是为了报复真主党武装组织当天早些时候向以色列北部开火的行为，并称打击目标是城市中真主党的指挥中心。 真主党同日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使用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一支试图向黎南部推进的以军部队，并在黎南部奈拜起耶地区向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射地对空导弹。此外，还使用了自杀式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同日，黎巴嫩军方在贝鲁特为日前遭以军袭击死亡的准将萨布拉举行葬礼。 据黎巴嫩军队表示，6日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动空袭，击中了在黎南行驶的一辆黎巴嫩军车，导致萨布拉及另外两名士兵死亡。黎巴嫩军方对事件表示强烈谴责，并形容事件是对黎巴嫩主权和国际法的公然侵犯。以军承认他们击中了一辆车辆，并声称该车辆曾向以军士兵进行可疑移动，事件仍在调查中。 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于上周与华府举行新一轮会谈，以黎在美国斡旋下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真主党彻底停止袭击以色列，并完全撤离利塔尼和以南地区。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日表示，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以色列针对加沙的袭击还没有停止，在7号，以军对加沙地带全境所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那与此同时，哈马斯正在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方举行新一轮谈判，以推进以哈停火协议。
2: 在加沙城西部，一辆汽车被以军击中，严重损毁，车内的2人死亡。 以军尚未对袭击发表评论，但以方此前多次表示，其打击目标是那些对以军构成威胁的武装人员。自去年10月以哈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军对加沙的袭击未曾停止。据半岛电视台报道，自去年10月，以军对加沙的袭击已造成约95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900多人受伤。 哈马斯代表团正与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方举行新一轮停火谈判，目标推动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机制。斡旋方会向美国和以色列转达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智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

0: 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日本共同社七号报道，日本从中国采购稀有金属钨已经完全停止。日本国内企业正在加紧从其他国家进行替代采购，并进行原材料循环利用，但相关产品价格暴涨至3倍以上。
1: 中国掌握了全球80%以上的钨矿供应与加工能力。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月至4月对日本的碳化钨和钨粉出口为零。报道引述住友电气工业指出，已经无法从中国采购稀有金属钨，而该公司生产用于汽车和飞机加工的工具，大约30%的原料一直都从中国进口。而三菱综合材料从6月起已经把含钨超硬材料的价格上调至3倍以上。钨具有高硬度的特性，可以用于切削金属的钻头等，同时也是炮弹和导弹等制造不可或缺的材料。共同社报道，住友电工有意投资大约160亿日元在富山市新建工厂，来强化原材料的循环利用。三菱材料也计划大幅提升在秋田市和德国据点的回收处理能力。
0: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早晨的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
1: 而根据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的消息，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8号发生了8.2级地震。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7号飞赴伦敦，与英国首相斯塔默、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3位欧洲国家领导人举行英乌的双边会谈，以及E3+乌克兰模式会谈，继续讨论支持乌克兰等议题。泽连斯基乘坐专机抵达伦敦之后，随后驱车前往唐宁街10号举行会谈。在4国领导人会谈之后，英国首相表示，领导人们呼吁俄总统普京立即同意全面停火，一旦停火生效，乌克兰必须要获得强有力并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当前的接触方式应该作为谈判的起点。E3领导人谴责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城市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包括反复使用针束导弹。领导人强调，迫切需要扩大拦截器的生产规模，共同开发反导导弹和纵深打击能力。领导人还讨论了如何利用七国集团峰会、志愿者联盟下一次会议以及北约峰会来最佳的协调对乌克兰进一步支持。
1: 俄乌战事7号仍然持续当中。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的消息，俄防空系统在过去一天之内击落了乌军500架无人机以及多枚制导航空炸弹等。
0: 乌克兰方面在7号表示，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约15公里的乏核燃料储存设施，在当天凌晨遭到了俄罗斯无人机袭击，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的异常。
2: 据俄罗斯国防部7日消息，俄东部集团军当天继续向乌防御纵深推进，且俄防空系统在过去的一天里共计击落了乌军500架固定翼无人机、11枚制导航空炸弹以及1枚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炮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日则发布消息指，当天凌晨20许，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州的由乌国家核能发电公司运营的中央乏核燃料储存设施发动打击，造成设施内的一栋集装箱接收大楼楼梯损坏，并一度引发火灾。但因袭击发生时大楼内并未存放乏燃料，因此辐射水平仍保持稳定。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俄罗斯，指俄方蓄意袭击乏核燃料储存设施极其卑劣。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当天则表示，已接获乌方通报乏核燃料储存设施遇袭消息，并且已知悉现场的辐射水平仍在规定限值内，将很快派遣驻扎在切尔诺贝利的团队前往现场进行检查。此外，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在国会作证时表示，由于美国支持乌克兰，因此不能在调解乌克兰问题的进程中被视为是中立调解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日表示，俄方已留意到美国站在乌克兰一方的相关言论， 但俄方认为团队成员间存在不同观点很自然，有人真诚地试图为务实解决问题做出贡献，也自然有人会持不同立场。佩斯科夫并强调，俄方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结束冲突的真心，并对其政治意愿予以推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顿涅茨克由乌克兰所控制的最后行政区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斗进入到了决定性的时刻，俄军开辟了400米绿色生命通道，通牒乌军撤离。
3: 顿巴斯中线，我的身后呢，这就是阿夫杰耶夫卡。俄乌两军目前正在发展着最大规模的这种惨烈的战斗呢，主要是发生在记者身后的这个方向。俄乌两军在这个方向也是投入到重兵，乌军也是不惜一切代价的使用西方的这种弹药，俄军呢也在这个方向进行积极的攻击，态势也是正在向前发展之中。
4: 6月7号，顿涅茨克北线的堡垒站战役的前沿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方向，俄军南部集群第三集团军即原东乌民兵第二军的突击队已从东翼抵达了市区的列宁大街，并要求乌守军通过一条仅400米宽的通道撤离该市。俄军突击队已推进至市中心的尤日尼和索尔涅奇尼维区以及北翼的伊里诺夫卡附近。乌克兰各公共团体当天也纷纷承认，这座城市的防御体系已被彻底摧毁，乌军需要大量的预备队来阻止俄军的推进，但是已经失去了时间的弥补。本台记者观察，目前城市西北出口还仍然由乌军搜索的兵力把控，位于德鲁日科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也正试图在临近的孔德拉托夫卡构筑防御战线，但俄军的炮兵和无人机火力已投入到战斗。孔德拉托夫卡位于康城仅1.6公里，城市连着城市。军事专家指出，近日康斯坦丁诺夫卡西北地区也将很快揭晓，如果乌军失守，俄军可能会一鼓作气向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进军。当天乌军的宣传部门已经转向，他们称康斯坦丁诺夫卡这是一座正在被改造成没有战略价值的补贴城市。根据最新的信息，个别俄军的步兵渗透小组已经抵达了该市西北的出口，但是仍然没有站稳脚跟，被迫撤退。有不同的观点，俄军第三集团军由于过度地消耗兵力，尽管将会有预备队填入，但是这样的增援会消耗掉俄军在其他战场的资源、兵员的储备。周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军方人员已经开始近乎实时地接受有关美国商业卫星图像的前线信息。据该出版物报道，在过去6个月中，这套新系统将探测到的打击目标的坐标从过去传输的周期缩短了约90%的时间。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秘鲁在7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角逐新任总统。投票结果最终将会在几天之后公布。那选前的民调显示，双方获得的支持率不相上下。
5: 秘鲁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从当天早晨持续到傍晚结束，目前已进入计票阶段。选前民调预测，两人支持率相当接近，均位超过20%，约30%选民摇摆不定，胜负难料。有选民就指出，其实双方都不能真正代表广泛民意，因此希望无论谁当选，都能与意见方保持沟通。
6: Bueno, ciertamente un mundo y un en una votación tan polarizada es un poco complicado. El sentimiento son sentimientos difíciles de procesar, pero igual creo que esperemos que sea que un candidato o el otro sea elegido pueda hacer una reconciliación y comprender en el caso del Perú que ninguno de los dos ha podido llegar ni siquiera a un 30%. O sea, no han sido personas elegidas realmente por una representación amplia. Entonces, comprendiendo eso, deben la derecha abrirse un poco para dialogar con la izquierda y la izquierda dialogar con la derecha.
5: 此前，藤森庆子和桑切斯在四月的首轮投票中，分别以17.19%和12.03%的得票率跻身决选。近十年来，秘鲁的凶杀案件翻番，勒索案件激增，有组织犯罪猖獗，使社会安全问题成为本轮大选选民的关注焦点。两位候选人均承诺在胜选后尽最大努力降低犯罪率。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藤森之女，主张延续轻市场重投资路线，以及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而心理学家出身的桑切斯，在经济领域强调调整发展模式，强化国家作用。治安上则主张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政策入手应对犯罪问题。不过，桑切斯被控涉嫌政党财务违规行为，若能成功当选总统，他将享有豁免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面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香港天文台的凌晨发布了红雨警告，2个小时之后取消，稍后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击。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内地南方地区多地近日持续遭遇了强降雨天气，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重庆、贵州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受到暴雨的影响，重庆火车站26趟旅客列车7号临时停运，而贵州多地出现了洪涝灾害，消防应急部门安全转移群众近万人。
2: 在重庆合川，当地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居民住宅进水，部分小区地下车库被淹，当地各部门迅速投入抢险。截至7日下午3点，疏散转移被困群众102人，应急人员并在积水路段积极开展清淤排水作业。受恶劣天气影响，重庆车站全面启动防汛安全应急保障工作机制，并出于安全考量，于7日临时停运26趟旅客列车。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市、遵义市红花岗区、黔南州长顺县等地6至7日也遭遇特大暴雨，引发洪涝灾害，多个乡镇道路积水，有房屋被淹，部分人员被困，当地干部群众迅速开展救援，累计转移群众近万人。目前现场安全隐患排查、道路积水清理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据预报，四川、重庆、贵州等地强降雨将持续至9日，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中国气象局7日晚向多地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湾北部地区7号遭到了暴雨袭击，台北及新北多地出现了严重的积水，民众交通出行大受影响。
2: 新北市7日下午遭暴雨袭击，多条街道出现土黄色泥流向低洼处快速倾泻。受午后对流及西南风水气影响，台北、新北两地雨势迅猛，暴雨持续约一个小时，小时雨量达到60毫米，有车辆发生抛锚，在路人帮助下才得以脱困。在新北市省道快速公路

0: 上，前方车辆溅起的水花喷射在挡风玻璃上，有车主形容如同开车进了海里。在城区部分沿街商铺前方出现小喷泉，外卖骑士经过时溅起巨大水花，快速喷向两侧，如同骑水上摩托车。由于风雨强劲，路边停靠的机车也被成排吹倒，一片狼藉。而捷运环状线附近正在施工的民生地下道积水也一度达到70毫米。气象预报显示，受滞留锋面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全台进入梅雨旺盛期，预计9日东流线附近海域风力将近6级，浪高达到2米，并可能出现暴雨天气。为维护航行安全，多条航线将全天停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在今天凌晨广泛地区出现了大雨，并且雨势持续，天文台一度发出了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持续了2个多小时。香港天文台在0:4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到1:1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3:50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到早晨的5点取消。那期间，香港多处地区录得约60毫米雨量，而九龙东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天文台指出，受到一道广泛低压槽影响，今天到明天初时，香港天气依然不稳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较大。那市民在上班上学之前，需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进行户外活动也需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
2: 在太空新建太阳能电站，再把电隔空传输给地面设备的构思，正在进一步的成为现实。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逐日工程宣布有新的突破，团队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并且完成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
3: 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校区，有一座高75米的巨型钢结构支撑塔，这是段宝岩院士团队领衔的逐日工程的核心测试场地。团队正在研发的空间太阳能电站，简单来说就是大面积的光伏电池板，源源不断地捕捉太阳能，由于没有大气遮挡，没有昼夜更替，像一口悬在宇宙中的超级大锅。团队采用的方案是微波无线传能，首先将聚光镜对准太阳，把阳光反射给光伏电池阵，光伏电池将光能转化为直流电，之后这些电能被打包转换成微波形式发射给远端的接收天线，最后接收天线捕获波束，再通过整流装置将它重新拆包，还原为直流电供设备使用。团队早在2022年便已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近期在户外测试中，这套新系统已能在百米级的距离上实现1180瓦的电能输出，直流到直流传输效率从早期的15%左右提升至20.8%，波束收集效率更是达到88%。下一步将开展空间中在轨阶段的无线微波能量传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老挝总理访问越南，推动交通基建对接及国安合作。稍后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Bar 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桥，
9: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股市上周普遍下挫，标普 指数终结了周线的九连涨。展望本周，市场主要关注美国通胀数据公布以及 SpaceX 的上市进程。
1: 美国股市上周经历了剧烈的震荡与板块轮动，大盘周初延续五月强劲势头，甚至再度创下历史新高。然而，于非农就业数据超过预期，引发市场对于加息的担忧。同时，前期走势强劲的科技股受博通等盈利负面消息影响，叠加高位卖压沉重，出现获利回吐，拖累美股大盘上演黑色星期五，三大指数普遍重衰。累计全周，三大指数全线下挫，纳斯达克指数受科技股拖累，重挫接近4.7%。标普百指数也下跌大约6.6%，终结了周线九连涨。道琼斯工业指数跌幅则录得0.32%。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的经济数据包括周二将公布的四月份贸易账，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将于周三公布，周四则将公布五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以及五月份政府预算。此外，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及人工智能公司 SpaceX 即将于6月12日上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股市在上周先升后倒跌，失守了25000点关口，而且连跌第四周。香港股市在周初跟随着外围造好，周二腾讯和阿里等科技龙头股更是集体大涨。不过中东局势不稳，再加上资金撤出科技股，拖累恒指随后的三天明显回调。那总结全周，恒指收报24961点，下跌220点，跌幅0.88%。展望本周，市场关注即将公布的内地五月份进出口数据以及官方 CPI、PPI 等通胀数据。
0: 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论坛聚焦金砖国家发展，当前金砖国家在反垄断与市场竞争监管领域合作不断加码。面对食品、医药、数字服务等领域的市场垄断问题，金砖各国搭建多边合作平台，协同治理。
3: 在本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金砖国家竞争法与政策中心主任阿莱克谢表示，金砖国家打造的竞争合作机制聚焦各国共同经济利益，直指民生领域突出的问题。食品行业高度集中于垄断，造成物价大幅波动，医疗领域亟待降低用药成本，数字服务则需要兼顾全民使用与技术自主发展。面对这些共性难题，金砖各国选择依托多边平台深化反垄断合作。
4: Потому что, во-первых, единая ценностная база – это защита интересов потребителя, малого и среднего бизнеса, развитие интересов развития, такая платформа про развитие. Но 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правила и принципы антимонопольного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очень похожи во всех странах мира.
3: 如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彻底改变了传统市场运作模式，也让垄断行为变得更加隐蔽。区别于以往书面口头达成的垄断协议，算法驱动下的机器协同形成新型垄断，暗中操控定价与服务规则，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而现行的监管标准、分析方法、更新速度已难以跟上市场变化。
4: Потому что если раньше картели, например, это были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достигнутые там в письменной или устной форме, то сегодня картели они между машинами фактически формируются, да, то есть и агенты,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е, сговариваются, по сути, не сговариваясь, то есть нет формального критерия этих сговоров, а они де-факто монополизируют, картелизируют рынки, то есть рынки начинают работать как управляемые, координируемые, да,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а не как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хаоса, где естественным образом в силу закона спроса 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идет как бы конкурентная борьба. Это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влияет.
3: 阿列克谢还指出，中国与金砖国家的互动历经起伏，但目前已进入紧密协作的良好阶段。当下，双方正在筹备专题会议，重点研究反垄断监管如何适配人工智能发展环境。凤凰卫视尹丽、基玛、热尼亚、卢瑶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2: 老挝总理宋赛在7号抵达了河内，对越南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他和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举行了双边会谈。两国各部委之间签署了4项合作文件。
5: 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7日下午在政府办公厅为老挝总理宋赛举行了欢迎仪式。越南是宋赛自老挝人民革命党12大后首次外访的国家。两人随后举行了双边会谈。黎明星表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越南始终与老挝并肩，支持老挝实现各项战略目标。目前，经贸合作成为越老关系的亮点。双边贸易额持续上涨，去年达30亿美元。截止今年5月，越南对老挝投资近300个项目，注册总额近70亿美元。两国正推进开矿、高科技农业、 化肥及能源等领域的大型合作项目。李明星建议以经济效益和战略对接为核心，优先开展交通基建对接项目，包括建造河内万象高速公路及永昂万象铁路。越南将帮助老挝成为区内物流中心，加强老挝这个内陆国家与海洋的对接，力争2030年双边贸易额达100亿美元。宋赛感谢越南近期支援老挝稳定和保障石油供应，他说希望双方继续按国防安全议定书有效开展合作，加强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毒品犯罪、非法开采资源，并相互支持保障两国边境地区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双方将维护东盟对区域性问题的立场，包括南海、湄公河水资源等。随后两人见证双方官员交换涉及财政、教育、交通运输等四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老挝总理还将拜会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会见国会主席陈清敏，并出席越南承办的东盟未来论坛。凤凰卫视国防软实蓝英和内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形势正在改善，防控工作正在逐步地追上疫情的扩散速度。不过刚果金卫生部就警告，疫情目前仍然存在着社区传播的风险。
6: 刚果金卫生部日前发布报告说，当前疫情应对仍面临多重困难，包括部分民众不配合对亲友遗体采样，埃博拉治疗中心规范化收治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低，基本药品和防护物资短缺等。此外，相关应对工作仍有资金缺口。
7: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ese outbreaks, you get it under control for a while, but you don't eliminate the problem, and it will emerge again.Given that this poor infrastructure, poor development, and movement of people with very little education in how to contain.
6: 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
7: My worry is the ability to acquire vaccine.Congo is a poor country, and these things cost a lot of money. Whether there will be international donor aid, whether countries will subsidize all of that has to be negotiated to get a mass inoculation program going.
6: 世卫组织对于本轮疫情的风险评估保持不变，即在刚果金国家层面风险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为高，在全球层面为低。同为是在意的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根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经造成至少10人死亡，搜救行动还在马耳他方面的协调之下继续进行。
0: 另外，叙利亚的化学武器问题被视为21世纪典型且长期的裁军案例之一。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叙利亚新当局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日益密切，有更多隐蔽的化学设施被揭露。
8: 作为一种战略威慑手段，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计划据称曾用于叙利亚内战，这项数十年前制定的计划如今重见天日。被发现的化学武器库中包含多种化学制剂，并于2014年宣布销毁，但在阿萨德政权倒台后，有新的机密设施被发现，调查仍在进行中。
9: The OPCW and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have continued to engage on how to eliminate any remnants of the chemical weapons program developed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As previously reported, since 2014, the OPCW Technical Secretariat has not been able to confirm that the declaration submitted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was accurate and complete because of its the insufficient and inaccurate information it contained. The OPCW Technical Secretariat reported serious concern over the declaration's issues as it involved large quantities of potentially undeclared or unverified chemical warfare agents.
8: 自2024年底阿萨德政府垮台以来，叙利亚新当局加强了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合作，允许其成员进入一些未公开的设施。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表示，有超过100个未公开的地点涉及化学武器计划。5月，叙利亚政府宣布已查获前政府未申报的化学武器计划遗留物， 包括弹药和前体化学品。
10: ترجمت سوريا التزامها بأحكام اتفاقية حظر الأسلحة الكيميائية بشكل عملي وهي تعتبر أن هذا التخلص النهائي من أي بقايا محتملة للبرنامج الكيميائي لحقبة الأسد السابق مسؤولية وطنية لصون أمني وسلامة السوريين والسوريات أولا وتعزيز أمني واستقرار المنطقة وتتحمل سوريا هذه المسؤولية وسط تحديات كبيرة ومعقدة ذكرها بعض الزملاء هنا تشمل الجوانب الأمنية والعملياتية
8: 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库存，既表明其遵守国际法，又降低了这些材料被盗、被销毁或落入极端组织手中的风险。
11: For Syria, the chemical weapons are no longer a military issue, but a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one. The successful elimination of remnants of chemical weapons could help Syria normalize relation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ttract investments and facility reconstructions.Rand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周日在雅加达落幕，中国在本届赛事当中取得了两枚银牌。混双决赛呢，是由新生代组合程昕和张驰对阵丹麦组合马蒂亚斯和博尔。第一局双方的比分交替上升，马蒂亚斯博尔以21-19先下一城。第二局双方陷入拉锯战，程昕张驰是以21-23再丢一局落败。而在女双决赛当中，刘胜书、谭宁面对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以15-21、21-18和18-21落败。
2: 亚洲榄球锦标赛周日在香港举行，中国香港男子15人榄球代表队在主场大胜韩国队，历史性连续第七次勇夺本赛事冠军。
12: 由于港队的主力球员正在备战7月的世界篮球国家杯，因此本届亚洲。

0: moon, and I'm sure they're going to enjoy it tonight.
1: 男单冠军，最后为您送上今天的娱乐快递。
2: 香港歌神陈奕迅与太太徐濠萦的女儿陈康迪今年四月大方承认与香港网球一哥黄泽林相恋，随着两人感情逐渐稳定，陈康迪在黄泽林22岁生日时首次在社交平台公开他们两人的正面合照，高调放闪。照片中所见，黄泽林露出灿烂笑容，陈康迪则做出鬼马表情，显得相当甜蜜。陈康迪并上载了一段短片，两人对镜合拍，默契十足地做出同一个动作，双方互动自然亲密，看来他们的感情已相当稳定。也有网民表示，他们郎才女貌，十分合衬。香港艺人陈小华出席慈善高尔夫球赛，提到网民觉得他的样貌有所微调，甚至变得更美的时候，他便这样回应：
3: 我第一个听到的时候咧，我觉得好开心，多谢大家觉得我靓咗啦。但其实我系残咗好多，我系老咗。我真系开始咧，你觉得我会觉得自己好瘦好黏啊。咁啊，我都会而家注重翻一啲身体嘅健康咯。因为其实冇办法啊，会大个会老噶。咁所以最紧要系身体健康，最紧要食得健康。
2: 香港艺人黄宗泽出席活动，身为潮州人的他，从小到大都很喜爱潮州美食。不知本身也有经营西餐厅的黄宗泽，又有没有打算开设潮州菜餐厅呢？
4: 咁啊，真系冇喎。咁因为潮州始终一个好要揾一个老师傅，因为你始终卤水系一个即系秘方嚟噶嘛，每一家嘅秘方又唔同。咁你要揾到个原材料，净系一只狮头鹅已经搞死你啦，系咪啊？一个原材料，所以都几高难度。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5: 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在这座拥有2300万人口的岛屿上，有一种力量超越了所有的政治头疼。
3: 上帝叫内定个雕，
2: 他比任何政治人物都更具号召力。这就是海上女神妈祖。
4: 中华未正式的交流是宗教性交流，所以嘛是靠妈祖。妈祖在这两岸的角色会使非常深刻。
2: 妈祖原名林母，1000多年前诞生于福建梅州，因预测风浪、救助海难而被奉为海上女神。300多年前，闽南移民跨过黑水沟，妈祖的香火在台湾落地生根。如今，在全台香火最盛的大甲镇南宫，百万信众再度踏上9天8夜的徒步苦旅，共同书写了一段关于温情、传承与回家的独特旅程。

0: 休息多久？
1: 10分钟。
2: 每年农历三月，台湾妈祖绕境进香活动如期上演。这个岛内最具标志性的民俗文化活动，每年吸引超400万人次参与。主要有两条代表性路线，分别是苗栗到云林的白沙屯妈祖进香，以及台中至嘉义的大甲妈祖绕境。
3: 每年从小到大都看大甲妈，从大甲走到西螺。
4: 当初是因为看到就是很多人都走去彰化，然后心里很感动，我想说不然来大甲妈走走看。今年走第四年。
5: 第四年，是新手。新手。
6: 就是祈求大甲妈的保佑，祈求家人的身体健康，抱持的尊重跟信仰啊，对啊，台湾人的信仰。
2: 镇南宫内，信众人山人海，随香客们做着最后的准备，行香席、盖公宴、过炉，都是绕境前必不可少的仪式。
7: 这尊上大尊是无咧刷叮当啦吼，是咱的顶顶嘛。啊，即马咱徛在这吼，这是咱大家镇南宫的正殿。过来这第二尊，这尊吼，这就是咱的礼嘛。啊，拄啊，咱咧讲，恁用心请来即村，就是咱的开基嘛。啊，佫有一村，咱的即马迄个头壳有一个红桥，这是咱的米桥嘛。吼，啊，即马这就是咱的正路嘛，甲副路嘛。每年大家嘛，即九更八暝，就是请到咱的正路嘛、副路嘛，啊，往南下，诶，即个回乡安尼吼，甲所有即个宗庙来结成缘。
8: 你若讲遐好势，叫我袂啦，安尼就袂啦。
2: 距离起驾不到6个小时，妈祖上轿仪式即将举行。负责鸾教事务的神教班成员们正在做最后的检查。
9: 我们今天把准备好的神教现在已经送到我们庙这边来做最后一次诵经，然后他还做一个敬教的动作，等他通知我们把神教就往上殿台。哇！
2: 傍晚5点。妈祖准时上轿，作为台湾信众基础最深厚的信仰之一，每年绕境的核心仪式都少不了政治人物的身影。今年的上轿仪式上，国民党的蒋万安、江启臣与民进党立委何新淳罕见的同台恭请妈祖上轿。在台湾，能让蓝绿政治人物站在一起的场合不多，大甲妈祖绕境是其中之一。一审刚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仍在交保候审期间的柯文哲，并未公开出面受访，而是走到了妈祖面前。除了正卢妈和副卢妈，今年大甲镇澜宫出巡绕境的妈祖还有一尊湄洲妈。这尊被称为千年祭湄洲妈的神像，它的香火源头就在海峡对岸的福建湄洲岛。同一天，一场名为天下妈祖回娘家的聚会正在湄洲妈祖祖庙举行。
10: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里面的妈祖像，这里面呢，大大小小身上有挂牌的呢，是天下妈祖回娘家的一个挂牌。那我们今天呢，有个天下妈祖回娘家的仪式，里面呢有着台湾的、大陆的、海外的，他们将妈祖请回来谒祖进香，同时呢也是一个归宁，就相当于说回娘家和我们这尊妈祖见个面，或者说是聊一聊。
2: 这一天，来自海内外的150多家妈祖文化团体，近万名信众，带着各自供奉的妈祖神像来到了这里。湄洲岛，这座方圆不过10几平方公里的小岛，正是信众们口中妈祖共同的娘家。妈祖的原型是一位名叫林默的瑜伽女子，农历3月23出生在福建湄洲岛。他从小就与众不同， 不仅擅长礼佛诵经、治病防疫，还能洞晓天文气象，年纪轻轻就能预测风雨，提前告诉渔民能不能出海。福建沿海的渔民们都称呼她为神女。
10: 公元987年九月初九，那我们妈祖呢是在海上救助海难而逝世，那人们呢都不愿意相信说这么好的一个人已经去世了。有人嘛在这边看到说妈祖是在这里升天的，就在这里建了一个小庙来纪念她，叫做神女祠，那也是世界上第一座小庙，是我们妈祖文化的一个起源地。因为空间比较小嘛，那大家为了跟妈祖近距离的悄悄话，所以呢不管说排队多久也会在这里进行一个排队。
2: 方寸庙宇却寄托着人们柔软的牵挂，此后千百年林默护佑苍生的故事越传越远，历朝历代多次为他加封，民间也渐渐亲切地唤他为妈祖。当年那座小小的神女祠也在岁月里不断扩建修葺，直至如今的梅州妈祖祖庙。
10: 那我们现在所在位置呢是天后宫，天后宫里面供奉的呢是我们宋代保留下来的金狮妈祖。金狮呢不是说它是用金子打造的，而是用千年樟木所雕刻的。这座妈祖呢有过几次重大巡游，比如说1997年巡游了台湾102天，当时呢是巡游了19个县市，驻跸35个宫庙，行程呢是达到了一个万里。
0: 妈祖被簇拥着登上了厦门航空公司的客机，带着福建人民对台湾广大乡亲的亲切问候飞向了宝岛。
2: 时至今日，梅州妈祖的分灵已经传遍全球51个国家和地区，供奉她的庙宇超过10000座。在漂洋过海的途中，妈祖的神像也慢慢有了不一样的模样。
10: 这个珠帘后面呢有着3尊妈祖像，前2尊为鹿港妈。那我们可以看到呢，鹿港妈是黑脸的肤色，这是因为当时呢台湾从我们岛上分灵过去，他们交通工具呢只有船，他们是把妈祖放在一个封闭船舱内，没有透气透风的。那由于信众呢也比较虔诚，天天去朝拜，久而久之呢妈祖肤色就被熏黑了，便认为呢妈祖肤色越黑说明供奉时间越久就越灵的意思。
2: 正因如此，台湾几乎每座妈祖庙里都有一尊黑脸妈祖。如今全台湾有超过3000座妈祖庙，多数都是从梅州祖庙分灵而来，大甲镇澜宫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清朝年间，莆田梅州人林永兴带着妈祖神像来到大甲定居，那时的闽南移民大多都信妈祖，听说这里有从祖庙请来的神像，纷纷前来参拜。
1: 对，那个尊就是当年
7: 的林永兴请过来的一尊哈，就是咱的大甲镇澜宫的正开基嘛。大家拢要去这林永兴领导拜这尊妈祖，大家就去甲拜托，讲啊，不咱请出来，咱搭一个草寮来伫遮供奉啊，这尊妈祖安尼好无？啊，是这个林永兴的人真有道理，就坐了讲啊好，啊，甲大家要拜，请出来大家拜。
2: 刚建庙时，大甲妈每12年就会从大安港、温寮港出海，直接奔赴梅州祖庙谒祖进香。但到了日据时期，殖民政府刻意限制台海两岸往来，延续百年的谒祖制度被迫中断。从1914年起，大甲妈祖的进香路线改为前往岛内的祖庙，这一传统延续至今。妈祖起驾在即，而队伍最前方的豹马仔天还没黑就已经出发了。
11: 豹马仔最重要的用意就是报给沿途的信众，告知说妈祖婆将要来了，到了每个村庄乡镇先跟当地的庙宇禀告天上圣母即将来到贵宝地。
2: 大甲妈祖绕境的阵头里还有一支庞大的随驾队伍， 民俗阵头率先开道。最受瞩目的莫过于五大团神偶，这些神将负责护卫妈祖神教，沿路表演赐福。
12: 妈祖十点起驾，我们九点就先出发了。出发就是神偶先上去，在庙场表演一下，跟妈祖禀报说我们先锋部队出发了。
2: 妈祖銮驾已然启程，一场极具小岛特色的嘉年华正要展开。百年前跨海业祖的执念，化作了年年不辍的绕境传统。而这场民俗盛事，如今也在台湾有了独特的模样。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历时九天八夜的大甲妈祖绕境进香，自大甲镇澜宫出发后，贯穿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四个县市，途经近百座庙宇，徒步距离长达340公里。不少信众准备了手推车或特制背包，带着自家供奉的妈祖随香前进。而支撑这场日夜跋涉的，则是沿途无数的善心商家，免费为信众提供食物、饮品与休息站，成为大甲乡路上最独特的民俗风景。起驾后的第一个夜晚，完成演出的神偶团在专车里合衣而睡，这辆卡车就是他们在九天八夜里移动的家。除了上场表演，其余时间全都蜷缩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清晨六点，绕境大部队陆续抵达距离大甲镇澜宫23公里的一处宫庙。马路对面早已有热心民众摆好摊档，免费为信众提供热腾腾的早餐。与此同时，精兵五大团也开始了新一天的演出与巡街。不同于抱马仔、神教班等全程徒步的阵头，神偶们一身行头重达25公斤，加上户外高温密不透风，表演者往往汗如雨下，因此五大团通常会坐车提前抵达宫庙附近，为妈祖先行开路，沿路撒符。
4: 几座还要掉？
5: 还是
4: 要换人？
5: 下，
6: 上班了，
5: 上班，
6: 上班，出来上来。
7: 阿姨，后面是谁？后面是谁？
8: 天桥。

0: 大甲妈祖绕境的五大团中，每个神偶都有鲜明的个性。其中太子团活泼好动，太子爷形象年少天真，被视为儿童的守护神，沿途总不忘发糖果塞奶嘴，深得小朋友喜爱。而身为太子长辈的济公，则在一旁摇头晃脑监督指导。
1: 他是太子班长，他是我老婆的弟弟，我小舅子。
2: 哎，他是副领队，我姐姐的老公，我的姐夫。
0: 同为太子团的成员，郑浩明与陈伯宏10年前在妈祖阵头中相识。陈伯宏的姐姐也在太子团服务，因为共同的信仰，姐姐与郑浩明相识相恋，最终结为夫妻。信仰牵起的缘分，从阵头走进了家庭。
1: 他的生日跟太子刚好同一天，刚好9月初9。
2: 他缘分，他对。像我爸爸，他有参加，然后就带我们来，也就好像很好玩这样，就一直参加，就参加了。然后我就再传承给我儿子，对，就这样子一代接一代，这样子一起下来这样。
0: 每年大甲妈祖绕境，太子团的成员们都会带着家人同行，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亲友团。陈伯宏和郑浩明的儿女都是这支队伍里的常客。郑浩明的女儿郑以欣今年才10岁，却已经是第9年跟着爸妈走大甲妈。3岁的儿子郑子旭更是在婴儿车里就参与了人生第一场绕境。
3: 绕境过程当中，你最喜欢什么事情？
4: 地下道跑步，
1: 经过我们进香会经过一个民生地下道。
3: 对，
1: 因为天桥上神明经过天桥上不可有人嘛。
3: 嗯，
1: 我们在那里就会大家一起尖叫，用跑的这样，很刺激。
0: 耳濡目染下。以欣和子旭成了太子团最忠实的小粉丝，家里最常玩的玩具也全都跟阵头有关，济公的扇子、酒壶、神偶的服饰，样样都有迷你版。
1: 三八，
5: 我要参拜我。
1: 你为什么会？
3: 你为什么会？
1: 因为看了就会吗？
0: 姐夫郑浩明把对太子团的热爱悄悄种进了孩子们的童年，而弟弟陈伯宏则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大甲妈祖阵头的接力棒。陈爸爸是五大团中弥勒团的资深成员，参与绕境已有30年。
6: 参加顶头，伊也袂变歹啦。啊，那么嘛真拄啊好，因农历的生日嘛拄啊9月初9，太子爷生迄天，啊，所以我也是真有缘分啦。啊，即阮做事大个吼，就我若无甲阻止，啊，就会去参与安尼啦。
7: 还冇过上班对无？
8: 系对。
7: 还冇过上社吼？
9: 还好
7: 吧？还好。
1: 大家天龙广场，大家算是足重要的信仰中心。啊，小朋友的话，就是也会想说，给他们参与一下，就大家人一句话啦，一世人拢要对大家嘛行一道啦，会使讲嘛是一个文化传承。
0: 在妈祖绕境的阵头中，还有一个人格外引人注目，脚穿草鞋，一赤一缕，造型看似邋遢。但每一个配件其实都藏着台语的谐音梗，大有乾坤。
10: 豹马仔的眼镜嘛，它一般是没有镜片的，哦，那就是台语叫做看破，看破，哎，看破一切，哎，啊也 也是劝示，就是说不可目中无人。猪脚劝我们世人要知足，惜福，谐音就是劝我们要惜福。韭菜哦，就是大家都能够幸福久久这样子。鞋的方面就是一只有穿，一只没有穿，劝我们世人要脚踏实地。那另外一只没有穿的，你就是会看到五个脚趾头。那五指，台语叫做我在，人只要在，就不怕任何人拦，就有希望。
0: 妈祖信仰从福建梅州渡海来台，落地生根，而后长出了属于台湾的枝丫。豹马仔的造型正是这种在地化的缩影，知足、常善、感恩、惜福，融合了早期还愿者的苦行与教化意义，如今已被视为台湾无形文化资产的一部分。而在妈祖的故乡福建梅州，开路的重任同样不可或缺。台湾的豹马仔以马为意象，而在梅州则是以真的骏马打头阵。除了开路马，梅州妈祖祖庙现场的阵头，这股热闹的架势也让人倍感熟悉。无论福建还是台湾，阵头都深深扎根于闽南传统，用喧腾的鼓乐和缤纷的扮相，烘托神明出巡的威仪，也点燃信众的热情。
8: 因为是全世界的妈祖全部回娘家，所以阵头一定会一个比一个还要澎湃。一般来讲，就是所有的阵头敲锣打鼓是必备的，这是基本款。再来就是会有拿布条啊，或者是说有旁边就是妈祖的侍女穿着漂漂亮传统服装，其实台湾也有，那台湾的话叫做礼生。
0: 潘杰颖 Mandy 来自台湾台中，为赴这场天下妈祖回娘家之约，他和团队跨行大半天的辗转奔波，终于踏上了前往湄洲岛的最后一程。
8: 我们从台湾过来的，这是苗栗金虎爷会的妈祖婆婆。她原本在坐飞机的时候，她其实是还有一个外框，然后就是买一个机位，她坐在我旁边，我顾着她。然后到这边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到湄洲岛去，然后我比较好方便，就是背着她，所以我就直接把外框拿掉，然后我就直接这样子，然后请着她回到妈祖，就是回到祖庙这样子。
0: 被称作台湾刘涛的 Mandy 是本次活动最受瞩目的捧神礼生。接下来的几天，他将在妈祖的娘家湄洲岛完成一场意义特殊的仪式。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everyth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经过大半天的奔波，来自台湾台中的 Mandy 一行人终于抵达湄洲岛。不过舟车劳顿的疲惫丝毫未减大家眼底的热忱。
6: 要专业啊，能不能发给我？再来一张。
5: 在台湾， Mandy 早已是妈祖活动中颇有经验的礼生，每当庙里有盛事，她总会打扮得端庄雅致，身着华丽礼服，协助完成祭品准备、献香奉茶等祭祀环节。即便见惯了妈祖的各种大场面，来到湄洲岛，他还是有一种说不清的特别感受。
6: 我整个就是起鸡皮疙瘩，因为我觉得在这里的环境，然后还有磁场真的很不一样。甚至你回到这边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是看到自己的妈妈一样，然后就说哎，孩子你回来了，这样，然后会很感动。
5: 他们此刻最重要的事便是先将妈祖请至天后宫安住，为次日天下妈祖回娘家的盛典做好准备。与 Mandy 同行的还有来自台湾桃园新坡五军宫的代表，据说两个宫庙的妈祖是好姐妹，所以常常结伴一起回湄洲谒祖。
6: 要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全部都会先请回来这里，然后算是妈祖借住一晚。刚刚有听庙方的人说，现在这只是一部分，晚一点的话可能全部都是满的，会有大概200多尊这样子。
5: 台湾妈祖来到湄洲谒祖进香，与此同时，一尊从湄洲请回的妈祖神像也正默默地走在大甲绕境的队伍中。
7: 两个人都请十几天假吗？
8: 对啊，16天，
9: 都先跟老板讲好了。
5: 叶佑成和龚义峰是相识多年的好朋友，3年前他们开始结伴参与大甲妈祖绕境，此后每年都会坚持走完9天8夜。他们首推的座驾里供奉着3尊妈祖神像，其中一尊正是从湄洲请回来的湄洲妈。
10: 走前面吧。对啊，走这边。后面这一尊有戴帽子那一尊就是大甲妈，啊，前面那一尊是我们前2年我去湄洲，对，我跟主神请示去湄洲请一尊湄洲妈。
7: 对，湄洲妈。
10: 对，这一尊是湄洲妈。
7: 湄洲妈都会有彩球。
10: 对，啊，我们就是保留主庙的形象，都没有帮忙换衣服换帽子，都是保留就是我们主庙的那个。
5: 说起妈祖，叶佑成俨然一副了然于心的模样。他家里供奉着4尊妈祖神像，从小就跟着长辈拜拜。 身旁的龚一峰虽然稍显青涩，但心意也丝毫不输。两架推车，几个袋子，这就是他们九天八夜的全部家当。而支撑他们一路走下来的，其实并不是朝圣两个字。
7: 如果没有神明啊，你还会走吗？
10: 当然会啊，当然会。对啊，这其实无论有神明或没神明，信仰都是最纯真的。对，我们走就是走这个人情味，而不是为了请神明出来，然后炫耀什么，没有。就像你看一些阿婆啊、阿姨叔叔都是这样。
5: 人情味儿，这大概是大甲妈祖绕境中最常被提起的词。随乡客们只需带上换洗衣物和帐篷地垫，就可以放心出发，因为一路上有无数自发组成的免费补给站，饮料、小吃，甚至膏药都会有人主动招呼你上前取用。
6: 谢谢谢谢谢谢
10: 谢谢谢谢谢谢，
6: 这就是必吃香路上。
7: 我分享刚刚那一段，就是
6: 对香路上必吃。他们这间庙就是为了庆典，这个特地种了这个玉米，然后就是在这个时间点采收给大家是享用，所以这个是香路上必吃的玉米。像我们走那么多年啦、啊，都不记得公庙到底是。我啦，我就是都不记得宫庙到底叫什么名字，但是记用美食来记哪一间是特地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讲到什么秒杀水饺，就不知道想到哪一间宫庙这样。
5: 夹脚拖、五指袜、徒步专用背包，两人的装备简洁又专业。今年是王元平和倪志鹏结婚第15年，两人已经相伴走过14次大甲绕境。
6: 一张，对，一张。每结一张符，就代表我们对，比如说对家人的祈求，他们身体健康啊，或者是各种的祝福，我们都把祝福带回去。
8: 西班牙朝圣之路有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庇护所，它需要盖章。那其实我把它当作是台湾版的朝圣之路。
6: 朝圣之路，对。
8: 那每一间宫庙就是我每一个印章嘛。
6: 对。
8: 所以我们全宫庙就我集满了这个进香旗的时候，集满了所有的
6: 那个
8: 福利，那他就盖给我满满的福气。
6: 就把他福气带回家这样。
5: 倪志鹏坦言，参与妈祖绕境不仅仅是为了追随妈祖，徒步的9天8夜更是一年里难得能抛下所有工作让心静下来的好机会。
8: 在这里把所有的负能量，我去年的负能量全部把它抛掉，
6: 抛掉，对，
7: 然后带着最新的能量，
8: 对，再重新，对，再去
6: 再重新开始，
8: 对，
6: 对，
8: 所以每年就在这个时间点，我会把所有的工作整个先把它停止，这样我才可以让我的心情整个是沉静下来。
5: 整个绕境过程中，妈祖銮轿周围总是人头涌涌，教班与信众轮流接力，合力扛抬着神轿，昼夜兼程。然而，浩荡的进香队伍往往绵延数公里，那么散落各处的信众该如何精准掌握妈祖的行踪？答案就藏在神轿顶上那个小小的皇冠里，
10: 就是上面这个，就这边，蓝灯的话，它是代表是像行进中，如果我们在停驾，这个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开关遥控的，我没有，轿子一停下来就要切红灯，你可能在那个 APP 那些啊，或者一些 GPS 那边都看得到，说现在是停驾的状况或什么的。
5: 除了更新及整修銮轿的责任以外，理所当然的，神轿班更肩负着护送妈祖走完全程的重任。早在绕境巡游开始前2星期，神轿班的各成员已集合一起做团队练习。
11: 要紧，咱家己打咱家己的，起码就是主要统一迄、那个协调性啊。
12: 我们大甲神教班哈、分成三个小组，三个小组啊，每一组大概是13人到15人，这样子加起来，我们正班年的话，大概在45人左右。不是同样的脚步的话，你对起来就是变成会有时间差，因为你如果说对方只是三进三退或是七星步的话，就看我们的话就没有达到这个对接的效果了。就是只有我们大甲妈祖和我们大甲妈祖的婚灵，他们回来引导他们要入庙的时候，才会有这个对接的这个礼才能够遇得到。
13: 串了。
12: 我们下去之后，沿路上再走的话，我们都是很欢迎说随乡客可以来体验抬轿。你要抬轿来，我们就指导他说要怎么抬才是安全，而且又能够顾到这神轿的稳定。女生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孕妇不要了，因为安全的问题。好、哦、啊，其实都可以的。
14: 你这样啊，橙子，快走快走快
15: 走。
16: 9天8夜里，妈祖銮轿

0: 穿梭在城市和乡野之间，一路上最常看到的画面莫过于信众们争先恐后地排成一列跪在地上，让神轿从身上越过。这便是台湾妈祖绕境中最具代表性的钻轿顶民俗。人们相信这样可以得到平安的庇佑或是还愿。
1: 他弄给我看吗？
2: 对，你说对。
3: 对，
1: 那会怎么弄给我看知道吗？
3: 保平安。
1: 保平安。那阿妈为什么要弄给我看？
4: 叫保平安啊。
0: 除了钻轿底保平安，传统认为能亲手扛到妈祖銮轿，一整年都会行好运。只不过这份心意有时候太过浓烈，就可能演变成大乱斗。齐家第二天因为想抬轿的信众过于踊跃，神轿寸步难行，心急的齐家民众心浮气躁，随后怒而推搡，有警察因此挂彩，大甲妈祖绕境维持三年零暴力的记录被打破。扛轿的热情有时不仅存在于普通信众之间，更会成为政治人物争夺关注的修罗场。去年在云林县西罗大桥上，蓝营县长和立委率先掌轿齐甲妈祖，结果被绿营镇长突然加入行列，并执意挤入 C 位。三位女士互不相让，当时媒体戏称三娘抢轿。今年路过同一地点，绿营镇长想再度突围靠近神轿，却遭执勤人员一路挡下，抢 C 位最终以失败草草收场。经过三天三夜的徒步，妈祖銮轿终于抵达绕境的终点，位于嘉义的新港奉天宫。但这并不是结束，大甲妈祖绕境进香的最高潮正在悄然酝酿，一场超过10万信徒齐聚的祝寿大典即将展开。

台湾嘉义新港，这座滨海小镇今天苏醒得格外早，天还蒙蒙亮，老街两旁就已经摆满了板凳和折叠椅，从全台各地赶来的信众正翘首等待一场延续百年的盛典。大甲妈祖绕境的第四天，一年一度的妈祖祝寿大典即将在奉天宫拉开帷幕。

0: 上午八点整，庄严的三献礼诵经仪式依次展开，信众们手持供香，用流传了千年的方式向妈祖致敬。每年的祝寿大典都会有超过十万人汇聚到这个小镇。新港奉天宫门外有一条笔直的大街，这条平时卖着古早味小吃的美食老街，今天彻底变成了信众的海洋。为了一个更近妈祖的位置，不少信众在路边守了整整一夜。嘉义新港，古称笨港，是明清时期大陆移民登陆台湾的第一站，也是台湾妈祖信仰最早扎根的地方之一。这里的奉天宫供奉的开台妈祖，见证了几百年来移民渡海拓荒的历史。早在1622年明朝年间，就有先民从梅州祖庙恭请妈祖圣像，乘着船只渡过汹涌的台湾海峡来到笨港。时间之早也是奉天宫开台妈祖称号的由来。
1: 奉天宫妈祖就是从梅州1622年1622年的老顶公祭村请过来，请过来，有人讲伊尊阿妈，有人讲五妈，五妈就讲湄洲妈祖庙内底五妈，啊，请倒来遮人讲尊阿妈，我俗语人讲，甲称呼伊开台妈祖。
0: 据说回到同根同源的老庙，能为妈祖增添灵力，这也是大甲妈祖每年都要来此绕境进香的原因。不过这条走了30多年的进香路，其实最初的终点并不是这里，而是6公里外的北港朝天宫。最早大甲妈祖会前往梅州祖庙谒祖，不过日据时期两岸交流中断后，大甲镇澜宫改往北港朝天宫进香。1980年代，媒体频繁用回娘家来形容这段行程，导致不少信众误以为大甲妈祖是北港分灵，为后来路线的改变埋下了伏笔。1987年，梅州祖庙邀请全球妈祖庙参与妈祖羽化升天千年活动，大甲镇澜宫决心前往。当时台湾刚刚解严，尚未开放民间交流，台湾民众前往大陆仍被视为非法。由于无法直航或直接登陆，大甲镇澜宫组团绕到日本，转往福建梅州，成为第一批前往梅州谒祖进香的台湾宫庙。
2: 早期就被这个新华社拍到，那这些人那时候还没有正式的通航嘛，那他们就回到日本打电话，大家都怕得要死，有的哭啊，讲哦，这一只登机唔知要安怎，妈祖甲讲哦，拢无代志，底下把日本把三个圣杯，就是吼、哦。请了这尊湄洲妈回来了，然后咱就回来，这些担干事真顺利，就大家经过第三地就没罪，这就是、哦、妈祖的灵验了。
0: 在两岸政治对立的几十年里，官方往来中断，民间交流受阻，妈祖却用香火串起了一条官方之外的路。这场冒着风险的跨海谒祖之行，不仅为大甲妈祖证明了梅州分灵的身份，也重新打通了中断近半个世纪的两岸香路。1988年，大甲镇澜宫取消北港进香，将终点改为同样源自梅州的新港奉天宫。
1: 咱所有信啦，包括咱啦，拢总是大陆来啦。哦，你像阮有漳州，有的泉州。所以妈祖连接促进两岸的连接，两岸的和平是上重要啦。大陆跟台湾拢是一家人啦，拢有啦，水龙鱼水啦，这同水源的啦。
3: 台湾新北市三区区小六成功。
0: 此后的30多年里，两岸妈祖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据统计，近2024年一年，就有1300间台湾寺庙。约1.8万名台湾信众跨海赴梅州岛参加各类文化活动。 参与人数和规模都位居所有民间交流之首。自1987年成为第一批前往梅州谒祖进香的台湾公庙，大甲镇澜宫便与梅州祖庙保持着紧密联系。梅州祖庙内有一座殿宇由他们捐建，而在今年妈祖诞辰，大甲镇澜宫董事长严清标也专程跨海赴梅州祖庙参拜。每年农历3月，来自世界各地的分灵妈祖都会回到梅州岛，参加天下妈祖回娘家活动，共庆妈祖诞辰。这是 Mandy 第一次参加天下妈祖回娘家的活动。虽然在台湾参加过无数场妈祖活动，但此时的她还是既兴奋又紧张。
4: 在路上也是遇到蛮多就是采访的，然后像很多我们中国的朋友同胞看到我们台湾的那个妈祖的时候，每个都很兴奋。
5: 昨晚有休息好吗？在这边？
4: 昨天啊，其实算有也有，算没有没有，因为今天的比较重头戏，所以很怕会睡过头，所以就是会睡醒。
0: 在震天的鞭炮声和锣鼓声中，海内外的宫庙代表捧着妈祖神像，一步步登上天后宫的100多级台阶。对信众来说，这不只是一段普通的路程，更是一条通往信仰源头的朝圣之路。
6: 欢迎妈祖回家。
4: 然后我们就是要把神明，把我们的妈祖全部请到这一个内殿里面，因为我们待会要做一个三献礼的仪式，这样子。刚刚也是走在我旁边的姐姐跟我说：“你都不会喘吗？”我说：“其实还好，因为我本身就是做礼生，所以这走路爬楼梯对我来讲那个就是小问题。”
0: 把妈祖请进内殿安顿好后 ，Mandy 一行人松了一口气。等待仪式开始的间隙，不少工作人员热情地找她合影。
4: 刚刚我还被他们的庙方人员跑来跟我说要拍照，我突然吓到，说你长得很像刘涛，他以为我是刘涛，然后我说是很多人都说我长得像刘涛，但我不是刘涛本人，对，有点惊讶一下。

0: 在台湾的话，其实就是大家在团拜的时候一定会做到这一个的仪式活动，基本一定会有献香，然后再来就是献花、献果、献财帛、三献礼这样子，这是比较属于比较隆重、比较传统的一个拜拜的仪式这样子。像我一路走上来，其实我很感恩，就是我有这个机会，有这个荣幸，然后可以参加这个活动，甚至说我请了妈祖的神尊来这边，对，这个也是算是解锁我新的人生。
1: 今年共有77家台湾妈祖宫庙前来参加天下妈祖回娘家活动。除此之外，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也都有宫庙代表带着当地的妈祖回家。
2: 新加坡过来的天下的中华儿女啊，无论在世界哪一个角落，每个人都想要回家啊，回家是最好的啊怀抱。
1: 妈祖信仰早已随着华人的脚步漂洋过海走向了全世界。在台湾的大甲妈祖绕境现场，我们不仅能看到东南亚华人的身影，还能看到来自西方国家的参与者。
3: 坚持。
1: 来自美国的布莱斯已经在台湾定居多年，这是他第四年参加大甲妈祖绕境。吸引他一次次走完全程的不是信仰本身，而是路边随处可见的善意和陌生人之间毫无保留的互相帮助。
3: 就在台中。我有一个同事，他发现我爱走，然后他说我可以参加一个特别的台湾特别的活动，可以走很远啊。我说 OK 可以啊。然后第一年就试试看这个活动，然后这是第三年参加大甲妈祖，因为我发现大家出门就互相帮忙，对，然后台湾的人情味很强。
1: 就连西方面孔都出现在了大甲妈绕境的队伍里，现场却几乎找不到大陆民众的身影。两岸民间的交流近年来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现实阻碍。2023年，湄洲妈祖祖庙受邀恭送妈祖金身赴台巡安赐福，却被禁止进入台湾。2025年，福建泉州赴湄公赴台13天，参访30几座宫庙，却遭质疑有政治意图，被查处和取消行程。
4: 像说现在你看，整个全世界在打仗，是在打仗，是一个吼啊，真无好。阿拉嘛希望讲两岸会当安定和平，带来社会进步。
1: 在新港完成祝寿和宫庙交流后，大甲妈祖正式启程回銮。经过5天5夜的风尘仆仆，4月27日凌晨1点，三尊妈祖神像又回到了大甲镇澜宫，数万信众夹道相迎，神轿缓缓驶入庙门，安坐入龛。今年全程340公里的香路之行，至此圆满落幕。
5: 咱是妈祖的囡仔，吼，咱自细汉就拜妈祖的，我自细汉就住伫庙边的嘛。
6: 咱心中老妈祖安尼。算一个寄托啦。
7: 大甲妈是大甲人的信仰中心，好、所以从小就是有就是这样的信仰。
8: 妈祖嘛是妈妈嘛爱咱大和平啊，妈妈嘛爱咱咱大家当安尼快乐啊。
4: 相信妈祖会守护着咱台湾这块土地啊，当两岸和平。
1: 从湄洲祖庙到大甲街头，香火点亮的是人们心底对平安的祈愿。这份信仰跨过海峡，绕过政治的暗礁，它承载的是两岸信众从未动摇的守候，也是对和平最朴素的期盼。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2: 百余年战火纷争中，对于制空权的争夺从没有停歇。
3: If you don't have air supremacy, you're in trouble.
2: 自一战出现锋芒，战机便成为当时战场上的终极利器。
4: Just being the guy in the back, being the gunner, riding that dive backward, diving down into a hell of anti-aircraft fire to deliver a bomb.
5: And when the enemy hears the Apache's 30 millimeter, things tend to get quiet quickly. So it is a war fighting machine, and it is there for the soldiers.
2: 战火催生空中革命。
6: This whole F-22 is built around two monster engines and two supercomputers. They can do super cruise.
7: The stick and rudder skills are now replaced by the sensors and the software that's in the aircraft.
2: 它颠覆传统战术，重塑战争胜负法则。
1: 海天决胜，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周日五星影院。
8: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1: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禁魔窟。
9: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as well.
10: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1: 是绝望。
9: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1: 还是希望。
11: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10: Come on.
1: 致命地，7月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幻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我是林秀琴，为您锁定当前的中东局势。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导弹攻击之后，以军就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并且表示还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将会加大于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而以军发言人就在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要应对更多的导弹来袭，同时也要做好了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正在评估目前形势，也即将会批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好，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多轮导弹之后，以色列对伊朗境内的多个军事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德黑兰当地的最新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当地记者郑凯来快速掌握。郑凯你好。
13: 秀琴你好。
12: 我们注意到这次以色列一共对伊朗方向呢发动了几轮的攻势，那么目前伊朗方面是否会展开后续的报复行动？你在德黑兰当地看下来，目前是凌晨大约是早上的5点，情况如何啊？
13: 对，我们现在是天已经蒙蒙亮了，然后刚才我还去房顶上看了一下，因为我也看到新闻说好像对德黑兰的西部的卡拉季和麦哈尔拉巴德机场进行了轰炸，但是我去房顶上看也没有看到任何的冒烟的迹象，和也没有听到任何轰炸的声音和战机飞过的声音，一切都还是比较平静的，属于那种早上黎明的时候，所以到底局势是什么样子的可能还需要再看一下。至于说伊朗会不会再继续发动新一轮的攻击呢，可能还需要根据以色列的反就是轰炸的程度进行一个评估，因为我觉得现在伊朗应该是一个警告性的一个打击，并不是说想真正要升级这个战事，所以可能后续的发展还需要再仔细的观察一下。秀琴，
12: 好，也请您呢小心注意自己的安全。非常谢谢郑凯在德黑兰当地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当前中东局势正在急剧的升温当中，伊朗在七号晚间就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至少三轮导弹，要报复以色列这几天扩大对于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全国多地拉响了防空警报，至少有两人在前往到避难所的途中受伤。
11: 以色列北部海岸城市海法晚上响起防空警报，这次是四月八日伊朗与以色列停火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以色列手机的预警系统显示，北部海法及加利利湖周边大片地区都拉起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所暂避。另外，多条视频就拍到以色列上空出现多个发亮的飞行物体，怀疑是来自伊朗的导弹。这起袭击大约于北京时间八日凌晨三时开始，历时大约一个半小时，前后大约三轮。约旦首都安曼晚上也响起防空警报，警告民众，相信是伊朗导弹穿越领空飞往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城镇拉姆安拉也有民众拍摄到相信是伊朗导弹飞越上空的一刻。以军发言人在伊朗袭击结束后发布声明，表示伊朗犯下严重错误，参谋长目前正在进行局势评估，并批准了后续行动的计划。而在攻击以色列的消息传开后，自由广场有大批民众上街庆祝，他们挥舞国旗又高呼口号支持政府攻击以色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伊朗革命卫队在七号向以色列北部达马特大维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袭击，警告和报复以色列向黎南部的轰炸行为。另外，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发表声明称，如果以色列扩大攻击或者是回应伊朗行动，就会遭受到伊朗更为猛烈且会令他们感到后悔的打击。
14: 七号晚上十点半左右，伊朗革命卫队分别从科尔曼沙、伊斯法罕和大布里士三个地点向以色列北部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导弹袭击共四波，袭击过程持续约一个小时。哈提姆安比亚司令部指挥官随后发表声明，称伊朗已经多次警告以色列不准扩大在贝鲁特南郊的军事打击，此次导弹袭击是对以色列的严正警告，如果继续扩大对该地区的攻击或对伊朗的行动作出回应，将遭受到更加猛烈令其悔恨的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还警告以色列，如果对伊朗进行回击，伊朗的防空系统将从敌人从未预料到的地点开火，敌机将在无人想象得到的地面被击落。伊朗红新月会发布通告，考虑到敌方可能发动攻击，全国红新月会行动部队已进入戒备状态。伊朗国家民航局发言人宣布，西部空域自七号起暂时关闭，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凤凰卫视郑凯、李木森德黑兰报道。
12: 让您看到，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七号晚间发表的声明，说这次会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是因为美国和以色列违反了四月八号的停火安排。声明表示，伊朗在四月八号接受停火安排的前提是，所有的战线都是必须要全面停火的。但是美与双方此后并没有履行相关承诺，以方继续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而美已并在霍尔木斯海峡、阿曼湾以及印度洋针对伊朗的船只和沿海目标采取了行动。伊朗这一次行动目的就是为了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所实施的军事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这一次打击的以色列的北部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就是以军实施相关行动的一个重要基地。声明当中又警告了，如果以色列相关的军事行动还在升级，那么伊朗未来的回应范围还会进一步扩大，接下来可能会覆盖美国地区内更多的美国和以色列的相关目标。 伊朗国家民航局发言人宣布，在西部空域从7号开始会暂时关闭，开放时间另行通知。一块带你来看一下当前这个有关区域的飞行雷达图的实时最新画面。好，我们从我们带您看到这个实时飞行雷达图，可以清楚看到，目前在伊朗的西部空域几乎没有看到任何的飞行器。在七号晚间大约10:30左右，伊朗革命卫队分别是从科尔曼沙、伊斯法罕，还有包括大布里士三个地点，向以色列的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在发动导弹袭击。这一波导弹袭击一共有4波，那么袭击过程一直持续大约有1小时左右。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就指，指挥官随后已经发表声明，称伊朗已经多次在警告以色列不准扩大在贝鲁特南郊的军事打击。这一次导弹袭击是对于以色列的一次严正警告，如果还会扩大对于该地区的攻击或对伊朗的行动做出回应，那么接下来他们就会受到更为猛烈令大家感到悔恨的打击。那么以色列方面就指呢，这一次伊朗的袭击是自4月停火以来首次向以色列发射的弹道导弹。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兼助理表示，敌人在调解方身处伊朗期间对黎巴嫩进行了轰炸，这已经是3次烧毁了谈判桌。所以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目前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我们特约记者胡小雨来掌握。小雨你好。
15: 主播你好。
12: 我们注意到伊朗发动了袭击之后呢，据悉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是进行了通话，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声称德黑兰今晚是必须要燃烧。目前以色列方面有没有什么样一个最新表态吗？
15: 我目前是在当地时间大约是10:47左右啊，有收到那个在北部地区有收到来自导弹袭击的防空警报。但是目前以色列主要的城市，比如说工业城市海法，还有是主要的一些人口城市，像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其实并没有在这一次的那个攻击范围之内。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以色列的主要的一些人口稠密地区，其实不在伊朗的此次攻击的那个范围之内。因此，我们感觉，伊朗主要的目的可能是更多是为真主党发声，而向以色列进行了一次示威性的攻击。但是以色列这边的话呢，已经在就是昨天晚上已经进行了一个非常高强度的一个就是通知，告诉各个单位的话呢，在明天临时取消了所有教育机构的一个正常的工作，也就是说明天的话呢，临时所有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取消上课的。那也就意味着的话呢，如果从后方司令部的告知来说的话呢，明天的一整天时间，也就是说是从昨晚上的10点到明天的就是现在今天的8点，都是处在一个高度警戒的状态。从目前来看的话呢，以军一定会对伊朗的袭击的话呢，做出一轮就是这样的回应。好的，主播。
12: 所以呢，以色列全国会从明天开始是全面会停课的。非常谢谢小雨在以色列当地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后，特朗普就说伊朗袭击没有造成什么样具体的伤害，他反劝以色列不要反击。接着数个小时之后，以色列依旧向伊朗发射了导弹。那么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进一步点评做分析。郑浩先生你好。
16: 你好，你好小姐。
12: 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呢不顾美方的劝阻还执意要袭击伊朗，你有哪些方面观察？你认为这是否会使得目前美以同盟会出现一些问题呢？
16: 首先呢，这一次以色列和伊朗的交火再次证明了这个地区的无论是停火协议也好，还是本身的安全形势也好，都非常非常的脆弱，稍有不慎的话，那就会引发新一轮的战火。那么这次的袭击呢，应该说呢是德黑兰是为了要报复以色列不顾上周和黎巴嫩达成的有条件的停火协议，继续向黎巴嫩无论是南部地区还是贝鲁特以南郊区地方发射这个进行进攻进行一次报复。那么于是乎呢，伊朗就发射导弹向以色列发射导弹，那么以色列呢就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来进行回击。那么现在的情况呢就是如果说伊朗继续来进行报复因为以色列已经报复了这个伊朗，那么如果再回击的话，那么以色列也势必进行回击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以色列不顾无论是来自美国还是伊朗的警告，继续向黎巴嫩真主党发起进攻的话，那么当然，我相信德黑兰也还会进行报复。所以呢，现在的安全形势几乎是 完全啊，或者是完全的，是要看以色列的下一步行动。那么当然这里面呢还关系到就是当前美国和伊朗进行的这个谈判，也是因为以色列啊，如果以色列这个因素不加以控制，以色列继续的违反有关的有条件停火，或者是继续的向伊朗啊进行发射导弹的话，那么所有的谈判，所有的现在的这种相对来讲比较缓和的一个局势都会被打破。
12: 没错，所以局势呢是否还会扩大，我们继续拭目以待。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做观察。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在升级，更多情况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跟进更多的消息报道。以上是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下节回来关注其他重要消息。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欢迎回来，来关注习近平出访朝鲜的最新消息。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八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另外，在前往到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八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1: 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此次是他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期待同金正恩总书记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习近平坚信，中朝关系这艘航船由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习近平坚信，两党两国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加强务实交流合作，必将有力促进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安康，不断彰显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和光明前景。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习近平坚信，历经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的中朝传统友谊必将薪火相传，万古长青。超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坚信，中朝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

0: 发展。首先是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保持两党两国高层交往优良传统，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沟通交往，落实好双方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其次是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坚持道不变志不改，相互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维护两国政治安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拓展两党交往合作，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引领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双方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并且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地震台网在正式测定8号的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了7.9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有40千米。而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消息说，在明兰岛岛附近，在当天的7:37左右发生的是7.8级的强震，震源深度大约有33公里，可能会引发周边地区的海啸灾害。此前已经有多家国际机构预测这次的震级为8.2级。而根据菲律宾当地媒体的报道，地震造成至少有1人死亡，4人受伤。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表示，菲律宾部分的海岸可能会出现高达3米的海啸，印尼包括马来西亚部分的海岸可能会出现最高达1米的海啸。那么现场视频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地震发生的当下，当地建筑是轰然倒塌，民众是马上四散而逃。而除了菲律宾之外，其实在印尼部分地区也都有强烈震感。在菲律宾的萨兰加尼岛的一名警方官员表示，警局的建筑在震后立刻出现裂缝，而部分民众在强震过后有受惊晕倒的。受到菲律宾明兰老岛附近地震的影响，日本气象厅已经向本州、四国、九州还有冲绳列岛沿岸也发布了海啸预警，也警告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最高达1米高的海啸。好，菲律宾明兰老岛附近今天发生了7.8级强震，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在菲律宾我们的特约记者朱艳芳来掌握。艳芳你好。
2: 你好秀琴。
1: 目前是否还有余震发生？那么你在当地观察下来，菲律宾官方有没有什么样一个最新消息？有哪些最新反应的吗？
2: 是的，菲律宾当地时间今天早上7:37，南部的棉兰老岛近海发生了强烈的地震。菲律宾地震局的最新公告显示，震中位于菲律宾棉兰老岛的萨兰加尼省马新市西南约32公里海域，震源深度33公里，震级为里氏7.8级，属于破坏性地震级别。公告也显示，此后同一海域持续发生余震，包括多次6.7级以及以下的近30次的地震活动。菲律宾地震局随即发布了海啸预警，警告沿岸地区的海浪可能超出正常潮位1米以上。萨兰加尼省、达沃省、三宝岩省等沿海的各省居民已经接获了紧急撤离通知，当局呼吁海岸线附近的民众迅速转移至高地或者内陆。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风险管理委员会消息，各地的基础设施出现了重大损毁的报告已经陆续传来，部分地区的电力以及通讯服务中断，沿海受灾地区的疏散工作目前正在持续的进行当中，而伤亡报告呢正在持续核实当中。目前官方并未公布任何正式的伤亡数字。社交媒体流传的现场图片上可以显示呢，震源周边多个地区已经出现大规模的建筑物倒塌的迹象，情况不容乐观。中国驻菲律宾达沃总领事馆也已经启动了紧急核查，正全力确认辖区内中国公民以及中资机构的人员伤亡和财产的受损情况。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稍早的时候也就地震发表了紧急声明，宣布灾区全面停课，全面启动救灾机制，并亲自向受灾地区的灾民喊话来立即撤离。他还特别强调，中央政府绝对不会遗弃棉兰老岛。我们也将在当地持续跟进此次地震的最新消息。就请
1: 好，接下来要小心余震和海啸的发生。非常谢谢艳芳在菲律宾马尼拉的最新掌握。那您看到的是日本共同社在7号报道，日本从中国采购 购的稀有金属钨已经完全停止。日本国内企业正在

0: 紧从其他国家进行替代的采购，并进行原材料的循环利用，但相关产品价格目前暴涨到了3倍以上。报道引述了住友电器工业就指出，已经没有办法从中国采购到稀有金属钨。该公司生产用于汽车和飞机加工用的工具，大约30%的原料一直是从中国在进口的。但是，包括像是三菱综合材料，也从6月份开始已经把含钨的超硬材料的价格上调到了3倍以上。钨具有高硬度这样一些特性，可以用于切削一些金属的钻头，同时也是炮弹和导弹等制造不可或缺的材料。中国掌控了全球将近80%以上的钨矿的供应，包括加工的能力。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到4月份对日本的碳化钨和钨粉的出口已经为零。而共同社报道指，住友电工有意要投资大约160亿日元，要在富山市新建工厂，以强化原材料的循环利用。另外，三菱材料也计划要大幅提升在秋田市和德国据点的回收处理能力。英国首相斯塔默7号在伦敦首相府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四方就在讨论加强防务合作以及对俄的施压，重申会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
1: 近期俄乌局势持续升级，双方大规模使用远程无人机袭击对方境内目标。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欧洲必须坚定支持乌克兰，确保俄罗斯无法通过长期消耗战获得优势。欧洲国家需要联手建立更加稳定和长期的援乌机制。泽连斯基7号在接受英国媒体的采访时提到，当前乌克兰最紧迫的问题是防空系统和反导武器短缺。乌克兰希望以最快的方式实现停火，将战争转入外交谈判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向俄罗斯让步或正式放弃备战领土。同时，他还呼吁欧洲在未来对俄谈判中发挥更大作用。
2: So it's about air defense, the problems, because a big deficit with anti-ballistic missiles, yes, very slow transfer of missil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of Iran and etc. So a lot of different questions, but I think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at we have to understand who will represent Europe during the negotiations with the Russians.
1: 由于俄罗斯近日用无人机袭击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的一处核燃料储存设施，所以核安全问题也成为这次会谈的重点。英国和法国正在推动建立志愿联盟安全机制，将一些愿意继续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组织起来，做出更紧密的联合军事训练、后勤支援工作以及未来安全保障。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在顿涅茨克乌控的最后行政区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斗已经进入到了关键的决定性时刻，俄军开辟有400米的绿色生命通道，通牒乌军撤离。

0: 顿巴斯中线，我的身后呢，这就是阿夫杰耶夫卡。俄乌两军目前正在发展着最大规模的这种惨烈的战斗呢，主要是发生在记者身后的这个方向。俄乌两军在这个方向也是投入到重兵，乌军也是不惜一切代价的使用西方的这种弹药，俄军呢也在这个方向进行积极的攻击，态势也是正在向前发展之中。
1: 6月7号，顿涅茨克北线的堡垒站战役的前沿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方向，俄军南部集群第三集团军即原东乌民兵第二军的突击队已从东翼抵达了市区的列宁大街，并要求乌守军通过一条仅400米宽的通道撤离该市。俄军突击队已推进至市中心的尤日尼和索尔涅奇尼围区以及北翼的伊里诺夫卡附近。乌克兰各公共团体当天也纷纷承认，这座城市的防御体系已被彻底摧毁，乌军需要大量的预备队来阻止俄军的推进，但是已经失去了时间的弥补。本台记者观察，目前城市西北出口还仍然由乌军搜索的兵力把控，位于德鲁日科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也正试图在邻近的孔德拉托夫卡构筑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阿尔巴尼亚在七号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大批民众是走上了街头，反对政府批准一项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有关的海滨度假村开发项目。那你看到，这是在首都的迪拉纳，有数千名的抗议者就聚在了总理拉马的办公室前，不断挥舞着手中阿尔巴尼亚的国旗，高呼“新阿尔巴尼亚”和“拉马要入狱”这些口号，要求总理拉马要请辞。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投资公司计划要在西部的一处临海的生态保护区的附近建设价值14亿欧元的豪华滨海度假村。有抗议者就说，这个信息缺乏了透明度，政府需要公开项目的细节。也有抗议者就指，这样一个度假村的项目就是要剥夺属于当地人民的自然遗产还有资源。当地的环保人士和动物保护组织表示，如果度假村的项目还在持续推进，会影响到数百公顷的原始海滩，同时当地的火烈鸟也会面临灭种的风险。另外，秘鲁在七号举行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还有左翼政党的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要角逐新一任总统。投票最终结果预计能够在日后公布。目前选前民调显示，双方获得的支持率是不相上下。
2: 秘鲁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从当天早晨持续到傍晚结束，目前已进入计票阶段。选前民调预测，两人支持率相当接近。均未超过20%，约30%选民摇摆不定，胜负难料。有选民就指出，其实双方都不能真正代表广泛民意，因此希望无论谁当选，都能与意见方保持沟通。
3: Bueno, ciertamente un mundo y una votación tan polarizada es un poco complicado. El sentimiento son sentimientos difíciles de procesar, pero igual creo que esperemos que sea que un candidato o el otro sea elegido pueda hacer una reconciliación y comprender en el caso del Perú que ninguno de los dos ha podido llegar ni siquiera a un 30%. O sea, no han sido personas elegidas realmente por una representación amplia. Entonces, comprendiendo eso, deben la derecha abrirse un poco para dialogar con la izquierda y la izquierda dialogar con la derecha.
2: 此前，藤森庆子和桑切斯在四月的首轮投票中，分别以17.19%和12.03%的得票率跻身决选。近十年来，秘鲁的凶杀案件翻番，勒索案件激增，有组织犯罪猖獗，使社会安全问题成为本轮大选选民的关注焦点。两位候选人均承诺在胜选后尽最大努力降低犯罪率。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藤森之女，主张延续轻市场重投资路线，以及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而心理学家出身的桑切斯，在经济领域强调调整发展模式，强化国家作用。治安上则主张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政策入手应对犯罪问题。不过，桑切斯被控涉嫌政党财务违规行为，若能成功当选总统，他将享有豁免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科索沃在七号举行18个月以来第三次的提前议会选举。根据8号公布的初步点票结果，现任总理库尔蒂所领导的民族自决党需保持第一大党的地位。好，这是在科索沃首府的普什什蒂纳。你看到这些民族自决党的支持者们在七号晚间就聚在了街头，不断在燃花烟花爆竹以庆祝胜利。库尔蒂到现场对这些支持者们发表讲话，他表示会和反对派沟通，并强调自己会全力为国家服务。那么根据选委会完成的大约99.4%的选票统计之后的最新数据，民族自决党的得票率为43%，这遥遥领先了其他政党，但是没有办法取得单独执政所需要的过半数议席。

0: 所以这意味着的是库尔蒂很可能需要和其他政党展开艰难的阻隔谈判。好，再来看一下亚美尼亚在7号举行的议会选举，在亚美尼亚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了两成票战的初步弃票结果之后，现任总理帕西尼扬在8号凌晨已经率先宣布他所领导的公民合约党赢得了本次的选举。在投票结束之后，看到工作人员随时展开了计票的工作，直至到8号的凌晨，据悉已经完成大约 21% 投票站的计票统计，主张与西方建立更加紧密关系的公民合约党获得大约 54.5% 的选票领先，由俄裔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所领导，主张要和俄方保持紧密关系的强大亚美尼亚联盟是以 21.9% 的得票率位居第二位。此外，亚美尼亚联盟获得了 8.7% 的选票，名列第三。中央选举委员会预计将能够在8号晚些时候就能够公布官方的初步点票结果。老挝总理宋赛在7号抵达了河内，对越南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他与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举行了双边会谈，两国各部委之间也签署了4项的合作文件。
1: 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7日下午在政府办公厅为老挝总理宋赛举行了欢迎仪式。越南是宋赛自老挝人民革命党12大后首次外访的国家，两人随后举行了双边会谈。黎明星表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越南始终与老挝并肩，支持老挝实现各项战略目标。目前经贸合作成为越老关系的亮点，双边贸易额持续上涨，去年达30亿美元，截止今年5月，越南对老挝投资近300个项目，注册总额近70亿美元。两国正推进开矿、高科技农业、化肥及能源等领域的大型合作项目。李明星建议以经济效益和战略对接为核心，优先开展交通基建对接项目，包括建造河内万象高速公路及永昂万象铁路。越南将帮助老挝成为区内物流中心，加强老挝这个内陆国家与海洋的对接，力争2030年双边贸易额达100亿美元。宋赛感谢越南近期支援老挝稳定和保障石油供应。他说，希望双方继续按国防安全议定书有效开展合作，加强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毒品犯罪、非法开采资源，并相互支持保障两国边境地区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双方将维护东盟对区域性问题的立场，包括南海、湄公河水资源等。随后，两人见证双方官员交换涉及财政、教育、交通运输等4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老挝总理还将拜会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会见国会主席陈庆敏，并出席越南承办的东盟未来论坛。凤凰卫视国防软件蓝英河内报道。
0: 叙利亚的化学武器问题被视为是21世纪典型且长期的裁军案例之一。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叙利亚的新当局就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日益在密切。不过，更多隐蔽的化学设施也被揭露，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2: 作为一种战略威慑手段，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计划据称曾用于叙利亚内战。这项数十年前制定的计划，如今重见天日。被发现的化学武器库中包含多种化学制剂，并于2014年宣布销毁。但在阿萨德政权倒台后，有新的机密设施被发现，调查仍在进行中。
3: UPCW and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have continued to engage on how to eliminate any remnants of the chemical weapons program developed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As previously reported, since 2014,The OPCW Technical Secretariat has not been able to confirm that the declaration submitted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was accurate and complete because of the insufficient and inaccurate information it contained. The OPCW Technical Secretariat reported serious concern over the declaration's issues as it involved large quantities of potentially undeclared or unverified chemical warfare agents.
2: 自2024年底阿萨德政府垮台以来，叙利亚新当局加强了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合作，允许其成员进入一些未公开的设施。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表示，有超过100个未公开的地点涉及化学武器计划。五月，叙利亚政府宣布已查获前政府未申报的化学武器计划遗留物，包括弹药和前体化学品。
4: ترجمت سوريا التزامها بأحكام اتفاقية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everyth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好，继续关注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旅在七号晚间表示，如果美国介入到当前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那么真主旅就会打击包括军事基地在内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伊拉克民航局在当天晚间也发表声明说，为了防范安全风险，伊拉克的领空将会暂时关闭72小时，期间是禁止所有的进出港以及过境航班的运行。再来看到的是，内地南方多地近期持续遭遇到了强降水的天气，水利部门针对于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重庆、贵州启动了洪水防御的4级应急响应。受到这一波暴雨来袭的影响，重庆的火车站

0: 126趟的旅客列车在7号临时停运，而在贵州东地出现了洪涝灾害，消防应急部门安全转移群众有近万人。
1: 在重庆合川，当地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居民住宅进水，部分小区地下车库被淹，当地各部门迅速投入抢险。截至7日下午3点，疏散转移被困群众102人，应急人员并在积水路段积极开展清淤排水作业。受恶劣天气影响，重庆车站全面启动防汛安全应急保障工作机制，并出于安全考量，于7日临时停运26趟旅客列车。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市、遵义市红花岗区、黔南州长顺县等地6至7日也遭遇特大暴雨，引发洪涝灾害，多个乡镇道路积水，有房屋被淹，部分人员被困。当地干部群众迅速开展救援，累计转移群众近万人。目前现场安全隐患排查、道路积水清理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据预报，四川、重庆、贵州等地强降雨将持续至9日，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中国气象局7日晚向多地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前国际金价在承压之际，内地延续增持黄金储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底，中国黄金的储备录得将近有7500亿美元，相较于4月底就增加了32万盎司，这是连续第19个月在增持黄金，这是11年以来最长的一个增持周期，且单月的增持规模今年以来持续在扩大。有分析师就估计指出，截至到2025年的年底，在中国主要是由外汇和黄金构成的官方国际储备当中，黄金的储备的占比约为9%，而全球各国央行平均的占比约为27%。中国的黄金储备后期仍有较大的增持空间，而中国外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了5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超过有34000亿美元，环比增长了316亿美元。而受到美股上周在下挫的影响，韩国股市在周一开盘就重摔，同时汇市也承压，韩元汇率触及超过17年以来的新低。那你看到美国股市上周上演了黑色星期五的行情，那么芯片股高位在卖压沉重，跌幅趋前，这一拖累韩股市在周一开盘就大幅下挫。韩国综合指数已经失守了7500点的关口，一度暴跌超过在88%，又触发了熔断机制，暂停交易20分钟。不过，韩股在恢复交易之后，这个跌幅有慢慢的收窄，最新目前是在4%左右。韩国交易所表示，已经召开了紧急会议，要评估不断上升的市场波动，并且会讨论确保市场的稳定运行机制。而交易所也会计划加大对不公平交易的监管力度，并且会扩大对于非法卖空建议的检查。与此同时，韩元兑换美元的汇率今天开盘报1555韩元，创下了2009年3月6号以来的最低纪录。好，来关注体育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就要开赛，伊朗代表团在当地时间7号已经抵达了墨西哥西北部的边境城市蒂华纳。
2: 伊朗代表团当天从土耳其飞抵蒂华纳。有伊朗国家队队员下机后表示，队伍的体能准备和训练计划受到影响，但仍然完成了训练安排，球队已经完全做好准备出战世界杯，希望能够首轮出线。
3: کشورمون تجربه کرد و واقعا شرط کشورمون شرط مردمون خیلی بد بود مردم دچار آسیب دیدگی شدند و خب ما هم بازیکنان تیم ملی جز از همین مردمیم
2: 当天稍晚，在有伊朗团队成员的旅游巴士在高度的安保级别下，由警方车辆及人员护送抵达驻地酒店，现场有民众在道路旁迎接，有人展开伊朗国旗表达支持。本届世界杯，伊朗队参加的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但受到当前中东局势影响，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因此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尽管世界杯临近，但足球氛围却好像没有变得浓郁。有市民表示，伊朗国家队队员必须在一个与伊朗发生冲突的国家踢球，对于

0: 突破，团队在百米级的距离实现了千瓦功率的输出，并且完成了一对有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的验证。
1: 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校区，有一座高75米的巨型钢结构支撑塔，这是段宝岩院士团队领衔的逐日工程的核心测试场地。团队正在研发的空间太阳能电站，简单来说就是大面积的光伏电池板，源源不断地捕捉太阳能。由于没有大气遮挡，没有昼夜更替，像一口悬在宇宙中的超级大锅。团队采用的方案是微波无线传能，首先将聚光镜对准太阳，把阳光反射给光伏电池阵，光伏电池将光能转化为直流电，之后这些电能被打包转换成微波形式发射给远端的接收天线，最后接收天线捕获波束，再通过整流装置将它重新拆包还原为直流电供设备使用。团队早在2022年便已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近期在户外测试中，这套新系统已能在百米级的距离上实现1180瓦的电能输出，直流到直流传输效率从早期的15%左右提升至20.8%，波束收集效率更是达到88%。下一步将开展空间中在轨阶段的无线微波能量传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期新闻。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新业股份 X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2: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1: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你有没有想象过，我们每天待的房子在人进驻的那一刻就活了过来？它们不再只是冰冷的砖石，而像是有呼吸、有记忆，甚至有着独特脾气的水泥生命。今天故事的起点在中国深圳，在摩天大楼、玻璃幕墙、现代社区的包围当中，藏着一些完全超出我们想象的老房子。它们不讲究什么立面风格，也不遵循常规的户型逻辑，甚至看起来有点古怪，有点神秘。其中最特别的一栋在深圳龙岗的一片老村落里，它很奇怪，怪到当地人直接管它叫做怪楼。它最神奇的地方在于没有任何的设计图纸，一个没有学过建筑的老人全凭着自己的想法，用水泥和钢筋在现实中生生堆砌出了一个违背常理逻辑的迷宫。它没有图纸，没有规划，让人迷失方向的错位楼梯，不知通往何处的暗门，还有被随意砌在墙体里的奇怪雕塑。它就像是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生命体，在城市边缘任性的生长。

0: 这座房子从外面看几乎没有窗户，走进去光线却出奇通透。沙发、浴缸、水池、吧台全是水泥浇出来的，这里面没有门，卧室还有两个洞，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位香港富商不用图纸现场比划，一点一点用钢筋水泥建起了这座像迷宫一样的家。风水、转折、台阶、水泥家具，甚至还有自己的水循环和养鸡场。这是一栋疯狂的私宅，还是一个被水泥封存起来的精神世界。
1: 这个建筑当年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就是有点鹤立鸡群的样子。从周围看啊，这片是一个我们老徐镇一个瓦屋顶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老的村落。老的民居呢，他们的瓦屋顶像海浪一样。
0: 位于深圳龙岗老街的怪楼，因为反常规的建筑逻辑，让它充满了神秘色彩。怪楼的主人温耀光，他是一位在香港发迹的商人。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他开始在这块地皮盖楼，这一盖就断断续续延续了差不多20年，没有正规的设计图纸，纯粹是屋主在漫长的岁月里走一步算一步的不断增建改造出来的。有传闻说，这是因为在建造初期，风水师曾经告诫屋主，这楼一旦开建就不能停，否则会有不祥之兆。
1: 通过这个格栅呢，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门前的一个缓冲的空间，啊，把它这个入口是藏在里面的，所以这些做法都是很细腻的一些想法。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格栅到上面实际上是有一个阳台把它收住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阳台没有施工完，就是做了一半，他又改主意了。所以这个建筑上也能看到，就是它有这么一种不断的在修改、不断的在施工的过程。
0: 在周围低矮破旧的老虚瓦房中，怪楼像一个巨大的野兽主义堡垒。外墙是粗糙的灰色混凝土，几乎没有窗户，好像要彻底与外界隔绝。如此冷酷封闭的外观，里面会不会密不透风、暗无天日？主人又要如何生活呢？
1: 考虑了开门的位置之后呢，马上是台阶。在这里这个入口啊就极复杂，你可以看到这个入口呢实际上是有4条不同的通路，左右2条向下走的，然后左右2条向上走的。然后这个地方呢，你就发现这个东西是一个枢纽性的，这4条道是通过这个圆墩汇聚在一起的。然后这个地方上来以后，你看它又要分左右的时候，这个高度又不够了，高度不够怎么办呢？就切一个3角形往2边分。你看，我们一般的台阶是很难见到这种左右脚分设的这种台阶，它可以比一般的台阶省一半的这个距离。这个台阶的目测的话，应该在50几度。正常我们做一个台阶就是30度左右，啊，最多做到45度。这个做法呢，就可以做到几乎60度。哎，你一看每一级都是有40多公分，但是呢，因为它是左右，所以实际上还是20公分左右。所以你就走起来还可以。
0: 怪楼的楼梯坡度看起来陡峭，走起来却不觉得累，但宽度被压缩到了极致，很多地方只能勉强容纳一个人。人在其中穿行时，身体几乎要贴着冰冷的水泥墙面，这种设计似乎违背了便于通行的逻辑。有人认为这条楼梯并不是为了用而建的，它更像是一种仪式性的精神通道，它通往的不是舒适的住宅，而是屋主内心深处外人无法窥探的绝对私密的精神堡垒。
1: 这个角落啊，就是很有趣，墙跟这个天花之间留了这个空隙，所以让这个空间就延伸到外面去了。这处理你在一般的住宅里都看不到的，非常的奇特。因为一般的住宅我们都是什么，楼板的下面是梁，所以你的视线就会被梁挡住啊，你要再做窗户也是在梁下面。它不是，它是这个楼板是平的，没有梁，看不到梁。也许是因为它做了反梁，当然我们一般做不了，因为我们一做反梁这屋子里不平，你就很难用。但是它好像因为屋子里要泡水，所以它正好需要这个反梁。
0: 走进怪楼内部， 会有一种进入到异空间的感觉。怪楼内部没有楼层概念，各个立体空间呈现出相互咬合的形态。除了刚进门的一二层，再往上走就分不清楼层了。而且这里面没有门，除了大门之外，卧室、浴室、厨房都没有设置门，整个内部空间是完全开放的。也正因如此，怪楼没有传统房屋一样的功能分区。

0: 区域都是杂糅在一起。更怪的是，这里的家具都是混凝土浇筑的，看起来就像是从墙壁、地面生长出来一样。
1: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一个有点像是它的一个客厅一样的空间，你可以看到这些家具都是混凝土浇的，而且呢，你也感觉到这个地方应该是有水的，啊，这些都像是水池，啊，你看这地上看上去这应该是一些地漏，然后呢，这个地方特别有趣，你看，看出来这个座椅的形状了吗？是个问号，很开脑洞啊。然后这个地方就有点像那个是一个龛。嵌在里面，而且你看它以前是有一些假山的，还有一些布置，这等于是在这里面有一个造景。然后来到这边呢，又是一个桌，然后也是混凝土浇筑的，啊，你可以坐在这儿吃饭呐，干什么的。然后这里呢是个厨房，啊，又一个厨房，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厨房。然后这个厨房呢，你看这里像一个吧台一样，就是人可以在这边使用它，然后也可以对面用，感觉这个地方有点像一个酒吧的氛围啊，然后那里有很多的插头，很特别，它有大陆的制式，也有香港的制式，就说明啊，当年它用的电器都不是大陆的。
0: 楼的主人似乎对水有一种执念，楼内到处是水池，几乎每个空间都可以看到形状各异的蓄水池、浴池等，好像能随时随地泡脚沐浴。有一种解释是水为财，倒是符合了聚财的风水之说。
1: 就是猜测是这个人呢，他可能是有这个危机意识，他觉得如果有遇到危险了，卧室要最快的速度跑掉，所以走楼梯都来不及了，要从这个洞下去。这个地方，这个尺寸正好是一个床的一个大小啊，在别的地方我们都没找到这么合适的，所以就大家觉得应该是睡在这里的。然后这里呢又感觉像是浴缸，而且还不止一个浴缸，你可以看到，对，就感觉这个人很喜欢泡澡的样子。你看是一个对称的结构啊，感觉是他快速撤退的一个洞。另外这还有一个洞，就是他不但可以往下跑，他也可以往上跑。

0: 你看，就是人坐在这边，正好看过去是一个水平长卷，还能看到远山啊什么的，那视线是被这个天花唰就带到外面去了。而且它原来啊，这个房子颜色是很漂亮的，蓝色、红色，这种很强烈的反差。但是这个因为已经荒废了差不多20年了，快。
1: 也有人认为这里是房主给小孩子设置的游乐区，女主人坐在沙发上，刚好能看着孩子们玩耍。因为这一区域的层高比其他部分都要矮，似乎小孩子才能无拘无束地穿行。
0: 然后就是，哎，这个不同高差，你看就这里就好复杂的一个高差，从那个入口到这边一层一层一层，啊，就这个做法呢，就是在我们建筑学上叫做体积法。这个以前很多建筑师设计房子只有楼层的概念，不同的房间在同一层里面都要一样高。但是呢，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这个建筑师叫阿道夫·露斯就认为这个不合理，应该是根据空间的实际的情况来调整它的高低。如果都是水平的，其实视线上也很单调，所以他就提出来，就是应该用一个个的房间的大小高低去拼凑成一个整体的建筑，没人这么做几乎。
1: 刚刚站在外面看怪楼，外墙连扇像样的窗户都没有。当我们在这里走了一圈，光线却意外的柔和而充足，像被筛过的晨雾，丝丝缕缕的洒满每个角落，既不刺眼也不暗淡，丝毫没有想象中的昏暗与沉闷。这栋看起来密不透风的怪楼，究竟是如何让光悄悄溜进来的？
0: 是因为他用了一种很特殊的材料，在这个80、90年代啊，他就用了这个冲孔的不锈钢的网。今天啊，很多设计师都是喜欢用冲孔的金属网，但是呢，他们都没注意应该用多大的孔。你从外立面上一看，就是一个个的窟窿。那你看他的这个就是毫米级的，这样的好处就是你稍微离远了，你就会觉得没有这层网，它就像沙一样。只有你瞅得很近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它是冲孔的网，然后从外面看呢，你就完全觉得就是一个实的面。
1: 温耀光从搬进去直到去世一直在盖这座怪楼，有人说他在进行一场孤独的纯粹为了取悦自己的微型宇宙建造。虽然整栋楼像是一座冷酷的防御性堡垒，但在不锈钢包裹的水泥里面却能发现极具时代反差感的浪漫细节。他用瓷片贴出了许多充满哲学和市井气息的诗句，这里有一句嵌瓷诗：青春娇贵，老春更宝贵。那是温耀光年过古稀独自建楼时留给时空的低语。尽管外表冷酷如末日废土，但怪楼的核心并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极其矛盾的温情。
2: 哇，一圈转下来，我想我大概知道了为什么建筑师冯国川要把深圳这座怪楼看作是最好的建筑。为什么呢？这座没有图纸的楼大概满足了一位建筑师最极致的愿望，就是可以不遵循甲方的意志，不必斤斤计较于禁忌、预算等条条框框，只需要一心遵循自己的创意和想法，去尽情地挥洒自己的才华和想象。试问这样的梦想有多少建筑师能够实现呢？如果说深圳这座怪楼是一个孤独的建造者在城市的边缘留下的无序实践，那么当个人意志与防御心理注入水泥并且持续放大，会生长出什么呢？早在19世纪末的大洋彼岸诞生过一个疯狂的样本，温彻斯特神秘屋。女主人萨拉·温彻斯特是美国温彻斯特公司总裁的遗孀，而这个公司生产的温彻斯特步枪被称为征服西部之枪，在南北战争和美国西进运动当中被大量使用，温彻斯特家族因此积累了惊人的财富。但是因为独生女出生数周便夭折，丈夫肺结核去世，双重打击让萨拉陷入了长期的抑郁与心理危机，觉得这是遭遇到了那些死于温彻斯特步枪下冤魂的诅咒。1884年，萨拉搬到加州， 买下了一栋只有8个房间的普通农舍，开始了长达38年不停工的疯狂扩建工程。在极端的防御与补偿心理驱动之下，堆砌出了包含160间房间、无数条死路和悬空楼梯的怪异空间。直到萨拉1922年在睡梦当中去世才停工。那么在萨拉的心中，这座建筑完成了吗？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那照片，每天。

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3: 纽约曼哈顿紧邻中央公园，伫立着美国传奇色彩的高级住宅达科塔公寓。它不仅是曼哈顿上西区的地标，还被评为美国国家历史名胜，是美国最早的超级豪宅之一。那么这栋大楼仿佛是一座文化与历史的聚合磁场，半个多世纪以来吸引着各界名流在此安家，比如披头士乐队成员约翰列侬和妻子小野洋子，还有好莱坞黄金时代传奇女星绿野仙踪的女主角朱迪加兰等，都曾经是这里的住户。达科塔公寓对租户的筛选标准严苛，就连麦当娜和雪儿等名流都曾经被委员会所拒绝。独特的哥特复兴式建筑风格让达科塔成为了影视作品绝佳的取景地。电影大师波兰斯基在这里拍下了影史经典《罗斯玛丽的婴儿》，片中被诅咒包围的阴森公寓就是达科塔本身。在电影上映后不久，波兰斯基怀孕八个月的妻子遭遇了震惊世界的曼森家族杀人案。尽管惨剧是发生在加州，但是虚构与现实的宿命感让达科塔的诡异色彩变得更加浓重。而这栋大楼最沉重的一声枪响留在了1980年的一个冬夜，约翰列侬在达科塔公寓的拱形大门口被狂热的追随者连开五枪，倒在了血泊之中。这栋具有顶级防御性与私密性的豪华公寓，究竟是安全的阶层避风港，还是像电影预言的那样，是一座披着精致外衣吞噬生命的魔窟呢？
2: 电影中那栋孕育魔鬼怪婴的阴森公寓布拉姆福德，外景都是在达科塔公寓实地拍摄的。电影上映后，怪谈开始在纽约疯传。有传闻称，20世纪初，英国著名的黑魔法师、神秘学家阿莱斯特·克劳利曾在此短暂居住，并在这里举行过召唤恶魔的仪式。虽然历史学家对此存疑，但这栋建筑厚重的墙体以及无法窥探的动线，让人们坚信这里曾经是纽约地下神秘学集会的绝佳场所。达科塔公寓大楼建于1884年，由美国著名建筑师亨利·哈登伯格设计，他还设计过纽约另一处著名地标广场饭店。大楼外观是文艺复兴与哥特式的古堡美学，标志性的梦莎式屋顶高耸陡峭，错落有致地镶嵌着古典的老虎窗。达科塔公寓普遍被认为有8到10层楼，但因为公寓的层高很高，达科塔的高度相当于一栋标准建筑的15层，建成时是附近最高的建筑。整座庞大的巨构在街道层几乎完全封闭，仅在第72街保留了一个马车拱门，将一切喧嚣与窥探隔绝在外，诠释了大隐隐于市的顶级私密与高贵。1980年12月8日，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乘坐加长轿车回到了达科塔公寓所在的第72街。原本轿车可以直接驶入大楼的安全内庭院，但列侬为了向路边守候的歌迷致意，决定提前下车，从小野洋子身前几步远的位置步行走向那座巨大的马车拱门。当列侬走入拱门的阴影，一直藏匿在黑暗之中的杀手突然从后方逼近，连开五枪，列侬最终痛苦倒在血泊之中。 每一年的12月8号，披头士的粉丝就会相聚在纽约中央公园的草莓园，一起弹吉他唱歌来追思他们的偶像。草莓园这个名字就取自于约翰列侬在1967年写下的那首名曲《永远的草莓园》。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他小时候经常玩耍的草莓园，那里承载了他最纯洁、最初始的快乐与梦想。所以他的遗孀小野洋子就在距离列侬遇刺不远的地方出资修缮这个泪滴状的一个区域。漫步在草莓园，似乎城市中的生活也可以像歌词所说的那样，没什么是真实的，所以不用纠结，不用挂念永远的草莓园。在列侬去世后不久，小野洋子开始构思打造一座国际和平公园来纪念列侬，并邀请世界各国捐赠植物和石块。草莓园的中心就是那块著名的马赛克地砖，由意大利那不勒斯市政府捐赠。马赛克圆环中心嵌着列侬最著名的反战歌曲《想象》的字样。这一区域成为众多前来缅怀列侬的游客的聚集点和精神中心。草莓园也以一种随时间不断变化和生长的活态景观形式，为传统的纪念方式提供了一种新选择。列侬遇刺后，小野洋子并没有搬离达科塔。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每当小野洋子拉开窗帘，就能看到她亲自设计的这块永远铺满鲜花、蜡烛、音乐的草莓园。
3: 在西班牙马德里郊外的一个小镇，胡斯托·马丁内斯原本是一名普通的修道士。1961年，不幸感染结核病，他在绝望当中祈愿，如果能够活下来，将会用余生建一座圣殿。结果他奇迹般的痊愈了，于是他信守承诺，余生都在修建一座教堂。没有图纸，没有起重机，没有外援，60年就一个人干，直到他在2021年96岁高龄去世。这栋占地近5000平方米、穹顶高达40米的宏伟教堂，全是用城市的垃圾盖出来的。巨大的罗马柱是用废弃的油漆桶还有汽油桶叠起来，中间灌入水泥而做成的。蓝色穹顶是用废旧的塑料原油管还有汽车轮胎作为骨架搭建，而墙体是废砖、破瓦，甚至还有塑料瓶和易拉罐。胡斯托的逻辑是，今天捡到什么，教堂就长出什么，让这座建筑就像一个由城市工业垃圾随机组合不断向天空蔓延的庞然大物。可以说它的建造过程就是一个经典的活体建筑标本。当地有传闻说，这座教堂是胡斯托感恩神明庇佑的还愿之作，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被胡斯托信仰的力量所震撼。当一栋建筑从个人与封闭走向公共与流动，或许所有的城市怪谈的底牌就被揭开了。所谓的怪谈，或许是人们用恐惧、流言和信仰去填满空间的虚无。

0: 大家都在手搓机器人哦。你几零后的？
1: 我是07年的。
2: 07年，19岁，还没到哈。
0: 你们今天现在都是没课还是逃了课的？
1: 没有课。
0: 他们得到冠军，看看吗？
2: 对，很不容易，我们第一次参赛啊。
0: 我们来看他们动手的结果。那你要不要测试给我们看看？
3: 他现在还有一点瑕疵，他往上抬的时候，他会抖动。
0: 听说这里半夜12点都还灯火通明，你会觉得辛苦吗？
3: 还是有点辛苦，不过还是挺开心的。
0: 比较喜欢哦，
3: 也比较有动力。
0: 你的大二的专业选了什么？
1: 我选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 我选的是未来机器人。
0: 未来希望做什么？
1: 未来的话，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研究一下控制的算法。
5: 口子将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Credevi di essere arrivato e colpi perso tutto。
5: 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
7: Ma non ci credo, ma fa uscire Robby.
8: Tu sai che stai giocando come nelle qualificazioni, vero?
5: Per Shufu.
9: Te le parece normal che estos niños no puedan hacer nada? Te volevo les anunzo.
5: Per Mo Shi.
10: This is your final warning.
11: They're not breaking any laws.
5: 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12: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Peace and non-violence.
13: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9: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útbol.
5: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14: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9: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is realmente.
15: Robby,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12: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5: 六月，不被定义。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哎，今天星期一，一周的开始，不知道很多朋友会不会看股盘呢？这是星岛日报，哇，因为它好明显哦，一看非常吸引眼球，好大的一只熊啊，这个爪子都伸出来。这里主要是看到呢，今天呢，在开盘之前哦，大家关注到有关于整体股市的一个变化，包括亚洲的股市，因为上礼拜呢，美国公布了非农数据啊，听说这个数据的内容也引下了震撼弹，让大家认为说接下来股市的一个影响，大家对于加息的预期等都有一些联动的影响。在国际局势方面，我们先同来做头条聚焦。

头条聚焦，还有今天国际的话题也都在关注中朝关系。习主席今明两天赴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天我们看大公报跟文汇报的标题，新华社也撰写了特稿，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这是大公报的副标题。文汇报以大国担当护地区和平，在这里他们也访问了很多专家啊，预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波。而核心是在这一次的整个国事访问，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背景啊。这个时间背景呢，包括是中朝的互助友好合作条约签署65周年，时隔7年，习主席再次访朝鲜，也在朝鲜的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来看《新京报》所做的一个刊登。这里呢可以看到标题，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新篇章。韩联社这里关注的呢，则是看到了，因为在文章当中也提到了战略协作，所以这也是媒体关注的标题。而在这份署名文章当中也看到呢，有一个关系的合作啊。现在呢各方都看这一波呢，大家一定是重点呢会放在中朝关系、半岛局势还有地区稳定。在署名的文章当中也看到，要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东的情况，特朗普说伊朗终将别无选择。

择，只能接受中战协议，这是世界日报的一个标题。他的这个消息来源可能也参考了金融时报，金融时报这里就提到这 no choice 内塔尼亚胡，意思就是说他现在跟伊朗的谈判的主旋律呢是似乎还在特朗普的手中。华尔街日报这里所提的呢是刚过因为以色列跟黎巴嫩之前不是也达成了一波停火吗？特朗普还说是他的一个功劳，不过核心的实际上他还是有一些交火，以军仍旧是在黎巴嫩南部，特别呢是都在找这真主党的一个活动地点，所以这个停火不是真正的停火，不论是用什么词去形容它，好像特朗普之前说这只是一些比较温和的或比较怎么样的一个停火还是有一些动作，但它就是没有停火，所以这件事情呢也持续去敲击了这样的一个这整体美国跟伊朗和要进行谈判的整体情势。其实今天还应该关注一个消息就是伊朗呢在这里呢包括了最新的是他对以色列的北部也发动了一个导弹袭击那这一波的动作连组合起来呢，我们就非常清楚的可以去看到伊朗、以色列跟黎巴嫩这整体要放在一条的线路上来看，接续跟美国来谈，不论是什么样的协议内容，相信整体考量的也是这一大块伊朗肯定呢，在这个部分会坚持要把黎巴嫩的安全形势也讨论在里面。而在这个时候也出这样的消息，美国要用伊朗被冻的资产来补偿海湾国，这大概涉及当然也是一大笔的资金了。而且美国的财政部长开始在指示评估盟友的战损。这个熟悉国际市政的这个时事的关注的朋友们，你一定会发现这怎么路径有点相像我们看呢，在乌克兰战争当中，欧盟也是想方设法想要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资金来去援助乌克兰，但美国现在这么样的一个提出就会发现说他现在跟伊朗所谈判这个情况呢，因为伊朗之前所提出的几项条件中，他把放在比较前面的次序的就是在解封资产的这个部分，当然还有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利但是呢，现在他把这一块的解封资金，他的什么时候到底解封的时间表，这个部分被视为比较敏感和细节，美国都还没有进一步的对外释放消息的同时，但却说要用这个资金来去协助其他海湾他的盟友战损的情况。可以想见的，伊朗肯定不同意，伊朗就放话了，伊朗说如果美国真的这么做的话，那他其实是很明白在人家都这个资金呢是伊朗未经同意下你就去动用，就是违反了国际之间的相关法规了，那他们肯定也会做出一些的动作。但这点也可以看到，他已经把战损这件事情似乎也融入了要跟伊朗谈判的这个条件当中，使得情势呢可能不像特朗普口中所说的可以迅速达成有这么的单纯。另一方面有国际特稿说，被伊朗战火震醒，美国保护伞恐成依赖陷阱，波斯湾六国重估防务出路，联合早报的这个文章。在一起看的金融时报今天也对海湾国家的情况呢做了关注，因为特朗普还有华盛顿他们越来越不受预期的一些动作，让海湾国家呢都开始非常的紧张，特别是特朗普近期也要放话对阿曼的有一些攻击的言论，让这些海湾国家这个心里七上八下。在这个时候，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却是去关注到美国在中东基地存在的一个必要性。好，整体看起来就是海湾国家视线放在海湾的六国，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巴林、阿曼。起因是阿曼近期，因为特朗普甚至明白威胁说阿曼甚至不行，也要对他动武。因为什么呢？因为阿曼长期以来非常小心翼翼的去维护他的平衡角色。上个礼拜我们也会看到了，这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当口。他怎么样在这波国际局势当中呢，也能够呢维持住他自己本来想要维持住的一个立场。但是阿曼现在肯定面对的一个压力比较大，因为他长期也能够保持跟美国沟通，也能够跟伊朗沟通。但是因为美国对伊朗现在特朗普赤裸裸的这么样的一个言论，让周边的海湾国家呢都越来越担心。所以这篇图就非常的清晰你看他们举了一把破伞。这就是象征了，因为他长期在防务的部分特别依赖美国，但如今这么样一个变动巨大的一个时事情况下，海湾这些国家开始在打量一下自己目前跟美国的关系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知道，你看巴林跟美国的海军深刻的合作关系呢，还有呢在另外的卡塔尔跟美国的这个空军的合作关系，大家快开始去评估这些要承受什么风险，这是其一。第二，他们能不能够寻找第二条替代美国的防务的另外一条路线，这跟欧洲有点像。

啊，就当美国这个他们以前能够撑起的保护伞已经没有作用，而且越来越让他们忧虑的时候，他们都在想方设法，接下来在想的是该怎么办。另外，《华尔街日报》这个时候为什么又要提他美国中东战线的部件呢？因为之前特朗普甚至要说啊，要减少在中东的一个基地部件，但他可能以为说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呢，也不是拿来单纯就是要对付伊朗，而是呢，他们长期以来对于整个能源运输的通道的一个权益，特别就是对海湾国家展示美国有这种保护能力，可能是有它的一个作用性啊。在这个时候来看美以之间的关系啊，最近好多文章盯着他们看，结果现在是美国的反情报部门做了一个评估，让大家仔细的去看一看，哎，看来他们两边的互信现在可能已经到了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时候啊，大家可能这个紧绷的神经拉到了一个最大。文汇报，美国媒体以间谍魔爪伸向盟友，美国国防部将以色列的威胁级别调至最高，就说是危险了。联合早报我们看到也拉了一个危急警报。哦，纽约时报呢，这里也是看，哦，在这里呢，很清楚，这是美国的反情报评估啊。哦，不过这个消息会流泄出来啊，在反情报评估什么呢？就是说，在特朗普这一任内，以色列对于美国高官的监听行为已经达到了一个危险的层级，所以他们是提出这样的一个警告的。而且这个警告的背后呢，也有情报界的官员对《纽约时报》呢透露什么呢？说甚至啊，这个紧张的程度啊，这个级别呢是在美国的盟友圈当中最高的。啊，这显现出呢，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势下面，觉得真的是不能掉以轻心。而核心是他对于特朗普对伊朗的谈判动向啊，这个部分啊，说做了很多的这种探测，因为为的呢，就是想要了解他整体的一个走势，还有对于越来越不可预测的特朗普来说，以色列都希望能够掌握动态。好，这几篇堆叠的呢，主要是看到美国自己内部所做的一个评估跟这样的一个消息。于是乎，看到这个《耶路撒冷邮报》还有一篇啊，说这一位 David Bernier 啊，他的领导的摩萨德组织是怎么样从一个秘密情报机构甚至变成一个战争机器的，在文章当中分析是摩萨德他叙述到他过去历史在部件当中他的情报可能是针对单点的暗杀，但是到后来全球的部件如何的去做经营等等，可能做了一些相关的关注。好，这一波的是伊朗称已经起草霍霞环境服务的收费条例，但是它的实际标准还有征费的方向，这里呢细节可能是还没有说最后的一个确认。在这里呢，《民报》有一篇啊，主要是看到现在呢，美国跟伊朗之间啊，这个僵持从1月28号以来，已经进入了100天了，使得这整体的区域形势其实更大的压力应该是看向美国，在这包括了美国的国会都开始有动作了之后，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情势呢，会不会这两周是关键啊？各方也在关心着。《文汇报》，特朗普拒借库尔德武装袭击以归咎。万斯向土泄密破坏行动，文汇报这里一篇情报也提，好，这里跟刚才我们所说的美国反情报评估啊，认为以色列的对于美国高层的监听行为已经达到了危险这样警告等级时，是或许有关联的。因为这件事情呢，也是情报部门的消息出来的，说呢是本来以色列摩萨德他们策划了要动用伊拉克跟伊朗境内的库尔德武装来对伊朗发动地面进攻，来推动他们的这个政权变革。那这样子啊，美军他就可以不用进攻到地面，不用到地面了。但是这个消息却曝光了，让国际媒体呢也掌握。在报道之后呢，而且这件事情呢，在《文汇报》的报道中提，万斯的团队在跟土耳其这里接触的时候，好像把这个消息也告诉了土耳其，所以土耳其又再告诉了特朗普，所以特朗普呢就阻止了这件事情的发生，就说不能啊，这库尔德这个不能动等等啊，各方的争执。所以在这里呢，就发现了他们因为这件事情似乎也发生了一些争执，美以之间可能近期会因为这件事情呢，会去刺激他们的一个互信的问题。去年出口总值超600亿元，中国变压器啊，这个非常的威武。文汇报这里看啊，怎么样可以走俏全球？这里也看，因为像是新能源产业发展，还有算力中心建设等等，还会有一些老旧设备有更新啊，会推高需求啊。日经中文网在看美伊冲突之后来看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其实啊，他们也不是现在看，而是中国的可再生能源的能量跟发展的潜能本来就很大，而且已经有很多的成绩了。你看，在太阳能啊、绿能的部件上，风电、水力，还有电动车的电池等等。那在这一波全球也要开始啊，可能接下来慢慢恢复情势之后，大家都要减碳。减碳之后，有许多的技术跟应用呢，一定很多呢是在中国的企业也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继续我们做全球速览。

今天媒体有看到这个消息，说辽宁将撤并28家省级经济开发区，这里主要呢是据央视焦点访谈6月6号的报道内容啊。这里也看到，因为很多经济的开发区之前成立的时候呢，他们也有一些预算资金，但现在做了这么样的一个调整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它核心的内容展现的是避免同质化，避免同质化之后呢，做了一个整并呢，是也是想要维护住真正的竞争力。啊，联合早报跟香港啊，这里看的是文旅行业，说文旅啊，现在哇，好多的一个方式啊，它可能不是只是在手机流量上啊，还有很多的各方的一个话题效应上面，在这里呢，还有包括人，你真的要常去，而且还能够留下各地的这种方式，那也看到在这样一波的要争取消费者留下来的一个这个努力当中啊，各方可能也都有它的一些招数吧。另外 AI 股啊，我们今天也看到哇，这个熊掌，因为主要呢是上个礼拜美国的非农数据公布之后啊，各方觉得可能接下来会加息啊。那今天呢，各方面还有包括我们看这个台股期货夜盘泻了6.7%，这真的也是创了最大跌幅的一个数字。那各方面呢，其他呢还没有上报，这些都说呢，可能在这一波的压力当中呢持续的观看。这一波的压力源头到底是什么？那专家分析集中的一个焦点说呢，可能或许啊不一定是看美股回调，而是整体呢是在 AI 跟半导体的估值议题上，还有加息的可能性，以及有些部分资金抽离去做不同的分布所叠合在一起的一个交错综合的效应。高考，大家关注高考。高考开锣，大学增 AI 专业续扩招，有些本科扩招啊，但也看到了很多跟 AI 有关系的一个专业项目，还有千万考生赶市场，多地推迟上班保通行。大人们为了维护孩子们的高考，其实真的也做出了好多的一个努力。在这个时候，《经济日报》也看到了不同的消费现象，因为大家在这一波啊高考热，有各自用了一些谐音啊，又一些梗啊，当然是为高考生打 call 的同时，可能也为自己的生意经算上了一把。另外，普京出席俄罗斯版的达沃斯论坛，呼吁俄军继续作战。同一波，《南华早报》看，英国、法国、德国现在他们要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呢，能够直接谈判。当然，在刚过去的一个周末啊，他们都在都聚首了啊，这些欧洲领导人呢跟泽连斯基啊亲自会晤，他们还谈了彼此之间有关于防空之间的一个联系。这一波不但看的是他们支持，而且从之前本来欧洲是提供弹药给乌克兰，现在已经想到说两边可能接下来在防空的合作上面有没有共构的一个合作框架。不过这个直接谈判，因为之前普京也提了，他觉得见面的这个意义并不大，所以使得大家觉得这个走向怎么推下去也感到疑惑。那另外，普京出席这个俄罗斯版的达沃斯论坛呢，分析我们也看哦，他主要也向外界展示，在这个时候他有能力去应对俄罗斯内部大家关注的他的经济啦，或者是财政方面的考验，但同时另外一路他的军事行动上面，他也有能力再继续。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文追踪啊，今天媒体呢还追踪报道了中国六船舰在中国台湾东面会师巡航的这件事情。其实上个礼拜呢，大家也在做一个关注哦，在这里呢到今天的进展呢，主要呢是这里啊，是因为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在礼拜六的时候呢，它呢还包括了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我们看这么多部门做的一个联合执法行动，这就是要全面履行啊海上的行政执法管辖权，也要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哦。那这个部分在上个礼拜其实我们有两度提到了，这一次呢在台岛东面巡查的一个重要意义，然后一直到上周末我们看到所做的这个执法公布呢，整体的情势相信大家也会了解的比较清晰。接续的是日本共同社说，这个中国稀有金属他们特别报了什么呢，是这个钨，香港林毅有跟进关注啊，说对日出口的情况。那日企呢在这里呢求而不得的同时，只能加强循环利用。这两篇加在一起呢，我在想他们到底要表达什么呢，这就表示说中国啊在这相关的方面的硬实力啊，有着硬实力，所以呢日本不要随便挑衅。韩国啊，他为了选票的事情，因为这地方选举刚结束，虽然执政党觉得自己迎来了好成绩，但是他选票不足的议题在刚过去的周末可以说延烧了，延烧全国。在这里就是看说要求要重新选举，而现在连执政党啊都觉得怎么会选票不足，所以呢他说对，确实也要去调查。另外也特别提到韩国的这 Z 世代呢，这里啊反应也比较激烈，而且呢也甚至让韩国的艺人啊都被波及啊，他们呢可能对于自己喜欢的粉丝不断的在他们的版面留言，还要这些艺人在这个时候要出咖啡车去声援他们。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闹得这么大，要看一个情势，因为在这一次韩国的地方选举当中，他们有14000多个投票站，但是这是 破天荒的出现了有50个投票站选票不足。那我们可以了解这50个选票站选票不足，有些地方甚至要暂停投票，这对于要投票的人他的基本投票权益没被保障，他肯定这个情绪就会发展出来，也认为这次的选举呢是不是很有一些问题哦，就会做了很多的这种抗议。那在这个部分当然要调查这一位呢，韩国所有的选票都是由选举管理委员会所印发，他们呢是统一一个印制的样式，然后下发给地方选委会交给他们再找合法合规的印刷厂来印制。过往他们有一定比例，但这一次他们还加了预算，说你要印合格选民数的 1.1 啊 ,1.1 倍去印。但是没有想到呢，他们只印了一半啊，地方的选委会不知道为什么只印了一半。所以这次选票不足的情况怎么会发生，所以让这一位我们现在看鞠躬啊的这一位选管委的委员长只能就地啊鞠躬道歉引咎辞职啊，预算也给了，但是选票没有这个印出像预定的这个情况，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呢，韩国的执政党呢也支持要好好的调查。再看韩国近期都被认为说，哎，看起来经济数字好像不错啊，很景气。金融时报做了一个分析，说韩国这一波看起来啊，它的经济这么的景气，主要是跟 AI 竞赛还有一个全球冲突情势都有所联动啊。你看它这个数字呢，很多重要的往上跑的，基本看了一下啊，它是锁定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他们的芯片，另外一个呢就是造船领域，第三是军工领域。在这三块呢，因为韩国他们本身自己几个领导品牌的半导体业者，他们的出口数字都非常的亮眼。另外在造船的合作上，它的造船这个本身的一个能量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配合，还有生意啊，还有军工武器这个部分，我们看到韩国呢，他们现在在这一块呢也非常的在国际上面，比如说有很多的展览啦，有很多做生意的这个方式呢，在军工的部分啊，所以他就锁定这三方面做了一个观察。是的，他们很重视 AI， 连这些执掌的工作者呢也要适才适所。所以《星岛日报》也报，像这一位呢，韩胜淑获提名韩第二位女总理啊，这当然也是那因为有女总理，这个在韩国来讲啊，女性可以做到这么高的职位也很受关注，包括它的整体的发展背景，在创新产业上的一个理念呢，这可以看见啊，可以感受到韩国可能在 AI 接下来在一个政策的发展上，它可能会朝向什么方式的转型呢？可能从人选的应用上啊，市场会关注。再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
现在在讨论 AI， 除了它的硬技术的发展，也 AI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今天这几家包括 FT 中文网啊，我们看到一个伦理的字眼，《纽约时报》这里也讨论到这一块，然后同时呢，也有一些分析。

了一个问号，说年轻人靠 AI 帮忙开口恋爱。我知道现在好多的年轻朋友确实还蛮害羞的，还有他可能的生活圈啊，他的一个交朋友的一个状况啊，他这里呢不是说呢大家看到之后就懂，还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懂得表达。而现在工具在手非常的容易，但用久了以后确实会变成一个依赖性。自己到底怎么想的，自己想法呢，能不能真实的一个表达，成为了这篇文章当中的探讨。这里我们要说一下 Z 世代。Z 世代的概念是什么？Z 世代的概念，我们去查可以看到，它大概是1990年代的中末期到2010年代这初期啊、出生的人，但也有更精准的，直接说就是1997年到2012年这段时间出生的孩子们，因为他们出生的时候啊，我还在想我几年出生了，好，因为他们出生的时候呢，其实就有互联网、有网络、有智能手机。有平板电脑，就是数位科技陪伴长大，所以也叫数位原住民。而这一代的孩子长大之后，他们在生活、在人际方面的各项关系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学界啊的持续关注的。好，这一篇呢，我们看到的主要是二十一财经也好，财联社这里提到，可能是近期啊，他说很多人被的手机视频上面的一个热点提到了这个余浩这个相关的事情。现在余浩内部发文说，未来将继续心无旁骛做实业。继续看的是，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大家看到那个娃娃，等一下再来看啊。这里刚刚跑太快。好，百万元豪华电动车，古法黄金，中国本土奢侈品崛起。哎，纽约时报也做了一篇分析，他们主要是观察中国本土品牌真的很厉害，侯赛雷哦，他在发展的方向上面呢，也找到一条现在自己新创发展的道路。因为现在全球都一样，全球的奢侈品市场整体是否趋缓，而且趋缓在哪些层面？但是中国的本土品牌现在正在用科技啊，科技的配置，还有文化符号，以及自己高端的服务，在重新定义中国消费者眼中的奢侈。那这里我们要问问看朋友，你觉得现在生活上对你奢侈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认为，在一个服务好的一个地方享受一杯高端服务下的一个咖啡，他可能就觉得很奢侈了呢。好，这里的探讨再来看这个娃娃呢，我也有看过，而且我看到一个小朋友握在手上，用力的捏它，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娃娃？原来它是一个减压的娃娃。但我们要想，如果未成年的孩子减压的方式是要靠这样的方式，那是不是要大家引起大人们对他们的心理关注呢？于是乎，像这样的一方，我们看到这样的已经进入啊仿真这么样的一个设计，已经进入校园这样的公仔啊是不可以的。然后的包括各方面的讨论，是的，家里有未成年的孩子也请家长可以关注一下。世界杯前啊，哇，墨西哥有很多的这个骚乱的一个场面，当然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一个争取啊，我们也一起来关注。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古义器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导弹袭击了以色列北部，以军也空袭了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
1: 特朗普呼吁伊朗重返谈判桌，称不希望以色列报复。
0: 菲律宾强震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国发布了海啸预警。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各位午安，我是王峰。首先关注的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的国事访问。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当天中午，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此次是他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期待同金正恩总书记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 文章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习近平坚信，中朝关系这艘航船有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习近平坚信，两党两国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加强务实交流合作，必将有力促进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安康，不断彰显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和光明前景。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习近平坚信，历经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的中朝传统友谊必将薪火相传，万古长青。 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坚信，中朝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首先是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保持两党两国高层交往优良传统。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沟通交往，落实好双方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其次是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坚持道不变、治不改，相互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维护两国政治安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拓展两党交往合作，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引领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双方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并且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局势急剧升温，伊朗7号的晚上向以色列北部发动了至少有3轮导弹袭击，报复以色列连日以来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以色列军方较早时指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
0: 以色列中部大部分的地区八号的早上响起了警报，而以色列的军方表示侦测到一枚从也门方向飞向以色列的导弹。
1: 伊朗军方公布的多段视频显示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是自四月初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轰炸。伊朗也随即关闭了西部空域以应对可能的报复行动。以色列北部海岸城市海法等多地响起防空警报，提醒数以百万计民众赶紧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多条视频就拍到以色列上空出现多个发光的飞行物体，怀疑是来自伊朗的导弹。以色列多家医院接获指示将手术室转移至地下掩体，并调动人员迅速进入紧急状态，并批准身体状况允许的病人出院回家。约旦河西岸的民众也拍摄到相信是伊朗导弹飞越上空。这起袭击大约于北京时间八号凌晨三时开始，前后大约发射至少三轮导弹。以军七号深夜发声明，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到伊朗的导弹，又指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约旦首都安曼七号晚上也曾经响起防空警报，提醒民众防范袭击。美国也警告在约旦的公民要找寻地方躲避。美国国务院表示，接到报告有导弹、无人机或火箭弹在约旦领空出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七号晚上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晚上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一方认为这一空军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之一。
0: 声明称，此次的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所实施的军事行动。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伊朗四月八号接受停火安排的前提是所有战线全面停火，但美以双方此后并未履行承诺，以方继续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声明还指责美以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和印度洋针对伊朗船只和沿海目标采取行动，破坏停火安排。与此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也发表声明，批评以色列不顾伊朗多番警告，仍扩大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范围，并将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纳入空袭目标。伊朗认为，以方此举已越过一方设定的红线，构成战争罪行。伊方警告，若伊方继续升级相关行动，伊朗将扩大回应范围，做出更加强力、更加令其后悔的军事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也分别发声，警告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七号援引一名军事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经为可能出现的大范围军事冲突做好准备，目前已有相当数量的导弹处于待命状态。他并呼吁以色列认真对待这一警告。此外，伊朗民众七号晚涌上街头，他们挥舞伊朗国旗和真主党旗帜，支持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的回击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在八号称，对伊朗的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发动了袭击，而目前伊朗方面还没有公布损毁和人员伤亡情况的详细报告。那根据以色列时报在八号援引的美国媒体消息报道，一位美国官员称，美军没有参与以方的这次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空军刚刚打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但声明没有提供更多细节。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证实，以色列使用了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大布里市和伊斯法罕等地发生多次爆炸，但据报德黑兰市区没有遭到袭击。
0: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7号的晚间发布紧急通知，提醒在伊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当天也提醒在沙特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布通知，鉴于当前局势，中国驻伊朗使领馆提醒在伊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及时向使领馆进行报备。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报警，并且与使领馆进行联系。而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表示，近日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快速演变，提醒中国公民要保持冷静，密切关注沙特官方所发布的安全提示和中国驻沙特使领馆领事提醒，按照当地政府、应急部门等机构的信息通报，沉着应对，减少非必要出行和跨区域流动。如遇紧急情况，请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第一时间报警，并且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馆、驻吉达总领馆寻求协助。
3: 伊朗和以色列互相展开了报复打击。那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郑凯。
0: 郑凯，你好。
5: 杨子，你好。
0: 根据报道，我们看到德黑兰现在多地都传出了爆炸的声音，所以目前你在当地感受到当地的安全形势到底如何？那从目前伊朗的表态来看，这一轮的冲突到底会不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谈判呢？
5: 这样的啊，就是根据以色列的，就是攻击的信息呢，就是对伊朗的三个城市伊斯法罕、大布里士和德黑兰进行了轰炸。然后伊朗媒体报道是这样子的，大布里士目前没有提供任何受损和人员伤亡的情况，但是在伊斯法罕的副省长说在这次空袭中，伊斯法罕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在德黑兰呢，德黑兰的消防局的发言人也说，德黑兰的城区没有任何的没有遭到空袭，只是在德黑兰西部的卡拉季郊区发生了两次巨大的爆炸声。大体情况就是这样。另外呢，就是说伊朗的红新月会发布了一个通告说，后勤支援部队然后医疗部队都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待命，所以请市民放心。另外就是伊朗的航天局发布了一个声明，就是伊朗的德黑兰的国际机场霍梅尼国际机场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停止了所有的航班，恢复航班的日期呢会另行通知。从以上的几个信息来看呢，就是目前的包括德黑兰市区在内的大部分的城市的日常生活没有受到影响，包括我们自己，昨天其实我5点钟就已经醒了，然后在也没有听到什么声音，然后早上起来去房顶上看，观察整个城市的景貌也是没有冒烟呐、没有，就是还是很平静的。现在大家也在正常的上下班什么的，也没有影响到大家的正常的生活，是这样子的。至于说谈判呢，我是觉得到目前为止，伊朗革命卫队没有对以色列这次空袭发出任何更加强硬的回击，也就是没有说要再次报复，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交火还是。

0: 是属于一个克制的，警告性的一个形式，应该不会对，未来的这个谈判产生一个，非常负面的影响，这样子。
1: 好的，了解，谢谢郑凯从伊朗带回来的相关消息。
2: 伊朗7号为报复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行动而对以色列实施了导弹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呼吁伊朗就此停手，重返谈判桌。同时，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劝以色列不要报复。
3: 美伊停火约2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特朗普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他对伊朗的建议是，既然已经发射了导弹，就回到谈判桌前达成协议。特朗普称，袭击发生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8号至10号前后就能签署。特朗普同时说，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最新事态肯定对谈判没帮助。此后，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伊朗的打击没有伤及任何人，美国与伊朗距离达成最终协议已经非常接近，不希望因为此事导致协议破裂。阿克西奥斯之后确认，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同一天，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因为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特朗普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如果协议本身有问题，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突袭，或者继续海上封锁。另外，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8号播出的专访中，特朗普表示，在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特朗普还称，伊朗已经同意不会研发核武器，但他要求必须进一步明确，伊朗不得购买或获取核武器。
4: They've conceded the fact that they will not have nuclear weapons. We had a clause in there that we will not develop nuclear weapons, and everybody was very happy with it except me. And I said, well, what happens if they not develop, but they go out and purchase, they acquire? I want to put the word, if they buy or purchase or acquire, you know, you've got to have that in there too, because that's not developing.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旅7号的晚间表示，如果美国介入当前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其将打击包括军事基地在内的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
2: 伊拉克民航局在当天晚上发表声明说，为了防范安全风险，伊拉克领空将会暂时关闭72小时，期间禁止所有进出港及过境航班运行。
1: 另外，以色列在7号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和黎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了空袭，至少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表示，这次空袭目的是为了打击真主党的指挥中心。
5: 以色列在未发出预警的情况下袭击了贝鲁特南郊，当地一幢建筑被击中后严重损毁，墙壁坍塌，挖掘机在现场清理瓦砾。伤者在现场接受治疗，有途人表示，附近只是贫民区，不知为何以军要袭击这里。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空军对贝鲁特南郊发射3枚导弹，目标是2栋建筑内的2套公寓。此外，以军战机对提尔发动2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表示，此次空袭是为了报复真主党武装组织当天早些时候向以色列北部开火的行为，并称打击目标是城市中真主党的指挥中心。真主党同日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使用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一直试图向黎南部推进的以军部队，并在黎南部奈拜奇耶地区向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射地对空导弹。此外，还使用了自杀式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伊战火重燃，美国两边受压，白宫火速发声，强调美国没有参与袭击。那么美伊谈判会不会再度受阻呢？
2: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郑好先生进一步的解读分析。郑先生，中午好。
6: 你好，你好，王峰、杨子。
2: 特朗普是希望能够从这场战事当中去脱身，但目前伊朗和以色列的互相报复对于美国会造成什么影响？另外，以色列此刻的行动会否代表着以色列希望能够阻止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
6: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呢，在两个月之后，那么以色列和伊朗要又开始交火，让本来已经非常脆弱的停火协议，无论是美伊的停火协议，还是刚刚在上周末，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有条件停火协议，都变得非常非常的脆弱啊。而且呢，这个如果说有任何一方再发动袭击的话，那么势必呢会引起新的一轮的战火。这个地区的安全形势非常脆弱，非常复杂。但是如果我们把参与这个地区的这个冲突的四方啊，简单的来分两个组的话，其实都不难看出它的这个问题的这种敏感性和复杂性。一组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啊，现在正在谈判啊。特朗普呢说呢已经非常接近这个达成协议，但是德黑兰方面已经是否认啊，说没有任何的进展等等。总而言之，就是特朗普在昨天六月七号接受 NBC 独家专访的时候，他一再强调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了啊，只是有个别的技术问题，主要是浓缩铀的问题。那么但是呢，在整个的采访过程当中，我注意到啊，特朗普显得非常不耐烦啊，特别是当主持人不断的追问啊有关这个这场战争还会继续多久，那么当前在这个地区部署的五万军队啊，他们耗资非常大，那么什么时候撤出？特朗普呢就非常的不耐烦，他说呢，五万驻军的费用并不大啊，那么他们必须留守在哪里，直到最终达成协议之后。所以呢，可以看出呢，其实特朗普呢是非想要摆脱目前的这种啊美伊战争的这个困境，因为毕竟国内很多的事情，再加上中期选举啊，都在给他这个造成很大的一个压力。另外一组呢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这一组呢是在上周虽然达成了一个有条件的这个停火协定，但是双方都没有严格的遵守。黎巴嫩真主党在第一时间就已经否定他们会撤出利塔尼河以北啊，也就是说在目前的这个地区向利塔尼河以北啊撤出，这个呢本来是有条件协议中规定的。以色列也完全啊没有行动说要撤出目前的所在的黎巴嫩的南部的这个位置，而且呢相互之间还在不断的发生这个交火。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两组四方啊，其实呢都是相互在纠缠。德黑兰一定要把以色列和黎巴嫩完全停火纳入到美伊的谈判的条款当中啊，但是呢显然这个无论是黎巴嫩真主党无论是以色列啊都没有这个停火的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意愿。那么以色列呢是一定要消灭真主党啊，并且呢一定要反击伊朗的任何的这种袭击，因为黎巴嫩真主党啊就在他的身边，伊朗离他也很近，所以呢以色列的安全啊，特别是对国民的安全、国家的安全，构成了所谓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威胁，必须要以色列必须要消除这种威胁啊。尽管说特朗普打电话给内塔尼亚胡不要反击、不要这个报复，但是内塔尼亚胡完全不听啊。最新一轮的这个行动已经证明，其实呢来自白宫的所谓的约束啊，对内塔尼亚胡来讲啊是完全不起作用的。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组四方。现在美国和以色列有了矛盾啊，但是呢，德黑兰和黎巴嫩真主党啊配合的却非常的有默契啊，两边呢正在似乎利用美国和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啊。总而言之，就是这四方的这种相互的纠缠，让美伊谈判的前景啊，其实呢充满了不确定性，同时等于说让黎巴嫩真主党啊，或者是黎巴嫩和以色列的所谓的有条件的停火，也是一纸空文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一段时间，其实呢这种形势啊还会迅速的这个演变。我们希望是出现一个好的一个转机，就是双方啊四方都不在这个相互的攻击啊，能够达成最终的一个停火协议。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个形势我完全是出乎人们的意料啊，那么有可能会朝着一个更进一步的不确定性、更进一步的危险的一个境地来发展。两位，
2: 好，谢谢郑浩先生就这个话题的点评分析。
1: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根据报道，中国已经停止对日本出口稀有金属钨。
2: 泽连斯基会晤英法的领导人，强调欧洲需要深度参与俄乌谈判。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

0: 12月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日本共同社七号报道，日本从中国采购稀有金属钨已经完全停止。日本国内企业正在加紧从其他国家进行替代采购，并且进行原材料循环利用，但是相关产品的价格暴涨至三倍以上。报道引述住友电气工业指出，已经无法从中国采购稀有金属钨。该公司生产用于汽车和飞机加工的工具，约三成原料从前一直从中国来进口。而三菱综合材料从6月起已经把含钨超硬材料的价格上调到三倍以上。钨具有高硬度的特性，可用于切削金属的钻头等，同时也是炮弹和导弹等制造不可或缺的材料。中国掌握了全球80%以上的钨矿供应与加工能力。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月至4月对日本的碳化钨和钨粉出口为零。共同社就报道，住友电工有意投资大约160亿日元在富山市新建工厂，强化原材料的循环利用。而三菱材料也计划大幅提升在秋田市和德国据点的回收处理能力。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今天早晨的7:37，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了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最新消息说，棉兰老岛附近在当天的7:37发生了7.8级强震，震源深度33公里。
1: 此前有多家国际机构测定震级为8.2级。根据菲律宾当地媒体报道，地震已经造成至少有5人死亡，而多个海啸监测站监测到了大约1米高的海浪，最高1.4米。中国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地震的参数判断，地震不会对中国沿岸造成灾害性影响。
3: 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表示，菲律宾部分海岸可能出现高达3米的海啸，印尼和马来西亚部分海岸也可能出现最高达1米的海啸。菲律宾当局呼吁民众前往高地或内陆地区避险。现场视频显示，地震发生时，当地有建筑轰然倒塌，民众四散而逃。除菲律宾外，印尼部分地区也有强烈震感。目前地震已导致靠近震中的萨兰加尼省电力和通信中断。萨兰加尼的一名警方官员表示，部分民众在强震后受惊晕倒。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指示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开展行动，强调政府不会把棉兰老岛抛在身后。目前正在协调灾区应对和检测工作，提前储备救援物资，确保疏散中心准备就绪，同时评估关键基础设施受损情况，清理救援通道。他还下令棉兰老岛受灾地区的所有学校暂停上课，直至另行通知。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8日也发布紧急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同胞防范海啸风险。公告称，据日本气象部门消息，受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强震影响，预计海啸将于8日11时起陆续到达宫古岛、冲绳县本岛奄美群岛及宫崎县、鹿儿岛县东部沿岸，海啸高度预计为1米左右。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提醒上述地区，特别是离岛沿海地区的中国同胞，密切关注海啸预警和防灾信息，立刻远离海边港口和河口区域，前往高处，做好防灾、应急避难等准备，确保人身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菲律宾附近海域在8号发生强震之后，日本气象厅向从冲绳到茨城的太平洋沿岸发布了海啸预警，超过19万人接获了避难指示。
4: 受到菲律宾附近海域周一发生强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当天向冲绳县到茨城县太平洋沿岸以及伊豆群岛、小笠原群岛发布了海啸注意报，预计最大海啸高度约1米。截至周一上午，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表示，千叶、高知、宫崎、冲绳等10县已有约19万5千人接获避难指示，预计海啸最快将在上午11点抵达冲绳宫古岛以及八重山地区，之后陆续影响日本太平洋沿岸各地。
5: 茨城県から沖縄県にかけての太平洋沿岸、伊豆諸島、小笠原諸島に津波注意報が発表され、最大1メートル程度の津波が予想されております。 気象庁や自治体の情報を確認していただき、自治体から発出される避難指示に従って行動していただくようにお願いをいたします。また津波注意報が解除されるまでは海に入ったり海岸付近に近づいたりしないようにお願いをいたします。
4: 日本政府表示海啸可能多次抵达，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海岸或河口附近。日本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将持续收集资讯，并与地方政府协调避难以及防灾应对。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号赴伦敦，同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举行英乌双边会谈及 E3 加乌克兰四方会谈。会后，四方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对乌空袭，敲定加速增产防空武器，应对俄罗斯高超音速导弹，并且呼吁俄乌即刻全面停火，依托现有的战线开启和谈。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日飞抵英国伦敦，与英国首相斯塔莫举行英乌双边会谈。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斯塔莫讨论了保护乌能源基础设施与冬季准备工作等议题。随后，泽连斯基还同英法德三国领导人开展 E3 加乌克兰模式四方会谈，就对乌援助、俄乌停火谈判、应对俄方空袭等关键议题展开磋商。会后，四方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方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导弹、无人机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并强调急需扩大防空拦截武器产能，联合研发反导与纵深打击装备，针对性应对俄方高超音速武器威胁。声明敦促立即停战，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刻落实全面停火，以当前战线为谈判基础，重启和谈，且要求乌克兰必须获得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声明指出，在俄罗斯停止侵略战争并赔偿战争损失前，俄罗斯资产将保持冻结状态。声明强调，任何协议都必须保障欧洲的安全利益，而任何涉及欧盟和北约的谈判内容都需得到各自成员国的同意。此外，泽连斯基七日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要求西方追加防空导弹援助，补齐乌防空体系短板。
7: It's more about air defense because of such massive attacks on Ukraine, on our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and on our people. So it's about air defense, the problems, because big deficit with anti-ballistic missiles, yes, very slow.Transfer of missil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of Iran and etc. So a lot of different questions.
6: 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想要彻底停止战争，并确保俄罗斯不会卷土重来。他指出，应尽快冻结冲突，并将重点转移到外交领域，通过外交途径和谈判来解决冲突，并强调欧洲需深度参与俄乌后续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顿涅茨克由乌克兰控制的最后一个行政区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斗进入到了决定性时刻。俄军开辟了400米绿色生命通道，通牒乌军撤离。
1: 顿巴斯中线，我的身后呢，这就是阿夫杰耶夫卡。俄乌两军目前正在发展着最大规模的这种惨烈的战斗呢，主要是发生在记者身后的这个方向。俄乌两军在这个方向也是投入到重兵，乌军也是不惜一切代价的使用西方的这种弹药，俄军呢也在这个方向进行积极的攻击，态势也是正在向前发展之中。
2: 6月7号，顿涅茨克北线的堡垒站战役的前沿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方向，俄军南部集群第三集团军即原东乌民兵第二军的突击队已从东翼抵达了市区的列宁大街，并要求乌守军通过一条仅400米宽的通道撤离该市。乌克兰各公共团体当天也纷纷承认，这座城市的防御体系已被彻底摧毁，乌军需要大量的预备队来阻止俄军的推进，但是已经失去了时间的弥补。根据最新的信息，个别俄军的步兵渗透小组已经抵达了该市西北的出口，但是仍然没有站稳脚跟，被迫撤退。周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军方人员已经开始近乎实时地接受有关美国商业卫星图像的前线信息。据该出版物报道，在过去6个月中，这套新系统将探测到的打击目标的坐标从过去传输的周期缩短了约90%的时间。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亚太股市今早普遍下挫，韩国股市一度暴跌8.8%，触发了熔断机制。稍后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4: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Bar 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5: 欢迎回来。亚太股市周一普遍下挫，韩国股市最新重挫5%左右，日本和台湾股市的跌幅都在大约3.5%左右。
6: 沪深股市也是全线下行，沪指低开之后跌幅有所收敛，一度重回4000点关口，不过没有能够企稳，午后跌幅再次扩大。深成指和创业板指也都下跌了超过2%。盘面上，油气、银行板块逆势走强，但是有色金属、芯片还有算力板块集体下挫。来看一下午盘情况，沪指在中午报3976点，下跌50点，跌幅1.26%，半日成交8015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4933点，下跌380点，跌幅2.49%，半日成交9716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指低开379点之后逐步收窄跌幅，午前维持低位震荡。恒指在中午报24668点，下跌293点，跌幅1.18%，半日成交1962亿港元。
5: 受到美股上周下挫的影响，韩国股市周一重衰，同时汇市也承压，韩元汇率触及到了超过17年以来的新低。美国股市上周上演了黑色星期五，芯片股高位卖压沉重，跌幅居前，也拖累了韩国股市周一大幅下挫。韩国综合指数失守7500点的关口，一度暴跌8.8%，触发了熔断机制，暂停交易20分钟。不过，韩股恢复交易。

0: 之后跌幅有所收窄。韩国交易所就表示，已经召开了紧急会议来评估不断上升的市场波动，并且讨论确保市场稳定运行的机制。交易所也计划加大对不公平交易的监管力度，并且扩大对非法卖空建议的检查。与此同时，韩元对美元的汇率今天开盘报在1555韩元，再度创下2009年3月6号以来的最低纪录。
1: 针对跨境券商整治，中国证监会近期回应指出，本次整治方案针对的是非法跨境活动，已经开立的账户不会被强制注销，资产也不会被强制清理。
2: 中国证监会接受路透社问询时表示，本次跨境券商整治方案针对的是境外机构在境内发生的非法跨境活动，不涉及其在境外的展业行为，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影响，已经开立的账户不会被强制注销，而账户内的资产也不会被强制清理。中证监指出，整治工作并没有切断境外投资合法渠道，境内投资者仍可以通过港股通、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以及跨境理财通等相关渠道投资境外市场。中证监强调，境外机构非法活动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容易诱发金融风险，危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必须严厉打击。目前富途、老虎国际以及长桥三家被纳入整治的跨境券商都已经对其存量投资者在中国内地的服务做出整改，内地交易服务将自本周五开始暂停股票等所有品种买入交易，已经资金转入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两国，达成96份协议及备忘录，总额超过了16.5亿美元。而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电台节目上指出，香港与哈萨克及乌兹别克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尤其在金融、贸易等方面。
3: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电台节目中表示，中亚行程非常成功，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的发展步伐很快，和中国关系良好，也对香港充满信心。当地政府期望加强与香港合作，尤其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及旅游等领域，双方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4: 同意就一个双边的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是展开谈判，咁係可以幫助咧，係依個貿易嘅發展啦，同埋稅務嘅雙重稅務嘅避免啦。咁呢個對於雙邊嘅貿易咧係一個好大嘅作用，亦都對投資者咧係增加咗佢哋嘅信心。咁亦都令到兩地嘅資金流動啊，進一步鞏固兩地嘅經貿聯繫啦。
3: 而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在同一节目表示，厂商会与当地商会协会签署两份合作协议备忘录，希望建立更制度化、常态化的合作平台。而厂商会今年内会再到访中亚，希望承接这次访问的成果，与当地的行业商谈细节，落实合作。
5: 我哋去到当地，咁如果有啲备忘录咧，咁系当地起码我哋知道去找哪个部门啦，或者一些团体啦，譬如港商那边想找一些合作伙伴，那么通过这些当地的商业会呢，那他有介绍一些合作伙伴啦，那起码可以大家信任度会高一点啦，那另外一些资讯上面啦，或者有些人的想找一些某特定的行业或者产品啊各方面啊，那都可以找到这些资讯和伙伴咯。
3: 他又指，中亚市场对香港的兴趣不只在传统贸易，同时也更看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专业服务平台以及供应链枢纽的角色，对当地制造业出海有很大帮助。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台湾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同时也将举行县市的议员投票。民众党在今天举办民众党台北队成军誓师大会，以台北市议员席次6席全到位为最大目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和前主席柯文哲到场站台拉台声势。
6: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与前主席柯文哲8号率领民众党台北市议员与议员参选人一同召开台北队成军誓师大会。人人身穿棒球衣，挥出全垒打，象征年底选情能缴出好成绩。
7: 民众台北队啊的阵容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坚强。那我相信未来在台北队啊团队作战之下，我们今年年底的选举一定可以挥出全垒打，缴出最好的成绩单。
6: 民众党在台北市除了既有的现任市议员，今年再加入2名生力。

0: 义军挑战议员席次，目标6席全上。至于是否会和台北市长蒋万安合作或造势，将在进一步讨论。而过去曾任台北市大家长的柯文哲，也不忘做出提醒。
1: 那个台北市民推荐说，我们候选人哦，都是一时之选，绝对是我非常有自信。所以，不过重点是还是要先走基层哦，因为选举还是要知名度、好感度、支持度，啊，就在投票给你。
2: 所以这个自那这种知名度，就是说你还是要跟选民最好是有直接的接触，让他可以认识。
3: 民众党网络空军强大，但是基层陆军薄弱。今年则是一步一步强化地方组织，透过整合不同专业、不同世代的参选人，弥补传统陆战实力不足的劣势。今年的县市长选举，民众党虽然只有在新竹市和嘉义市有提名人选，但是在地方议员的部分目标非常的明确，他们透过广泛的提名，要力拼在全台湾遍地开花。扎根基层。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稍后回来关注到的是，老挝总理访问越南，深化双方基建经贸等领域合作。
5: 美国计划绕过英国和毛里求斯达成收购查克斯群岛方案。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老挝总理宋赛七号抵达河内，对越南进行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他与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举行了双边会谈，而两国各部委之间签署了四项合作文件。
5: 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七日下午在政府办公厅为老挝总理宋赛举行了欢迎仪式。越南是宋赛自老挝人民革命党十二大后首次外访的国家，两人随后举行了双边会谈。黎明星表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越南始终与老挝并肩，支持老挝实现各项战略目标。目前经贸合作成为越老关系的亮点，双边贸易额持续上涨，去年达30亿美元。截止今年五月，越南对老挝投资近300个项目，注册总额近70亿美元。两国正推进开矿、高科技农业、化肥及能源等领域的大型合作项目。黎明星建议以经济效益和战略对接为核心，优先开展交通基建对接项目，包括建造河内万象高速公路及永昂万象铁路。越南将帮助老挝成为区内物流中心，加强老挝这个内陆国家与海洋的对接，力争2030年双边贸易额达100亿美元。宋赛感谢越南近期支援老挝稳定和保障石油供应，他说希望双方继续按国防安全议定书有效开展合作，加强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毒品犯罪、非法开采资源，并相互支持保障两国边境地区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双方将维护东盟对区域性问题的立场，包括南海、湄公河水资源等。随后两人见证双方官员交换涉及财政、教育、交通运输等四项合作文件，

0: 访问期间，劳务总理还将拜会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会见国会主席陈清敏，并出席越南承办的东盟未来论坛。凤凰卫视国防软实蓝英和内报道。
1: 根据英国媒体七号报道，美国官员已经拟定了一项绕过英国，直接和毛里求斯达成收购查克斯群岛协议的方案。报道援引了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此方案是美国政府起草的数个方案之一，目的是替代英国向毛里求斯移交查克斯群岛主权的计划。知情人士还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就这一收购方案支付了总统特朗普。查克斯群岛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的印度洋海域，1965年被割让给了英国殖民当局。次年，英国把主岛迪戈加西亚岛租给了美国建空军基地。英国和毛里求斯在2025年签署协议，军事基地将会由毛里求斯租借给英国和美国。根据英国媒体此前报道，由于美国方面拒绝履行必要步骤，英国政府被迫搁置将查克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的相关方案。毛里求斯方面则表示将收回查克斯群岛。
0: 亚美尼亚七号举行议会选举，在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两成票战的初步计票结果之后，现任总理帕西尼扬在八号的凌晨已经率先宣布其所领导的公民合约党赢得了本次选举。投票结束之后，工作人员随后展开计票的工作。截至八号的凌晨，据悉在已完成大约21%投票站的计票统计当中，主张与西方建立更为紧密关系的公民合约党获得大约54.5%的选票领先。由俄裔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所领导，主张与俄罗斯保持紧密关系的强大亚美尼亚联盟，以21.9%的得票率居于第二位。此外，亚美尼亚联盟获得8.7%的选票，名列第三。中央选举委员会预计将会于八号晚些时候公布官方初步点票结果。
1: 阿尔巴尼亚在七号再次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有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反对政府批准一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有关的海滨度假村开发项目。在首都迪拉纳，有数千名抗议者聚集在总理拉马的办公室前，挥舞着阿尔巴尼亚国旗，高呼“新阿尔巴尼亚”和“拉马入狱”的口号，并要求总理拉马辞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投资公司计划在西部的一处临海生态保护区附近建设价值14亿欧元的豪华滨海度假村。有抗议者表示，信息缺乏透明度，政府需要公开项目的细节。
0: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巨明赞助播出。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演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巨明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雨晴。芒种时节承载着中国人最朴素也最深沉的情感，麦农们期盼有好天气抢收麦子，相比于粮价的涨跌，他们更在乎的可能是只要麦子都收回来了，心里面呢

淮等地呢，普遍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天气为主，其余地区多是小到中雨。强降雨主要分布在华南一带，像是广西东南部、广东的中部和东部，以及福建的南部等地，就会落下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了后天，强降雨将退缩到东南沿海等地，其中呢，像广东的东部沿海、福建南部、云南南部等地将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强降雨落区的考生一定要早做安排，小心出行。另外呢，今天在涂上黄颜色的区域可能会有雷电天气，影响英语听力考试。考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启动应急预案。我们也提醒候考的家长们，别待在树下或者是空旷的地方，安全第一。好的，来看城市天气预报，稍后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

欢迎回来。今明两天的南方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压制之下，炎热天气将会消减。到明天，南方30度以上的范围就所剩无几。那像华南的闷热感觉也会有所缓解。那在北方这两天，主要是新疆、甘肃北部以及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有一些炎热，其余大部地区呢还是比较清凉的。不过东北多地的最低气温就只有10度出头，早上出门赶考还是要多穿一点儿。高考过后，多地的气温又会回升，尤其是在华北平原，这周后半段还可能会出现高温的天气。当天气又热起来的时候，高考已经结束，一些地方的麦收也将收尾，而结束也是新的起点。麦收后是播种，高考后是全新的篇章。在高考最后一次模拟考试，各科老师用卷尾语向同学们的未来表达了深深的祝愿。地理老师说可以用脚步丈量真实的世界，历史老师说历史从无白走的路，每一次求索都将铸就前路。在这里，凤凰气象站也祝愿大家既有美好未来可奔赴，亦有温暖岁月可回首。好了，就先说到这儿吧，我们晚上再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1: 来，送外卖啊！早，
2: 早，
1: 早，
2: 早。
0: 变身热血派，
3: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4: Go！
0: 为爱痴狂。
5: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3: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乐
0: 色。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

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毛孩子，过来来来来来来来！看我这毛孩子啊，下崽了。母狼在产崽的时候，它是不崽，它怕我们人类对它孩子产生伤害。
1: 这是发现什么？
0: 他俩是在一个小土坑里，好像是即将要死亡的感觉。母狼要是产崽的时候，它肯定会要进洞，但这两只小宝宝没有进洞里边产崽，肯定是它的妈妈在狼群地位低一些。哎呀，宝贝儿，这不冻死了吗？妈妈跑哪去了？哎，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啊。哎呀，
1: 这个刚刚
0: 在小土坑里边是没有遮风避雨的场所，如果人工不救，肯定会死掉。
2: 东乌珠穆沁旗位于乌珠穆沁草原腹地，这里是草原狼的家园。2015年，在政府与民间的合作下，东乌珠穆沁野狼谷野生动物收容救助站成立，搭建起上千亩的封闭区域，专门收容因失去捕食能力或受伤而无法在野外独立存活的草原狼，让他们在这里一直生活下去。
0: 如果我们现在要是一意孤行的再给他们放到野外去，那不叫放生了，那叫放死。
2: 经过多年的救助和园区内的自然繁殖，如今这里的成年狼已超过400只。46岁的管恩平在野狼谷当了9年志愿者，如今已是一名专业的驯狼师。
1: 还受伤了？
0: 狼的每一次嚎叫还有它的每一次动作，我看的话基本都是明白他们是什么意思，懂得他们是什么想法。
2: 将狼崽放回车里，管平回到野狼谷。此时一场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狼群的争斗在管平的干预下停了下来。一只受伤的狼让他很是心疼。
0: 你们谁也别过来啊！我去看看我的这个大毛孩子。
1: 这腿受伤了？你给我上一边去。
2: 这只受伤的公狼名叫赛虎，管恩平格外关心他，是因为赛虎就是他一手带大的。
0: 赛虎是我2024年。春天的时候他的妈妈受伤了，奶水没有了，要人工喂养，一直是在我家里的车库啊，一直在饲养他，也一直在陪伴他。
2: 赛虎3个月大时，管恩平将他送回野狼谷的狼群。由于融入较晚，赛虎在狼群中地位低，总是受欺负。倔强的赛虎也曾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不满，
0: 他就是非常的思念我，用绝食的方式就想让我早一点然后出现他的面前，让我把他带走。
2: 但管恩平还是尊重自然的法则，将赛虎留在了野狼谷。
0: 他不属于我个人的，我希望他要适应离开我的这个生活。
2: 安抚完赛虎，管恩平把2只狼崽带回家中暂养。这里也是赛虎长大的地方，他给2只小狼起名为格格和林林。
0: 狼是我们国家2级保护动物，但是他们两个现在还小嘛，就是康复期，现在由我个人在代养他们，而一旦要长大了之后还要回到我们的保护区。
3: 那我们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要给我们的小毛孩子准备食物，给他们吃这个土鸡蛋的蛋黄，它的营养成分比较高。这是羊奶粉，
0: 再加上那些宠物狗的狗粮。
3: 每天的这样的营养餐，我们要是给它做了四顿。
0: 格格，琳琳。
2: 半个月过去，两个小家伙的个头大了一圈。
0: 来，格格，这。
4: 哎呀！
0: 哎呀！
4: 哈哈，真急的！
0: 哎，咱们文明吃。真饿了，今天吃晚了。慢点吃啊，不着急。哎。
4: 脚丫还是进去了。
0: 这叫狼吞虎咽。
2: 格格和琳琳一天比一天活泼。
0: 轻点，小牙，小哎。
5: 咬，咽，好了，你咬的力气越大，我越高兴。
2: 就在管平打算把他们送回野狼谷时，小家伙们出了状况，
0: 肚子鼓鼓的，两天不吃也不便，再继续这种状况的话，他肯定是活不了。拿到了市里的一个宠物医院，给他进行了一个拍片。
2: 因为贪吃，格格和琳琳的肚子里残留了难以消化的异物，
0: 地上会沾一些木屑了，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脏东西，导致他便秘。
1: 好，
0: 一直很担心，每天的话不间断的去给他们揉肚子，有助于他去消化。
1: 好嘞，一会儿就好啊，一会儿就好。
0: 两天之后，这两只小毛孩子终于拉出来了，所以我们也是长长舒了一口气。
2: 几周的悉心照顾，小狼崽到了回归狼群的时候，管安平决定将他们还给妈妈，
0: 放到他们的群体当中。
2: 但他们的妈妈是谁？他们还能认出妈妈吗？

0: 尽管分开了20多天，狼妈妈还是嗅出了两个孩子的味道。格格和琳琳也认出了他们的妈妈。
1: 很意外，当时格格和琳琳我拿走的时候，他还没有开睁开眼睛，给我的触动很深。
0: 隔着围栏的亲密舔舐，是狼的语言，是血脉的召唤。
1: 走，我们带进去了啊！走，咱们进去看看。哎呀，小妈妈狼，嗯，好了好了，走了走了。

0: 你说你走那两步道走的。
1: 宋环了格格和琳琳，管安平来看望赛虎。赛虎的腿伤恢复了不少。今天，赛虎还是没能抢到食物。心疼赛虎，管安平决定给他开个小灶。但是，在那之前，他必须先为保赛虎的大哥们。
2: 过来，往高抛啊！一二，走你，漂亮！来，这个好吃，哦。

过来散会儿，来，哎，吃吧吃吧，来散会儿。过客，站。吃吧，散会儿。好了，看我们大三虎多乖。我这大宝贝吃东西，只有我能到跟前来，是吧？吃完肉就好了。我养你3个月，你3年都不忘记我。我希望你一生都不会忘记我，好不好？

0: 亲口吧，亲口，亲口，亲口，没事，这都是都跟我好嘛，是吧？都是我当妈孩子吗？这下课咋又
1: 在野狼谷中和管恩平亲近的
0: 不
1: 只有赛虎，
0: 有大概将近30只狼，是我们从小喂养到大的，对我特别的亲。大概是2到3天，我肯定要是来一次。
1: 管恩平第一次见到狼，心情却不是这样。
0: 第一次接触狼，进的是一个狼群里边，当时我的腿也是软的。因为过去人类的话都说狼它看着人它就攻击，它就会吃人。
1: 但日子久了，他对狼的看法有了改变。
0: 深入了解狼，狼的点就是他懂得感恩，他懂得回报，没有背叛。后来我是真的深深的喜欢上他们了。
1: 从那以后，管恩平的心就留在了狼群之间。
0: 我就义无反顾的，我就参与到这个野生动物救助这个群体当中。最让我记忆犹新的一次是生活和工作方面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我就独自一个人，从市里来到我们园区，但是他们也没有是像平时的一样往我身上扑，跟我玩耍，也是静静的走到我这身边，舔舔我，亲亲我。感觉到他们有的在跟我去开导我，有的在安慰我，有的在陪伴我。哎，当时我这一下，我这心里就是不由自主的，我这眼泪就出来了。哎，我这些毛孩子太好了，我抱着他们几个，我痛哭。从开始的对他们的胆怯，到现在对他们的这种深深的这种喜爱，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1: 傍晚，管平准备回家。不过回家前，他还要再看一眼格格和林林。
0: 周围的话也有很多的大狼，因为狼群体大了，就是很容易的话被其他的狼攻击。
1: 就在此时，管恩平担心的事发生了。

0: 哎呀，我当时头发都炸了，都慌了，但第一时间我还是要冲到哲哥身边，把那个对面那狼呢，我也给他那个吓跑了。但是哥哥的左前腿还是受伤了。
1: 刚刚回到狼的世界就受伤了，不被狼群接纳，让格格和琳琳回归狼群的计划暂时搁置，他们只能继续跟随管恩平生活。
0: 真的心里也是酸酸的，但是你现在我要是给他送回去，他们俩还会去死掉。
1: 回到市里。管安平立刻带格格去医院检查。
0: 看什么？
2: 撤糖。
0: 撤糖啊？稍等，慢哈啊。难受啊？一会儿就好了啊。
1: 经过诊断，格格的腿伤并无大碍，
2: 可以给他
1: 这让管安平长舒了一口气。
0: 要是过几天要不行，我再来检
2: 再
0: 查一
2: 过来看一下，
0: 下。行，
2: 或者到时候再拍一张片子看一下。
0: 好嘞。来，哥哥，来，琳琳，你先下地溜达溜达啊，溜达溜达。

0: 你都担心死我了，宝贝，今天怪我了啊，没保护好格格，刚才是就是伤了点筋了，现在能落地了，明天早上我再看一看啊、哦。下次再去见妈妈，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好的。
1: 来，下地再走一走，
0: 去吧。

0: 经过几天的恢复，格格的腿伤已经痊愈，小家伙们又恢复了闹腾。
1: 好嘞，走，咱们去溜溜了啊、哦！走，见。好嘞，哎，走嘞。

0: 嘞，哥哥，琳琳，我们溜溜了，走嘞。
1: 虽然格格和琳琳暂时无法回归野狼谷，但管平不想把他们关在车库里。
2: 每天我都要陪伴他到户外去玩，最主要是一个体能训练。
1: 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两只小家伙一下车，就按捺不住撒欢的心情。很快，他们就吸引了路人的目光。
2: 他们特别感兴趣，说我们人类的小宝宝。格格掉了一个小男孩的飞机，他吊着跑，小男孩后边追。两个毛茸茸的孩子跟我们的小宝宝们在一起玩耍，就是经常看到这种画面，很温馨的。
1: 毛茸茸的小狼成了公园里的小明星，可管安平站在人群外，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下午，管安平再次来到野狼谷看望赛虎，他的腿伤已经痊愈了。
0: 他再欺负你，你这体格子不就收拾他们呗，跟他干呗，怕啥呀？
2: 当时赛虎在养的时候，我想让他学习更多的

0: 一些技能技巧吧，它能也能回归到野外。但是当时由于我们对狼的这野外这个训练生存不成熟，它已经是对我们人类的依恋，对我们人类这种感情啊，就像亲人一样，所以导致了失败。当时对它是一种遗憾，就是这样。
1: 赛虎在野狼谷里吃喝不愁，可管恩平知道，园区再大也不是真正的家。
0: 狼本身就是奔放的一种动物，它不喜欢被束缚，它的野性永远都不会泯灭。最遗憾的，我是没有把你送给野外。我当年你这种心愿，我没有完成。我今年要用格格和琳琳，把这个心愿完成，好不好？
1: 管恩平明白，与人类的过度亲近，或许正在成为格格和琳琳回归自然的阻力。
0: 如果我们人工从小饲养到大，它不会有芥蒂之心。一旦说进入到野外的时候，它对人类没有防范，遇到了一些不法人类，它们就会面临着生命危险。这里边就跟无人区是一样，它什么建筑都没有。
1: 管平决定带格格和琳琳去一个特别的地方，这里是辽阔的草原。
0: 到现在的话，它已经是一个多月了。我想要对它们进行一个野外训练，要训练成真正像野外的狼一样。
2: 过来，宝贝儿。哎，对。我们就这样锻炼身体啊！哎，真棒啊，太棒了！呜！
1: 可新鲜劲儿一过，第一次走进草原的格格和琳琳变得慌张胆怯。
0: 去玩去去！不行，轻点喇叭，轻点喇叭，去，轻点喇叭，去。
1: 他们执拗地粘在管恩平脚边，寸步不离。
0: 因为狼本身它的性格就是胆小的性格，它会受到惊吓，远离它们，它们还会来找我的。
1: 格格和琳琳到新家已经满一个月。

0: 他还为两个小家伙准备了特殊的礼物。
1: 哎，好，宝贝儿，会有点小疼哦，一会儿揉着，一会儿揉着，揉着。
2: 打预防针了，就是管他们常见的脑炎了、细小了，揪起来的脖子的时候打一个皮外针。
1: 不打架，不打架，疼不疼？嗯，疼不疼？给孩儿扎针了是吧？第一次扎针是吧？我们扎针是为了更健康的活着。走嘞，宝贝儿，累。
0: 时隔几日，顽平又一次带着格格和琳琳来到草原。这一次，格格和琳琳变了。或许是风里牛羊的气息激活了他们的基因，又或者他们只是长大了，他们不再黏在顽平身边，而是撒开腿跑向了草原深处。
1: 真棒，看我们前面有牛群了，离他们远点啊。格格还瞅出神来呢，看出神来呢，没见过他吗？牛粪闻啥闻，现在看啥都稀奇呀。
0: 他们甚至敢和体型巨大的牛对峙了。
1: 不行，哎哎哎哎呀哎呀，你们俩也对他们好取，回来格格琳琳。哎，不行，咱们打不过人家，这个不行啊，听话听话，一脚就能把咱们踩废了。嗯，你俩是人家初生牛犊不怕虎，你俩是初生的小狼，啥都不怕，还不怕牛呢。累了，歇会儿了。哎，听到啥声了？
0: 更让管平惊喜的是，格格第一次发出了狼嚎。
1: 累不累？
0: 虽然格格和琳琳还很小，但管安平知道，总有一天他们会越跑越远，那才是他们真正的天地。
2: 以后一点一点的话，我要让他们自己适应的话，没有我，一点点适应。我也是跟格格和琳琳的妈妈，我也承诺了，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我会让他们成为最幸福的狼。我更希望他们以后真正的能融入到大自然。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虽然是舍不得，但是他们是属于大自然的，希望他们以后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大自然的生存空间。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

0: 湾台。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相反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8: 这种小肚腩可能隐藏着致命癌变风险，
9: 有一种身材的人更容易成为觅食肿瘤的高危人群。
10: 这个觅食里隐藏着一些古怪的细胞，它们非常容易疯掉，
11: 疯掉的细胞会用小肚腩做掩护，已经长得很大了却让人难以察觉。
8: 一旦细胞失控变异，就会化身疯狂癌细胞。
9: 这个觅食的细胞疯掉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10: 开始不断地吞噬掉人类的器官。
9: 这一组让细胞疯了的毒物呢，就隐藏在我们日常最常吃的食物里面。
8: 凤凰大健康力邀权威专家为您深度拆解意想不到的致癌诱因，破解隐藏在密室里的疯子细胞。
0: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9: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从一个身体的密室说起。
10: 这个密室里隐藏着一些古怪的细胞，它们非常容易疯掉。
9: 那么这个密室的细胞疯掉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10: 它疯掉之后呢，就会由正常的细胞变成癌细胞，开始不断地吞噬掉人类的器官。而且最可怕的是，由于这个密室非常隐蔽，普通的体检难以发现，所以疯子细胞隐藏在这个安全的空间里可以肆意地生长，直到长成一个巨大的肿瘤才被发现。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8: 56岁的王女士腹部盆隆，看起来如同足月待产的孕妇。起初她只当是自己发福，殊不知一颗巨大肿瘤已在她盆腹腔内悄然生长数年，几乎侵占整个腹腔，包裹并压迫了子宫、肠系膜等多处器官。最终医疗团队为她实施了手术，切除的肿瘤直径足足有40厘米。
9: 非常的可怕，一个非常小的细胞当它疯了以后竟然能长出如此巨大的肿瘤，还在人类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把子宫、肠道、肠系膜全部吃掉。
10: 没错，这种疯掉的细胞呢，它一旦形成了肿瘤细胞，就会不断地吞噬咱们的重要器官，非常的可怕。
9: 所以问题来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这个密室的细胞疯掉的呢？
10: 那咱们一步一步地来揭秘。首先我们要揭晓的是，这个体内的密室到底在哪里。
11: 刚才那个真实的巨大的肿瘤相片已经揭秘了，这个密室就是我们的腹腔，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呢，就是腹部。
9: 这一切可怕的事情都始于腹腔，一个健康的细胞在腹部的密室里疯掉之后会癌变，会吞噬掉其他重要的器官，最终导致人类的死亡。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避免健康的细胞在密室里面疯掉呢？
11: 现在医学上有一个非常新锐的观点，就是二次刺激导致细胞疯掉然后癌变。
9: 二次刺激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就是健康的细胞在一次受到刺激的时候能够抵抗住，是不是不疯掉？那么再来一次，第二次的时候，它可能一直持续的刺激，它就会在密室里疯掉。而现在比较多的证据能够证明，有三大原因会对细胞造成持续的刺激，最终导致密室里的细胞疯掉，最终癌变。第一个原因就隐藏在我们日常最常吃的食物里面。
10: 哎，都有哪些食物呢？我先避个雷。
9: 你避不开，我们都避不开。好，我们看啊，咖啡、黑巧克力，还有健身人士最爱的蛋白粉，全部都中招。
10: 哎，确实避不开，而且是防不胜防。那也不可能这些食物中都有所谓的有毒物质吧？
9: 啊，我们看了一组新闻来揭秘一下。
8: 2025年10月14日，美国消费者报告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美国市面上常见的一些蛋白粉和奶昔产品中铅等重金属含量超标。这项调查对23款蛋白粉和奶昔产品进行了成分分析，涵盖乳制品、牛肉蛋白以及植物蛋白等多种类型。检测结果显示，超过2/3的产品每份铅含量超过了专家认为的每日安全摄入上限，约0.5微克，有些产品甚至高出10倍以上。消费者报告食品政策负责人布莱恩·朗霍尔姆表示，蛋白粉和奶昔近年来极为流行，已成为许多人日常补充蛋白质的重要方式。但检测发现，这类补充剂中存在重金属污染问题，而且比15年前首次检测时更为严重。从平均数据来看，植物类产品的铅含量最高。铅是地球中天然存在的元素，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会从土壤中吸收微量铅，如果土壤受到工业废物或人为污染，植物就可能吸收更多铅，这些铅最终会积聚在植物蛋白粉等补充剂中。此外，此次检测中还有2款产品的镉含量超过了消费者报告的警示标准，美国环境保护署已将镉列为可能的人类致癌物，另有3款产品检出无机砷 EPA， 已将其确认为人类致癌物。
9: 而这个新闻一直被爆出，健身房的朋友们都炸裂了，因为热爱健身的人都会喝点蛋白粉用来增肌啊。
11: 对，特别是有2款产品的这个镉呢，含量都超过了消费者报告中警示的一个标准。那镉是美国环境保护署列为可能人类致癌物啊，另外有3款产品检出无机砷，而无机砷也是这个癌症检测署确认的人类致癌物的一个重金属。
9: 那么接下来要揭晓的这个可能含有致癌物的这个饮品就更扎心了，咱们打工牛马谁能不喝呢？
11: 哎，
9: 咖啡啊。
11: 哎，没错。
9: 对，同样是一则来自美国的深度报道，让咖啡这种打工人最爱的饮品也深陷癌症的这个风云。
8: 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咖啡早已成为许多人开启新一天的能量标配。然而一则来自美国的重磅消息让咖啡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争议漩涡。2018年，加州掀起了一场咖啡致癌风波。法官要求相关咖啡企业必须在产品外包装上贴上致癌风险警示标识，原因是咖啡豆在烘烤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化学物质丙烯酰胺，该物质存在引发癌症的可能。丙烯酰胺这个化学名词与咖啡烘焙紧密相连，当咖啡豆经历高温烘焙这一关键环节时，丙烯酰胺就会自然产生。动物实验的结果令人心惊，丙烯酰胺具有致癌性，尽管目前在人类身上关于其致癌的证据尚不充分，但长期大量摄入无疑像在身体里埋下了一颗隐藏的定时炸弹。世界卫生组织已将丙烯酰胺列入 2A 类致癌物，也就是说这类物质对人类的致癌作用证据有限，但并非没有风险。2018年3月，洛杉矶高等法院法官伯利在裁决中明确表示，咖啡豆在烘烤过程中会产生丙烯酰胺，该物质在动物实验中被证明存在引发癌症的可能。法官认定，在无法证明烘焙咖啡产生的丙烯酰胺不足以对人体构成致癌威胁的情况下，包括多家知名咖啡品牌在内的90家被告企业，在加州出售产品时必须在外包装上贴上致癌风险警示标识。
9: 所以问题就来了，我们最关心的是咖啡喝还是不喝，多少杯能够让密室里的细胞发疯呢？多少咖啡的量是有引发癌症的风险呢？
11: 我们在揭秘喝多少咖啡有致癌风险的时候，先来看一组数据。因为根据2010年国际食品化学毒物学期刊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啊，丙烯酰胺导致癌症的剂量为这个2.6到16微克/千克每天，也就是一个体重60公斤的成年人若每天摄入丙烯酰胺156微克，那就达到了一个致癌的量。那我们再来看加州也有一个丙烯酰胺的安全摄入水平为每天0.2微克，升值风险水平定为每天140微克，所以一杯236毫升的煮咖啡测出的丙烯酰胺含量是2微克，那超出安全水平的10倍，这就是法庭裁决的一个主要依据。
10: 但是咖啡里的丙烯酰胺有致癌性，在科学界也是非常有争议的。比如加州阿里索维乔的化学家、食品行业独立顾问詹姆斯库辛林说呢，按照给老鼠的这个实验剂量来推算的话呢，一个68公斤的成人每天喝325升到4000升的咖啡才有可能致癌哦。
9: 所以结论是什么呢？
11: 结论其实争议很大。目前主流有2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就认为呢，丙烯酰胺的致癌性证据主要来自于动物实验，目前仍没有明确研究能证实普通人正常日常饮食摄入的丙烯酰胺会诱发这个人体癌症。我们可以从剂量参考做个通俗的对比，那实验大鼠丙烯酰胺半数致死量为150微克/千克体重至180微克/千克的体重，那即使粗略的类比，忽略人与动物的一个代谢差异，一个体重50千克的成年人也要在短时间一次性摄入7.5毫克的丙烯酰胺才会达到这个急性中毒的一个危险剂量。那7.5毫克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据这个食品添加剂的专家委员会报告，那205份咖啡样品中含丙烯酰胺的平均含量为288微克/千克，那粗略换算下来呢，差不多要一次性喝下约26千克咖啡才能达到这个危险的一个摄入量。
10: 所以这个量普通人根本达不到，26千克的咖啡足足有52斤，那日常根本不可能摄入这么多的。
9: 但是这是一个主流观点，还有另外一个更加贴切的这个贴地的一个观点，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8: 与需一次性摄入超大剂量才存在风险的观点不同，科学界还有另一套更贴合日常膳食的评估逻辑。2010年，食品与化学毒物学期刊刊发了一项研究，给出了丙烯酰胺对人体具有潜在致癌风险的摄入标准，约为每千克体重2.6微克至16微克。按此标准测算，一名体重60公斤的成年人每日摄入丙烯酰胺达到156微克，就会触碰风险临界值。相关机构参照这一结论，将咖啡样品中的丙烯酰胺含量换算成了单杯数值，每杯咖啡约含3.39微克至10.2微克，也就是说，一个成年人每天喝一杯咖啡，摄入量仍处于安全区间，只要不长期大量饮用，并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明显危害。
9: 所以第二个观点的结论就更加直接，就是一天喝一杯咖啡是安全的。
11: 其实丙烯酰胺的含量和咖啡豆在烘烤过程中的这种美拉德化学反应是相关性的。通常来说呢，肉眼所见的效果就是食物的颜色变得越深，美拉德反应就越剧烈，那产生的丙烯酰胺呢就越多，所以挑选咖啡豆可以选用浅灰棚比较好一点啊。
10: 当然除了咖啡之外呢，还有很多日常我们经常爱吃的食物也含这种丙烯酰胺，比如谷物类的这种含量也非常高。
8: 每天一杯咖啡的续命族，你有没有想过它的丙烯酰胺含量到底算高还是算低？联合国粮农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曾联合发布一份涵盖24个国家的检测数据，结果出乎意料，93个咖啡样品的丙烯酰胺均值为每千克13微克，远低于炸薯片、炸薯条、烤面包等老牌咸宜食物。也就是说，让无数打工人焦虑的咖啡在丙烯酰胺含量排行榜上根本排不上号。那为什么偏偏是咖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日常生活中哪些食物的丙烯酰胺含量是真正高的离谱？想搞清楚这些真相，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食物丙烯酰胺含量排行与科学食用指南。同时，凤凰大健康医学组专为您推荐了3类天然解毒食物搭档，帮你的身体排雷，一键领取本期节目完整干货笔记。
9: 哎呀，咱们打工牛马一天一杯咖啡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11: 嗯，
9: 但是这一杯咖啡里的咖啡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密室里的健康细胞也会疯掉，也会癌变。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8: 近期 TikTok 上一支百万播放的视频称，不少咖啡中含有致癌的霉菌与毒素，这到底是真是假？其实咖啡豆从采摘到入杯要经历一条漫长而复杂的链条，从热带种植园的果实采摘到仓储，

0: 运输、烘焙，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因潮湿、高温或管理不当成为霉菌滋生的温床。其中两种毒素尤为危险，黄曲霉毒素和褶曲霉毒素 A。 黄曲霉毒素是已知最强的致癌物之一，长期摄入可能诱发肝癌。褶曲霉毒素 A 则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 2B 级致癌物，可能对肾脏和免疫系统造成损害。它们往往在咖啡豆发霉、重铸或储存不当时大量滋生，并通过烘焙、研磨最终进入你的咖啡杯。不过也不必过度恐慌，烘焙过程能降低部分毒素含量，冲泡时的高温也会进一步稀释风险。而且欧盟对褶曲霉毒素 A 的限量标准为每千克5微克，中国等国家也制定了严格规范，确保市售咖啡总体安全。
1: 这吓得我赶紧又喝了一杯咖啡压压惊，没想到这个咖啡里面暗藏着三大杀机：丙烯酰胺、黄曲霉毒素和褶曲霉毒素 A。 那这可怎么办呢？
2: 哎，自己选好的豆子自己做呗。
3: 我觉得不用太紧张啊。一般来说，正规企业会通过这种控温控湿和分装技术最大限度减少这个污染，那咱们就选大品牌。如果自己选豆子呢，可以优先选择有明确的烘焙日期的啊，密封包装的产品，避免购买透明这个罐装或者长期暴露在潮湿环境中的一个咖啡豆。
2: 哎，有道理，因为霉菌是喜欢潮湿的环境
1: 啊。对，好，我们北方还好比较干啊，但南方同志就要小心了。那么接下来有一种食物更是人见人爱，它就是黑巧克力。
2: 黑巧克力里面也有让密室细胞疯掉的毒物吗？
1: 我们通过一个新闻案例了解一下。
0: 美国一项长达8年的研究发现，一直号称健康的黑巧克力也可能暗藏健康风险。研究团队将结果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营养前沿》上，他们分别在2014年、2016年、2018年、2020年四个时间节点，持续检测了72款纯可可巧克力产品，排除了添加其他配料的烘焙巧克力和巧克力糖果，检测数据真实且极具参考性。结果显示，美国 43% 的巧克力产品铅含量超标， 35% 的产品镉含量超标，两项数据均突破了美国加州65号提案设定的安全上限。镉被美国环保署列为可能的人类致癌物，长期微量摄入会持续损伤肾脏、肝脏、骨骼和血液系统，铅对人体的危害更是不可逆。世界卫生组织强调，铅不存在任何安全摄入量，对人体危害极大，对儿童的伤害更是毁灭性的。儿童长期摄入微量铅会直接损伤大脑发育，导致智商下降。
1: 很多观众可能会有疑惑，那么主打天然健康的巧克力为什么会出现重金属超标，甚至是暗藏致癌风险呢？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9: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400年古方治腺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喜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喜达利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这种小肚腩可能隐藏着致命癌变风险。
4: 有一种身材的人更容易成为觅食肿瘤的高危人群。
5: 这个觅食里隐藏着一些古怪的细胞，他们非常容易疯掉。

0: 疯掉的细胞会用小肚腩做掩护，已经长得很大了却让人难以察觉。
1: 一旦细胞失控变异，就会化身疯狂癌细胞。
2: 这个觅食的细胞疯掉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3: 开始不断地吞噬掉人类的器官。
2: 这一组让细胞疯了的毒物呢，就隐藏在我们日常最常吃的食物里面。
1: 凤凰大健康力邀权威专家为您深度拆解意想不到的致癌诱因，破解隐藏在密室里的疯子细胞。
2: 很多观众可能会有疑惑，那么主打天然健康的巧克力为什么会出现重金属超标，甚至是暗藏致癌风险呢？
0: 其实这个并非是生产工艺的失误，而是难以彻底规避的一个原料污染的问题。首先，这个铅呀、镉本就是这个地壳中的天然元素，那可可树生长的土壤中呢，本身就含有这个微量的重金属，而部分可可种植产区呢，长期受这个工业污染、含金属化肥过度使用的一个影响，土壤重金属浓度大幅的超标。可可树生长过程中会持续这个富集土壤中的一个镉元素，最终沉积在可可豆内部。
3: 哎，这就是为什么黑巧克力的重金属超标的情况远远重于牛奶巧克力的核心原因了。
2: 这个研究证实，有机种植土壤虽然农药残留更少，但受地质环境影响，重金属富集程度却可能会更高。那么同时呢，巧克力可可固体的这种含量越高，那么重金属这种超标的风险就越大，这像是无法避免的呀。
0: 确实是比较棘手，因为这个镉存在土壤里，关于可可树镉污染的问题，有人建议是通过精心的培养或者是这个培育基因工程植物来减少这个重金属的吸收，但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也有人提出呢，用年轻的可可树替换年老的可可树，因为这个随着植物的变老啊，但镉的含量往往也会增加，还有这个消除或者处理已知被镉污染的一个土壤，这都是一些方法。
2: 好，那么铅镉这类重金属一旦进入人体，我们有没有办法帮助这个人体避免这个体内的细胞长期受到重金属刺激造成持续的损伤呢？
0: 是有的，我们有科学办法可以干预和防护的。那日常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含有这个锌、钙、铁的食物，利用元素竞争的原理，减少这个镉和铅在这个肠道的吸收啊，多补充维生素 C， 能促进这个铅的排出，也可以加速镉在体内的一个代谢分解。平时呢要多喝水，能够稀释体内重金属的一个浓度，助力这个铅镉随代谢的排出。同时呢，吃胡萝卜、木耳这类食材呢，也能有助于这个阻隔重金属蓄积，帮助身体这个清理铅镉等有害毒素。
1: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做才能躲避有害物质对健康细胞的伤害呢？核心解决方案就是提升我们自己的免疫力。40岁后，衰老细胞必然会在体内堆积，这些衰老细胞会不断释放炎症因子，引发慢性炎症，从而导致我们的免疫力降低。权威医学期刊《自然》杂志发表的论文提出，慢性炎症是整个生命周期中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炎症不仅会导致细胞疯掉、衰老，甚至还会引发癌症。从炎症发展为癌症，平均需要10年时间。一种超级炎症身材正在让很多人成为癌症高风险人群。想要打造身体的超级免疫力，预防癌症与心血管疾病，延缓细胞衰老，都需从抗炎开始。凤凰大健康邀请权威营养专家深度解析食物与炎症的关系，结合目前横扫全球的健康饮食模式，制成详细的消炎食物榜单，通过实操性饮食方案帮你3个月清除体内僵尸细胞，消除炎症，打造抵御癌症的抗炎体质。请立即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即可获取这套课程。
2: 那么我们先通过一个真实的新闻事件来揭秘密室细胞疯掉的第二个原因。
1: 2025年1月，美国加州洛杉矶爆发严重山火，这场火灾不仅造成30人遇难，大量房屋车辆被焚毁。相关研究还发现，山火燃烧向空气中释放出2种罕见的有毒金属，留下了严重的后续隐患。据旧金山纪事报调查，洛杉矶近郊太平洋断崖、伊顿两大核心火场周边的数十户民宅内检测出了罕见致癌物质铍。铍在工业领域应用广泛，常见于老式高尔夫球杆、汽车安全气囊传感器等物件中。常态固态铍对人体无害，但含铍物品经高温燃烧后会释放细微金属微粒，即便空气中仅存微量铍，长期吸入也可能诱发癌症，或是引发久治不愈甚至致命的呼吸道疾病。铍的危害具有极强滞后性，相关重症往往在数年之后才会显现，这一特性让专家高度警惕。 除皮之外，此次山火产生的另一种致癌物六价铬危害性更为突出。科学家检测发现，洛杉矶火场空气样本中的六价铬含量达到正常水平的200倍以上。这种污染物颗粒极其微小，可穿透肺细胞间隙进入人体血液，天然存在的铬多为三价铬，不仅毒性极低，还是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但经高温氧化形成的六价铬毒性极强。火场采样数据显示，当地六价铬含量虽低于职场暴露限值，却已超出美国环保署划定的室内空气安全标准。空气污染模型推演结果显示，极端情况下，六价铬污染可扩散至火场10公里以外，波及近50万名居民。
2: 答案非常的明显，第二个让密室细胞疯掉的原因就是化学毒素的暴露，比如说空气中的有毒的金属的残留，这些有毒的金属残留就会导致人体密室的细胞癌变。
0: 讲一个真实的数据，就是大家都知道美国911事件，据美国官方数据，就是当年参与911地面营救的消防员、警察、环卫工人中，就有3700多人确诊患上癌症。也有数据显示，纽约消防局救援人员罹患这个肺病、结肠癌、前列腺癌和血液癌的风险要远远高于普通人，原因就是职业暴露。
3: 我也看到了那篇报道，报道不仅显示有3700多名救援人员患癌的一个数据，并且有美国专家指出呢，世贸中心废墟中的这种致癌物质堪比小型的化武站。
2: 不知道这些致癌物会不会一直在空气中漂浮存在啊？而且我发现呢，最近呢有新闻短片中提到过两种重金属，真的是非常的少见，一种叫做铍，另外一个叫六价铬。那么这两种重金属在咱们生活中里会出现吗？
3: 最近我觉得刚刚新闻里提到的重金属六价铬呢，我最近也看新闻，特斯拉德州的一个工厂排出的废水里

0: 号排水区。当地相关部门已向特斯拉下发停产排废通知，要求其在后续协商结束前全面暂停废水排放。此次检出的六价各浓度为0.0104毫克，砷仅为微量水平，略高于实验室0.01毫克砷的检出标准，但该物质已被美国国家毒理学计划明确认定为人类致癌物。据美国媒体消息，这批含有六价各等致癌物的废水会顺着沟渠流入彼得罗尼拉溪，最终汇入八峰湾。
1: 那么这个六价铬它到底有多毒呢？
2: 首先，六价铬化合物被认为是最强致癌物之一。那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呢，已经确认这个六价铬化合物及其致癌性主要引起这个呼吸道症状的癌啊，比如说肺癌呀、腹鼻窦癌和这个鼻中隔癌、这个肝癌、食管癌、胃癌等。
3: 这个六价铬呢是有毒的化合物，它是如何让密室里头细胞一步一步疯掉，最终癌变的呢？
2: 其实主要有三个方式能让密室里的细胞疯掉癌变。
1: 我们进入人体来深度揭秘一下。
0: 我们的人体就像一座运转精密、秩序井然的大都市，无数细胞如同勤恳尽责的市民。

0: 无数细胞如同勤恳尽责的市民，各司其职
1: 运作指令。六价铬入侵后会粗暴撕裂 DNA 链条，破坏完整的遗传指令，还会将 DNA 与蛋白质缠绕纠缠，形成难以拆解的结构，同时生成有害物质附着在 DNA 表面。不仅如此，六价铬还会在细胞内发生形态转化，完成从六价到三价的转变。这个过程会触发细胞内的微型氧化反应，大量生成活性氧、羟基、自由基等强氧化性物质。这些物质如同无数失控的微型炸弹，在细胞内部肆意冲击、肆意破坏，持续损伤 DNA 等核心生物分子。最后，六价铬还会针对性破坏维持遗传稳定的染色体。正常情况下，染色体排列规整，精准保障遗传信息的稳定传递，而六价铬会直接造成染色体断裂，让规整的遗传结构彻底破碎，还会引发姐妹染色单体异常互换，生成不受机体调控的微核。这一系列破坏会造成基因丢失、基因重排、激活体内致癌基因，促使细胞无节制疯狂增殖，最终形成肿瘤。
2: 这个六价铬就是用三步让健康的细胞变成了疯子细胞。
3: 不仅仅是六价铬，刚刚提到的铍也是能够让细胞疯了的有毒重金属化合物。
4: 没错，铍大家可能也不太熟悉，它是元素周期表中排名老四的元素啊，拥有这个轻金属、高强度等特性，在高端工业领域有着重要的一个作用。但与此同时呢，它也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这个致癌物，具有这个基因级的毒性属性。一旦接触铍及其化合物，那肺癌的发病率比普通人要高47倍。这些数据的背后是血淋淋的真实的一个新闻事件。
5: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0: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这种小肚腩可能隐藏着致命癌变风险。
4: 有一种身材的人更容易成为觅食肿瘤的高危人群。
5: 这个觅食里隐藏着一些古怪的细胞，它们非常容易疯掉。
6: 疯掉的细胞会用小肚腩做掩护，已经长得很大了，却让人难以察觉。
3: 一旦细胞失控变异，就会化身疯狂癌细胞。
4: 这个觅食的细胞疯掉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5: 开始不断地吞噬掉人类的器官。
4: 这一组让细胞疯了的毒物呢，就隐藏在我们日常最常吃的食物里面。
3: 凤凰大健康力邀权威专家为您深度拆解意想不到的致癌诱因，破解隐藏在密室里的疯子细胞。
6: 一旦接触脾及其化合物，那肺癌的发病率比普通人要高47倍。这些数据的背后是血淋淋的真实的一个新闻事件。
3: 在美国犹他州，一家皮夹工厂曾导致周边3000多名工人罹患慢性皮病，最终赔偿金高达23亿美元。美国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也曾开展过一项追踪研究，结果发现，上世纪50年代参与核计划的皮作业工人，40年后肺癌死亡率达到了普通人的47倍，因为皮可以通过呼吸道和皮肤进入人体。

0: 触皮及其化合物后，经过一定潜伏期，可能引发以肺部肉芽肿和肺间质纤维化为主的病变。
1: 六价铬和这个皮都是让觅食细胞这个健康的细胞疯掉的一个罪魁祸首，但是他们让细胞疯掉的方式却略有不同。六价铬呢，更像是一个疯子制造机，它会非常快速的逼疯细胞，让细胞疯了以后开始癌变。那么癌细胞越来越多，肿瘤就越来越大。但是皮更像是一个潜伏者，通过慢慢刺激的方式去逼疯觅食里的健康细胞，让觅食里的细胞在慢性刺激下逐渐的癌变。
2: 看来这两个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0: 你知道吗？日常生活里的饮食、用水、日化用品都会让铅、汞、铝、砷等重金属悄悄堆积在我们的身体里。如果你经常莫名疲惫乏力、频繁感冒、关节肌肉酸痛，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大概率是体内重金属超标在作祟。长期堆积不仅会加速身体老化，损伤肝肾机能，严重时还会诱发病变，增加致癌风险。但大家不用慌，人体自带天然重金属排毒机制，不用吃药，不用偏方，只要日常吃对食物，就能高效清扫体内毒素，给身体减负。多项权威研究证实，有八种日常食材堪称地表最强重金属排毒食物，能够精准吸附、绑定、代谢排出体内残留的重金属与各类毒素。比如海带，能在肠道形成天然防护凝胶，阻隔铅、镉等重金属吸收，还能排出体内放射性物质。胡萝卜可以精准结合血液中的汞离子，快速降低血汞浓度，助力身体排毒。这八种食材各司其职，各有其效，全方位清理肠道垃圾，代谢重金属，降低身体毒素负担，排毒效果一步到位。无需复杂食谱，不用刻意调理，只需把这八种食材融入一日三餐，就能循序渐进清空体内重金属堆积，养护身体状态。为了方便大家日常食用高效排毒，我们特意整理了八大高效排毒食材专属清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就能免费领取这份专属排毒食材表。不用死记硬背，日常照着吃，就能悄悄给全身做一次深度大扫除，同时还能免费获取节目专属干货笔记，一键收藏整期内容的核心知识点，不用反复回看视频，轻松掌握专业养生知识。
1: 接下来呢，我们要揭秘的第三个让觅食里细胞疯掉的原因更可怕，因为这个原因你看不见，也感受不到它的存在。我们通过一个新闻事件来揭秘一下。
0: 第三组看不见的物质，它的刺激更可怕，它能直接让体内的细胞失控，走向癌变。这种看不见的物质就是辐射。历史上第一个分离出放射性元素镭的居里夫人，并不了解这些元素产生的辐射会造成怎样的细胞损伤，更不知道辐射会致癌。当时许多科学家将含有放射性元素的物质拿在手上把玩，放在口袋里，浑然不知已暴露在辐射危险中。居里夫人与她的女儿终日在实验室里与放射性元素相处，未做任何防护，最终两人皆死于白血病。然而最大规模的相关研究来自二战后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后续追踪，当时约有120,000名受辐射污染者接受了长期追踪，他们大部分接受的是低剂量辐射，小于100毫西弗，约相当于每年自然背景辐射值的40倍。经过45年追踪，有6000人死于癌症，其中约400人被确认是因辐射而致癌，这证实了辐射确实会增加日后发生癌症的机会，且剂量越大，致癌风险越高。国际组织发布的《游离辐射生物效应》第7版报告中，采用线性无阈值模型来预测辐射暴露后的癌症风险，得出的结论是，辐射诱发癌症的概率随剂量增加而上升，即使极低剂量的辐射也会诱发癌症，只是发生概率极低。历史上1920年的雷女孩事件，同样因对辐射的无知而酿成悲剧。当时许多年轻女孩受雇于钟表工厂，负责将含荧光的染料涂在手表和时钟上。为了让画笔更尖细，上色更精准，她们习惯性地用舌头舔画笔。她们不知道这些染料富含放射性的镭，更不知道这会诱发癌症。这些被食入的镭在体内的代谢过程类似于钙，最终大量累积在骨骼中， 诱发了骨癌。对矿工的研究也证实，辐射会增加患肺癌的风险。这些长期在地下工作的人比一般人更容易接触到氡气，一种具有辐射活性的气体。氡气被吸入肺部后会随时间不断衰变，过程中持续释放辐射，肺部因此直接暴露在辐射线中，患肺癌的概率也更高。事实上，氡气微量存在于大气中，每个人都会接触到少量氡气，它也是人类背景辐射的主要来源。美国的研究显示，美国人的肺癌中约有10%是由氡气引起的。
1: 越往下深究就越让人担忧，第三组看不见的辐射刺激会直接导致体内的异常突变，甚至会发生癌变。那么这个背后究竟是什么原理呢？苗准，
2: 首先我们要明确，辐射本质就是一种能量，主要分为两大类，
1: 对，
2: 那游离的辐射和非游离的辐射。那游离辐射的能量等级很高啊，就是足以剥离这个原子外层的这个轨道电子啊，就产生了一个电离作用。那它最关键的特点呢，就是能在人体局部释放一个巨大的能量，进而引发这个强烈的生物损伤的一个效应。像 X 光啊、阿尔法射线、贝塔射线以及伽马射线，都属于典型的游离辐射。而非游离辐射能量相对较低，我们日常接触的这种微波啊、可见光、紫外线，都属于这类。那它的能量是不足以对人体产生一个明显的、严重的一个生物学伤害。
3: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只有游离辐射在人体没有任何防护的前提下呢，短时间内暴露在高剂量的环境中呢，才会造成细胞疯掉，甚至引发癌变呢？
2: 对对。
1: 好，那为什么辐射会引起癌症呢？觅食里的健康细胞又如何在辐射的影响下疯掉呢？我们马上进入微观世界一探究竟。
0: 辐射本质上是一种能量，当它进入人体细胞会引发各式各样的效应，其中一些变化可能导致癌症。游离辐射的能量足以改变破坏体内某些分子的结构，而最关键的靶点就是 DNA。 DNA 被破坏后，细胞会立刻启动修复机制，绝大多数损伤都能被完整准确的修复，只有少数情况下修复过程会出现错误。而当这些错误恰好发生在 DNA 具有重要功能的位置时，就会造成基因突变或染色体异常，进而影响人体健康，比如引发癌症或遗传效应。此外，除了直接损伤 DNA， 近年研究还发现，辐射对细胞层级的伤害也可能引发基因不稳定以及对端粒的影响，这同样可能是辐射致癌的机制之一。所以，辐射引发癌症的机制是多重且复杂的。但最核心的原因仍然在于 DNA 层面的变化。
1: 这三组因素都是让觅食里细胞疯掉，从而这个出现癌症的一个可怕的诱因。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提前预知身体里觅食里面的这个已有的健康细胞是在造反或者是在疯掉的这种边缘呢？
0: 每天对着电脑手机，你有没有想过辐射正在悄悄伤害你的细胞？很多人觉得防辐射只能靠穿防护服远离辐射源，但其实在餐桌上就藏着一批天然的细胞保镖。番茄里的番茄红素，海带里的褐藻多糖，西兰花里的硫代葡萄糖苷，这些看似普通的食物个个都是抗氧化、修复细胞、清除疯子癌细胞的高手。每天只要增加两样食物，就能帮你从内部筑起一道防线。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些食物应该怎么搭配、怎么吃才能真正发挥抗辐射的效果。凤凰大健康医学组专门整理了一份日常抗辐射饮食清单，五大类食物加上科学搭配方案，帮你通过吃喝把营养素变成身体的防辐射屏障。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完整的10种抗辐射食物，并一键领取本期节目完整干货笔记。
3: 哎，其实有一种身材的人，他觅食里的细胞更容易疯掉。
1: 有一种身材的人更容易成为觅食肿瘤的高危人群。
2: 是的，其实确实有一种身材很危险，而且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就是有这个肚腩的身材啊，也就是说有小肚子的人更容易出现腹腔细胞的一个癌变，而且有一些疯掉的细胞会用小肚腩做掩护，已经长得很大了，却让人难以察觉。
3: 哎，也太恐怖了。我们来看一组真实的案例。
0: 中国台湾宜兰有一位黄先生，48岁，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健身，严格控制饮食，但最近半年他的身材出现了非常奇怪的变化，运动量没变，饮食也没变，体重却持续在掉，整整轻了3-4公斤。可更奇怪的是，小肚腩不但没减， 反而越来越明显。

0: 腹部明显凸起，肚脐也微微外凸。他怎么也想不通，明明一直在健身，小肚腩怎么反而越来越大了？无独有偶，欧洲一位62岁的女士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她突发腹部隆起，一开始以为是圣诞节期间吃多了，发胖了。1年1月份，她因为腹部发胖和腹胀去看医生，还被转诊做了内窥镜检查，结果一切正常。可到了4月份，她的小肚腩越来越大，甚至被不少人误以为怀孕了，这让她非常尴尬。最终在欧洲 Smith 医生团队的确诊下，真相浮出水面。
1: 这两个案例最后的结果啊，黄先生的小肚腩其实是密室肿瘤，最终医生切除了一个6.3公斤的恶性肿瘤。那么第二位女士呢，她切除了6公斤的恶性肿瘤。这个肿瘤真的是太可怕了，还会用小肚腩和大肚腩来隐藏自己。
2: 没错，实际肿瘤其实也在升级换代，变得让人类更难发现它。
1: 好，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人类的密室，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腹腔，能够成为肿瘤的完美的藏身之地呢？
3: 这个密室医学上叫它腹膜后腔。我们可以把整个腹腔想象成一个密闭的一栋别墅，那胃肠啊、肝呀、还有脾脏啊、胆囊啊，是别墅的客厅、餐厅，那大家能看到的明处空间。而在这个腹膜这层墙壁的后方啊，有一个完全封闭疏松，还有就是神经藏得比较深的一个夹层空间。这个就是腹膜后腔，那人体最隐蔽最危险的一个密室。
2: 密室别墅实际是非常的形象啊。那这个密室里都放着什么东西呢？
3: 这是一个全是人体的一个保密硬件，包括双侧的肾脏啊，还有这个输尿管、腹乳动脉、下腔静脉、胰腺、坐骨神经啊、腰丛神经，可以说是人体的一个核心供电站，加上一个总血管管道，加上一个总神经的一个中枢，一个都不能坏，一个都不能被压迫啊。
1: 这个有可能像一个房子啊，这房子咱们使用的空间，这个是住的地方，客厅啊、卧室，那么剩下的就是什么管道的这种在夹层里啊，电路在这个墙壁里面，这些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密室了。
3: 没错。
1: 好，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核心密室，却成了肿瘤杀手的藏身地啊，而且我们是完全感受不到的。
3: 对对，这就是它最可怕的地方，就这个密室有三大加持功能，能让这个杀手可以肆无忌惮的生长啊，而且人体就是完全出现不了一个报警的一个情况。第一呢，就是我们的神经，这个地方的神经呢比较深比较隐蔽，当我们的肿瘤这个杀手没有碰到神经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人可能几乎是没有痛觉的感受，那肿瘤长到了10斤20斤，患者只会有轻微的一个腹胀啊，甚至不知道里面长了致命的东西。那第二就是它的空间是无限扩张的，那密室由疏松的结缔组织构成，像海绵一样能无限的撑开啊，肿瘤长到几十斤都有地方待。那第三呢，就是体检一个盲区，就是像常规的 B 超，它都是按我们的器官呀、系统啊来做检查的。你比如说看肝胆、看胃肠啊、看泌尿系统，它根本不会特意去扫这个腹膜后这个区域这个夹层。那 CT 呢，我们只有在做 CT 的时候才能发现，但是 CT 呢又做不了全腹的，就是做一部分，你就长在其他部分我们就发现不了。所以说不到硬的时候根本就发现不了肿瘤在快速的生长。
1: 那么也就是说，一个杀手天天藏在你的这个隔间里面，这个暗室里面，那么随便杀人，随便长大，我们连门都找不着。
3: 没错，我们医生都很难辨别。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事件，就是我们的一个病人啊，他也是一位我们的同行医生，其实是个儿科医生啊，已经50多岁了。那夫妻两人都是医生，就是我们这个病人发现自己肚子越来越大，那就以为是中年发福了，可能变胖了，那每天就来这个进行跑步啊、节食啊、减肥这种锻炼啊，结果四肢呢是越来越瘦，那肚子却越来越大，整整拖了1年，实在是觉得肚子胀得受不了，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去做一些检查，做了 CT 检查以后发现腹膜已经长了22斤的一个脂肪肉瘤，已经压迫了肾脏、挤压肠道。他自己也是医生，那天天给别人看病，却没有发现自己的肚子也藏着一个致命的一个杀手。
2: 世界案例里头的所有人都以为是自己发胖了，长了个小肚腩或者是一个大肚腩，所以一开始都忽略了它。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之通。

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这种小肚腩可能隐藏着致命癌变风险。
3: 有一种身材的人更容易成为觅食肿瘤的高危人群。
4: 这个觅食里隐藏着一些古怪的细胞，它们非常容易疯掉。
5: 疯掉的细胞会用小肚腩做掩护，已经长得很大了，却让人难以察觉。
2: 一旦细胞失控变异，就会化身疯狂癌细胞。
3: 这个觅食的细胞疯掉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4: 开始不断地吞噬掉人类的器官。
3: 这一组让细胞疯了的毒物呢，就隐藏在我们日常最常吃的食物里面。
2: 凤凰大健康力邀权威专家为您深度拆解意想不到的致癌诱因，破解隐藏在觅食里的疯子细胞。一旦小肚子凸起，就等于在身体里埋下健康隐患。它和心梗、中风、糖尿病、认知衰退都息息相关，更会让藏在腹腔的健康细胞急速癌变，并且通过脂肪组织祸害更多的健康器官。如何甩掉顽固内脏脂肪，让小腹彻底平坦？北京协和医院权威专家团为您定制30天精准瘦肚方案，科学减脂增肌，让腹部脂肪快速消退。权威专家从饮食、运动双维度手把手指导，每天20分钟，简单易坚持，让你30天告别小肚腩，60岁也能拥有紧致腰腹，远离慢病威胁。现在扫码免费领取协和专家为您私人定制的平坦小腹生活处方。
3: 正是因为大家的忽略，他才有机会伺机杀人。
5: 对，
3: 难道就一点症状都没有吗？
5: 就是症状是非常不典型的，这才是一个密室杀手一个顶级的能力。不仅仅是症状不典型，而且哪怕出来一些症状，就是也全是被忽略掉的啊。
3: 他为什么会被忽略掉呢？
5: 因为他所出现的一些症状都是普通人可能经常遇到的一些小毛病。你比如说肚子胀，他没有特别胀的时候，你就会以为可能是今天吃的不好，消化不良，吃多了，然后再少吃一些可能会好一些。那比如说肚子大了，你以为就是中年发福发胖了。那还有腰痛，你以为是工作时间长了变成腰肌劳损了，累着了啊。还有比如说我出现尿频，你可能是有些劳累啊，可能造成了尿路的一个感染，那我是不是要观察出来就好了呢？还有就是便秘啊，比如说压迫产生便秘后，你可能会以为我现在胃肠功能不好了，我是不是要吃药调整一下？这些都是一个非典型的症状。
3: 对，那么关于鉴别诊断，那有没有一些核心的区分的信号，能够让普通人能够分清楚，这个是胖啊，也不是胃肠病啊，而是长了东西，让我们这个密室里的肿瘤早点被发现吧，不让它作怪呢？
5: 其实这个还是有的。首先来说，我们要提高自己的医学素养，就是一定要有这个观念，就是不正常的胖和这种相对来说正常不舒服，要及时去做检查。
2: 减肥减了大半年，肚子却纹丝不动。你以为只是脂肪顽固，但真相可能远比你想的可怕。那个怎么都甩不掉的小肚腩，很可能不是脂肪，而是疯狂的癌细胞给自己穿上的隐身衣。医学研究证实，有肚腩的身材，腹腔细胞癌变风险更高。而更扎心的是，让小肚子发胖，让细胞疯掉的根源，往往是同一件事：慢性炎症。体内炎症不消，脂肪拼命囤积，细胞持续受损，三者形成恶性循环，你的小肚子越难减掉，越减越胖，细胞就越来越危险。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有一类天然抗炎食物，既能从根源扑灭体内慢性炎症，又能精准狙击顽固肚腩脂肪，打断这个致命循环。这类食物该怎么吃，怎么搭配才有效？凤凰大健康医学组专为小腹顽固、反复发胖、体内有炎症人群定制了一套抗炎消肚腩饮食方案，不节食不猛练，日常三餐就能慢慢调理。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查看完整抗炎减肥方案，一键领取本期节目完整干货笔记。
3: 那么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不正常的胖，那么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人他四肢啊、脸啊什么的，他并没有说是很胖，像瓦斯一样，然后但是他肚子就很大，那么你是不是就要高度怀疑他有问题？
4: 就是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检查会帮助我。
5: 其实我们常规体检是有绝对盲区的啊，就是检查是完对这种肿瘤是完全失效的。那我们日常做的这种腹部 B 超啊，普通的 CT， 比如说它都是针对性的，也检查肝胆脾胰啊、肾等器官，那不会刻意的扫描这个腹膜或这个夹层空间。那很多人，每年按时体检呀、啊，指标全部正常，后续仍然检出巨大的一个腹膜肿瘤的时候呢，核心原因就是这个密室的，它没有检查到，它属于盲区。那常规检查如果无法覆盖，那实现了就实现了一个完美的潜伏。
3: 也就是说，这个密室啊，其实给肿瘤细胞提供了一个无菌啊。无干扰、无预警、无筛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这个肿瘤的温床。
5: 对，没错，这就是现实情况。除非你在做这个，比如说我们常规体检做 B 超的时候，你要跟医生说帮忙看一下我这个腹膜间隙有没有肿瘤啊，因为我们 B 超的时候都是按器官做的，所以要必须要特意提醒一下。
2: 你是不是年年都体检，可拿到体检报告依旧一头雾水，完全看不懂？血常规、尿常规、血生化、肿瘤标志物。密密麻麻一堆数据，只要指标一升高，出现箭头，心里瞬间慌乱焦虑，不知道是小问题还是暗藏大病，癌变风险，每天胡思乱想，自我内耗，千万别不当回事。很多人就是看不懂体检预警，错判、漏判、身体隐患，把轻微问题拖成恶性病变，白白错失最佳干预时机。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专家团亲自授课，手把手带你拆解体检报告，精准分辨真假异常，教你快速分清哪些指标无需在意，哪些是高危信号必须马上就医。不管是肝肾、胃肠道、心脑血管系统，还是大家最担心的肿瘤标志物异常、癌变风险，专家全部一次性讲透，同时结合你的年龄、性别和病史，私人定制专属防癌体检方案。请立即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即可获取这套课程。
4: 所以密室里头的细胞一旦疯了，那就开始癌变，最后一个个的吞噬掉我们腹腔里头的一个器官。我们能做到的是什么呢？
3: 一旦到了这个时候，疯掉的癌细胞已经和器官长在一起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要物色一个特别厉害的外科手术高手，才能够把巨大的肿瘤和器官分开？这个是个技术活儿，
4: 哎，没错，这里面就有一个业界的说法，叫做黄金第一刀。
5: 没错，就是我们专业上之所以称为黄金第一刀，就是因为它直接决定了一个患者的预后和生存率。那以脂肪肉瘤为例啊，就这种肿瘤生长虽然比较缓慢，但是特别容易复发。如果首次手术能够完整的切除肿瘤，并且进行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清扫，那彻底清除周边的脂肪组织，同时可能要切除一些受侵犯的脏器，那么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就可以非常高了啊，可以达70%以上。
3: 对于这个首次手术的这个技术要求是不是非常的高？
5: 对，没错，因为密室里的肿瘤它外边有一层包膜，那第一次手术如果不注意完整切除包膜的话，可能就会在手中导致这个肿瘤扩散，所以我们在手术之前会非常仔细地分析腹部的一些影像，比如 CT 啊，来评估肿瘤与周边的组织和血管的一个边界、脏器的关系，从而制定出个体化的一个手术治疗方案。我们会把肿瘤完整的包膜切下来，第一次的时候呢，肿瘤包膜与周围组织的界限也比较清晰，那这个时候如果切除难度相对较低，但如果说延误了治疗时机，肿瘤可能就会突破包膜，侵犯周围脏器，比如肠道啊、肾脏、血管之类的脏器，那这个手术的难度就大大增加，啊，甚至这个可能无法切除，这个就需要我们这种专业的腹膜医生能够同时处理很多脏器的这种手术技巧，才可以去完成这种手术。
3: 感谢苗主任做客凤凰大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窖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聚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李军山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公布损毁和人员的伤亡情况。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没有参与到以色列的这次行动。伊朗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的导弹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回谈判桌。他还同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色列不要报复。根据英媒的报道，美国官员拟定一项要绕过英国，直接和毛里求斯达成收购查根斯群岛协议的方案，并且就这一收购方案知会了特朗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前往到伦敦，同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举行会谈。会后，四方也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对乌空袭，并且呼吁俄乌即刻全面停火。菲律宾最新地震消息，在棉兰老岛附近当地发生了7.8级强震，震源深度33公里，可能引发周边地区的海啸灾害。地震造成至少已经有5人死亡。更多详细消息，请留意资讯台的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0: 去一次南极会颠覆多少常识？
1: 如果我们去带无人机，八成是要摔的，八成是要没的。
2: 可能就一两分钟，但是你的手已经没知觉了。
3: 在飞机上，如果是7个小时，就全程你不能上厕所。
4: 甚至在站上，我们就能闻到企鹅粪的味道。
5: 我就把瑞士军刀亮出来了，给飞行员看。
0: 在南极见奇观，夜见生死。
6: 人类的第一步，也可能是你人生的最后一步。
5: 你只有对那个地方了解了，才有话语权吧。
7: 企鹅很臭，
4: 企鹅确实很臭。这个不用近距离接触就知道了。如果有时候风向刚好的话，从企鹅粪那个方向吹到我们站上，我们甚至在站上我们就能闻到企鹅粪的味道。
0: 这是几个月前的影像，梁琪参加了中国第42次南极夏季科考，他正在中国南极长城科考站附近观测南极的符号性动物企鹅。
4: 这次我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无人机还有地面的观测，去开展这个企鹅种群的空天地这个一体化观测。

0: 无人机数据近距离的去观测企鹅的高度、长度以及胸围。
1: 在地球的最南端，有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大陆，它留给一般人的印象通常是遥远、寒冷。但事实上，这里可能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南极不只是企鹅的家园，更是监测气候、研究海洋、探索极端环境、推演地球过去和未来的前沿阵地。中国南极科考开始于1980年代，目前已经陆续建造了5座考察站，进行过40多次南极科考。中山大学的几位老师参与了刚刚结束的第42次中国南极科考，他们都经历了什么呢？企鹅是南极标志性的动物，也是了解南极的首要符号。企鹅对气温、海冰、海水温度、食物风度都非常敏感。海冰消融、海洋污染、过度捕捞、气候变暖都会直接导致它们的繁殖率、种群数量和栖息地产生变化。监测企鹅种群就可以快速判断南极生态和全球气候的变化趋势。观测企鹅就成了南极科考的重要内容之一。
0: 我们以往都是这种去要把企鹅摁着，然后拿尺去测量，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每次测得的个数或者是采集的数据就非常有限。那么我们这一次如果通过这个无人机去大范围的去开展这种企鹅的比如说身高体长啊腰围这种观测的话，比如说无人机一次可以飞个1平方公里或者2平方公里的数据，那么就可以观测到几千只的企鹅，获得几千只企鹅的这种数据，那么这样的其实也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知道长城站附近它那个企鹅岛，我们通常称为企鹅岛，但是它那个岛的学名其实叫阿德利岛，因为可能就是之前它上面的阿德利企鹅这种类型的企鹅很多，但是其实我们这一次去观测去发现，其实它岛上的阿德利企鹅非常的少了，基本上只有3-4群的样子，绝大多数企鹅都是金图企鹅了，所以就说明可能随着气候的不断变化，它这个岛上的阿德利企鹅都迁徙到其他地方去了。
2: 真的超乎我们的这个想象，就是未见企鹅先闻其味儿，先闻其声。我们知道企鹅本身它就像养鸡场、养鸭场一样，它还是比较臭的，有粪便的这个味道。还没看到企鹅，先闻到了这个臭臭的味道和这个鸭叫的这个声音啊。我们俩
1: 10多年前的2012年，惠凤鸣也曾在位于南极的罗斯海恩克斯堡岛上观测过企鹅，当时的观测方式就没有现在那么高效了。
2: 其实当时做这个工作，就是利用直升机航飞的那个数据，我们在这个 Photoshop 上然后打点，打一个点，比方说数出是10对吧，好，这个点大小不变，这样来数多少个点，这么来数的。
1: 然而观测企鹅并不是惠凤鸣那次科考的主要工作，他们那一期的科考成员还背负着一个大任务。许多人可能会认为南极大陆就是一块完整的冰雪，其实不是的，它一样有水体，有裂隙。这是世界上第一张全南极地表覆盖图，它填补了南极大陆高解析度地表分类的空白，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极地生态保护等奠定了基础。
2: 我们分了几类，有蓝冰、裂隙、裸岩、水体、冰器、雪，分了好多种的。大家看这个中间这个黄色的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南极的横断山脉。
3: 山脉。
2: 啊， 所以周围还是有存在好多的这种小岛。

0: 岛屿啊，像这个裂隙，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些区域，就是边往前走，它中间有个裂缝嘛，有宽有窄，有深有浅，有的可能你进去就是非常非常危险了。之前这个蓝冰呢也没人做，就是这种蓝色的，这图上这种蓝色的哈，这个蓝冰呢它是非常坚硬的冰啊，它这个硬度强度非常的大啊，它对古气候研究非常重要啊，因为它硬度比较大呢，所以可以建机场啊，蓝冰机场。就做出这个图来以后，就是周围看一看哪些地方有岛屿或者岩石，因为岛屿岩石上建站相对于冰雪上要容易嘛，对吧？所以看看哪些地方有，所以选来选去，就选到了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恩格斯堡岛，大概就在这一块儿。
1: 地方选定了，惠凤鸣和科考队员们亲身踏上了这片未知的土地，开始勘测。他说他永远记得登岛的这一天。
0: 2012年12月30号、31号啊，1月1号这两天，就是中国人第一次踏上这个岛屿。因为之前中国的极地科考主要围绕在两个区域，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南极半岛的长城站附近，第二个是在东南极的这个中山站附近。所以西南极，其实这个地方严格意义上说还属于这个东南极的这个纬度哈，但实际上地理意义上划分已经属于西南极了。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在此开展过相关的一些工作，所以那个大家就是对一个未知的一个领域的一种探索。我们在岛上大概作业了有10天左右的样子吧，我有双鞋子就完全就走烂掉了，因为我们要在岛上进行这个地形的测绘，你立一个标杆，那你用个全站一测，你测完一个点，你还要测下一个点，你测完你得把这个网给布起来。所以走的就特别多，也特别辛苦。说实话，因为当时呢还穿着这个，就是类似于这个企鹅服，傍晚的时候还是很冷的，风很大啊。这个地方白天就很热，所以还是很艰苦。
1: 企鹅服是极地科考的必备装备之一。
2: 这是我们那个内陆队队服哈，它是个连体的啊。为什么要用连体的呢？就是说你保证这个腰部不进风啊。你要如果是分体的呢，保暖效果就会很差，热量散失就会很厉害。另外，它还有个内胆，是个羽绒的内胆，也是个连体的。它兜也很大啊，这个装东西可以装很大的东西啊。那这个衣服它有一个很不好的东西，就是你在野外的时候，你如果突然想上厕所，这个小便还行，大便就会非常麻烦，就需要把上半身整个都
3: 脱掉，
2: 然后还要手捧着它，然后你如果还有个羽绒内胆的话，就会非常的酸爽啊。
1: 从登岛的第一天起，惠凤鸣和其他5位科考队员就穿着这样的企鹅服，天天靠着直升机往返于中国第一艘科考船"雪龙号"和恩克斯堡岛。而他们面临的挑战，或许远超你的想象。
0: 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它的冬天的时候，它的下降风可以达到6、7、10米的样子，就有这个记录，非常非常大。这个风，就是有一天，就是傍晚的时候，直升机还没来，就突然起风了，那么风非常大，这个时候直升机就不能够再作业了，因为它有它自己的作业的安全的要求，也怕有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只能留宿在这个站上。6个人挤了2个小帐篷。所以，所幸呢，当时这个吃的物资还比较，就是方便面整箱搬过来嘛。但是睡的就不舒服了。你想，本来也就是个单人的小帐篷或者2人的小帐篷，你挤上3个人，所以当时就是很艰苦。我当时回来以后，我的这个左侧的肩胛骨的这个后背这个地方就疼。
1: 大约12年后的2024年2月，中国南极秦岭站建设完毕。正式投入使用，这是中国第5个南极科学考察站，就位于恩克斯堡岛。正是这一期科考队员和之后多次考察队的付出和努力，才有了秦岭站的选址和建设。 1961年正式生效的南极条约是目前全球南极治理的基石。条约的核心内容包括冻结领土主权要求、搁置争议、禁止设立军事基地、开展军事活动、保障各国科考自由、科研数据和人员互通合作，以及禁止开展核相关活动等等。
2: 他搁置了争议以后，那现在呢，就大家又想出来一招，我通过科学研究以后就发现这个区域啊非常脆弱，我建议把它保护起来，然后由我来这个负责保护，所以在南极就划定保护区啊，就特别保护区。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加到南极科考的例子呢，也是因为你只有对那个地方了解了，你才有话语权吧。
1: 中国南极科考从1980年代才开始，在国际上属于起步较晚的。
2: 早期呢，我们主要是要在南极先要能够进去啊，进去然后人能待得住啊，因为它南极条约规定了，你必须在南极有常年的科考站啊，就是你不能说我夏天去了，我冬天来的时候我就撤了，这种你是没有话语权的，你是你不能成为南极条约的协商国。在里面没有投票权啊，就是最开始我们国家不也是参加南极条约，也是叫缔约国，关键决定一些事项的时候你就没有权利了，所以我们当时国家就下决心一定要在南极建自己的科考站。后来当然综合考虑哈，南极半岛那个尖尖那儿先去扎一个站。
1: 1985年中国在南极建立了第一座科考站长城站，在之后近40年时间里陆续又建成了中山站、昆仑站、泰山站和秦岭站。其中长城站、中山站和秦岭站是常年站，昆仑站位于南极海拔最高点，海拔超过4000米。泰山站则是中山站和昆仑站之间的补给中转和通讯保障。
3: 长城站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站，因为它基本上你在站上住宿条件也比较完善，然后洗澡啊什么的也都没有什么问题。站上其实会有一个温室，有个小温室，然后温室里会种一些蔬菜。
2: 如果从科研条件上，那肯定是中山站是最好的。中山站现在是我们在东南极最大的一个基地。因为你要往泰山站和昆仑站去，都要从中山站出发，就所有的货物都只能卸在中山站，然后再转车队往内陆去跑。长城站是生活条件最好的，那未来秦岭站应该科研条件会非常好，更绿色、更现代化。
1: 科考站的生活相比过去要完善了很多，也丰富了许多。但在南极，未知的风险和突如其来的意外可能随时降临。
0: 南极这个大陆它上面是被冰雪覆盖的嘛，但是我们能走的地儿其实是不多的，正常的话我们只能沿着我们安全的路线来走，不能往路线偏一两公里的。南极它那个冰它不断的在往海里流，它各个地方它流速是不一样的，可能冰下就是已经裂开了，上面再覆一层雪，然后你一脚踩下去然后人就没了，可能几百米好几千米的一个很深的裂缝。
1: 在地球上这唯一一片无主的陆地上，科考队员们还经历过哪些惊心动魄的生死瞬间？下节回来我们接着讲。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像我们这次去南极是秋冬季的航次嘛，秋季相当于是你温度就开始降低，然后海冰就是一个生长的一个阶段嘛，冰就是从薄到厚，其实整个过程你都能够观察到。在南极就三四月份这个阶段，那这个很薄的海冰不够厚让人去在上面做一些观测，所以你人不能上去，那你只能通过无人机的手段去获取一些观测数据。
1: 这次南极科考的秋冬季航次历经40多天，叶玉芳和队员们全程都在雪龙二号上。目前承担中国南极科考任务的破冰科考船有2艘，它们是雪龙号和雪龙二号。雪龙二号是中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也是全球第一艘双向破冰科考船。2019年的第36次中国南极科考是雪龙二号的首秀，它和雪龙号一起开赴南极，实现了双龙探极。叶玉芳在这次雪龙二号上观测海冰和冰间湖，最主要的观测工具就是无人机。在出发前，院长跟他说，他能起飞一次就可以算成功。
0: 我们一共飞了51个架次，比我们预想的要多一些。我们希望每天都能飞，但是天气并不一定允许我们这么做，就是因为无人机在极地飞行的几个要考虑的，一个最紧要的就是风，首先会先去驾驶台看那个风的信息，如果它风速直接说15米每秒以上，那我们就放弃了，因为风太大，无人机就很不稳定。如果是风是允许的情况下，再看有没有雾，就能见度够不够。比如说在-18-19度那两天嘛，确实非常的冷，理论上来说你是可以戴手套，但戴手套的话你的灵敏度就不行，然后有时候你还要去摁屏幕上的一些指令嘛，所以呢其实不能够允许你一直戴着手套，然后我们只能把一些就是原来那种白色的劳工手套把那个指头的这几个剪掉，对，剪掉，然后再操作起飞的是由一个人操作的，然后操作完可能就1-2分钟，但是你的手已经没知觉了。
1: 寒冷、大风、天气突然变化是南极科考队员们完成科考任务面临的最大挑战。
2: 有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有你能够操作的这个理想的天气窗口。我们的南极的航空的飞行它是对天气要求还是比较高的那恶劣的天气我们就没有办法起飞，所以我们每天都在等待中度过。
1: 赵希参与了2019年的第36次中国南极科考，他的任务需要在飞机上完成。那一次他们先从国内搭乘商业航班来到南极大陆，然后再乘坐雪鹰601完成在南极的科考工作。雪鹰601是中国第一架极地固定翼飞机，2015年入列，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在南极内陆快速运输人员和物资，以及航空科学调查、应急救援等等。
2: 雪鹰601固定翼飞机目前是我们国家唯一的既是科考的平台，也是有担负着这个运输这样一些任务。进入南极的时候，它可以一次性的有10几个科考队员可以乘坐那个飞机，对，然后到了中山站之后呢，那个座位就会拆卸掉，然后就把科考设备安装到这个飞机上，然后再从中山站为起点，然后辐射到这个战区周围的一些位置，然后就可以对战区周围的这个环境再进行一些这个探测。我执行任务的那一次是那一年当中就是整条航路里面最长的那一条然后最长的这条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有好几个小时你没有办法上厕所，没有办法吃饭。 因为我们那个航空科考的飞机，它不是像我们现在的这种客机，它有这种专业的这个增压的这个功能啊。如果这个飞机飞到四五千米的这个高空，它的内部的压力跟飞机外的压力是一样的，所以就意味着你会有高反，而且这个温度也是越来越冷。女队员也是比较受限制哈，因为我们穿的这个企鹅服是连体的啊，然后在飞机上又没有这个成型的厕所，所以我们意味着在飞机上如果是七个小时就全程你不能上厕所，所以我们一般早上出发的时候就是尽量的少吃少喝，然后等七个小时的这个行程结束之后，然后下来再补充能量。有一次我们飞到三千米的时候，机长就跟我们这个后面的科考人员沟通啊，就说因为在三千米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这个飞机的有一个那个雷达上面比较明显的有结冰的现象，对，所以他就建议说这个飞机要紧急往上啊，拉到四五千米的高空，拉上去一下子人就特别头晕，特别不适应，因为有高反嘛，对，然后这个机长又说你们赶紧吸氧。在航路上面这种天气的变化确实会对科考有这个非常临时的这种考验。
1: 作为一名多次行走于南极的老司机，程晓在南极每次外出都会携带一件装备，瑞士军刀，而这源于他的一次生死体验。
3: 我那是第二次去南极的时候，我们好多物资是通过直升飞机调运嘛，他先把物资放在那个海冰上，然后用个大网兜挂在直升机挂钩底下，到了冰盖上有个按钮一按，啪脱钩就掉下去了吧，是吧？但是呢，有一次呢，他掉的不是网兜，掉了一个雪地摩托。雪地摩托呢，他不就拿个绳给他捆绑，以后弄两个绳就挂在那上。但是那雪地摩托那玩意不老实，他那个底下转转转转转转转，然后那个脱钩那个地方就绑得特别死了，缠住了。那个飞行员按了那个玩意以后，他就不脱呀、啊，不脱。然后他尝试了很多次，他低空盘旋啊。那就会非常麻烦，为什么呢？那雪地摩托里面有汽油，它如果脱不了，它强行降落，它就有可能导致这个爆炸。直升飞机如果一直这么盘旋，它的这个它的油量也有问题，它最后也会坠毁。其他人都傻了，我们几个年轻的，怎么啊？这怎么办？这次队伍的采购的比较好，每人发了一把瑞士军。

0: 近些年中国的南极科考进步非常快，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说中国的无人机发展迅速，但极地的载人航空还依然是短板。
1: 飞机它的效率也是比我们通常的那个雪地车的效率会高很多。你看，从正常我们从中山站到我们昆仑站吧，正常2000多公里吧，它车要开14-15天吧，我们飞机2-3个小时就到了。飞行员，我们在国内也没法培训，我们没有一个冰雪的环境，培训都要去国外去培训，可能就一个科考市场，一年就1-2架飞机，可能支撑不起来很多的行业的发展。
2: 早年的时候，我们大概每年就100多人啊，就是科考队员。那现在再看现在的通报，往南极科考的这个人数就是500多人啊，非常庞大的一个队，至少有2条船嘛。还有长城站的人都不坐船，直接飞进去。从大国呢想变成强国，科研啊，科研能力你得强嘛。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这种进入能力还是要有提升的啊。所以接下来就是航空洲际的投送。这实际上是体现于国家这个实力的啊。
3: 南极的这种海洋、海滨，南极大陆的这种冰盖、冰架的这种环境哈，这种时空差异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做南极科考不能靠公文经验，所以每次去的时候要怀着一种就是敬畏自然的这种心情要去开展工作。

习近平访问朝鲜，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以色列使用了导弹袭击了伊朗，伊朗多城传出了爆炸声。也门东部的战略重镇上空，三次拦截了不明无人机。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习近平出访朝鲜的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了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随后出席金正恩在金日成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在当地时间的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了机场，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8号中午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在8号中午抵达了平壤之后，就在朝方的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之下，乘车前往到了平壤金日成广场。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是中朝两国两党最高领导人的巨幅肖像，两国国旗在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就在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就在广场迎接。平壤各界群众还有少年儿童身穿节日盛装，手持着旗帜、鲜花还有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为诚挚的欢迎。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了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1: 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此次是他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期待同金正恩总书记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习近平坚信，中朝关系这艘航船有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习近平坚信，两党两国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加强务实交流合作，必将有力促进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安康，不断彰显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和光明前景。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习近平坚信，历经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的中朝传统友谊必将薪火相传，万古长青。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坚信，中朝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首先是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保持两党两国高层交往优良传统，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沟通交往，落实好双方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其次是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坚持道不变志不改，相互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维护两国政治安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拓展两党交往合作，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引领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双方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并且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

0: 新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18年以来，中朝两国最高领导人已经多次会晤，双方强调要发展好中朝友好合作关系，这是双方坚定不移的方针。
0: 2018年3月25号至28号，应习近平邀请，金正恩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双方在北京实现历史性首次会晤，这也是金正恩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四方面原则共识，强调中朝传统友谊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发展好中朝友好合作关系是双方坚定不移的方针，也是唯一正确选择。同年5月7号至8号，金正恩再度来华，习近平同他在大连举行会晤，此时第一次朝美首脑会晤举行在即。习近平指出，金正恩在朝鲜半岛局势深刻复杂演变的关键时刻专程来华，体现出对两党两国战略沟通的高度重视。金正恩表示，希望通过朝美对话建立互信，全面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同年6月19号至20号，朝美首脑会晤结束仅一周，金正恩第三度来华。习近平在同金正恩会谈时表示，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致力于巩固中朝关系的坚定立场不会变，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友好情谊不会变，中国对社会主义朝鲜的支持不会变。金正恩表示，将认真落实好双方重要共识，把牢不可破的朝中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2019年1月7号至10号，中朝建交70周年之际，金正恩再对中国进行访问。此次访问也适逢第二次朝美首脑会晤举行前夕。习近平在同金正恩会谈时强调，中方支持朝美举行首脑会晤并取得成果，支持有关方通过对话解决各自合理关切。金正恩表示，中方为缓和朝鲜半岛局势发挥的重要作用有目共睹。2019年6月20号至21号，习近平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时隔14年再次访问朝鲜，也是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首次访问朝鲜，朝方给予最高规格礼遇，金正恩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在同金正恩会谈时表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双方一致同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朝双方愿不忘初心，携手前进，共同开创两党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2025年9月2号至4号，金正恩时隔6年再度访华，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他强调，中国党和政府愿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这一立场都不会改变。金正恩表示，不断深化和发展朝中关系是朝方坚定意愿，朝方将继续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换个焦点来聚焦，中东局势急剧升温。伊朗在7号晚间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至少3轮的导弹袭击，以报复以色列连日来对于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也在8号指向以色列中部的亚法地区的一些敏感目标发射了导弹，并且实现了预定目标，并称将会对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会实施全面的禁令。
2: 8号清晨，以色列特拉维夫响起警报。以色列国防军称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射向以色列的导弹，导弹随后被拦截。当天，耶路撒冷上空也传出爆炸声，西墙的祈祷活动被打断，有持枪的安保人员提醒民众前往安全地点。以色列国防军8号早间说，监测到伊朗方向来袭导弹，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行动。伊朗军方公布的多段视频显示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是自4月初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轰炸。伊朗也随即关闭了西部空域以应对可能的报复行动。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以色列对伊朗境内雷达站发动的袭击，伊朗对以色列两处空军基地发起打击。以色列北部海岸城市海法等多地响起防空警报。提醒数以百万计民众赶紧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多条视频就拍到以色列上空出现多个发光的飞行物体，怀疑是来自伊朗的导弹。以色列多家医院接获指示，将手术室转移至地下掩体，并调动人员迅速进入紧急状态，并批准身体状况允许的病人出院回家。约旦河西岸的民众也拍摄到相信是伊朗导弹飞越上空。这起袭击大约于北京时间8号凌晨3时开始，前后大约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7号深夜发声明，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到伊朗的导弹，又指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看到，这是伊朗媒体在8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天发表了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的空射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而伊朗的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据报也遭到了袭击，有部分设施受损，目前尚无人员的伤亡报告。报道就指呢，在伊朗首都的德黑兰主要城市，像是伊斯法罕还有大布里士，在当天清晨相继传出了爆炸声。此外，在德黑兰以西的卡拉季的方向也有爆炸声传出。伊朗媒体就援引了德黑兰的消防局发言人的话说，在德黑兰市区的范围没有成为这一次的袭击目标。以色列的国防军在当天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了空袭，声明没有再提供更多的细节。而根据以色列时报援引了美国媒体的消息报道，一名美国官员就说，美军没有参与到这一次以色列的行动当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7号晚间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的航空航天部队在当天晚间使用的是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代为空军基地，而伊朗认为这个空军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军事行动的一个重要基地。而声明当中就指，这次行动目的是要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所实施的军事行动。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伊朗4月8号接受停火安排的前提是所有战线全面停火，但美以双方此后并未履行承诺，以方继续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声明还指责美以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和印度洋针对伊朗船只和沿海目标采取行动，破坏停火安排。与此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也发表声明，批评以色列不顾伊朗多番警告，仍扩大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范围，并将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纳入空袭目标。伊朗认为，以方此举已越过一方设定的红线，构成战争罪行。伊方警告，若以方继续升级相关行动，伊朗将扩大回应范围，做出更加强力、更加令其后悔的军事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也分别发声，警告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援引一名军事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经为可能出现的大范围军事冲突做好准备，目前已有相当数量的导弹处于待命状态。他并呼吁以色列认真对待这一警告。此外，伊朗民众7号晚涌上街头，他们挥舞伊朗国旗和真主党旗帜，支持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的回击行动。
4: که بتونن یک پاسخ درخوری به اسرائیل و آمریکا بدن و کم نیارن.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同以色列相互展开了报复打击，据报在德黑兰多地传出了爆炸声。那么目前当地的安全形势如何？来看一下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郑凯所发回来的最新现场观察。
5: 根据以色列的就是攻击的信息呢，就是对伊朗的三个城市伊斯法罕、大布里士和德黑兰进行了轰炸。然后伊朗媒体报道是这样子的，大布里士目前没有提供任何受损和人员伤亡的情况，但是在伊斯法罕的副省长说在这次空袭中伊斯法罕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在德黑兰呢，德黑兰的消防局的发言人也说德黑兰的城区没有任何的没有遭到空袭，只是在德黑兰西部的卡拉季郊区发生了两次巨大的爆炸声，大体情况就是这样。另外呢，就是说伊朗的红新月会发布了一个通告说后勤支援部队然后医疗部队都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待命，所以请市民放心。另外就是伊朗的航天局发布了一个声明，就是伊朗的德黑兰的国际机场霍梅尼国际机场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停止了所有的航班，恢复航班的日期呢会另行通知。从以上的几个信息来看呢，就是目前包括德黑兰市区在内的大部分的城市的日常生活没有受到影响，包括我们自己昨天其实我5点钟就已经醒了，然后在也没有听到什么声音，然后早上起来去房顶上看观察整个城市的景貌也是没有冒烟呐、没有，就是还是很平静的。现在大家也在正常的上下班什么的，也没有影响到大家的正常的生活。是这样子的。至于说谈判呢，我是觉得到目前为止，伊朗革命卫队没有对以色列这次空袭发出任何更加强硬的回击，也就是没有说要再次报复。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交火还是属于一个克制的警告性的一个形式，应该不会对未来的这个谈判产生一个非常负面的影响。
1: 伊朗七号就黎巴嫩的局势对以色列实施了导弹打击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呼吁伊朗要就此收手，重回谈判桌。他还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奉劝以色列不要报复。
3: 美伊停火约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特朗普七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他对伊朗的建议是，既然已经发射了导弹，就回到谈判桌前达成协议。特朗普称，袭击发生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8号至10号前后就能签署。特朗普同时说，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最新事态肯定对谈判没帮助。此后，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伊朗的打击没有伤及任何人，美国与伊朗距离达成最终协议已经非常接近，不希望因为此事导致协议破裂。阿克西奥斯之后确认，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同一天，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因为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特朗普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如果协议本身有问题，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突袭，或者继续海上封锁。另外，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8号播出的专访中，特朗普表示，在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特朗普还称，伊朗已经同意不会研发核武器，但他要求必须进一步明确，伊朗不得购买或获取核武器。
6: They've conceded the fact that they will not have nuclear weapons. We had a clause in there that we will not develop nuclear weapons, and everybody was very happy with it except me. And I said, well, what happens if they not develop, but they go out and purchase, they acquire? I want to put the word, if they buy or purchase or acquire, you know, you've got to have that in there too, because that's not developing.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看到在也门的东部战略重镇哈德拉毛省，目前已进入到了高度的戒备状态。当地的防空部队在2天内，在多处的一些重要的军事包括石油设施的上空，三次拦截到了不明无人机，当地的安全隐患日益严峻。
7: 也门面积最大的省份哈德拉毛省局势正急剧恶化，多架不明无人机近日闯入哈德拉毛省领空，瞄准多处高度敏感目标。据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证实，这些无人机直接飞越了总统府和一名总统委员会成员的住所，各重要设施的人员已被紧急疏散。截至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声称对此轮无人机侵扰事件负责。
8: استهداف المواقع الاستراتيجيه او الجيوسياسيه سواء كانت الزاخره بالموارد والثروات الطبيعيه كحضرموت وشبوه واحتلالها واستمرار احتلالها.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7号前往到伦敦，同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举行了英乌双边会谈，以及英三加乌克兰的四方会谈。在会后，四方也发表联合声明，在谴责俄罗斯对乌的空袭，并且敲定会加速增产防空武器，应对俄方的高超音速导弹，并且呼吁俄乌要即刻全面停火，依托现有的战线开启和谈。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日飞抵英国伦敦，与英国首相斯塔默举行英乌双边会谈。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斯塔默讨论了保护乌能源基础设施与冬季准备工作等议题。随后，泽连斯基还同英法德三国领导人开展"E3加乌克兰模式"四方会谈，就对乌援助、俄乌停火谈判、应对俄方空袭等关键议题展开磋商。 会后，四方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方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导弹、无人机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并强调急需扩大防空拦截武器产能，联合研发反导与纵深打击装备，针对性应对俄方高超音速武器威胁。声明敦促立即停战，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刻落实全面停火，以当前战线为谈判基础，重启和谈，且要求乌克兰必须获得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 声明指出，在俄罗斯停止侵略战争并赔偿战争损失前，俄罗斯资产将保持冻结状态。声明强调，任何协议都必须保障欧洲的安全利益，而任何涉及欧盟和北约的谈判内容都需得到各自成员国的同意。此外，泽连斯基7日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要求西方追加防空导弹援助，补齐乌防空体系短板。
3: It's more about air defense because of such massive attacks on Ukraine, on our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and on our people. So it's about air defense, the problems, because a big deficit with anti-ballistic missiles, yes, very slow transfer of missil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of Iran and etc. So a lot of different questions.
2: 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想要彻底停止战争。 并确保俄罗斯不会卷土重来。他指出，应尽快冻结冲突，并将重点转移到外交领域，通过外交途径和谈判来解决冲突，并强调欧洲需深度参与俄乌后续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俄乌战线方面，带您看到顿涅茨克乌控最后的行政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进入到了决定性的关键时刻。俄军开辟有400米的绿色生命通道，通牒乌军撤离。
1: 顿巴斯中线，我的身后呢，这就是阿夫杰耶夫卡。俄乌两军目前正在发展着最大规模的这种惨烈的战斗呢，主要是发生在记者身后的这个方向。俄乌两军在这个方向也是投入到重兵，乌军也是不惜一切代价的使用西方的这种弹药，俄军呢也在这个方向进行积极的攻击，态势也是正在向前发展之中。
2: 6月7号，顿涅茨克北线的堡垒站战役的前沿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方向，俄军南部集群第三集团军暨原东乌民兵第二军的突击队已从东翼抵达了市区的列宁大街，并要求乌守军通过一条仅400米宽的通道撤离该市。俄军突击队已推进至市中心的尤日尼和索尔涅奇尼围区以及北翼的伊里诺夫卡附近。乌克兰各公共团体当天也纷纷承认，这座城市的防御体系已被彻底摧毁，乌军需要大量的预备队来阻止俄军的推进，但是已经失去了时间的弥补。本台记者观察，目前城市西北出口还仍然由乌军搜索的兵力把控，位于德鲁日科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也正试图在邻近的孔德拉托夫卡构筑防御战线，但俄军的炮兵和无人机火力已投入到战斗。孔德拉托夫卡位于康城仅1.6公里，城市连着城市。军事专家指出，近日康斯坦丁诺夫卡西北地区也将很快揭晓，如果乌军失守，俄军可能会一鼓作气向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进军。当天乌军的宣传部门已经转向，他们称康斯坦丁诺夫卡这是一座正在被改造成没有战略价值的补贴城市。根据最新的信息，个别俄军的步兵渗透小组已经抵达了该市西北的出口，但是仍然没有站稳脚跟，被迫撤退。有不同的观点，俄军第三集团军由于过度地消耗兵力，尽管将会有预备队填入，但是这样的增援会消耗掉俄军在其他战场的资源、兵员的储备。周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军方人员已经开始近乎实时地接受有关美国商业卫星图像的前线信息。据该出版物报道，在过去6个月中，这套新系统将探测到的打击目标的坐标从过去传输的周期缩短了约90%的时间。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继续为大家更新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今天大约7:37，菲律宾群岛地区发。

0: 发生了7.9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有40千米。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消息说，米兰老岛附近当天的7:37发生了7.8级强震，震源深度大约是33公里左右。此前有多家国际机构测定为的震级为8.2级。那么根据菲律宾当地媒体的报道，地震造成了有15人死亡，134人受伤。多个海啸监测站已经监测到了大约1米高的海浪，最高有1.4米。
1: 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表示，菲律宾部分海岸可能出现高达3米的海啸，印尼和马来西亚部分海岸也可能出现最高达1米的海啸。菲律宾当局呼吁民众前往高地或内陆地区避险。现场视频显示，地震发生时，当地有建筑轰然倒塌，民众四散而逃。除菲律宾外，印尼部分地区也有强烈震感。目前地震已导致靠近震中的萨兰加尼省电力和通信中断。萨兰加尼的一名警方官员表示，部分民众在强震后受惊晕倒。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指示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开展行动，强调政府不会把米兰老岛抛在身后。目前正在协调灾区应对和检测工作，提前储备救援物资，确保疏散中心准备就绪。同时评估关键基础设施受损情况，清理救援通道。他还下令米兰老岛受灾地区的所有学校暂停上课，直至另行通知。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8日也发布紧急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同胞防范海啸风险。公告称，据日本气象部门消息，受菲律宾米兰老岛附近强震影响，预计海啸将于8日11时起陆续到达宫古岛、冲绳县本岛奄美群岛及宫崎县、鹿儿岛县东部沿岸，海啸高度预计为1米左右。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提醒上述地区，特别是离岛沿海地区的中国同胞，密切关注海啸预警和防灾信息，立刻远离海边港口和河口区域，前往高处，做好防灾、应急避难等准备，确保人身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地球物理局在8号的最新通报说，菲律宾南部海域当天发生的7.8级地震过后，印尼至少有7个地点也监测到了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有0.75米。经过研判，印尼目前已经解除了此前所发布的海啸预警。在地震发生时，苏拉威西岛上有多个城镇都出现了震感，当地暂无人员的伤亡报告。另外，菲律宾附近海域今天发生了强震过后，日本气象厅就向冲绳到茨城的太平洋沿岸也发布了海啸警告，有超过19万人接获到了避难指示。
2: 受到菲律宾附近海域周一发生强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当天向冲绳县到茨城县太平洋沿岸以及伊豆群岛、小笠原群岛发布了海啸注意报，预计最大海啸高度约1米。截至周一上午，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表示，千叶、高知、宫崎、冲绳等10县已有约195000人接获避难指示。预计海啸最快将在上午11点抵达冲绳宫古岛以及八重山地区，之后陆续影响日本太平洋沿岸各地。
3: 茨城県から沖縄県にかけての太平洋沿岸、伊豆諸島、小笠原諸島に津波注意報が発表され、最大1メートル程度の津波が予想されております。気象庁や自治体の情報を確認していただき、自治体から発出される避難指示に従って行動していただくようにお願いをいたします。また津波注意報が解除されるまでは、海に入ったり海岸付近に近づいたりしないようにお願いをいたします。
2: 日本政府表示、海啸可能多次抵达、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海岸或河口附近。日本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将持续收集资讯，并与地方政府协调避难以及防灾应对。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中国，证监会表示跨境证券的整治不会强制清理资产。国际金价承压，内地延续增持黄金储备。
4: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 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台湾年底将会进行地方县市长的改选，其中台北市的选情格外引人关注。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是不断在抨击台北市政，认为有诸多不足的地方，而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简万安也公开回击。
9: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屡屡炮轰台北市政，指责台北市长简万安施政不力。沈柏阳最新抛出的议题是质疑台北市政府规划山区步道、推广自然景观的台北大纵走政策成效不佳，引来台北市政府团队的回击。
10: 为了提供市民朋友更优质、更友善的步道体验，台北市政府及大地工程处同仁都投入了非常多的努力与付出。对于沈委员随意错误的批评，我们也一定要立即的提出澄清与说明。
9: 台北市政府大地工程处列出民众满意度高达90%，并指出沈柏阳认为因广建停车场、公共厕所，恐破坏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是不懂装懂。对此，沈柏阳改口，宣称是北市府对他的主张有误解，转头又把矛头对准蒋万安，称不该让公务员介入选战攻防。
11: 对任何抹煞我们市府基层同仁努力的指控，同仁一定会出来回应以及澄清，我也一定会跟我们市府同仁站在一起。
9: 目前最新民调，蒋万安的支持度高达58%，而沈柏阳仅获得30%，两人相差28%。不过有专家认为，从过去数据来看，民进党在台北市的基本盘仍有近40%，这意味沈柏阳还有上升空间。国民党不可掉以轻心。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针对跨境券商的整治，中国证监会近期回应指出，本次的整治方针针对的是非法跨境活动，而已经是开立的账户是不会被强制注销，资产也不会被强制清理。
2: 中国证监会接受路透社问询时表示，本次跨境券商整治方案针对的是境外机构在境内发生的非法跨境活动，不涉及其在境外的展业行为，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影响，已经开立的账户不会被强制注销，而账户内的资产也不会被强制清理。中证监指出，整治工作并没有切断境外投资合法渠道，境内投资者仍可以通过港股通、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以及跨境理财通等相关渠道投资境外市场。中证监强调，境外机构非法活动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容易诱发金融风险，危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必须严厉打击。目前，富途、老虎国际以及长桥三家被纳入整治的跨境券商，都已经对其存量投资者在中国内地的服务做出整改。内地交易服务将自本周五开始暂停股票等所有品种买入交易，以及资金转入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国际金价承压之际，内地延续增持黄金储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了5月底，中国黄金储备录得接近有7500万盎司，较4月底增加了32万盎司，这是连续第19个月继续增持黄金，这是11年以来最长的增持周期，并且单日的增持规模今年以来持续在扩大。有分析师的估计就指，截至到2025年的年底，在中国主要是由外汇和黄金构成的官方国际储备当中，黄金的储备的占比约有 9%，而全球各国的央行平均占比约为27%。中国的黄金储备的后期依旧有较大的增持空间，而中国外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了5月底，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超过了34000亿的美元，环比增长了316亿美元。下节回来看国际消息，老挝总理访问越南，双方签署4项的合作文件。亚美尼亚议会选举结束，执政党率先宣布胜选。
4: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4: 用心，永不忘。
4: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了例行记者会，介绍了外交答问的聚焦，还有最新热点，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掌握。伟健，下午好。
16: 秀琴，下午好。
0: 替你带来刚刚在外交部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16: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启对朝鲜的国事访问。那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有记者就问到了在访问期间呢，双方的领导人是否会谈及朝鲜的核问题。那对此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回应表示啊，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而关于习近平主席访问朝鲜的相关事宜呢，中方会适时的发布消息。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的6月7号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动了3波导弹袭击，这也是自今年4月8号美以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伊朗首次袭击以色列。那对此呢，林健是回应表示啊，中方对于中东局势是十分的关切，就强调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那希望各方能够履行停火的承诺，保持谈判的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来化解争端，尽早的实现全面持久的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的条件。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刚刚外交部关注到的。秀琴，
0: 好，非常谢谢伟健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谢谢你。再来看到的是，老挝总理宋赛在7号抵达了河内，对越南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他与越南政府总理李明鑫举行了双边会谈，两国各部委之间也签署了4项的合作文件。
17: 越南政府总理李明鑫7日下午在政府办公厅为老挝总理宋赛举行了欢迎仪式。越南是宋赛自老挝人民革命党12大后首次外访的国家，两人随后举行了双边会谈。李明鑫表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越南始终与老挝并肩，支持老挝实现各项战略目标。目前经贸合作成为越老关系的亮点，双边贸易额持续上涨，去年达30亿美元。截止今年5月，越南对老挝投资近300个项目，注册总额近70亿美元。两国正推进开矿、高科技农业、化肥及能源等领域的大型合作项目。李明鑫建议以经济效益和战略对接为核心，优先开展交通基建对接项目，包括建造河内万象高速公路及永昂万象铁路。越南将帮助老挝成为区内物流中心， 加强老挝这个内陆国家与海洋的对接，力争2030

0: 明年双边贸易额达100亿美元。松赛感谢越南近期支援老挝稳定和保障石油供应。他说，希望双方继续安国防安全议定书有效开展合作，加强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毒品犯罪、非法开采资源，并相互支持保障两国边境地区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双方将维护东盟对区域性问题的立场，包括南海、湄公河水资源等。随后，两人见证双方官员交换涉及财政、教育、交通运输等4项合作文件。防卫期间，劳务总理还将拜会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会见国会主席陈其敏，并出席越南承办的东盟未来论坛。凤凰卫视郭芳蕊是莱茵河内报道。
1: 秘鲁在7号举行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右翼政党的人民力量党候选人滕森庆子以及左翼政党的一起为了秘鲁的候选人桑切斯要角逐新任总统。投票的最终结果预计几天之后就会对外公布。而根据选前的民调显示，双方获得的支持率是不相上下的。
2: 秘鲁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从当天早晨持续到傍晚结束，目前已进入计票阶段。 选前民调预测，两人支持率相当接近，均位超过20%，约三成选民摇摆不定，胜负难料。有选民就指出，其实双方都不能真正代表广泛民意，因此希望无论谁当选，都能与意见方保持沟通。
3: Bueno, ciertamente un mundo y una votación tan polarizada es un poco complicado. El sentimiento son sentimientos difíciles de procesar, pero igual creo que esperemos que sea que un candidato o el otro sea elegido pueda hacer una reconciliación y comprender en el caso del Perú que ninguno de los dos ha podido llegar ni siquiera a un 20, ni siquiera un 30%. O sea, no han sido personas elegidas realmente por una representación amplia. Entonces, comprendiendo eso, deben la derecha abrirse un poco para dialogar con la izquierda y la izquierda dialogar con la derecha.
2: 此前，滕森庆子和桑切斯在4月的首轮投票中分别以17.19%和12.03%的得票率跻身决选。近10年来，秘鲁的凶杀案件纷纷，勒索案件激增，有组织犯罪猖獗，使社会安全问题成为本轮大选选民的关注焦点。两位候选人均承诺在胜选后尽最大努力降低犯罪率。滕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滕森之女，主张延续轻市场重投资路线，以及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而心理学家出身的桑切斯，在经济领域强调调整发展模式、强化国家作用；治安上则主张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政策入手应对犯罪问题。不过，桑切斯被控涉嫌政党财务违规行为，若能成功当选总统，他将享有豁免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看到亚美尼亚在7号举行的议会选举，在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所公布的2份票站的初步计票结果之后，现任总理帕西宁扬在8号凌晨已经率先宣布其领导的公民合约党赢得了本次选举。在结束之后，你看到工作人员随后就展开了计票工作，一直到8号凌晨，据悉已经在完成大约21%的投票站的计票统计中，主张和西方要建立更加紧密关系的公民合约党获得大约有50.5%的选票领先，由俄裔的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所领导的主张和俄罗斯要保持紧密关系的强大亚美尼亚联盟是以27.9%的得票率居为第二位。此外，亚美尼亚联盟获得了8.7%的选票，名列第三。中央选举委员会预计将会在8号晚些时候就会公布官方的初步点票结果。 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论坛聚焦在金砖国家发展。当前，金砖国家在反垄断和市场竞争监管领域的合作不断在加码。面对食品、医药还有数字服务等领域的市场垄断问题，金砖各国搭建了多边合作平台，协同治理。
2: 在本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金砖国家竞争法与政策中心主任阿莱克谢表示，金砖国家打造的竞争合作机制聚焦各国共同经济利益，直指民生领域突出的问题。食品行业高度集中于垄断，造成物价大幅波动；医疗领域亟待降低用药成本；数字服务则需要兼顾全民使用与技术自主发展。 面对这些共性难题，金砖各国选择依托多边平台深化反垄断合作。
4: Потому что, во-первых, единая ценностная база – это защита интереса потребителя, малого и среднего бизнеса, развитие интересов развития, такая платформа про развитие. Но 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правила и принципы антимонопольного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очень похожи во всех странах мира.

0: 如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彻底改变了传统市场运作模式，也让垄断行为变得更加隐蔽。区别于以往书面口头达成的垄断协议，算法驱动下的机器协同形成新型垄断，暗中操控定价与服务规则，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而现行的监管标准、分析方法、更新速度已难以跟上市场变化。
1: Потому что если раньше картели, например, это были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достигнутые там в письменной или устной форме, то сегодня картели они между машинами фактически формируются, да? То есть и агенты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е сговариваются, по сути не сговариваясь, то есть нет формального критерия этих сговоров, а они де-факто монополизируют, картелизируют рынки, то есть рынки начинают работать как управляемые, координируемые, да,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а не как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хаоса, где естественным образом в силу закона спроса 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идет как бы конкурентная борьба. Это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влияет.
0: 阿列克谢还指出，中国与金砖国家的互动历经起伏，但目前已进入紧密协作的良好阶段。当下，双方正在筹备专题会议，重点研究反垄断监管如何适配人工智能发展环境。凤凰卫视尹丽、金马、热尼亚、卢瑶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2: 中国教育部在日前发布了专项计划，提出要将 AI 技术在各类具体的教学场景中落地，并强调要深入参与到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
3: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指引，开展国际合作是当下解决全球 AI 师资短缺问题的关键举措之一。中国和东南亚在近日宣布共建新的合作组织，在教育层面形成数字技术的融合与生态圈。
4: I think this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is also huge, and you also have your own diversities. So how do we manage, and bring everyone on board to these advancements, rapid advancements in technology? I think there should be lessons that can be learned and be applied across the region.
3: 有学者就表示，在可持续发展议程面临困难的背景下，中国高校要更注重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转型。
5: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这个全球议程里承担的责任非常重，而这个全球议程最终的实践取决于这个我们科学技术怎么和这个绿色化转型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或者说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我认为我们中国的高校要特别在这方面下功夫，努力走在前面。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中心在过去十年推动高校、产业与政府间深度协作，累计为全球190多所院校提供本地化的教育解决方案。
6: 每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哪怕一个国家的不同院校发展水平也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提出一个适用于一切院校和国家的这样的解决方案，所以说我们会充分了解和调研我们每个院校啊每个项目国这样的一个高等教育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现状，还有他们 AI 的这个技术水平，然后去定制化的推出就是适应本地化发展需求和战略的解决方案。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24年曾发布面向教师和学生的 AI 能力框架文件，学界认为 AI 加教育的全球合作需要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技术生态，建立标准互认机制，强化南南合作。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深圳报道。
2: 请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7: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8: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新业股份 X Plus 第4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0: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可能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对于演奏本身来说，其实不一定需要睁眼，因为这个时候你更需要的是往内看，也就是去看自己用意识营造出来的那种画面。这个对演奏来说作用更大。很有意思的是，这种内观的画面不管怎么抽象你都能理解，就像自己的梦境一样。很少有人会在梦里去质疑那些画面，因为它都是从你内心里诞生的。理论上来说，所有的演奏都应该是诚恳的，因为造梦的是你，最先需要被梦感动的也是你。故事里边只要有任何的言不由衷，梦就破了。大家都说中国的传统音乐非常讲究意境，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玄，其实就是要相信自己的故事。你可以不跟外界互动，但是要跟自己的故事互动。虽然每一首音乐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描绘啊，但是因为琵琶是一种线性的点状音，所以它渲染的故事画风会非常独特。如果琵琶是画笔，那这张画肯定不是线描，也不会是泼墨，它更像是一种点彩。
1: 很多人会觉得琵琶跟吉他有点像，不管是大结构还是发音方式都好像差不多，但是从音色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乐器差异非常大，就跟二胡和小提琴一样，风格迥异。
0: 他被我镇住了。哎，这个比较明显。我再给你来个立起来的啊，这样。
1: 吉他的听感偏松软，从波形来看，中低频共振的影响比较持久。这个显然跟他的木腔构成有关系。其实琴弦他们应该都是差不多的，但是面板就明显能感觉到它上面随着震动有起伏，这一圈都会有的。但琵琶不会，琵琶面板上面很快就消散了，所以弦上面弦附近的这个能持续很久。我们之前做实验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琵琶弦哪怕它已经听不太清楚它的声音了，但是你还能够很明显的看到那气流在周围回荡。而吉他它这个琴弦附近的绝对没有琵琶那么久，琵琶的背板都是比较硬的木头，声音不会在里边来回打转，那很快就从面板就出去了，它扩音。但是吉他呢，它的琴体、面板、琴弦，甚至是腔体里的空气，演奏的时候做的都是同一件事，就像是十个人在一起唱一首歌，合唱。吉他的共振是整个乐器都在参与的，但是琵琶它是有主唱的，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区别。琵琶是一种很特殊的安排，它也是十个人，但是其中有几个人自己不唱，他们在帮别人发声。琵琶出来的效果是某几个被加强的个性合唱，所以从第一个材料起，制琴师要考虑的就是怎么去限制腔体共振。
2: 琵琶的音腔在乐器里属于非常另类的，全世界的弹拨乐器大多数最后都演化成了类似吉他那种结构，就是腔体大，材料轻，容易共振。但是琵琶基本上没怎么演化，只有演奏方式发生了改变。从结构上来说，这一千年来变化是不大的，它还是那个离心腔体，

之后中的硬木背板。这其实是个很奇怪的组合，因为从结构上来说，它不是一个很好的声波扩散体，甚至可以这样说，它有一半的材料都是在限制声波。所以琵琶是一个矛盾体，它是一种自己跟自己较劲的乐器，但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它才能发出那种铿锵的声音。

0: 因为琵琶的结构保护了这种颗粒感。吉他的音色当然也很美啊，但是它更像是一种和声的韵味，尾巴会比较长。如果琵琶的指法用到吉他上，这些尾音之间就特别容易粘连，听起来不会那么利落。琵琶的指法和发音就是要斩钉截铁，一击必中。
1: 这种琵琶的演奏手法叫轮指，也就是快速用手指轮流弹拨琴弦的一种技巧。它确实很快，但是这种技巧的难点并不是快，而是在快的同时保持住每个音的独立和均衡。就像我们现在测试的这段，这6秒钟的时间他用轮指弹了102下，也就是说每个音的间隔只有不到0.06秒。再把这些放大到几十倍的时候，才能看出这100多下弹指里隐藏的函数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么严苛的前提下，每个音都还能保持几乎一样的饱满度，也就是说每根手指的发力都是做了平衡的，所以你根本听不出来这是哪根手指弹的。
0: 这么单独听我也听不出来，我得模拟一下才能知道是哪个手指弹的。因为每个手指怎么发力怎么配合这早就忘了，弹得越多忘得越干净。就像骑自行车一样，你非要问我具体是怎么保持平衡的，这还真不知道。我6岁开始学琵琶，但是以前那太早的一甲都给扔了，这个算我很早以前用过的了。后来有一次无意中我做了对比，我才意识到我的手指跟小的时候变化还挺大的，而且不仅仅是指甲变了，连手指的长度都变了。这个左手会比右手弹琴呢要长出来一部分。看，我们总以为是自己掌握了乐器，其实它也一直在改造我们。
1: 就像人类的演化一样，琵琶也经历过从横弹到直立的过程。因为只有把重心完全落在腿上，才能彻底解放双手。当左手不再需要负重之后，手指终于可以大跨度地寻找自由。如果你是从幼年开始练琴，因为骨骼还没有定型，每天练习像琵琶这种需要大跨越分指和横拉的乐器，就很可能会改变你的肢体，或者说的感性一点，是对效率和把控的渴望拉长了你的手掌。
0: 这可能也算是一种用进废退吧。其实很多同行左手都会比右手略长，我这个好像明显一点，但长一些确实对控制的范围有帮助，有时候就能尝试做一些以前不敢做的技巧，比如说春江花月夜的尾巴这样哈。最后一个音，我现在的版本是这样的。我是先用小指在一弦上把这个位置摁住了，然后食指在3弦的这个泛音上，弹完之后快速把一弦拉出去，就像这样。其实这种跨度对于我的左手来说是极限了，有风险，但是我实在太喜欢这么处理了。弹到这段的时候，我的画面感受呢是在水边，但又不是靠岸的位置，它有一点涟漪。这种悠然放开的味道在同一根弦上是做不出来的，要这个泛音到一弦上同频共振才能出来。
1: 跟其他弹拨乐一样，琵琶的泛音也是利用弦长整数比的位置来触发，比如说1/2、1/3。它的要点是在弹拨的同时轻轻按压那个泛音点，然后在弹完的一瞬间迅速撤离，所以这就出现了变量。在空间上，手指的按压宽度 本身是一个风险，在时间上，这两个点的同步速度是另一个风险。泛音比基频高，触发的窗口期又太短，所以很难靠大力出奇迹。当然妙也妙在这里，因为它生于母弦，但是又高于母弦，就像是一种脱离了地平线的上升音，没有力气，所以非常需要纯净度。但是像刚才演奏尾音的这种处理方式就更麻烦了，你不光要造一个纯净的泛音，还要用它当激发音去共振另一根弦，所以那个泛音还必须得有劲儿，因为你要用它来撞钟。
0: 以前也有朋友劝我说这个不重要，完全可以弹完三弦以后再揉一弦，但是你知道这声对我来说其实是有点心理作用。我认为故事最后的涟漪不是句号，而是省略号。我不希望中途换把。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乐器跟演奏者的关系其实很难定义的，尤其是琵琶。对于中国人来说，怀抱不仅仅就是一个动词。这把琴我已经抱了20多年了，我不可能还认为这是一块木头。人和琵琶就是一种耳鬓厮磨，互相影响，互相改造，有时候你都很难意识到这一点，除非你换了它。每个人换琵琶的时候都会去调整它，但是你怎么调整都不会完全的符合原来的审美，然后你就会不自觉地改变一些演奏技巧来适应，直到有一天你俩莫名其妙就达成共识了。当然，这个时间会很长。

0: 所以这种周期很容易让我产生焦虑。你看这些刮痕，只要你正常的演奏，指甲就肯定会蹭到。但是你没办法，这就是它正常的磨损。这个地方终究会越来越薄。如果有一天它薄到撑不住了，你必须得换掉它，那就怎么也回不到这个音色了。你俩就得重新开始一段陌生。
1: 我最怕给他们换面板。如果你认可音色是玄妙的，那你就应该接受它是唯一的。但是你现在让我来复制它，我做的再好你都会觉得不对，因为你要的不是好，你要的是那个回忆。很多人以为这个面板是整块的，其实不是，现在工艺都是用两块板拼出来的。因为书的中心不能用，单边的年轮又有变化，所以就只能把这个书劈成两半，然后用左右两边来找对称。如果不考虑琴弦的话，两块拼板的振动指标最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它们对应的是不一样的高低音琴弦，而且上下把位频率也是变化的，所以整块板的薄厚在四个方向上都不能一样，甚至背面可能还要添加调节音量，再加上琵琶背板的反射声波又是一个变量，所有的这些平衡都得靠面板来完成。我不夸张地说，很多调整部位的偏移量我都不是用锉刀锉出来的，是那刮刀一点点刮出来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考虑去复刻前任面板的音色，太难了。
0: 这确实挺难，因为几十年的合理性都是这块面板发出来的，你会认为这个感觉才是对的。就像《春江花月夜》最后的那个涟漪，在我心目中这种微妙已经属于这个琵琶了，而且它是跟我的故事画面融为一体的。你说怎么办？不想换材料，就是怕那个涟漪会变形。
1: 所以说你要去考虑怎么平衡它。换面板的目的是像以前一样，还是要让这个琴的音色更好？
0: 哎，我特别不知道，就是有那个木板的声音，我总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它震动不够充分吗？就是
1: 没
0: 有完全震出来。
1: 基本上没人弹过。
0: 啊，新的吗？
1: 哎，新的。
0: 新的吗？
1: 刚做好，基本上没人弹过。
0: 我以前认为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应该会越来越淡定，但是后来发现并不是这样，因为在意的事情本身就会成为焦虑的来源。有时候你很难区分什么是热爱，什么是固执。40年的陪伴让我不可能去客观地看待琵琶。其实我抱着他的时候，自己也成了发声的一部分。那些别人听不到的频率，他在用触觉告诉我。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反馈。所以我经常在想，你说，这几十年的互动是让我更乐器化了，还是让它更人格化了？

0: 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X Plus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以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 防范于未然。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
2: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军深入打击黎巴嫩，影响中东谈判。 卫星图官，美伊是否已现报复循环
3: ？We're trying to separate it. I mean, you know, it's a very different kind of a thing. They agreed yesterday they're not going to shoot. Israel's not going to shoot.
4: ما تأکید کردیم و کماکان تأکید داریم برای نکته که آتشبس در لبنان بخش لاینفک هر گونه آتشبس و هر گونه توافق نهایی برای خاتمه جنگ هست.
2: 总统生日遇上建国庆典，体育赛事接连上演，喜上加喜，谁有意见？As
3: far as birthday, as far as wishes, I want to just say that we have a phrase,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That's all I want.
5: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的国家，它可以以这个最低的这个成本去取得最佳的一个防控效果，全民动员，啊，叫群防群治，然后群专结合，怎么样把这个理念能够传递下去？
2: 立体解读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为何防治如此困难？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这个周末是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是6月6号星期六。好，6月6号星期六啊。那么这星期五，6月5号是芒种啊，芒种啊，心中种下光芒，笔下播种希望啊，因为马上要高考了。哎，在芒种前呢，我们把这种希望啊和祝福送给那些啊本年的啊参加高考的同学们啊。这个我们再看看啊，这个美伊方面出现这个新的情况啊。这个美国呢，现在好像有点又塌口了，特朗普又塌口了啊，说是打不下去了，我们要谈。但是呢，他谈以前呢，突然来了一些新的冲突。这两天呢，让股市搞得莫名其妙，到底是停还是打？我们发现美国呢，首先是袭击了戈士姆岛附近的目标，然后呢，他又往这面沿着上面炸了一些军事目标，作为报复呢，哎，这个伊朗。

那么袭击了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国的基地啊，那么美国的林肯号还在这儿，6月2号我们看到啊，林肯号还停在这儿，这是美国的所谓的封锁线。那么这次的军事行动啊，为什么伊朗特别生气呢？哎，是跟哈尔科岛有关系。我们看看哈尔科岛有什么最新的情况。我们在卫星啊看到了哈尔科岛呢，哎，最近有一条游轮啊，现在靠过来，可能要去装，为什么？ 我们发现海面上啊，5月19号，5月19号看到这些红颜色的船了吗？我们根据它卫星图啊，根据这些船的吃水的深度，我们发现这都是满载了油的船，啊，满载了油的船呢，哎，现在运不出去，它运不出去呢，所以这个码头上呢就不敢停船啊，不敢再装了。为什么？因为这么多船都停在哈尔科岛附近，证明。 它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出不去啊！美国在那封的，凡是你伊朗出来游，哎，我就挡住不让你出去，所以这是伊朗很恼火的一个事情，所以他就直接打了美军的基地。当然，美国说了，你们，美国说了，你根本就没打着我啊！美国说没打着我，现在有相片和视频来看到，看见没有？ 看这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很明显有个飞行物直接炸了这个目标，但是我们发现这个目标呢，并不是真正的军事目标啊，这个棚子炸了个大洞，这原来是科威特的个机场啊，那么这个机场啊是被无人机袭击了，而且我们从卫星图上6月3号可以看出来，这个机场的上面呢有一个大洞啊，这是很明显是无人机的啊，无人机袭击。 另外呢，不仅是炸了民用设施，而且也炸了美军的一些基地。我们看看美军啊，有一个基地啊，这是在5月29号，我们看这个基地这个建筑物呢，非常的完整啊。这个基地在哪儿呢？在科威特这个地方啊，科威特的一个空军基地，美国的。但是到了6月3号啊，轰炸完了以后，我们发现看这个东西，把它放大以后，有个大洞啊，很明显也是被啊。 一个目标啊被炸掉了，给炸了个大洞。那么现在，这个一方面美国和伊朗准备在谈啊，可能还在接触，但是这个以色列没有停下脚步了。以色列不管你谈不谈，我要赶快去侵占黎巴嫩的地方，所以他不断的在黎巴嫩啊不停下来进行军事行动。我们看。 这个蓝颜色啊，这个蓝颜色就是联合国划定的啊，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边境线啊，但是红颜色啊，是以色列已经占领了黎巴嫩的新的地方。最近有个特别重要的地方，就是看这个黄颜色的啊，黄颜色的叫伯夫特堡，在这个利塔尼河啊北边，就是以色列军队呢渡过了河，占了这个堡。 为什么占了个这个堡？我们看这个，这是黎巴嫩的一个山峰，它是特别高的，最高的制高点啊。那么这个制高点呢，跟这个山峰的延长有关系。这个制高点离海面多少呢？700到800米。这就是个制高点的碉堡。这个碉堡上呢，已经升起了以色列的旗子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以色列渡过河，占了人家个高地，所以呢，让黎巴嫩很生气，让。 伊朗也很生气，所以伊朗谈判说：“你必须把伊色列的这个军事行动在黎巴嫩停止，你不停止，我这不跟你谈。”那美国说：“我们跟你谈判是不包括黎巴嫩的，我只谈跟你的事情。”哎，伊朗说：“不行啊，不能这么干。”那么伊朗说了：“我还有个武器啊，干什么呢？如果你霍尔木兹海峡啊，你不跟我合作，我就不仅是关了霍尔木兹海峡，我还关在哪呢？” 关了曼德海峡呢，因为也门有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呢，哎，正好在这个地方，啊，他还而且控制着这个赫台达港，赫台达港可以往这扔炸弹啊，就把这个曼德海峡能够封住，但是呢，这个地方看见没有，那叫毗邻岛，这个它就在曼德海峡的口上一个小岛，这个岛特别有意思。 它不是啊支持伊朗的，它是反胡塞武装的一个力量，这个反胡塞武装力量控制的，所以它得到了谁呢？得到阿联酋的支持，在阿联酋的支持下，这个小岛上建起了一个啊小型的机场。我们看这个规模呢，很可能是无人机的机场。
但是就是有无人机的机场，如果胡塞武装想封锁曼德海峡。

这个岛呢，能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因为它除了这儿可以封锁啊，还有这个赫台、达港也可以封锁，而且可以跟苏丹合作，哎，继续在这个地方封锁。因为苏丹它现在有内战，但是呢，伊朗是支持了他们内战的其中的一部分啊，所以你看现在没有，你从地中海。 进了苏伊士运河，到了红海以后，如果真的把曼德海峡这儿封了，你这条通道就死了。然后霍尔木兹海峡封也死了，两个重要的经济通道封锁以后呢，哎，欧洲和中东地区将出现重大的问题，当然亚洲的经济也会受问题。为什么？你比方说这个地区运出的化肥啊。 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走出的化肥呢，现在突然啊数量巨减，这就是美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化肥，到了三月份以后就啊突然的下降啊下降几乎到了零了啊，就化肥运不出来，化肥运不出来，这是啊重粮是一个重要的啊这个辅助东西，除此以外呢天气发生巨变。 我们一直在讲霍尔木兹，一直是厄尔尼诺现象啊。我们看看厄尔尼诺现象，在今年的一月份，注意啊，这个黄颜色的整个就是太平洋。太平洋的东边，我们发现水温非常低啊，低就是蓝颜色的，这是以今年一月份的事。到了今年五月份，看见没有？太平洋东边地区呢，非常的热，这就是厄尔尼诺现象啊。厄尔尼诺现象就是啊。 太平洋东边的水温啊，快速的提高，造成我们今天非常奇怪的现象，又有雨，又有干旱啊，又缺化肥，于是怎么办呢？亚洲地区的大米的价格快速上涨啊，因为大米要欠收了，稻谷要欠收了。那么亚洲的大米的价格呢，是用泰国的价格作为啊参考指数的。 那么我们再看俄罗斯啊，现在乌克兰主动要求啊，直接跟俄罗斯对话啊。为什么呢？乌克兰成功的袭击了啊俄罗斯的几个目标，一个是护卫舰啊给炸坏了，还有一个油库被炸坏了啊。这时候呢，哎，泽连斯基说我们要求面对面和谈，而且得到了特朗普的支持。好啊，好啊，但普京说了好，但要按照当年我在美国阿拉斯加跟。 特朗普商量的那个条件谈，如果那个条件同意，咱们就谈；如果条件不同意，谈也没用。这面战场还是聚焦在啊这个堡垒地带啊，就蓝颜色这块还在打啊，下面这个黄的这三个地方也在争夺中。那么我们看看这回俄罗斯受损的情况啊，乌克兰成功的用无人机打击了啊。 这个刚才我们讲，就是圣彼得堡附近的一个油库啊，这个油库看着也着火了啊，着火啊，冒的烟也很大啊，成功炸了啊。另外，在这个船坞里正在修理的一个护卫舰，也成功的被啊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了啊，而且炸得很惨，而且还引起了爆炸啊。那么在这个条件下。 谈判，你说普京能同意吗？你打了我就谈判，对吧？肯定不听啊，是暂时不同意的。那我们再看看我们自己的啊航母的最近的情况。那么我们记得辽宁舰啊，这个已经出海了啊，从这个巴士海峡啊出来了，出来以后我们发现它的路线非常有意思啊，它高速的行驶到这个位置啊，这5月25号，5月20就是。 离啊中国大陆的距离最远的一个地方啊，然后他又回去啊回去，到了28号突然紧急掉头又回来了啊，到了这个位置，到了29号到这个位置，那么哎他这个突然急转弯呢啊，有人分析是两种可能性，一个他是有一个特殊的军事任务啊训练的任务，还有一个呢可能这个地方呢啊出现天气的变化，比方说有台风啊什么的情况啊，那么另外我们发现我们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054的B型的驱逐舰呢，哎，突然在海上高速行驶，我们看它船尾排出的这个白的水沫啊，就证明它的速度非常快，因为我们发现旁边有个日本的疑似朝日的驱逐舰，那么这么快速的行走的目的，我们认为。 就是要绕的啊，这个驱逐舰的前面拦住它的去路啊，这是我们根据这个相片分析的。另外，我们看看福建号啊，福建号啊还在渤海部署的啊，正常化的部署，而且我们发现这个地方啊，秦皇岛附近有个禁航区域，那很明显。
这个地方有军事演练，我们认为呢，很可能是中国的航母在这儿演练。为什么要靠岸边演练呢？跟美国的航母一样啊，就是这种航母的起飞和降落呢，往往要利用啊地面的啊这些机场啊配合行动，可以从地面起飞到船上降落，可以加船上起飞到啊这个地面降落。特朗普马上要过80岁的大寿了。啊，就是在6月14号，有一系列的庆典活动，其中一个庆典活动是准备要印一个$250的钞票啊，要用他的头像，当然现在还得要国会批准。还有一个事呢，他要搞一个啊，叫类似拳击比赛的终极比赛啊，这叫终极综合啊比赛。那么要做这个比赛呢，他就要在白宫的草皮上啊建这么一个啊。比赛的看台，这个看台呢，是用金属架子搭起来的啊，这个叫什么呢？这叫终极综合博弈。所谓终极综合博弈，就是除了拳击以外，也可以动脚，也可以摔跤啊，你各种技能都上来，只要把对方的啊弄得他投降，或者你真的战胜他啊，就结束了。那么这个台子我们看啊，这是啊，去年8月25号。这是白宫啊，白宫的样子。特朗普上班的地方在这个啊，在这个角上啊，然后这个地方就要盖那个大的框架，搞这个啊终极啊的这个综合这个博弈啊，综合博弈我们会讲啊。他拆了个乱七八糟，特朗普希望这套建筑啊能留下去啊，留的就像埃菲尔铁塔一样一直留下去。那么我们在这个 UFC 啊。获胜的方法有三种啊，第一个你把对手打晕了啊，他没有力量反击了，你就胜利了啊，所以很容易出人命的。当然现在有新规定，不许踢裆，不许打脑后头，剩下爱怎么打怎么打啊，勒呀杀打呀怎么都行啊，连踹带什么动作，它叫综合式的嘛博弈。第二个啊，就是被打的人可以赶快拍地面啊，拍地面认输啊，这叫投降也可以。第三是裁判来判定啊，谁赢谁输啊，这很当然。我们中国也有运动员参加过啊，大家知道那个张伟丽啊，女士也是拿了，但这个分不同的等级啊，这个我们今天不讲了，就是说这是特朗普为了过生日啊。还有美国迎来250周年，都是一个发生在6月份，一个7月份，所以呢，特朗普要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而且要搞一些纪念碑性的东西啊。这个地方在特朗普过生日啊和过国庆期间要改摆摊儿啊，搞个农贸市场，大家都把那个美国的啊牛仔靴呀啊鞭子啊什么好玩的东西都拿这儿摆摊练摊儿啊。这是华盛顿的纪念碑啊，然后这是林肯纪念堂。这是白宫啊，白宫现在这一半已经拆得一塌糊涂了。后面这儿有个花园，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叫拉法叶公园啊。我们后面会讲拉法叶公园。然后这个林肯纪念堂，特朗普有意见啊，说因为他搞建筑的嘛，他说这个门呢开在这面，这个不合理，应该开在这面啊。不知道他给不给改，说开在这面我可以看见河啊，这个景色好啊。另外人们在这面照相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后面的背景都照上。他现在要干什么呢？他要再过了这个桥，要修一个特朗普的凯旋门。哎，这个凯旋门修了以后呢，就成为这个城市里面第三高的制高点，那么成为一个打卡的地方。那么这个特别有趣的就是这个，因为大家知道呢，美国他当时独立战争是靠的，不是靠的华盛顿啊，华盛顿带了一帮农民是打不过英国的正规军的。后来是一个法国的将军叫拉法叶，那拉法叶呢，啊，他带着一帮法国的职业军人把英国人打败，啊，所以美国才有了独立。所以呢，这个我们发现这个华盛顿的设计呢，跟巴黎的城市设计的非常像啊。我们再回头看一下，首先在白宫的后面呢，搞了一个叫拉法叶广场，就是为了纪念拉法叶这个将军啊，法国将军。大家去巴黎的时候老去逛一个商店叫老佛爷啊，老佛爷就是中国人把拉法叶这个字呢翻译成中文叫老佛爷。还有啊，法国的护卫舰就叫拉法叶啊，也是纪念这个将军啊。我们发现你看没有，这是华盛顿纪念碑啊，这是一个水池子啊，然后这是林肯纪念碑。现在特朗普要搞个凯旋门，他想把这个东西呢，就是把巴黎的那个设计呢在延长。那么我回过头来看法国的这个巴黎是不是，因为法国建成嘛，当时法国是很多国家的
啊学习的榜样，因为觉得他们啊有现代化科学，还有贵族啊什么这些思想啊。所以你看法国巴黎，去过巴黎的人知道，这是罗浮宫啊，罗浮宫啊，这叫协和广场啊，协和广场啊，协和广场，协和广场完了凯旋门，你看凯旋门是不是它的路也是四通八达啊，就像太阳放射光芒一样的啊，到处放射，哎，这个是不是像？

0: 美国国会山附近的那个路啊，然后他继续往前走啊，继续往前走，就到了新凯旋门，这是一个主轴。所以我们看看他这个凯旋门啊，真的特朗普要盖的这个凯旋门呢，真的是对华盛顿一个重要的补充。为什么呢？有个高处的观景点，去过华盛顿的人知道啊，你国会山你不能上去啊，你在那里面可以参观，但你上那个顶上上不去，这样就很难从高处来看这个城市。如果真的这个凯旋门建成以后，特朗普已经想到了，哎，让外地的旅游的人来了以后呢，哎，坐电梯啊上凯旋门啊，然后再从这儿再坐电梯上来啊，然后到了这个大平台啊，大平台大平台啊，就可以看全程。看完了啊，坐这面电梯下来，观光电梯啊，把一张门票收上他个啊多少$50、$100的，这不是又挣钱了吗？啊，所以特朗普呢，他设计的凯旋门高度是76米，华盛顿目前的第三高的。另外，特朗普修那个倒影池啊，倒影池他现在开内阁会，把这个倒影池的图拿过来。所谓倒影池啊，就是这个池子啊，大家看，这就是林肯纪念堂啊，林肯纪念堂前面有个倒影池啊，倒影池现在已经把里面的水全弄干了，现在要涂上美国蓝啊，就美国国旗的那个蓝啊，现在花了不少钱，已经超支了。那么特朗普说，我躺着都比你们站得高。你看他在内阁开会，在白宫开会说，你看我这个池子啊，躺的长度啊有618米，哎，所以你看特朗普他是搞地产的啊，他对这个建筑特别感兴趣啊。另外呢，我们看啊，这个就是池子啊，这个池子已经掏干了，掏干他要全部把这个池子颜色弄成蓝颜色，这就是啊华盛顿纪念的馆和这个这是林肯纪念馆啊啊，这就他现在认为这个林肯纪念馆的开门开的不对啊，应该朝水那面开。7月4号是美国国庆节，哎，国庆节呢撞上了世界杯，所以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如果你国庆节要搞活动，可能跟看世界杯的人呢在交通上会发生冲突。我们以纽约为例啊，纽约啊它的世界杯的举办的地方在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啊，就这个体育场。那么在这个体育场呢，结果在7月4号啊，就国庆节那天，美国国庆节那天呢，纽约要搞一个海上游行啊，海上游行啊，整个这个就是从这个哈迪逊河啊往上走啊，游行是这么走的，这么走的和这个体育场的人流呢，可能会这个区域的啊产生一个矛盾的问题，就是整个地铁啊、交通啊，会产生巨大的拥挤，所以7月4号啊，有可能是个重大的交通问题。世界杯也有个新的问题，世界杯呢现在美国的好多交通基建没跟上，像这个洛杉矶机场的接驳的这个车列车还没有用，这个本来是2023年底就可以用的，但现在还没有用，哎，拖了好几年，从2023年底交工到至今还没有交完。而这个铁路多长呢，哎，这个轨道车的距离只有3.6公里啊，车程只有10分钟，现在拖就拖了又快3年了，这个距离大概就是这样啊，从这儿啊，机场过来啊，到这儿到这儿来，哎，到这儿来取上车，可以坐地铁走，或者是在这里租上车走，就这么点路，哎，弄不成啊，这它施工速度太慢，弄不好呢就是世界杯开幕也弄不成。而且世界杯的它一共在11个城市里举办呢，但是很多城市的地铁都到不了举行球赛的那个球场啊。我们发现一共有11个城市啊承办世界杯啊，那么能坐地铁到了体育场的啊只有5个。洛杉矶的地铁也是到不了，它的往城外走呢，看见没有，它这个地铁呢都是一个长线的往外发展，这些地方的连接啊，这些地方的连接呢都非常的差啊，这些地方连接几乎没有啊，它是单独，因为它是私人资本搞啊。另外还有就是世界杯是最贵的世界杯，为什么呢？因为它交通成本太高。刚才我们讲了，你就以这个世界杯的主体育场啊，在这个地方，世界杯赛场就 Sofi 体育场。Sofi 体育场在它的两个地铁站，我们刚才测了一下啊，离它最近的两个地铁站大约都是2公里到2.5公里左右啊，就是2500米，你下了地铁2500米要走过去啊，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看看怎么过去。再说另外一个啊，这个是这个达拉斯啊，达拉斯它在城里没有体育场，它这个体育场在 AT&T 体育场，在正好是
1: 沃斯堡，
0: 达拉斯和沃斯堡之间啊。所以这儿的停车费就特别的高啊，官方的停车费啊，1天$100，所以你没钱啊，你

0: 敢去看这个球赛吗？啊，如果有钱，说句实话，你停车停得起吗？也是一大堆的问题。除此以外，美国还有一个事引起了啊，这个非洲肯尼亚的民众的生气。大家知道，埃博拉病毒现在在这个国家啊，在刚果金，这刚果金的这三个地区有确诊的啊，确诊病毒。那么这里面呢，有美国人。现在美国政府颁布法令啊，所有这里的美国人得了埃博拉病毒的，注意埃博拉病毒的死亡率是50%啊，得了病毒的人不许回美国啊。过去是可以美国运回美国去救，现在是好，你只要美国人在这个地区确诊了得了埃博拉病毒，你别去，到哪呢？我给你运到肯尼亚，啊，运到肯尼亚，我在肯尼亚的美国的空军基地呢建立一个隔离区啊。结果这个隔离区一建，谁生气呢？这个肯尼亚的这个群众在这游行示威抗议啊，就两个人中枪身亡，是因为美国人不把他的美国病人运回美国去，要从刚果金送到肯尼亚啊。怎么肯尼亚说，那我一个人都没得，你给我惹这麻烦啊。所以现在肯尼亚啊政府也是两头为难。特朗普访问中国回去已经半个月了，但是他还是念念不忘想的中国。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结束中国之行已逾半个月，特朗普仍不时在社交媒体上回味访华点滴，究竟是什么让他在回国后又触景生情？
2: See, they have a ballroom. It's called the Great Hall of China. It's very large and beautiful. Why do people fight me for having something even better? The Democrats are crazy.
1: 美国建国日即将到来，特朗普推动的多项庆祝规划却不尽如意。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的翻新工程虽已开始，却遭环保团体提告干扰，工期延宕。众多明星顾虑建国庆典掺杂浓厚政党色彩，相继婉拒出席。这一场全民盛典正逐渐沦为 MEGA 支持者自娱自乐的政治造势活动。此外，无论是印有特朗普头像的250美元纸币，还是纪念金币，都无法及时制作完成，难以在7月4日建国日前亮相。即便特朗普屡次搬出国家安全名义，为新宴会厅改建工程铺路，积极造势，仍难逃层出不穷的司法诉讼与反对声浪。纵使特朗普试图突破既有规则破局，党派纷争仍持续掣肘施政，而正武装成堡垒的白宫，只会让美国人心中怀疑，这个国家真正的敌人到底从外面来，还是就在国内？

0: 大家都在手搓机器人哦。你几零后的？
1: 我是07年的。
2: 07年，19岁，还没到。
0: 你们今天现在都是没课还是逃了课的？
1: 没有课。
0: 他们得到冠军，看到吗？
2: 对，很不容易，我们第一次参赛啊。
0: 我们来看他们动手的结果。那你要不要测试给我们看看？
3: 他现在还有点小瑕疵，他往上抬的时候，他会抖动。
0: 听说这里半夜12点都还灯火通明，你会觉得辛苦吗？
3: 还是有点辛苦，不过还是挺开心的。
0: 比较喜欢哦，
3: 也比较有动力。
0: 你的大二的专业选了什么？
1: 我选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 我选的是未来机器人。
0: 未来希望做什么？
1: 未来的话，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研究一下控制的算法。
5: 主持叫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6: 百余年战火纷争中，对于制空权的争夺从没有停歇。
7: If you don't have air supremacy, you're in trouble.
6: 自一战出现锋芒，战机便成为当时战场上的终极利器。
8: To being the guy in the back, being the gunner, riding that dive backward, diving down into a hail of anti-aircraft fire to deliver a bomb.
9: And when the enemy hears the Apache's 30mm, things tend to get quiet quickly. So it is a warfighting machine, and it is there for the soldiers.
6: 战火催生空中革命。
10: This whole F-22 is built around two monster engines and two supercomputers. They can do supercruise.
11: The stick and rudder skills are now replaced by the sensors and the software that's in the aircraft.
6: 它颠覆传统战术，重塑战争胜负法则。
5: 海天决胜，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哎，今天星期一，一周的开始，不知道很多朋友会不会看股盘呢？这是星岛日报，哇，因为它好明显哦，一看非常吸引眼球，好大的一只熊啊，这个爪子都伸出来。这里主要是看到呢，今天呢，在开盘之前哦，大家关注到有关于整体股市的一个变化，包括亚洲的股市，因为上礼拜呢，美国公布了非农数据啊，听说这个数据的内容也引下了震撼弹，让大家认为说接下来股市的一个影响，大家对于加息的预期等都有一些联动的影响。在国际局势方面，我们先同来做头条聚焦。头条聚焦，还有今天国际的话题也都在关注中朝关系。习主席今明两天赴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天我们看大公报跟文汇报的标题，新华社也撰写了特稿，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这是大公报的副标题。文汇报以大国担当护地区和平，在这里他们也访问了很多专家啊，预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波。而核心是在这一次的整个国事访问，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背景啊。这个时间背景呢，包括是中朝的互助友好合作条约签署65周年，时隔7年，习主席再次访朝鲜，也在朝鲜的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来看《新京报》所做的一个刊登。这里呢可以看到标题，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新篇章。韩联社这里关注的呢，则是看到了，因为在文章当中也提到了战略协作，所以这也是媒体关注的标题。而在这份署名文章当中也看到呢，有一个关系的合作啊。现在呢各方都看这一波呢，大家一定是重点呢会放在中朝关系、半岛局势还有地区稳定。在署名的文章当中也看到，要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东的情况

特朗普说，伊朗终将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中战协议。这是《世界日报》的一个标题。他的这个消息来源可能也参考了《金融时报》啊，《金融时报》这里就提到，这 no choice， 内塔尼亚胡啊，意思就是说，他现在跟伊朗的谈判的主旋律呢，是似乎还在特朗普的手中。《华尔街日报》这里所提的呢，是刚过啊，因为以色列跟黎巴嫩之前不是也达成了一波停火吗？特朗普还说是他的一个功劳。不过核心的，实际上他还是有一些交火。以军仍旧是在黎巴嫩南部，特别呢是都在找这真主党的一个活动地点，所以这个停火不是真正的停火，不论是用什么词去形容它，好像特朗普之前说这只是一些比较温和的或比较怎么样的一个停火啊，还是有一些动作，但他就是没有停火，所以这件事情呢也持续去敲击了啊这样的一个这整体美国跟伊朗和要进行谈判的整体情势。其实今天还应该关注一个消息啊，就是伊朗呢在这里呢包括了最新的是他对以色列的北部也发动了一个导弹袭击啊。那这一波的动作连组合起来呢，我们就非常清楚的可以去看到，伊朗、以色列跟黎巴嫩这整体啊要放在一条的线路上来看，接续跟美国来谈，不论是什么样的协议内容，相信整体考量的也是这一大块啊。伊朗肯定呢，在这个部分会坚持要把黎巴嫩的安全形势也讨论在里面。而在这个时候也出这样的消息，美国要用伊朗被冻的资产来补偿海湾国，这大概涉及当然也是一大笔的资金了。而且美国的财政部长开始在指示评估盟友的战损。这个熟悉国际市政的那这个时事的关注的朋友们，你一定会发现，这怎么路径有点相像啊？我们看呢，在乌克兰战争当中，欧盟也是想方设法想要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资金来去援助乌克兰，但美国现在这么样的一个提出啊，就会发现说，他现在跟伊朗所谈判这个情况呢，因为伊朗之前所提出的几项条件中，他把放在比较前面的次序的，就是在解封资产的这个部分，当然还有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利啊。但是呢，现在他把这一块的解封资金，他的什么时候到底解封的时间表，这个部分被视为比较敏感和细节，美国都还没有进一步的对外释放消息的同时，但却说要用这个资金来去协助其他海湾他的盟友战损的情况。可以想见的，伊朗肯定不同意，伊朗就放话了，伊朗说如果美国真的这么做的话，那他其实是很明白哦，在人家都这个资金呢是伊朗未经同意下你就去动用，就是违反了国际之间的相关法规了，那他们肯定也会做出一些的动作。但这点也可以看到，他已经把战损了这件事情似乎也融入了要跟伊朗谈判的这个条件当中，使得情势呢可能不像特朗普口中所说的可以迅速达成有这么的单纯。另一方面，有国际特稿说，被伊朗战火震醒，美国保护伞恐成依赖陷阱。波斯湾六国重估防务出路，联合早报的这个文章。再一起看的《金融时报》今天啊，也对海湾国家的情况呢做了关注，因为特朗普还有华盛顿他们越来越不受预期的一些动作，让海湾国家呢都开始非常的紧张。特别是特朗普近期也要放话对阿曼的有一些攻击的言论，让这些海湾国家啊这个心里啊七上八下。在这个时候，《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却是去关注到美国在中东基地存在的一个必要性。好，整体看起来就是海湾国家视线放在海湾的六国：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巴林、阿曼。起因是阿曼近期，因为特朗普甚至明白威胁啊，说阿曼甚至不行，也要对他动武。因为什么呢？因为阿曼长期以来非常小心翼翼地去维护他的平衡角色。上个礼拜我们也会看到了，这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当口。他怎么样在这波国际局势当中呢，也能够呢维持住他自己本来想要维持住的一个立场。但是阿曼现在肯定面对的一个压力比较大，因为他长期也能够保持跟美国沟通，也能够跟伊朗沟通。但是因为美国对伊朗现在特朗普赤裸裸的这么样的一个言论，让周边的海湾国家呢都越来越担心，所以这篇图啊就非常的清晰啊。你看他们举了一把破伞，这就是象征了，因为他长期在防务的部分特别依赖美国，但如今这么样一个变动巨大的一个时事情况下，海湾这些国家开始在打
打量一下自己目前跟美国的关系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知道，你看巴林跟美国的海军深刻的合作关系呢，还有呢，在另外的卡塔尔啊，跟美国的这个空军的合作关系，大家快开始去评估这些要承受什么风险，这是其一。第二，他们能不能够寻找第二条替代美国的防务的另外一条路线？这跟欧洲有点像啊，就当美国这个他们以前能够撑起的保护伞已经没有作用，而且越来越让他们忧虑的时候，他们都在想方设法，接下来在想的是该怎么办。另外，《华尔街日报》这个时候为什么又要提他美国中东战线的部件呢？因为之前特朗普甚至要说啊，要减少在中东的一个基地部件，但他可能以为说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呢，也不是拿来单纯就是要对付伊朗，而是呢，他们长期以来对于整个能源运输的通道的一个权益，特别就是对海湾国家展示美国有这种保护能力，可能是有它的一个作用性啊。在这个时候来看美以之间的关系啊，最近好多文章盯着他们看，结果现在是美国的反情报部门做了一个评估，让大家仔细的去看一看，哎，看来他们两边的互信现在可能已经到了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时候啊，大家可能这个紧绷的神经拉到了一个最大。文汇报，美国媒体以间谍魔爪伸向盟友，美国国防部将以色列的威胁级别调至最高，就说是危险了。联合早报我们看到也拉了一个危急警报。哦，纽约时报呢，这里也是看啊，在这里呢，很清楚，这是美国的反情报评估啊。不过这个消息会流泄出来啊，在反情报评估什么呢？就是说，在特朗普这一任内，以色列对于美国高官的监听行为已经达到了一个危险的层级，所以他们是提出这样的一个警告的。而且这个警告的背后呢，也有情报界的官员对《纽约时报》呢透露什么呢？说甚至啊，这个紧张的程度啊，这个级别呢，是在美国的盟友圈当中最高的。啊，这显现出呢，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势下面，觉得真的是不能掉以轻心。而核心是他对于特朗普对伊朗的谈判动向啊，这个部分啊，说做了很多的这种探测，因为为的呢，就是想要了解他整体的一个走势，还有对于越来越不可预测的特朗普来说，以色列都希望能够掌握动态。好，这几篇堆叠的呢，主要是看到美国自己内部所做的一个评估跟这样的一个消息。于是乎，看到这个《耶路撒冷邮报》还有一篇啊，说这一位 David Bernier 啊，他的领导的摩萨德组织是怎么样从一个秘密情报机构甚至变成一个战争机器的？在文章当中分析，是摩萨德他叙述到他过去历史在部件当中，他的情报可能是针对单点的暗杀，但是到后来全球的部件如何的去做经营等等，可能做了一些相关的关注。好，这一波的是伊朗称已经起草获辖环境服务的收费条例，但是它的实际标准还有征费的方向，这里呢细节可能是还没有说最后的一个确认。在这里呢，《民报》有一篇啊，主要是看到现在呢，美国跟伊朗之间啊，这个僵持从6月28号以来已经进入了100天了，使得这整体的区域形势其实更大的压力应该是看向美国啊，在这包括了美国的国会都开始有动作了之后，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情势呢，会不会这两周是关键啊？各方也在关心着。文汇报，特朗普拒借库尔德武装袭击以归咎万斯向土泄密破坏行动，文汇报这里一篇情报也提，好，这里跟刚才我们所说的美国反情报评估啊，认为以色列的对于美国高层的监听行为已经达到了危险这样警告等级时，是或许有关联的。因为这件事情呢，也是情报部门的消息出来的，哦，说呢是本来以色列摩萨德他们策划了要动用伊拉克跟伊朗境内的库尔德武装来对伊朗发动地面进攻，来推动他们的这个政权变革。那这样子啊，美军他就可以不用进攻到地面，不用到地面了。但是这个消息却曝光了，让国际媒体呢也掌握。在报道之后呢，而且这件事情呢，在《文汇报》的报道中提，万斯的团队在跟土耳其这里接触的时候，好像把这个消息也告诉了土耳其，所以土耳其又再告诉了特朗普，所以特朗普呢就阻止了这件事情的发生，啊，就说不能啊，这库尔德这个不能动等等啊，各方的争执。所以在这里呢，就发现了他们因为这件事情似乎也发生了一些争执，美以之间可能近期会因为这件事情呢，会去刺激他们的一个互信的问题。去年出口总值超600亿元，中国变压器啊，这个非常的威武。文汇报这里看啊，怎么样可以走俏全球？这里也看，因为像是新能源产业发展，还有算力中心建设等等，还会有一些老旧设备有更新啊，会推高需求啊。日经中文网在看美伊冲突之后来看中国的可再生能源，
其实哈，他们也不是现在看，而是中国的可再生能源的能量跟发展的潜能本来就很大，而且已经有很多的成绩了。你看在太阳能啊、绿能的部件上，风电、水力，还有电动车的电池等等。那在这一波全球也要开始啊，可能接下来慢慢恢复情势之后，大家都要减碳。减碳之后有许多的技术跟应用呢，一定很多呢是在中国的企业也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继续我们做全球速览。媒体有看到这个消息，说辽宁将撤并28家省级经济开发区，这里主要呢是据央视焦点访谈6月6号的报道内容啊。这里也看到，因为很多经济的开发区之前成立的时候呢，他们也有一些预算资金，但现在做了这么样的一个调整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它核心的内容展现的是避免同质化，避免同质化之后呢，做了一个整并呢，是也是想要维护出真正的竞争力。联合早报跟香港啊，这里看的是文旅行业，说文旅啊，现在哇好多的一个方式啊，它可能不是只是在手机流量上啊，还有很多的各方的一个话题效应上面，在这里呢，还有包括人，你真的要常去，而且还能够留下各地的这种方式。那也看到在这样一波的要争取消费者留下来的一个这个努力当中啊，各方可能也都有它的一些招数吧。另外 AI 股啊，我们今天也看到哇，这个熊掌。熊掌，因为主要呢是上个礼拜美国的非农数据公布之后啊，各方觉得可能接下来会加息啊。那今天呢，各方面还有包括我们看这个台股期货夜盘泻了6.7%，这真的也是创了最大跌幅的一个数字。那各方面呢，其他呢还没有上报，这些都说呢，可能在这一波的压力当中呢，持续的观看。这一波的压力源头到底是什么？那专家分析集中的一个焦点说呢，可能或许啊，不一定是看美股回调，而是整体呢是在 AI 跟半导体的估值议题上，还有加息的可能性，以及有些部分资金抽离去做不同的分布所叠合在一起的一个交错综合的效应。高考，大家关注高考。高考开锣，大学增 AI 专业续扩招，有些本科扩招啊，但也看到了很多跟 AI 有关系的一个专业项目，还有千万考生赶市场，多地推迟上班保通行。大人们为了维护孩子们的高考，其实真的也做出了好多的一个努力。在这个时候，经济日报也看到了不同的消费现象，因为大家在这一波啊高考热有各自用了一些谐音啊，又一些梗啊，当然是为高考生打 call 的同时，可能也为自己的生意经算上了一把。另外，普京出席俄罗斯版的达沃斯论坛，呼吁俄军继续作战。同一波，南华早报看英国、法国、德国现在他们要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呢，能够直接谈判。当然，在刚过去的一个周末啊，他们都在都聚首了啊，这些欧洲领导人呢跟泽连斯基啊亲自会晤，他们还谈了彼此之间有关于防空之间的一个联系。这一波不但看的是他们支持，而且从之前本来欧洲是提供弹药给乌克兰，现在已经想到说两边可能接下来在防空的合作上面有没有共构的一个合作框架。不过这个直接谈判，因为之前普京也提了，他觉得见面的这个意义并不大，所以使得大家觉得这个走向怎么推下去也感到疑惑。那另外，普京出席这个俄罗斯版的达沃斯论坛呢，分析我们也看哦，他主要也向外界展示，在这个时候他有能力去应对俄罗斯内部大家关注的他的经济啦，或者是财政方面的考验，但同时另外一路他的军事行动上面，他也有能力再继续。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啊，今天媒体呢还追踪报道了中国六船舰在中国台湾东面会师巡航的这件事情。其实上个礼拜呢，大家也在做一个关注哦，在这里呢到今天的进展呢、啊，主要呢是这里啊、哦，是因为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在礼拜六的时候呢，它呢还包括了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我们看这么多部门做的一个联合执法行动，这就是要全面履行啊海上的行政执法管辖权，也要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哦。那这个部分在上个礼拜其实我们有两度提到了，这一次呢在台岛东面巡查的一个重要意义，然后一直。到上周末我们看到所做的这个执法公布呢，整体的情势相信大家也会了解的比较清晰。接续的是日本共同社说，这个中国稀有金属他们特别报了什么呢，是这个钨，香港林有跟进关注啊，说对日出口的情况。那日企呢在这里呢求而不得的同时，只能加强循环利用。这两篇加在一起呢，我在想他们到底要表达什么呢，这就表示说中国啊在这相关的方面的硬实力啊，有着硬实力，所以呢，日本不要随便挑衅。韩国啊，他为了选票的事情，因为这地方选举刚结束，虽然执政党觉得自己迎来了好成绩，但是他选票不足的议题，在刚过去的周末可以说延烧了啊，延烧全国。在这里就是看说要求要重新选举，而现在连执政党啊都觉得怎么会选票不足，所以呢他说对，确实也要去调查。另外也特别提到韩国的这 Z 世代呢，这里啊反应也比较激烈，而且呢也甚至让韩国的艺人啊都被波及啊，他们呢可能对于自己喜欢的粉丝不断的在他们的版面留言，还要这些艺人在这个时候要出咖啡车去声援他们。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闹得这么大，要看一个情势，因为在这一次韩国的地方选举当中，他们有14000多个投票站，但是这是破天荒的出现了有50个投票站选票不足。那我们可以了解，这50个选票站选票不足，有些地方甚至要暂停投票，这对于要投票的人，他的基本投票权益没被保障，他肯定这个情绪就会发展出来，也认为这次的选举呢是不是很有一些问题哦，就会做了很多的这种抗议。那在这个部分当然要调查这一位呢，韩国所有的选票都是由选举管理委员会所印发，他们呢是统一一个印制的样式，然后下发给地方选委会，交给他们再找合法合规的印刷厂来印制。过往他们有一定比例，但这一次他们还加了预算，说你要印合格选民数的 1.1 啊 ,1.1 倍去印。但是没有想到呢，他们只印了一半啊，地方的选委会不知道为什么只印了一半。所以这次选票不足的情况怎么会发生，所以让这一位我们现在看鞠躬啊的这一位选管委的委员长只能就地啊鞠躬道歉引咎辞职啊，预算也给了，但是选票没有这个印出像预定的这个情况，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呢，韩国的执政党呢也支持要好好的调查。再看韩国近期都被认为说，哎，看起来经济数字好像不错啊，很景气。金融时报做了一个分析，说韩国这一波看起来啊，它的经济这么的景气，主要是跟 AI 竞赛还有一个全球冲突情势都有所联动啊。你看它这个数字呢，很多重要的往上跑的，基本看了一下啊，它是锁定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他们的芯片，另外一个呢就是造船领域，第三是军工领域。在这三块呢，因为韩国他们本身自己几个领导品牌的半导体业者，他们的出口数字都非常的亮眼。另外在造船的合作上，它的造船这个本身的一个能量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配合，还有生意啊，还有军工武器这个部分，我们看到韩国呢，他们现在在这一块呢也非常的在国际上面，比如说有很多的展览啦，有很多做生意的这个方式呢，在军工的部分啊，所以他就锁定这三方面做了一个观察。是的，他们很重视 AI， 连这些执掌的工作者呢，也要适才适所。所以《星岛日报》也报，像这一位呢，韩胜淑获提名韩第二位女总理啊，这当然也是那因为有女总理，这个在韩国来讲啊，女性可以做到这么高的职位，也很受关注。包括她的整体的发展背景，在创新产业上的一个理念呢。

可以看见啊，可以感受到韩国可能在 AI 接下来在一个政策的发展上，它可能会朝向什么方式的转型呢？可能从人选的应用上啊，市场会关注。再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我们现在在讨论 AI， 除了它的硬技术的发展，也 AI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今天这几家包括 FT 中文网啊，我们看到有个伦理的字眼，纽约时报这里也讨论到这一块，然后同时呢，也有一些分析学，它可能比较有心理学的这个部分啊，也提到，因为当 AI 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些三篇都在一起，我觉得它的交集，我们还不如还是回到看向人的这一块，因为人啊，人本身怎么去应用 AI。这个呢，或许才是这几篇文章还有一些相关的学界在探讨时所考虑的一个核心。因为这个工具在手怎么用啊？你用在好人的身上呢，手上呢，可能发展出什么样的样貌？这也是让我们看到 AI 在发展的当前啊，特别是这一块的思考也紧密结合出当下啊整个 AI 发展的同步的探讨的这个话题圈当中。Z 世代患上了恋爱失语症，给了一个问号，说年轻人靠 AI 帮忙开口恋爱。我知道现在好多的年轻朋友确实还蛮害羞的，还有他可能的生活圈啊，他的一个交朋友的一个状况啊，他这里呢不是说呢大家看到之后就懂，还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懂得表达。而现在工具在手非常的容易，但用久了以后确实会变成一个依赖性。自己到底怎么想的，自己想法呢能不能真实的一个表达，成为了这篇文章当中的探讨。这里我们要说一下 Z 世代。Z 世代的概念是什么 ？Z 世代的概念，我们去查可以看到，它大概是1990年代的中末期到2010年代这初期啊、哦、出生的人，但也有更精准的直接说，就是1997年到2012年这段时间出生的孩子们，因为他们出生的时候啊，对，出生的，对我还在想我几年出生了哈，因为他们出生的时候呢，其实就有互联网、有网络、有智能手机。也有平板电脑，就是数位科技陪伴长大，所以也叫数位原住民。而这一代的孩子长大之后，他们在生活在人际方面的各项关系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学界啊的持续关注的。好，这一篇呢，我们看到的主要是21财经也好，财联社这里提到，可能是近期啊，他说很多人被的手机视频上面的一个热点提到了这个余浩这个相关的事情。现在余浩内部发文说，未来将继续心无旁骛做实业。好，百万元豪华电动车、古法黄金、中国本土奢侈品崛起。纽约时报也做了一篇分析，他们主要是观察中国本土品牌真的很厉害，胡塞雷哦，他在发展的方向上面呢，也找到一条现在自己新创发展的道路。因为现在全球都一样，全球的奢侈品市场整体是否趋缓，而且趋缓在哪些层面，但是中国的本土品牌现在正在用科技啊，科技的配置还有文化符号以及自己高端的服务，在重新定义中国消费者眼中的奢侈。那这里我们要问问看朋友，你觉得现在生活上对你奢侈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认为在一个服务好的一个地方享受一杯高端服务下的一个咖啡，他可能就觉得很奢侈了呢。好，这里的探讨再来看这个娃娃呢，我也有看过，而且我看到一个小朋友握在手上用力的捏它，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娃娃，原来它是一个减压的娃娃。但我们要想，如果未成年的孩子减压的方式是要靠这样的方式，那是不是要大家引起大人们对他们的心理关注呢？于是乎，像这样的一方，我们看到这样的已经进入啊仿真这么样的一个设计，已经进入校园这样的公仔啊是不可以的。然后的包括各方面的讨论，是的，家里有未成年的孩子也请家长可以关注一下。世界杯前啊，哇，墨西哥有很多的这个骚乱的一个场面，当然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一个争取啊，我们也一起来关注。

0: 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狰狞的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军方，
3: 公路加沙场前，
4: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今天中午在平壤的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金日成广场时，朝方的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响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和对方的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随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起观看了分列式。当天金日成广场的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巨幅肖像，平壤的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的口号，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中国中央总

0: 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平壤的锦绣山迎宾馆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平壤，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愿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并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的纽带；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金正恩表示，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的发展。好，再来看到，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1: 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此次是他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期待同金正恩总书记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习近平坚信，中朝关系这艘航船有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习近平坚信，两党两国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加强务实交流合作，必将有力促进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安康，不断彰显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和光明前景。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习近平坚信，历经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的中朝传统友谊必将薪火相传，万古长青。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坚信，中朝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首先是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保持两党两国高层交往优良传统，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沟通交往，落实好双方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其次是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坚持道不变、志不改，相互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维护两国政治安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拓展两党交往合作，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引领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双方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并且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局势急剧升温，伊朗7号晚上向以色列北部发动了至少3轮导弹袭击，报复以色列连日来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8号说，向以色列中部的海法地区敏感目标发射导弹已经实现了预定目标，并称将对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实施全面禁令。
2: 8号清晨，以色列特拉维夫响起警报。以色列国防军称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射向以色列的导弹，导弹随后被拦截。 当天耶路撒冷上空也传出爆炸声，西墙的祈祷活动被打断，有持枪的安保人员提醒民众前往安全地点。以色列国防军八号早间说，监测到伊朗方向来袭导弹，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行动。伊朗军方公布了多段视频，显示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是自四月初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轰炸。伊朗也随即关闭了西部空域，以应对可能的报复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八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以色列对伊朗境内雷达站发动的袭击，伊朗对以色列两处空军基地发起打击。以色列北部海岸城市海法等多地响起防空警报。提醒数以百万计民众赶紧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多条视频就拍到以色列上空出现多个发光的飞行物体，怀疑是来自伊朗的导弹。以色列多家医院接获指示，将手术室转移至地下掩体，并调动人员迅速进入紧急状态，并批准身体状况允许的病人出院回家。约旦河西岸的民众也拍摄到相信是伊朗导弹飞越上空。这起袭击大约于北京时间八号凌晨三时开始，前后大约发射至少三轮导弹。以军七号深夜发声明，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到伊朗的导弹，又指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八号召开记者会，发言人巴加埃在会上表示，美国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并指出以色列的行动无法和美国政策脱钩。巴加埃说，所有发生的事都由美国策划，这正是导致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原因。没有人相信以色列会在没有和美国协调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他还说，美国中央司令部支持以色列的进攻和防御行动，美方将对中东地区任何局势升级的后果负责。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迄今为止一直处于互不信任的氛围中，过去24小时的事态发展将进一步加深这种不信任。伊朗和以色列相互展开了报复打击。那据报呢，德黑兰多地传出了爆炸声。目前当地的安全形势如何？一起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发回的现场报道。
3: 根据以色列的，就是攻击的信息呢，就是对伊朗的三个城市伊斯法罕、大布里士和德黑兰进行了轰炸。然后伊朗媒体报道是这样子的：大布里士目前没有提供任何受损和人员伤亡的情况，但是在伊斯法罕的副省长说，在这次空袭中，伊斯法罕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在德黑兰呢，德黑兰的消防局的发言人也说，德黑兰的城区没有任何的。没有遭到空袭，只是在德黑兰西部的卡拉季郊区发生了两次巨大的爆炸声，大体情况就是这样。另外呢，就是说伊朗的红新月会发布了一个通告说，后勤支援部队然后医疗部队都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待命，所以请市民放心。另外就是伊朗的航天局发布了一个声明，就是伊朗的德黑兰的国际机场霍梅尼国际机场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停止了所有的航班，恢复航班的日期呢会另行通知。从以上的几个信息来看呢，就是目前包括德黑兰市区在内的大部分的城市的日常生活没有受到影响，包括我们自己昨天其实我5点钟就已经醒了，然后在也没有听到什么声音，然后早上起来去房顶上看观察整个城市的景貌也是没有冒烟呐、没有，就是还是很平静的。现在大家也在正常的上下班什么的，也没有影响到大家的正常的生活。是这样子的。至于说谈判呢，我是觉得到目前为止，伊朗革命卫队没有对以色列这次空袭发出任何更加强硬的回击，也就是没有说要再次报复。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交火还是属于一个克制的警告性的一个形式，应该不会对未来的这个谈判产生一个非常负面的影响。
0: 根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那目前呢，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为回应以色列对伊朗石化工业设施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对以色列的海法类似工业设施发射了导弹。
1: 报道说，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伊斯法罕和大布里市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此外，德黑兰以西的卡拉季方向也有爆炸声传出。伊朗媒体援引德黑兰消防局发言人的话说，德黑兰市区范围未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此外还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多个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八号在社交平台发布照片，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早些时候在空军指挥中心主导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照片显示，扎米尔位于画面中央，以空军司令蒂施勒在左侧。另据以色列时报援引美国媒体消息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没有参与以方此次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当天向以色列中部的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相关船只在红海航行。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塞雷亚发表电视讲话说，胡塞武装向以色列雅法地区的多个目标发射了导弹，成功实现了既定目标。萨雷亚还宣布，胡塞武装将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实施全面禁令，同时警告任何和以色列有关联在红海水域活动的船只都将被视为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其军事行动将根据局势发展及战场形势的变化进一步加强。乌克兰方面八号表示，俄罗斯于夜间对哈尔科夫发动无人机袭击，尚未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当地政府表示，俄军的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一处邮政服务设施的仓库，造成严重损毁，并引发大火，火势蔓延大约至1000平方米。另外，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对乌克兰一共发动了86次空袭，并投下265枚制导炸弹。此外，俄军出动了高达9184架自杀式无人机，并对人口稠密地区及乌军的阵地进行了3000多次袭击。下节回来关注到，李家超率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达成了96份协议以及备忘录，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7: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两国，达成了96份协议以及备忘录，总额超过16.5亿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电台节目上指，香港和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有着很大的合作空间，尤其在金融和贸易等方面。
8: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电台节目中表示，中亚行程非常成功，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的发展步伐很快，和中国关系良好，也对香港充满信心。当地政府期望加强与香港合作，尤其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及旅游等领域，双方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9: 同意就一个双边的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是展开谈判，咁係可以幫助咧，係依個貿易嘅發展啦，同埋稅務嘅雙重稅務嘅避免啦。咁呢個對於雙邊嘅貿易咧係一個好大嘅作用，亦都對投資者咧係增加咗佢哋嘅信心。咁亦都令到兩地嘅資金流動啊，進一步鞏固兩地嘅經貿聯繫啦。
8: 而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在同一节目表示，厂商会与当地商会协会签署两份合作协议备忘录，希望建立更制度化、常态化的合作平台。而厂商会今年内会再到访中亚，希望承接这次访问的成果，与当地的行业商谈细节，落实合作。
10: 我哋去到当地，咁如果有啲备忘录咧，咁系当地起码我哋知道去找哪个部门啦，或者一些团体啦，譬如港商那边想找一些合作伙伴，那么通过这些当地的商业会呢，那他有介绍一些合作伙伴啦，那起码可以大家信任度会高一点啦，那另外一些资讯上面啦，或者有些人的想找一些某特定的行业或者产品啊各方面啊，那都可以找到这些资讯和伙伴咯。
8: 他又指，中亚市场对香港的兴趣不只在传统贸易，同时也更看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专业服务平台以及供应链枢纽的角色，对当地制造业出海有很大帮助。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7: 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县市长改选，其中台北市的选情是格外引人关注。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不断抨击台北市政，认为有诸多不足的地方。而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公开回击。
11: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屡屡炮轰台北市政，指责台北市长蒋万安施政不力。沈柏阳最新抛出的议题是质疑台北市政府规划山区步道、推广自然景观的台北大纵走政策成效不佳，引来台北市政府团队的回击。
12: 为了提供市民朋友更优质、更友善的步道体验，台北市政府及大地工程处同仁都投入了非常多的努力与付出，对于沈委员随意错误的批评， 我们也一定要立即的提出澄清与说明。
11: 台北市政府大地工程处列出民众满意度高达90%，并指出沈柏阳认为因广建停车场、公共厕所，恐破坏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是不懂装懂。对此，沈柏阳改口，宣称是北市府对他的主张有误解，转头又把矛头对准蒋万安，称不该让公务员介入选战攻防。
13: 对任何抹煞我们市府基层同仁努力的指控，同仁一定会出来回应以及澄清，我也一定会跟我们市府同仁站在一起。
11: 目前最新民调，蒋万安的支持度高达58%，而沈柏阳仅获得30%，两人相差28%。不过有专家认为，从过去数据来看，民进党在台北市的基本盘仍有近40%，这意味沈柏阳还有上升空间。国民党不可掉以轻心。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7: 根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的消息，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今天的7:37发生了7.8级强震，震源深度33公里。此前多家国际机构测定震级为8.2级。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地震已经造成了19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多个海啸监测站监测到大约1米高的海浪，其中最高为1.4米。
14: 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表示，菲律宾部分海岸可能出现高达3米的海啸，印尼和马来西亚部分海岸也可能出现最高达1米的海啸。菲律宾当局呼吁民众前往高地或内陆地区避险。现场视频显示，地震发生时，当地有建筑轰然倒塌，民众四散而逃。目前地震已导致靠近震中的萨兰加尼省电力和通信中断。萨兰加尼的一名警方官员表示，部分民众在强震后受惊晕倒。地震发生时，棉兰老岛西达沃省的一所小学正在举行升旗仪式，现场老师立即组织学生在开阔地带坐下避难。但随着震度越来越强，校内一处木质棚屋支撑不住，瞬间坍塌，引发学生惊呼逃窜。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指示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开展行动，强调政府不会把棉兰老岛抛在身后，目前正在协调灾区应对和检测工作，提前储备救援物资，确保疏散中心准备就绪，同时评估关键基础设施受损情况，清理救援通道。他还下令棉兰老岛受灾地区的所有学校暂停上课，直至另行通知。除菲律宾外，印尼部分地区也有强烈震感。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8日最新通报说，菲律宾南部海域当天发生地震后，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通报说，印尼至少7个地点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0.75米。目前海啸预警已解除，地震发生时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日本东京外汇市场的日元汇率周一持续走低，徘徊在1美元兑换160日元的前半区间，再次突破了160日元关口。而日经股指当天一度暴跌超过3000点。
15: 日本东京外汇市场的日元汇率周一持续走低，再次突破160日元关口，目前徘徊在1美元兑换160日元前半区间，中午12点过后一度跌至160日元39钱区间，创当天截至15点的最低水平。对于日元走低，日本民众普遍忧虑，这可能导致进口食品价格继续上涨，家庭负担加重。
16: それは困るでしょうね。普通のスーパーに行けばね、もうどんどん食料品が一番問題ですよね。それがどんどん下がって。高くなってるから大変だと思いますよ。
17: もう異常な円安だと思います。もう東京の物価は世界の他の大きな都市に比べると半分ぐらいになってますから、こんな状況が長く続くとはちょっと思えないです。あと日本はガソリン価格を抑えられてるんですけども、でもこれも補助金によって人工的に抑えられてるだけなんで、本当にこれは続くのかどうかわからないですし、やっぱり物価が高くなるっていうのがすごく困りますですね。
15: 由于美国近日公布的经济指标状况改善，外界预期美联储今年内可能进一步加息，可能导致日美两国利率差扩大。美元买盘目前占据市场优势，对于日本央行可能再次入市干预汇市，市场依然保持警惕。 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日元汇率下限。市场同时开始关注一美元兑换160日元70钱区间，这是日本政府在4月30日干预汇市前所创的汇率低点。而当天东京股市的日经股指一度比上个交易日暴跌超过3100点，是今年至今为止的最大跌幅。日经股指当天报收64024点，比上个交易日大跌2563点，跌幅接近4%。凤凰卫视梁家大慈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7: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总统顾问日前表示，美国正在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此前，美国官方代表团赴

0: 无直接见面，但普京直言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粗鲁无礼。那么泽连斯基在信里说了一些什么？他此时发出公开信有何考量？泽连斯基7号和英法德的领导人会晤，欧乌要召开美国直接跟俄罗斯对话了吗？那俄�罗斯会接招吗？另外，欧盟27个成员国都已经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北约也正在酝酿总额达到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这些消息对乌克兰来说意味着什么？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6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他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宣称看不到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意义，美国挑起冲突并将多方卷入其中，如今却试图以调解人自居。此外，针对美国众议院6月4号通过对俄新制裁法案，他指出，美国国会主张升级制裁。他认为美方目前正试图竭尽所能为俄方制造困难。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表示，俄方已准备好并愿意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的美军基地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同一天，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并确定会晤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承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0: 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说呢，美国是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而且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是看不到任何意义的。俄方的表态您怎么来看？是美国真的要退，还是俄罗斯单方面的做出的推断？
2: 我觉得现在来看，确实美国啊，应该说在过去1年多的时间内，是推动俄乌谈判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手。那么应该说是过去几次俄乌的这个互动啊，或者说关于这个谈判问题的互动啊，实际上都是在美国的这个推动下进行的啊。比如说特朗普一上来，那么当时他说24小时结束冲突，后来又说100天啊，那么当时是推动了俄乌的几轮的这个直接谈判啊。后来到了夏天的时候呢，美国又通过向俄罗斯发送所谓这个最后通牒啊，推动了美俄双方这个元首啊在安克雷奇的会晤，后续呢又发生了这个美国和欧洲领导人的这样的一个会晤啊，然后呢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啊，所谓的这个20几条的这个和平建议啊，那么也推动了一轮互动啊，但是今年以来呢，确实俄乌和谈好像陷入到一个停滞，甚至连一些像样的对话都没有啊。那么应该说呢，这个也是跟美国注意力的转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因为基本上啊，今年以来这几个月时间呢，美国把它的主要的外交资源啊，那么包括政治资源，大部分都放在了中东冲突啊，上面包括前期的这个军事打击啊，现在呢又开始推动这个和谈。那么应该说，美国注意力的转移确实对俄乌和谈还是产生了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啊。我认为呢，接下去来看呢，美国很有可能不会再像去年那么积极的来推动俄乌的和谈啊。即便说是现在我们说中东冲突好像似乎走向了一个逐渐可能看到解决的希望，但是呢，即使说中东冲突真的解决了，我觉得美国也不太可能像去年那样花费大量的精力啊，投入到俄乌的这个斡旋当中去。这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在去年几轮美国斡旋俄乌其实失败之后啊，我想他也逐渐意识到俄乌冲突的问题，恐怕不像特朗普刚开始想象的这么样的简单。而且呢，实际上从特朗普也好，美国官员的这个话里面也能看出来，美国其实是存在一种沮丧的情绪，而且认为在斡旋的话，可能也不会有很好的结果，那么不值当啊。另外一个呢，我们知道马上下半年啊，美国就会进入到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个周期啊，我想特朗普政府包括特朗普本人的很多的关注度和精力啊，都可能会投入到中期选举当中去。那么俄乌冲突是不是能透过足够的这个资源和精力，我是认为打上一个问号。而且呢，如果说是俄乌冲突还是像过去那种斡旋思路的话，恐怕也不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结果。 那么如果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我觉得反而对特朗普这个共和党的这个选情。

0: 情啊，是一个打击。所以我觉得呢，可能确实如俄方所说啊，美国可能会逐渐的把注意力啊转移到别的问题上。那么至于说中期选举之后是不是会继续斡旋，那么就要看到时候的这个形势，尤其是看中期选举共和党是会怎么样的一个选情啊。目前来看呢，可能会至少丢掉一个院，众议院。那么如果说众议院丢掉的话，那可能会对特朗普的政策形成一定的掣肘。那么甚至说极端情况下会丢掉参议院和众议院两个院。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美国的这个对俄乌冲突的政策啊，有可能会向传统的这个思路来靠拢。
1: 我们看到，美国众议院在6月4号是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这个法案的内容呢，一个是要制裁俄罗斯经济关键的部门，另外一个内容就是要对乌克兰提供新的支援。那众议院在这个时候通过这项法案，对俄罗斯、对乌克兰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
0: 我想首先要说的是，现在这个众议院虽然是通过了，但是这个法案是不是真的能落地，乃至于生效啊？我觉得还是存在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变数。这一次呢，这个众议院投票当中啊，应该说是赞成票比反对票大概多了30票左右。那么实际上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一些共和党的啊比较偏建制派，也就是说跟特朗普的观点有所差异的这样一部分人。那么是走到了跟民主党同样的一个政策思路上去，那么导致这个众议院啊通过了这样一个援乌的这样一个法案，但是呢接下去这个法案首先还是要经过参议院的这个审理，那么相对来说我们认为特朗普对参议院啊那影响力较大一些啊，那么参议院当中共和党人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人走出来站到这个特朗普的对立面去，那么。奉行一种可能跟过去拜登政府时期跟民主党相对接近的这种对俄乌冲突思路啊，我觉得首先要打上一个问号，也就是说这个法案有可能参议院会过不去。那么即便说参议院也过去了，法案要正式的生效，还需要特朗普本人的这个签署。那么我觉得这样一份援乌的法案显然跟特朗普对俄乌冲突的这个思路是不一样的，也跟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这个政策思路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可能特朗普不会签字。那么特朗普不签字的话，又要打回到国会，那么到时候国会就要2/3的多数通过才可以。那么我觉得可能是通不过的。所以呢，这个法案我觉得如果要落地，恐怕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变数。那么，即便说是真的落地了啊，那么我想可能意味着确实是，特朗普首先对俄乌冲突政策上他的影响力在下降，另外一个呢，可能也预示着啊，美国逐渐的，那么要向过去的那种援乌的思路来转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拜登时期美国是全力的援助乌克兰，那么拜登时期应该说他援乌的金额和欧洲加在一起基本上是差不多，那么美国呢在军事援助方面多一些，那么欧洲呢更多是财政援助，但是。特朗普上来之后啊，我们看到2025年美国的援乌的总金额只有4亿美元，那么基本上就是在拜登短暂的这个不到一个月的这个任期当中发生的，那么后来就基本上是没有的啊，包括2026年和2027年，美国也没有安排援助乌克兰资金，只是说给乌克兰提供一些军售，也就是说不是无偿的援助。那如果说这一次80亿美元啊通过的话呢，可能就意味着美国要重新的回到那么像。乌克兰提供这个援助的这个轨道上去啊，但是整体上看，我认为目前啊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1: 普京在4号表示呢，俄方现在是准备接受俄美元首去年在阿拉斯加会晤时达成的一个共识，而且准备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跟乌克兰达成协议，但前提是乌克兰得先能接受这个方案。当时普京跟特朗普是达成了一个怎样的共识？乌克兰方面有可能答应吗？
0: 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确实俄方多次谈到的美俄的阿拉斯加的这个会晤，提到了所谓这个安克雷奇的共识的问题。那么，我想这个安克雷奇共识呢，它首先是俄美两国元首啊在私人会晤期间那么达成的一个共识。那么，可能主要包括几方面内容啊。第一个内容呢，就是说领土问题上，那么大概是要以目前的这个现状为基础，同时呢，俄罗斯要控制顿巴斯的全境，也就是说俄罗斯控制顿巴斯全境，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可能以目前的这个分界线。啊，来划分，这是一个领土问题上的安排，也就是说，俄罗斯要达到它控制顿巴斯全境的目标，乌克兰要做出让步。第二个呢，就是在停火的这个顺序问题上，也是按照俄罗斯的要求，先解决领土问题啊，然后呢再去讨论具体的这个停火。那么这跟乌克兰要求先停火再讨论问题的这个思路显然是有差异的啊。第三个呢，就是明确了乌克兰可以获得安全保障，但是啊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第四个呢，就是俄美双边关系啊相关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在俄乌冲突结束之后，那么美国要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美双方要开展一系列的经贸等等领域的合作，俄美关系要全面的这样一个重启。应该说，这个安克雷奇的这个共识啊， 那么相对来说是对俄方是比较有利的啊，他要求乌方做出

0: 更多的这样一个让步。那么应该说这对俄罗斯来讲有利，所以呢，俄方最近一直在提这个安克雷奇共识问题。但是呢，其实首先它这个安克雷奇共识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文件那么来规定。同时呢，我们看到其实美国方面在阿拉斯加会晤之后，它的态度也是有所变化的啊。那么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啊，那么卢比奥等等这样一些可能相对对俄乌冲突那么了解更多的人啊，他是认为这样一份方案并不符合美国的这样一个利益，或者说美方并不能够简单的以这样一份方案来实现和平啊。所以我们看到安克雷奇会晤之后啊，其实美方不太提这个所谓安克雷奇共识的问题啊，包括在随后这个阿拉斯加峰会之后不久举行的美国和欧洲领导人的峰会上，那么实际上当时的态势也是发生一些变化啊，所以目前来看，安克雷奇的这个共识可能主要还是俄方在提。那么我认为美方现在并不太接这茬啊，或者说并不愿意过多的去为俄方来背书。那么相较，那么对乌克兰来说，我觉得他当然是不能够接受这样一份方案的，因为这样一份方案，无论在领土问题上还是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实际上跟乌克兰的这个诉求，我认为还是有着明显的这样一个差距啊。所以呢，目前来看，俄罗斯和乌克兰啊，那么在俄乌冲突怎么解决的问题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啊。那么我觉得短期内恐怕很难看到一个现实的前景。
1: 就在普京发出信号的同一天，泽连斯基也是发出了一封致普京的公开信。那普京之后回应说呢，这封信的内容粗鲁并且无理。这个信的内容都包含一些什么？泽连斯基在这个时候发这封信的意图又是什么呢？
0: 我想这样一封公开信的，当然他首先啊，他的意图啊，当然他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啊，就是要提议那么举行俄罗斯和乌克兰元首的直接的会谈，从而来结束冲突。当然，这个信当中啊，也包括了一些具体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和平的这个机制啊，提出了一些乌方的这样一些看法。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封信的话，其实它更多的内容啊，实际上不是指向这个和谈本身啊，更多的是在分析现在俄罗斯内部的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现在经济面临很大的问题呀，比如说民众啊，实际上希望能够尽快的结束冲突啊，比如说俄罗斯的目标虽然耗费了很多的代价也没有达成啊，比如说这个俄罗斯在前线现在损耗非常的巨大啊，等等这样一些。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他这个意思啊，实际上并不只仅仅是指向要跟普京来对话，更多意义上可能是一个舆论战的需求，也就是说乌方啊试图通过这个舆论战啊，首先第一个是试图来进一步瓦解俄罗斯国内对特别军事行动的这样一种支持的力度啊，因为确实今年以来我们看到俄罗斯经济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么民众的支持率对普京的支持率似乎是有一些下降，那包括也有很多民众希望确实是快速的来结束冲突。那么乌方可能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通过这种叙事的方式，那么进一步的来向俄罗斯社会传达信息，那么试图来分化俄罗斯的这个社会啊，包括分化俄罗斯的民众的支持，也包括分化一些俄罗斯精英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第二个呢，我想从乌方的角度来讲，他也试图通过这样一封信，那么把所谓他认为的这种俄罗斯的问题啊，暴露在世界面前，也就是说让世界啊看到乌克兰叙事当中的，那么现在俄乌冲突真实的这样一个景象，正是乌方想要达到的第二个目的。那么第三个目的呢，我觉得对他泽连斯基来说啊，他也是试图通过这样一封信，那么来提议未来这个乌和谈寻找一种谈判的主动权，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啊逐渐的在往后缩，并不愿意花太多的资源投入谈判当中去。那么欧洲方面呢，试图来接过这个谈判的旗子啊。那么对乌克兰来说，他希望能够未来的谈判进程更多的考虑乌克兰的利益，那么来更多的符合乌克兰的需求。所以呢，我想他也是试图来影响谈判的这样一个进程。
1: 您刚刚说到，现在欧洲也正在积极主动的来参与谈判。我们看到英国的媒体报道说呢，英法德的领导人7号在伦敦跟泽连斯基会晤，双方也讨论到了欧盟接下来跟俄罗斯直接对话的一个可能性。最有可能的一种形式是一个领导人来代表欧盟同俄罗斯直接对话，然后向俄罗斯施加更多的压力。这个时候，泽连斯基跟欧洲的领导人会晤，主要讨论一些什么？那么俄罗斯方面会同意欧洲介入来斡旋吗？
0: 我觉得首先这是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上啊发生的一次，欧洲主要大国领导人和乌克兰元首的这样一次会晤。那么我想第一个呢，还是继续的保证对乌克兰的这样一个援助，那么讨论乌克兰到底缺少什么，需要什么，能确保乌克兰目前能够维持它的这样一个在俄乌战场上的这样一个势头啊。我想这可能是对他们来讲还是首要讨论的一个问题。第二个讨论的问题就是欧方可能会向乌克兰方面介绍啊，欧洲方面计划怎么样来跟俄罗斯接触？包括你说的，是不是要派某个人来代表欧洲方面来跟这个俄罗斯来接触？那目前呢也是讨论各种方案，有德国的前领导人，比如说默克尔啊，包括芬兰的领导人等等。

0: 啊，那么这些方案可能也会跟乌克兰来讨论，因为欧洲方面多次说啊，如果说要跟俄罗斯来谈判对话的话呢，可能是需要这个乌克兰那么认可的。那所以呢，我想欧洲方面会向乌克兰方面来通报这些情况。第三个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在协调啊未来怎么样跟俄罗斯来对话的这样一个策略。那么整体上来看，我认为欧洲方面的策略可能会跟乌克兰的策略比较接近一些，也就是他们讨论的可能更多的是通过某种方式来对俄罗斯施压，那么乌克兰在战场上来给俄罗斯提供某种压力啊，那么欧洲方面呢可能是从经济上等等，那么来给俄罗斯提供一种压力啊，那么这可能是他们讨论的主要的这个内容。那么对俄罗斯来讲呢，其实他过去啊是确实不太愿意跟欧洲来谈啊，包括他刚开始也一直说，俄乌冲突真正要解决，包括解决背后的欧洲安全问题，主要是俄罗斯和美国来谈。但是呢，一个是目前美国啊，他逐渐的想躲到幕后去，那么对俄罗斯来讲，是不是要跟欧洲来进行接触啊，也成为一种现实能够考虑的这样一种选项。第二个呢，确实，今年以来俄罗斯在战场上，包括在后方，经济呀等等啊，遇到的压力确实大了一些。那么对俄罗斯来讲，他也要考虑是不是可以寻找一种新的沟通的方式，至少作为一张未来能打的牌，或者说未来能用的一个渠道。那么我觉得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俄罗斯对和欧洲对话的这个态度相对比过去还是开放一些。但是整体上，我认为啊，俄罗斯不是特别能够接受欧洲作为一个调停方、一个中介方，来这个解决俄乌冲突问题，因为整体上欧洲的态度，大多数就是代表了乌克兰的态度。那么欧洲，我觉得它目前来讲，它要作为这个调停方的话，可能对俄罗斯的利益是，不太有利的啊。所以呢，可能俄方愿意接受接触，但是呢，真正是不是能接受欧洲的调停啊，我觉得是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1: 好，先谢谢陈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欧盟27个成员国都已经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金日谈，欢迎您回来。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近日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27个成员国都已经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
3: 我们离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又近了一步，正稳步朝着我们的目标迈进。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在 X 平台上写道。早前匈牙利政府说，已与乌克兰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此举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据乌克兰独立基辅报报道，乌克兰入欧盟的谈判正式启动日期尚未确定，不过欧盟和乌方外交官透露，理想预期是6月15号在卢森堡一场欧盟外长会间隙启动。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于2022年6月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候选成员国地位。欧盟官员多次表示，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是为支持这两国对抗俄罗斯而采取的象征性举措。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国家政府先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匈牙利前总理欧尔班在4月选举失利后，匈方立场有所改变。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持开放态度，但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俄总统普京去年9月会见欧盟成员国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时表示，俄方从未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加入北约是另外一回事。
2: 现在欧盟27个成员国都已经同意要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一个谈判，这个消息对乌克兰来说意味着什么？
4: 我想首先这对乌克兰来说哈，当然首先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乌克兰一直以来的这样一个夙愿。那么我觉得这首先也是说明啊，现在乌克兰应该说整体的它的外交取向已经明确的走向了西方，走向了这个欧盟。因为过去啊，我们知道这个乌克兰独立以来哈，那么这30多年的这个时间，它是多次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摇摆啊。那么在2014年这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呢，整体上是越来越偏向西方。那么尤其是俄乌冲突4年多以来，那么现在乌克兰整体的外交取向已经非常明确啊，就是朝向西方，朝向欧洲。那么这一次欧盟方面啊，扫除了未来正式开启跟乌克兰入盟谈判的这样一个障碍之后呢，我想啊，欧洲方面也逐渐的那么能够接受乌克兰，逐渐的会慢慢的成为欧洲的一部分，那么欧盟的这个一份子，那么这对乌克兰来说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啊。第二个呢，我想通过这个入盟谈判啊，本身也可能会有助于逐渐的乌克兰的经济啊，以某种形式来跟欧洲逐渐的融合，这对乌克兰未来的战后重建啊，显然是有个至关重要的意义的。那么这就也就意味着未来乌克兰的战后重建是跟它的这个欧洲取向，包括欧洲对它的支持是紧密的捆绑在一起。第三个呢，当然也是有助于乌克兰的自身的这样一个安全。因为我们知道，虽然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啊，但是呢，欧洲本身内部也是有一些安全的这样一个机制。那么作为欧洲的盟国，本身我想欧盟国家也是会对乌克兰的安全进行某种意义上的托底，这本身也就意味着对乌克兰某种形式的这样的一个安全保障啊。尤其是在现在美国越来越倾向于离开欧洲的这种情况之下，减少对欧洲投入的情况之下，那么欧洲自己也要构建某种防务机制，那么我想这跟乌克兰的利益也是捆绑在一起的啊。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应该说乌克兰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加入欧盟，还是存在着很大的这样一个疑问。那么首先它这个入盟进程申请提交了也4年多的时间，
2: 是
4: 也是等到这个匈牙利变天了之后，那么才正式的欧洲逐渐启动这个过程。那么未来如果说欧洲内部某些国家那么又政治发生变化，是不是又有可能否决这个事情，或者说阻碍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存在疑问的。另外呢，乌克兰现在来说政治经济等等领域跟欧盟的标准还是有着比较大差距，而且处于军事冲突的状态，那么加入欧盟是不是欧洲能够很快的接受，我觉得也很难啊。恐怕这个过程首先有可能很漫长，其次呢，如果说是欧洲方面想让乌克兰某种形式快速入盟，那可能会给他提供一个不完整的成员国的资格啊，这种方案也是在讨论的。所以说乌克兰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能够完整的拥有欧盟权利的这样一个国家，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另外看到有消息说呢，北约现在正在酝酿援助乌克兰新的一个计划，这个总额可能会达到700亿欧元。最终的这个结果呢，很有可能在7月份的北约峰会上进行公布。这个计划的内容您有哪些观察？
4: 我觉得这个计划呢，首先还是对乌克兰，包括军事啊、经济方面的一个托底的这样一个策略。那么北约的计划呢，实际上现在来看，主要可能还是由北约的欧洲的盟国，那么来提供给乌克兰的支持。我们知道，去年年底就提出了要给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这是欧盟框架下的，那么这样的一些
2: 贷款，
4: 这样贷款的这样一个援助啊，那么也是今年，那么最后大概是在4月份的时候啊，正式的通过了这件事情。那么两年时间，那么也就是说一年大概450亿欧元的这个规模。那么这一次呢，又是提出要给乌克兰700亿欧元，那么其中300亿可能还是放在这个900亿的框架当中来提供，其他的这个400亿欧元呢，大概是在3到5年的这个时间内来提供。那么如果说是这样的话，450亿加上每年大概100多亿欧元，那么加起来的话呢，欧洲给乌克兰可能是一年550亿欧元，这样一个规模呢，基本上能够维持乌克兰的前线的战事的需要，包括它财政上的这样一个需要。那我们知道，过去美国全力支持乌克兰的时候，当时乌克兰一年的消耗大概是700亿欧元，那么中间还有一点这个空间，那么可能我想欧洲方面是不是也会找别的方式，那么来给乌克兰提供啊？总体上来说，我觉得这对乌克兰能够继续撑下去，当然是有这样一个好处在里面。另外一个呢，我想这个方案啊本身也是3到5年，所以它筹划的是不仅仅是立足于当下啊，可能也是立足于未来，也就是3到5年之内，我认为俄乌冲突大概率啊已经至少是停火了。那么这个情况之下，3到5年的这样一个方案呢，可能不仅仅涉及现在给乌克兰提供某些军备啊等等，也涉及到乌克兰的未来的这个重建的问题啊，包括对乌

0: 克兰军事军工产业啊，乌克兰这个军事方面跟欧盟融合、跟北约融合的这样的一些计划，可能也会包含在这个资金的使用里面。
1: 对于乌克兰要加入欧盟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普京的表态也是非常的耐人寻味。他说俄罗斯从来没有反对过乌克兰加入欧盟，但是加入北约是另外一回事儿。俄罗斯的表态您怎么来看？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松动吗？
0: 我想过去啊，其实俄罗斯方面是不太支持乌克兰和欧盟来加强联系啊。其实我们看到2013年的时候啊，当时闹出这么大的风波，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乌克兰先是跟欧盟草签了联系国协定，后来呢，亚努科维奇啊，那么又跟俄罗斯方面进行了协商之后，又决定那么不再啊跟欧盟正式的来签署联系国协定，后来导致所谓示威啊一系列的这样一个事件的发生。所以至少在那个节点，我觉得俄罗斯方面是不支持这个乌克兰和欧盟来加强联系的啊。但是呢，确实现在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首先呢，我刚刚其实也谈到啊，那么经过克里米亚危机、俄乌冲突之后呢，目前来看乌克兰的主流民意已经非常明确啊，就是要跟欧盟来加强联系。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讲，它其实也在画某种红线啊，也就是说经济上你跟西方，可能我现在确实阻碍不了，但是呢，你在安全上不能够跟西方绑定。所以呢，俄罗斯所说的这个不反对乌克兰加入这个欧盟啊，那么实际上它背后还有一个潜台词，就是说乌克兰加入和欧盟的这个联系不能是安全上的这样一个联系，那么更多是一种经济上的啊这样的一种联系。第三个呢，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讲尤其至关重要的，实际上呢也是俄美之间在安克雷奇会晤当中可能讨论到的一点，也就是说通过乌克兰加入欧盟，允许乌克兰加入欧盟这种方式来换取乌克兰永久性的承诺的不能加入北约，那么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方案，你乌克兰可以跟欧盟加强联系，甚至于未来加入欧盟，但是呢作为交换你必须要放弃
1: 加入北约
0: 的这样一个梦想，这可能是俄罗斯的设计。
1: 好，非常感谢陈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凤凰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博览全球风云。中远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UNE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3: 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4: 既然坚持过来呢，
3: 小满妞，
4: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东难言和平，国际油价高烧不退，全球各大经济再度被通胀阴霾笼罩。尽管特朗普不断呼吁要降息，但是美联储年内加息的概率正在不断升温。另外，美股上周五大跌，也拖累了亚太区市场。韩国股市今天暴跌超过8%，盘中两次触发熔断。港股科技指数也急挫了2.7%。要如何解读美股和亚太市场的大跌？今日节目当中会请到专家带来详细分析。伊朗和以色列战火重燃，令美国和伊朗4月初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

0: 火重燃令美国和伊朗4月初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再度受到考验，也令特朗普焦头烂额。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这是自4月初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直接攻击。伊朗也随即关闭了西部空域，以应对可能的报复行动。以色列军方7号深夜发表声明，指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到伊朗的导弹，又指伊朗的行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 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针对骤然升级的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他表示，此次袭击发生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8号至10号前后就能签署。 中东局势反复生变，让本就基于达成协议的特朗普更加焦虑。由于霍尔木兹海峡仍未完全恢复通行，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涨价压力蔓延至整个美国经济。今年4月，美国通胀反弹至3.8%的三年新高，而据彭博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即将在本周公布的5月数据可能进一步升至4.2%。 而就在上周五，一份强劲的就业报告先一步出炉。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5月美国非农就业新增17.2万人，远超预期的8.5万人，失业率持稳在4.3%，符合市场预期。强劲的就业和重燃的通胀，让市场随即加大压注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可能。刚刚走马上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即将在本月16号至17号首次主持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然而，就在沃什首秀前夕，特朗普公开向这位他亲自提名的联储掌门人施压敲打。 就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7号播出的访问中，特朗普明确表示，没有任何理由加息，加息就是在试图扼杀成功，实际上应该降息。
1: 特朗普这边看到的美联储加息是不是真的会发生？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一下。先生，我们说到这个可能加息的原因呢，这个其实跟他自己发动的这场中东战争是不无关系的，就是因为战争所以才导致油价的不断的飙升。他不断的在放风说，我们很可能就很快要平息这场这个战争了，但是现在看到。
2: 不断的零星的战火还是在出现，究竟这个症结在哪里呢？特朗普可以真的如愿得到他的这个停战协议吗？症结呢？我觉得，直接的原因就是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想继续打下去。那么更深层的原因就是特朗普这个人的这个性被人看穿了。你比如说他加息的问题，他明明想降息的，但是呢，这沃什自己选的。 他没有办法，告诉你不要加息，他也不好意思说沃什你怎么怎么样，直接怎么怎么样啊，最好是降息，但是没有用啊，因为这个通胀上来了嘛。然后在伊朗这边呢，他也是被伊朗看穿了，伊朗就很直接，就是看到特朗普最关心的还是这个高通胀，所以呢，伊朗在谈判方面他就不让步，啊，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呢就乘虚而入。 其实呢，内塔尼亚胡他一直没有放松对真主党的打击，因为真主党那边确实直接威胁到以色列的北部地区，他那个火箭炮不停地打。那么当然了，就是内塔尼亚胡想打真主党，但真主党呢，他也不是吃素的。你看你有机可乘，他也打几炮过来，所以双方其实呢，在伊朗这边停了。
3: 对吧？这个以色列和黎巴嫩也签了停战协定，但是呢，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并没有这个停战。那伊朗就是说不行，我们是一体的，包括胡塞武装啊是一体的。那你不能够说这边停了，你去专门去打这个真主党。哎，这确实真主党最近也受到比较惨重的这个损失。所以这个情况下边，那么内塔尼亚胡还要继续打，那伊朗呢就拿这个来试探美国。 试探特朗普，所以他就在这个双方停火之后，直接向以色列发射了多轮的导弹。但以色列也反击，而伊朗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既有战术的目的，战术目的是什么？就是他前段时间被美以联合摧毁了很多设施，那现在重建过程当中，这个设施拿来实验。另外一个就是考验特朗普真的这个谈判的意志和决心，能够是不是从他那边拿到更多的好处。
1: 确实，每次这个战火重燃的时候，就看到国际油价马上就飙上去了。所以这个也导致美国的通胀是高烧不退。最新的一个数据就是，今年4月份美国的 CPI 是涨到了3.8%， 这是3年的新高啊！所以后续这个通胀一直往上走的话，可能这个加息真的是特朗普最不愿意看到，但是可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结果了。对，所以这一点，
2: 我们都看到，伊朗当然也看到了嘛。如果说。 真的按这经济学家的预测啊，在这个5月份出了最新的 CPI 过4，如果 PPI 可能是过6，
1: 是，
2: 那过6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呢？
3: 大家的心理预期的重新提

0: 调整。那比如说我租房的，那这个房东是不是给你加5%？说明年了。那这个企业在做投资规划的时候，这个成本呢可能就得加5%。那这样一来呢，这个通胀就由所谓的供给冲击变成了成本推动，这就是值如预期了。所以现在是非常危险的。对沃什来说，他做美联储主席，如果说他收到这个数据，在六月中旬他开会的时候他做什么表态，就体现出他的专业性是不是符合联储主席这个新的定位。所以特朗普现在是非常着急，但是他着急他又不能够说让沃什怎么怎么样，因为毕竟是自己选的人嘛。所以这两个东西啊，它其实是有关联，有因果关系，但是这里边就折射出特朗普呢，他无论是在通胀问题上、加息问题上啊，还是在这个对一战争上，都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
1: 这个连锁反应也是值得关注的。谢谢朱云生的解读分析。持续升温的加息预期也引发了美股市场的剧烈震荡，尤其是之前行情火爆的半导体板块是首当其冲。究竟美股的牛市是不是就此会终结呢？下一回我们会请到市场专家一起探讨。稍后见。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5: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超过市场预期，加剧了市场对于加息的担忧。美股遭遇黑色星期五，并发了本周一全球资本市场的剧烈震荡。投资者继续观望本周的美国通胀数据和 SpaceX 的巨无霸 IPO 计划。
1: 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持续上涨后，亚洲股市迎来了六月寒潮。韩国两大存储龙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首当其冲，二者开盘便走出瀑布式下跌，盘中一度跌近10%，首尔综合指数跌幅迅速达到8%，触发熔断机制。尽管在韩国总统李在明与英伟达 CEO 黄仁勋的相继表态后，大盘一度获得提振，跌幅收窄，但午后市况再度恶化，收盘时已超过8%的跌幅，成为三月初中东战争开打以来最惨烈的单日表现。日经指数也在早盘跳水低开后一路狂泻逾2000点。主场大跌3.85%，台湾加权指数也低收于3%，台积电领跌大盘，港股也未能独善其身，仅有部分防御性板块相对靠稳。恒生指数裂口低开379点后，跌幅不断扩大，收盘时报24657点，清空了自四月份地缘局势回暖以来的所有升幅。回看本轮资本大逃杀，美国股市上周的黑色星期五来此喜酒，强劲的非农就业数据引爆了市场对于加息的担忧，加上前期走势强劲的科技股受博通等盈利负面消息的影响，人工智能和芯片遭遇猛烈抛售，以英伟达、美光科技等科技巨头公司股价纷纷遭遇重挫，拖累美股三大指数收盘时全线走弱，纳斯达克指数收跌于4%，创下去年四月特朗普向全球征收关税以来的最大跌幅，标普500指数则创下去年十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美股总市值一夜间蒸发超1万亿美元。至于这惨烈的一天究竟是长期牛市的回测，还是热度退潮的起点，华尔街分析师无法给出确切的判断。不过本周稍后将迎来美国的通胀数据以及 SpaceX 的实际 IPO 项目，无疑将成为对美股流动性和市场信心的终极压力测试。
0: 有关美股的话题，我们今天特别请来了新汉资产管理公司行政总裁王荣坤先生来我们分析。王先生你好。
2: 胡先生晚上好。
0: 上个星期五对于美股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黑色星期五啊，非农就业数据公布之后，当天的纳指暴跌超过了4%。为什么这个数据会直接拖垮美股呢？但是我们看到最新的，现在美股的盘前，英伟达又反弹了2%，美光又反弹了4%，很多都升回来了。那考虑目前的一个估值水平，您觉得周五的大跌还能被看作是一个逢低买入的机会吗？
2: 我觉得可以是看作一个分段买入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如果用 dealer gamma 去看的话，就是市场制造者，就是 market maker， 他们手头上要去跟跌还是去做对冲的这种一个指标，就是 dealer gamma。 我们发现 dealer gamma 其实在星期五的时候已经跌穿了，所以短时间之内恐怕还会有一些这个估压，就是说这些market maker 被迫的要去追估追一下。但是如果真正的去从这个上周五跌的原因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利率方面的考量都是一个借口。因为这样讲真的，在上周五的这个劳工数据公布之后，我们看到啊，的确是有一些比较对债息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整条 yield curve 全部都bear flattening 了。如果去用这个 money market 的这个 rates 去做一个引申出来的年内的加息的点子数的预测的话，就已经是完全 price in 了一次27个点子的一个加息的幅度。那一次那通常一次是加25个点子，27个点子的预测也就代表说市场觉得怎么样都得加一次。但问题就是说，我们再去看之前这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市场对加息的预期其实并没有跟这一次相差的非常之远。在上周的时候，最多市场也曾预测过有21个点子的加息机会率。那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看到了这一次比较优秀的劳工数据之后，然后我们看到整条 yield curve 开始有了比较大的反应，然后这个反应显示在加息机会率上。但是这个加息机会率其实这个波动跟之前相比的话，实在是并没有太大的分别。因为市场一早就预计着说，以现在的这种经济模式运行下去的话，今年年内要去减息的可能性几近于无。那所以我们就完全是觉得这个做空的那一方是打了市场一个措手不及。一方面我们看到博通在这一季给出来的指引的确不佳，因为市场预计它这一季的这个营收大概有172亿美元，这个是平均预测，还不是最高预测，但博通给出来的指引又仅仅是160亿美元。那首先人家会把它看成是一个这个 AI 定制晶片的一个多头的最好的一个范例。 连他都交不到功课的时候，那市场就会当然会有一些恐慌。那第二个原因我想就是市场就有传言，就是说这个 NVIDIA 它最新的这个 Rubin 的这个框架里面记忆体的需求开始被腰斩。那虽然后来有一些这个分析机构包括了 Semi-Analysis 就出来辟谣，就是说其实不是削减这个记忆体的这个要求，而是对整个的平台去做一个优化。那但是谣言造成的伤害已经产生了。那所以再加上这个劳工数据一公布出来，市场觉得说加息的机会率提升，而同时间就是这么巧，除了联储局的理事 Hammack 出来说了一些这个想要把利率固定在当前水平的话之外的，这些其他的联储局理事已经集体进入静默期，也就是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在公众前面去发声，一直要等到6月17号的这个议息会议。那几个因素一起加起来，市场得不到安抚，所以才会令到这个美股那边的跌势比较严重。但我们就觉得这种跌下来就不会一天就会完结，因为始终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些迹象包括了累积的短仓比较多，因为在这个3月28号4月18号这个整体的这个美伊那边的这个交战开始停止了之后，我们看到一些 macro shorts 一些这个宏观的一些短仓，用期货来算的话它的张数会减到非常少，只有6万多张。但是在上周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已经又增加到了16万多张的这个短

0: 仓期货。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觉得这个估压恐怕还会再持续一阵。但是你要真正的从估值上面，从基本因素来上面，货币政策上面来说的话，我觉得星期五的估，星期五的这个大跌是一个，都是一个借口所产生的一个跌幅。
1: 是这个加息可能是一个借口，但是说到这个加息呢，特朗普在接受媒体的时候他说没有任何理由去加息，所以他也说这个可能是对于新任美联储主席的一个施压啊。但是如果中东僵持持续，油价上涨持续，它容易涨难降，这样的话加息有没有可能比大家想象中的更早发生，成为大家估货的另外一个新的借口呢？
0: 对，我们对特朗普的对Kevin Warsh 所说的这番说话有一点心有戚戚啊，因为这个跟他之前就两个礼拜之前的口吻不大一样。他两个礼拜之前，当别人去问他说，觉得 Kevin Warsh 这货币政策会怎么样去制定，会不会给出特朗普自己本人会不会给出一定的指引的时候，特朗普当时的说法是这个Kevin Warsh 我很相信他，我相信他会做一个，就 He's gonna do a good job。但现在就忽然就说就没有什么条件要去加息，应该还是要去减息。这种说辞恐怕也是反映了他对能不能完全掌控 Kevin Warsh 的这个货币政策走向还是有一点疑虑。但是就我们来看的话，我们发现美国民众跟现在数据上面所体现出来的对通胀压力的体感是有一定的分歧的。就我们自己去看美国民众对这个通胀上面的这个体感，是觉得他们是开始慢慢觉得通胀的压力并没有，除了在能源之外，并没有蔓延到什么其他的这个消费品的范畴之中。那而且就算是能源的话，有一些州份的这个 at pump 的那些汽油价格也已经慢慢的在向四块钱去就向下去探底。那所以我们是偏向于觉得说，这一次的这个劳工数据其实也说明了一些问题。你看劳工数据里面其实增加的最多的是私人职位，而私人职位里面增加的最多的是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就是说是一些娱乐性的支出和娱乐性的职位和一些这个酒店服务类的这个职位。那也就代表了说，消费者必须要把自己的这个消费习惯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向上的提升，或者说有一个乐观的预期，或者说对他们自己的这个通胀并没有什么太悲观的预期，才会很去花钱。所以我们偏向于觉得说，通胀的情况恐怕并没有数字显示出来的那么严重。
1: 另外，美股市场呢还会迎来一个新的巨无霸，就是马斯克的 SpaceX， 预计在这个星期五就会上市，这也会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一个 IPO 交易。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交易会不会带来一种资金虹吸的效应，对大盘来说也会造成一个负面的效果？
0: 对，的确会吸走一部分的资金啊。就按照某一些投行去做的统计，今年年内整个美国那边的这个 equity offering， 就包括了新的和旧的，加起来大概有5000多亿美金。那整体美股市值的体量加起来大概有60万亿美金，也就是说大概1% 不到一点。那这个就你要说按照美股的市场深度来说的话，我们觉得是可以把它吃下来的。而且现在就 SpaceX 上市这个个案已经确定了，但接下来那两家包括了 OpenAI 和 Anthropic， 我们觉得 OpenAI 今年上市的机会率并没有那么大，大概也就在一半一半之间，因为它在一级市场里面的这个转手的需求并没有非常的受到市场的这个热捧。那所以如果仅仅去看这个市场对 SpaceX 的这一支股票的这个需求的话，我们会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因为它就快上市了，很多人会担心上不到车，所以就想要去在一些平台，包括了 Hyperliquid 这些平台去以一个溢价去买入 SpaceX。 我们是强烈不建议这么做的，因为在一级市场之中，一直到上个月我们都还接到一些 offer 是想要去把手头上的持有的 SpaceX 的旧股去做一个估出，而估出的那个估值要比现在的市场 IPO 的这个定价的估值还要低蛮多。而在 Hyperliquid 这一类的这个平台上面，你要去买 SpaceX 的这个 Pre-IPO 的股，你是要给一个很高的溢价。所以在上周五的时候， Hyperliquid 关于 SpaceX 的 Trade 已经就完全崩盘了。那后来又重新再开始一次，但是我们都觉得不适合去参与这一种的这个事先的去预定 SpaceX 的这些平台的这个 Pre-IPO 的一些行动。但如果是从这个资金虹吸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整体的市场还是能够把 SpaceX 这一支吃下来的。这一次跟2020年、2021年那一次都不一样，因为比较大的基金在 SpaceX 上市之前，尤其是在5月份的时候，都对这个 Mach 7做了一定的减持，他们手上是有钱的。
1: 是，好，谢谢王先生的解读分析。美股的惨烈市况也是拖累了今天亚太股市的表现，接下来投资者又应该如何调整策略呢？下次回来我们继续和王先生一起探讨相关的话题，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爱达方程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5: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新荣惠民全新为您。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0: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美股遭遇黑色星期五是拖累了亚太区市场今天的表现，被三星和海力士两大半导体巨头主导的韩国股市可以说是首当其冲，收盘是暴跌了超过8%，盘中甚至是两度的触发了熔断机制。而香港股市同样也是下跌。相关的话题呢，我们继续和星汉资产管理公司行政总裁王荣坤先生一起来探讨。王生，我们看这个韩国股市其实年内曾经是翻倍啊，这个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但是近期开始显著的调整，韩股见顶的这个风险是不是越来越浓了？
1: 我觉得还好啊，因为讲真的，这个如果你要去用 HBM 来去计算整个 AI 算力的瓶颈的话，那其实三星和海力士这两支已经霸占了这个全球 HBM 供应的这个头两位。你就算美股那边升得很漂亮的 Micron， 其实现在也仅仅是被人拿来做一个 HBM 供应链里边的一个风险分散的一个标的而已。那所以我觉得就韩股那边大家都了解它的脾性，就是它自己本身里边的投资者是非常的 speculative 啊，就之前他们也不一定要炒股票，他们去炒一些 cryptocurrency 的时候那种疯狂的程度，其实在亚洲里边，亚洲的投资者圈子里边也非常的出名。而现在有这个新的标的去炒了，所以就看到它在 crypto 那边的这个资金量全部都被搬到了这个股市里边来炒，而且一炒的时候全部都是加杠杆来炒。就像有一句旧话说的，当你面临着几倍杠杆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无神论者，所以他们都会想办法去做一些这个仓位上面的一些调整，尤其是在已经有这么多获利的一个前提底下。那而且呢，韩股也是一个半封闭的一个资本市场，外资想要参与其实还是有一定困难的。那但是就算这样，我们还是看到之前参与在韩股里面的一些外资，其实在过去的这一个月之中开始有一些慢慢流出的迹象。那尤其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流出的速度有一些加快。那所以我们会觉得整体韩股那边只要它的两大的巨头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 AI 相关的负面新闻的话，那其实就这个韩股持续上升的这个趋势应该就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觉得 AI 现在整个的这个叙事已经去到了大到不能倒的一个地步啊，因为它是在短时间之内集资最快而且也是集资最多的一个项目，这是我们拿这个全部的美国历史上的一些基建项目来比较，就是它要比这个高速公路和铁路集资还要来得多。那所以在这种前提底下，我们觉得这一次大概就是有人获利回吐，但是啊，中长线来看的话，我们大概要觉得大家要对这个 KOSPI 那边的这个熔断机制要保持一个常态心理去看。
0: 是，那香港股市同样也是受到了科技股的拖累啊。今天低开之后，跌幅一度快速的收窄，这个收到的冲击似乎是明显小于周边主要的市场的。所以短期之内啊，港股的走势，您觉得主要取决于哪些因素的影响？
1: 那我们觉得主要还是 flow driven， 就主要还是看北水的这个力度到底够不够强，支撑的力度到底够不够强。因为讲真的，之前韩股日股升上去的时候，港股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受益。那港股在整个的全球在这一波的这个 AI 产业链尤其是硬件往上升的过程之中，港股的升幅和升的时间点都是排在比较后的。那所以是既然没有这么多升幅，那理论上来讲受到的伤害也会比较小。那所以在我们一直对港股的一个铺排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在铺排之中我们始终抓着的其中一只脚就是它的一些收息股、一些高息股、一些这个国有银行、国有保险，然后国有的电讯商这一类的股票，我们觉得只要它的这个股息升到了五厘以上就是说价格有一定的调整，股息在五厘以上的话，那基本上买进去就不会有太大的风险。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港股适合去被拿来当成一个 yield play 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点。那在其他的方面，我们觉得港股估值并不是说特别特别的便宜价值洼地的这一个概念在两年前还适用，现在未必。而且这个盈利就没有什么太跟上来这个今年年内的整体的港股的盈利的预估大约是在按年增长3.3%到10%之间，那跟区内跟美国的股市相比的话稍微弱了一点。那所以我们觉得主要能够支撑住港股的第一个就是它之前没有升太多，第二个就是这个北水的 flow。
0: 好，谢谢王先生的解读分析。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明思。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金正恩随后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后，在朝鲜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乘车前往平壤金日成广场。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随后，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中东局势急剧升温，伊朗6月7日晚上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至少3轮导弹袭击，报复以色列连日来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8日称，向以色列中部海法地区敏感目标发射导弹，以实现预定目标，并称将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实施全面禁令。
1: 8号清晨，以色列特拉维夫响起警报。以色列国防军称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射向以色列的导弹，导弹随后被拦截。当天，耶路撒冷上空也传出爆炸声，西墙的祈祷活动被打断，有持枪的安保人员提醒民众前往安全地点。以色列国防军8号早间说，监测到伊朗方向来袭导弹，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行动。伊朗军方公布了多段视频显示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是自4月初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轰炸。伊朗也随即关闭了西部空域以应对可能的报复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以色列对伊朗境内雷达站发动的袭击，伊朗对以色列2处空军基地发起打击。以色列北部海岸城市海法等多地响起防空警报。提醒数以百万计民众赶紧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多条视频就拍到以色列上空出现多个发光的飞行物体，怀疑是来自伊朗的导弹。以色列多家医院接获指示，将手术室转移至地下掩体，并调动人员迅速进入紧急状态，并批准身体状况允许的病人出院回家。约旦河西岸的民众也拍摄到相信是伊朗导弹飞越上空。这起袭击大约于北京时间8号凌晨3时开始，前后大约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7号深夜发声明，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到伊朗的导弹，又指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媒体8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伊朗马赫沙赫尔石油公司据报遭到袭击，部分设施受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2: 报道说，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伊斯法罕和大布里市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此外，德黑兰以西的卡拉季方向也有爆炸声传出。伊朗媒体援引德黑兰消防局发言人的话说，德黑兰市区范围未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此外，还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多个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8号在社交平台发布照片，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早些时候在空军指挥中心主导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照片显示，扎米尔位于画面中央，以空军司令蒂施勒在左侧。另据《以色列时报》援引美国媒体消息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没有参与以方此次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以色列伊朗再起战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他还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色列不要报复。
3: 美伊停火约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特朗普七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他对伊朗的建议是，既然已经发射了导弹，就回到谈判桌前达成协议。特朗普称，袭击发生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八号至十号前后就能签署。特朗普同时说，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最新事态肯定对谈判没帮助。此后，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伊朗的打击没有伤及任何人，美国与伊朗距离达成最终协议已经非常接近，不希望因为此事导致协议破裂。阿克西奥斯之后确认，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同一天，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因为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特朗普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如果协议本身有问题，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突袭，或者继续海上封锁。另外，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八号播出的专访中，特朗普表示，在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特朗普还称，伊朗已经同意不会研发核武器，但他要求必须进一步明确，伊朗不得购买或获取核武器。
4: They've conceded the fact that they will not have nuclear weapons. We had a clause in there that we will not develop nuclear weapons, and everybody was very happy with it except me. And I said, well, what happens if they not develop, but they go out and purchase, they acquire? I want to put the word, if they buy or purchase or acquire, you know, you've got to have that in there too, because that's not developing.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People will understand.
0: 六月七日，星期天，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多枚弹道导弹，这是自四月份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还有主动的袭击以色列。六月八日星期一的凌晨，以色列的空军就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发动空袭，包括德黑兰、伊斯法罕还有大布里士等地都是打击目标，已经说已经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目标，并且保持警戒，随时应对任何的威胁。那么在伊朗方面，德黑兰的消防部门就说城市区域没有被针对，还有伊朗的革命卫队就说以色列是使用了空射弹道导弹。那么四月份的停火原本为各方提供了走下台阶的机会，但六月七号和八号，伊朗和以色列的互相袭击打破了这个脆弱的平衡。伊朗选择直接向以色列本土发射弹道导弹，据悉啊是要回应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核心据点的轰炸。这表明在伊朗的战略红线中，真主党高层或核心资产受损，等同于对伊朗核心利益的直接挑衅，所以他必须通过对等升级来维持其在抵抗之湖中的威信。以色列空军对伊朗西部的中部还有中部的反击，延续了其先发制人与超额报复的军事传统。那么以军强调针对军事设施而非城市平民区，这是在战术升级的同时呢，在国际法和舆论层面给自己留出防御性辩护的空间。伊朗革命卫队就指控说，以军使用了空射弹道导弹，就是 ALBM 空射弹道导弹，它属于比较先进的武器系统，虽然它不是最前沿的黑科技，比如像高超音速滑翔体或者是激光武器，但是呢，它结合了弹道导弹的突防能力与空中平台的机动性，具有显著的战术和战略价值，尤其是在现代战场环境之下，已经已被多国列为重要的打击手段。 这个空射弹道导弹主要技术特点与优势，一是发射平台灵活，由飞机挂载背驮或者是这个空投发射都可以。那么飞机可以从本土或者是防区以外起飞，它赋予导弹初始高度和速度，从而呢延长射程，增大载荷，更大弹头，并且减少导弹自身的燃料需求。第二就是突防能力很强，弹道轨迹高，飞行时间短，预警难度大。第三是它可以从意外的角度发射，难以被地面防空系统预测和拦截。那么与传统的陆基和海基导弹相比呢，这个空射弹道导弹就是 ALBM 在机动性、突防和快速部署上更胜一筹。在反导系统普及的时代，它是重要的不对称的或者是补充手段。而这次伊朗和以色列的互相发射导弹不局限于以伊两国，而是呈现出高度的联动性。在也门方向，胡塞武装发射导弹。

表明一旦伊朗本土受袭，其地区代理人网络会立刻启动自动报复机制，进行多方向的火力牵制。那么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部分地区发出防空警报，反映出海湾阿拉伯国家对被卷入美以伊朗冲突的极度担忧。不过尽管伊朗否认袭击沙特，但在高烈度对抗之下呢，防空误判的风险也正在急剧的上升。这是本次事件中最具政治戏剧性的一点呢，就是美国总统的态度。那么特朗普此前公开的呼吁以色列控制，核心目的是为了推动美伊核谈判，以达成他任期内的重大外交成果，甚至曾对外暗示说美伊和平谈判已经非常接近了。但是以色列在星期一凌晨依然坚决地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这就直接打破了华盛顿的外交节奏。这表明在涉及以色列本土安全和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政治生存时，内塔尼亚胡他是宁愿选择得罪特朗普，让美伊的外交努力流产，也不愿意放弃军事威慑。目前的局势已经进入战术反击与引发全面战争的临界点。由于双方都完成了对彼此本土的直接打击，而且伊朗已经警告将进一步回应，那么局势能否降温就取决于美国接下来对以色列的施压筹码，比如是否会限制弹药供应。但现在限制不限制其实呢没有什么太大影响。还有呢，就是伊朗内部对反击力度的政治评估，就是伊朗对于以色列这次对德黑兰等地的打击呢，他会不会再次做出反击，这要看以色列，这要看伊朗内部他们的高层做怎样的政治评估和决策。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在 X 平台发文表示，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胜利品，也不是支付给美国盟友的资金，地区国家无权要求伊朗做赔偿。另外，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开放，伊朗和阿曼两国政府将制定一些相关条件，其中包括收取船舶通行费。贾拉利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的报道在八号刊出，贾拉利表示，据了解，伊朗和阿曼提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相关服务，而这些服务将要收取费用，但贾拉利并没有进一步详细说明。此前伊朗一直提出，如要达成一项永久的和平协议，应该允许伊朗方面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费用将会根据船只的类型、货物以及当时的航行条件而有所不同。日前，美英主流媒体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正在指示他的团队评估美伊战争中海湾国家的损失，并且考虑利用伊朗冻结资产，比如现金还有油轮等，支持海湾盟友，像是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修复与重建，包括未来可能遭受的损害。那么这一消息在美伊谈判的敏感节点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具有明显的杠杆作用和策略性。它既是美国对伊朗的额外压力手段，也服务于巩固海湾盟友关系的现实需要。那么但是也可能进一步的复杂化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进程。这场围绕冻结资产与停火协议的拉扯，生动地展现了美伊双方在外交、军事还有政治账本上的博弈，是相当具有攻击性的一石三鸟外交筹码。第一，此前伊朗官方曾经开出高达2700亿美元的美伊袭击损失评估，并且试图在伊斯兰堡谈判方案中索要战争赔偿，而美国呢，如今反其道而行之，扬言要把被冻结的伊朗现金和油轮甚至固定资产分给海湾国家，这是典型的以攻代守策略，在谈判桌上对冲掉伊朗的赔偿要价，削弱伊朗在谈判中的经济筹码，同时呢，还要向伊朗传递继续攻击将付出更高代价的信号。第二，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开战以来，伊朗的反击导致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美国此举旨在确立一个原则，就是伊朗必须为其区域侵略行为承担直接财政责任，
说不仅能洗刷美国以往在海湾盟友眼中是光说不练保护伞注水的形象，还能将战争的经济负担彻底转嫁给德黑兰。第三，以惩罚性赔偿重塑地缘政治叙事，给盟友吃定心丸。沙特还有阿联酋等海湾六国因为近年战火而对过度依赖美国产生了动摇，甚至开始与伊朗缓和关系。美国呢，就通过借花献佛拿伊朗的钱帮盟友搞重建，既展示了宗主国的掌控力，又试图将海湾国家重新锁死在美方主导的反伊朗阵营中。第四，从长期看，这可以减少美国直接的财政负担，并且通过重建项目加强与盟友的经济捆绑，符合特朗普政府的让对手买单的风格，还兼顾亲以色列和亲海湾的选民基础。在全球市场方面，则进一步加剧油价波动的风险，并向其他潜在对手发出类似的信号。第五，美方释放这样的信息，短期内可能会激化伊朗强硬派的立场，导致谅解备忘录延迟或者是破裂。伊朗已经将资产解冻视为核心红线，那么此举相当于釜底抽薪。但如果谈判最终成功，美国也可以能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换取伊朗在核问题或地区代理人上的让步。从长期格局看，这体现了美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加制裁武器化的延续，强化对敌对国资产的控制权，但是也可能加速去美元化的趋势。总体的评论就是，贝森特的表态是典型的边谈边压的策略，在军事冲突转为外交博弈的节点，用经济手段放大美国的优势，短期内或会提升美国的谈判地位和盟友的信心，但是也增加了协议达成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最终结果会取决于伊朗的回应强度、特朗普的底线以及海湾国家实际损害规模。那么这一举动再次就凸显了冻结资产在现代地缘冲突中的核心战略价值。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亚美尼亚6月7日举行国会选举，在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20%票站的初步计票结果之后，现任总理帕西尼扬在8日凌晨已经率先宣布，他所领导的公民合约党赢得了本次大选。投票结束之后，工作人员随后展开计票工作。截至8日凌晨，据悉在已完成约21%投票站的计票统计中，主张与西方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公民合约党获得了约54.5%的选票，大幅度领先。由俄裔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领导，主张与俄罗斯保持紧密关系的强大亚美尼亚联盟，以21.9%的得票率居第二位。此外，亚美尼亚联盟获得8.7%的选票，名列第三。中央选举委员会预计将于6月8日晚些时候就公布官方初步点票结果。我们来从亚美尼亚的大选看地缘政治的角力。亚美尼亚国民议会选举是在星期天，就是6月7日举行的。那么在现在已经统计的早期计票数据当中呢，帕西尼扬啊，就是现任总理，他领导的执政党公民合约党获得了绝对领先地位，将有能力单独组阁。目前得到的消息是，帕西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他获得了约51.13%到57.14%的选票，而这位亚美尼亚总理已经宣布他获胜，并且表示将独立组建政府。这个亚美尼亚的国会应该是105个席位啊。现在呢，这个帕西尼扬领导的政党，就是现在执政的党呢，他已经超过了一半的席位了。还有由这个俄裔亿万富豪萨姆维尔·卡拉佩强，我从这个名字看呢，其实他还是亚美尼亚人。那么他领导的亲俄派叫 Strong Armenia， 强大亚美尼亚，以约21.4%的得票率位居第二，那就差得很远了。还有呢，第三个，这个第三股力量，他是长期的反对派，就是由前总统柯恰良领导的亚美尼亚联盟获得了大约8.2%的选票，位居第三，那就差得更远了。多年以来，帕西尼扬政府与俄罗斯分道扬镳，是越走越远。俄罗斯在这次大选之前祭出了中断或终止廉价油气供应的威胁，作为极限施压手段，以经济胁迫加最后通牒的策略，就是为了影响选民，还有帕西尼扬政府，还有呢，就是亚美尼亚政坛。然而，即便如此，帕西尼扬的政党依然取得了压倒性的绝对胜利，并且将单独的成立政府。这个结果释放的关键政治与外交信号是再清楚不过了，可以说一目了然。第一，这场大选被外界普遍视为亚美尼亚在全面转向欧洲与重回俄罗斯轨道之间的路线对决。帕西尼扬的胜选意味着亚美尼亚疏远莫斯科啊，比如冻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呢，这些举动，还有深化与欧盟和美国关系的多元化外交政策呢，将继续下去，得以深化和延续。第二，就是亚美尼亚大选结果的影响远超过这个南高加索小国，它可以说是一次大国博弈的地缘公投。在此次大选期间，帕西尼扬获得了美国方面的公开支持，欧盟也在选前加大了财政援助，以对抗俄罗斯5月份采取的进口限制。那么俄罗斯在这次博弈中又失败了，与这个结果呢，与乌克兰战争还有他无法摆平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内部矛盾有直接关系。那么可以说，这也是他在匈牙利失去了重要盟友的再一次的这个失败。第三，胜选之后，帕西尼扬在星期一凌晨发表讲话时重申了他的政策走向，一是平衡路线，亚美尼亚将继续推动与欧盟的接轨， 但同时呢，也会保留他在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资格，并且维持与俄罗斯的必要关系。在地区和平方面，重点是必须使这个国家与阿塞拜疆的和平进程实现制度化，并且推动开放与土耳其的边界。可见，处于地缘政治夹心地带的亚美尼亚，在对待莫斯科的态度上也不敢过分嚣张。那么第四呢，就是帕奇尼扬的政党有望获得单独多数议席的执政权之后呢，他宣称要从亚美尼亚清除所谓的三头间谍战争党，就是暗示亲俄的强硬反对派将被清洗。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

和进一步支持乌克兰进行讨论，同时还将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问题。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内7号傍晚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导致6人受伤，目前嫌疑人已经被控制，疑似有精神疾病。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们的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大家都在手搓机器人哦。你几零后的？
1: 我是零七年的。
2: 零七年，19岁，还没到哈。
0: 你们今天现在都是没课还是逃了课的？
1: 没有课。
0: 他们得到冠军，看看吗？
2: 对，很不容易，我们第一次参赛啊。
0: 我们来看他们动手的结果。那你要不要测试给我们看看？
1: 他现在还有点小瑕疵，他往上抬的时候，你就觉得他会抖动。
0: 听说这里半夜12点都还灯火通明，你会觉得辛苦吗？
1: 还是有点辛苦，不过还是挺开心的。
0: 比较喜欢哦，
1: 也比较有动力。
0: 你的大二的专业选了什么？
3: 我选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 我选的是未来机器人。
0: 未来希望做什么？
3: 未来的话，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研究一下控制的算法。
2: 学生在选学校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看他自己喜欢什么东西，他的长处是什么，他兴趣在哪，然后这个学校能不能帮他在他的长处和兴趣方面提供发展的机遇。
0: 你觉得这种新型创新型的这种大学是不是就是能够抵抗一下 AI 大潮下的教育上还不匹配的地方？
2: 大湾区大学的一个关键的理念是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可能是我们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东莞大湾区相当于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一个新型年轻大学，如果能够做好的话，不仅对我们的大湾区发展有贡献，为大湾区的人才培养和人才提供了一个平台。
0: 天老师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天老师好。
2: 你好高兴见到您。
0: 对，我也很高兴。我也是因为要来采访您，有机会到这么新的一所大学来。但我只看到了两个学生在进出，因为我们只有80个人第一学年。
2: 我们有80个本科生，但是我们已经有400个研究生。
0: 400个研究生啦。
2: 400个研究生，因为这也是教育部广东省的支持。在大学成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联合培养研究生。但是呢，不是所有研究生都在这儿，因为是联合培养，可能在这儿的学生现在只有可能100。
0: 其他都在联合培养的其他的学校。
2: 对，他头几年都在联合培养的地方。
0: 我们知道除了您是校长这样的职位之外，您还是一位数学家。
2: 对。
0: 当时您在北大的时候已经有很好的这个教学的基础和机会了，湾大邀请您的时候是怎么跟您说的，您就动心了，愿意来？
2: 当时我还不知道是具体地点在什么地方，我是19年底第一次来的，东莞，就是去了这个校区，叫滨海湾校区，我们现在在的松山湖校区，
0: 对，
2: 这个滨海湾校区实际上是刚开始就讲这个校区，明年我们就要到这个滨海湾校区，这个校区呢，当时我来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啊，第一个是北山面海，对吧？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特点。
0: 虎门硝烟
2: 的地方。
0: 但您当时19年来的时候，这还是一片地而已吧？
2: 这片是一片地。
0: 哦，说您是看了一片荒地，您就来了。
2: 看到一片荒地，对。但是万事都从头开始，开始当然都有一点难度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时机。之前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型大学，
0: 对，
2: 比如讲西湖大学，我也帮他们一点忙，我觉得也挺好。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一个新的尝试，一个试验田，我觉得应该更积极的参与吧。
0: 你看我们现在在松山湖校区，人口就是学生还不多嘛，哈，就觉得已经挺空旷的啊。虽然每个人得到的资源很多，那到了这个校区，我们打算招收多少学生啊？
2: 我们是10000学生，就5000本科，5000研究生，大概有可能要到800到1000的老师。再加上一些博士后啊，这样最终，人数应该还是相当多的，哎，而且学校都看我们没人吧，他也看时间性，很多人啊，他是在实验室里头，吃饭时候会出来。
0: 你看，以后是10000多个学生，然后有800多个教师，这样子的规模，还能够维持小而精的教学？
2: 这个是在国内，这是属于小而精了。
0: 国内，
2: 你一年才招1000多学生，对吧？本科生才招1000多一点。
0: 首次招生是在广东省，你们要求他又要622分以上吧？
2: 对对对。
0: 这个分数还是挺高的。一个新的大学，大家都是来做实验的，是还比较有勇气的第一批学生。
2: 对，
0: 包括家长。
2: 包括家长。
0: 当时反馈就很热烈呢，还是大家的疑问和质问比较多？
2: 哦，刚开始质问很多。
0: 哦，问什么？
2: 我还是自己跑到那个摆摊。
0: 哦，摆摊哦，
2: 我就去我们那个摊位，大家都说不知道你们这个学校是很刚开始都很多家长就说我们不知道你这个学校是不是985，是不是211，对吧？首先他问这样的问题，我说我们既不是985，也不是211，
0: 但是分数要达到这个，
2: 那是20多年前设定的东西，对吧？但是我们是一个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还是有一些效果。后来。我的印象有一两后来也来到学校来参加我们的校园走访，
0: 在你的预期吗？
2: 我当然希望更好一点。还可以。
0: 那最后来的这80位里面，是不是除了你说的这个分数要到622之外，你们还要综合评估？
2: 那就是完全分数，因为我们是普通招生。
0: 对，你们是公立学校，
2: 这样子也有好处，因为这样子就完全看分比较公平的。
0: 对，但问题是公平之后来到创新型的大学，他们等于是一个共建者，他们本身要必须很适合或很适应你们的创新才行啊。
2: 我觉得第一批呢，我们这儿的学生相对来说比较独立，有的家长呢是非常这个考虑到孩子的独立性，如果家长完全就是他有个固有的想法就比较难了，
0: 所以家长很关键。
2: 对，家长非常关键，因为你新学校嘛，他头上没有这种985、211这种帽子。学生更看重的是，这个学校是不是跟我的兴趣比较更吻合一点。
0: 您做数学家，做一些数学的破解的时候，它很难，但是您很有兴趣。建一所新创新型的大学，它其实也很难。
2: 确实是在这个学术研究的时候，虽然难，但是因为你有兴趣。你有时候不知不觉的，众里寻他千百度，最后你蓦然回首，这个男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建学校，他可能，他也是难，他也需要一个持之以恒的。无论对一个新学校，还对一个年轻人吧，也是一种尝试，因为就跟我们做科研一样，很多时候是failure，对吧？
0: 对，
2: 你不能说你想做的就成功，这太容易了。那肯定大部分时候是失败的，但是。是的，失败再试，
0: 失败只是还没成功而已。
2: 对对，失败是成功之母。
0: 对。我们这个学校呢，进来的大一生是通识教育，但是到大二就要开始分专业了。一般我们的大学生，考高考的时候就要填志愿了嘛。18岁是懵懂未知，就要选定4年的专业，然后以后要转专业还特别困难。所以我们用了创新的方式，就是你大概是这个类别，然后进来了以后，你1年的学习。再去选专业，把这个选择权再给他们，他们会不会出现一些适应上的困难？
2: 我们现在还没发现什么特别的困难。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设计呢还是挺好的。在高中的时候，虽然他读一些东西，但他的很多精力是放在高考上面，对吧？那可能是老师家长让你
0: 希望你学什么，
2: 在学什么学，对吧？他还缺乏独立。是自己管理自己，还有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我们第一年使用通识教育，就是希望让他更多的了解自己的长处。

0: 处在什么地方，自己的兴趣在什么地方，这样子一年以后，他再选取啊，再选方向。那选方向也不是说我们还是可以允许有一次改变，但是，在二年级的时候，但你不能是老改变，那你还必须老改变，那你这你最终是什么也学不到了。肯定在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啊。没有选择我反而容易，我就只能走这条路。但是，一旦有选择的时候，你就很难，很多时候是很难说 A 选择一定比 B 选择好，或者 B 选择一定比 A 选择好。所以这时候要 make a decision。
1: 而且对于学生来说，学习选择，对这个选择负责任，其实也是他在大学里头应该要学会的事情。
0: 是，就是自我管理自己，对吧？你在中学，老师、家长把你管，那在那个一定程度上，管得过多。有的学生到了大学以后，不管是这很多学校，都包括北大学生也会这样的，突然放开了，啊，以前打游戏，家长说一天只能打1小时，现在家长管不着了，那可能也会了。所以我觉得，这时候我们就是有这一点，可能新学校或者大湾区大学有它的优势，因为我们有更多的老师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关照学生，可以让学生少走弯路，能够帮助他更好的管理好自己。
2: 如果想得到这个 solid， 它的 volume 怎么计算？直线上的积分，
3: 求和。
2: 如果你去看得到的话，是这个 slide。
1: 这次选择的这个有一个表格，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有一个截图哈，大概有21个学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计算13个，未来机器人11个，通信工程12个，这就超过了一半了。但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有一个人学了物理系，然后一个人学了光电信息，当时学校招生的时候说，一个人选的专业我们也开。对啊，当然啊，非常好，所有的资源都在他身上。但是老师会不会也会对他的长期工作受到了一些打击？还有学生没有同侪跟他一起学这个专业，会不会也使得他比较孤单？
0: 这个呢，可能这是第一次选择嘛，还不能足以说明那个，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物理系相对还比较小一点，这个。而且现在大家都在讲人工智能，那学生选老师，老师选学生，啊，这是双向的，这个可能跟大环境也有关系。
1: 学生们还是觉得未来就是人工智能时代、信息时代，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才不会掉队，还是他们真的有兴趣？
0: 我觉得大部分应该还是凭兴趣来说，选人工智能呢，他也要是在这方面有一定的选择，一定的课有一定的成绩。你比如讲20个选人工智能，你如果排在第40名，他可能要考虑一下的。
1: 那最终选了一对一，或者说只有一个学生，那么是不是确实我们还是会开课？
0: 确实会开课，这个还是要保证他的学习，不会说只有这个学生来听课的。那他有一些必修课，必修课很少，我们给学生很大的自主性，那么他很多是选修课，比如像。我上学的时候是数学，但我也去听的量子力学、物理课这些东西，所以我相信，这个只要我们老师把课教好，会有学生来听，学生之间也有交流，知道哪个老师教的好，他就会来听。
1: 我听说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两位单独学的一个专业的，包括光电的以及这个物理的专业的学生，一看到只有自己一个人，好像考虑要转专业。您会支持他转专业吗？还是觉得他们应该试一试？
0: 我觉得他们应该试一试。既然你喜欢这个，你可以再看一看。而且现在是一个，不仅代表以后还是很孤单。而且我是觉得，理工科的学生，不管你以后学什么，还是应该有一定的物理知识。今后要量子时代了，量子计算的安全性啊等等，虽然你说这个问题是一个应用数学的问题，但是你有一定的物理知识是很重要的，对吧？根据我们在大湾区，比如讲我们有材料实验室，有3联中点，所以我们成立的第一个学院就是物质科学院，实际上就是材料，因为材料实际是这个新时代非常重要的东西，很多东西都牵扯到材料啊，甚至说这是一个材料的时代，包括晶片啊的量子计算机都会牵扯到材料，因为我们有华为， 那我们就有信息科学学院，另外我们有一个工学院，那工学院主要是在大湾区机器人松山湖还有机器人基地。当然我所有这些我是觉得作为一个理工科学校还是要有一定的理科基础啊，就是要有一定的数学物理的基础，这样子才有可能以后做零到一的创新。
1: 我们知道是双导师制啊，学术导师还有个企业导师，比如说何建飞他是从华为过来的产业导师啊，为什么他们愿意过来我们的万大做产业导师，教学生们零基础学人工智能？
0: 各个也不一样吧，有的产业教授他可能来是跟我们的一些团队老师有一些共同做一些研究，我觉得还有像你讲的何老师这样的，他很有可能是他对教育还是很有情怀的，到万大来带学生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看到学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想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
1: 成就感，
0: 有很好的成就感。
1: 他们得到冠军，看看嘛，
3: 对，很不容易，我们第一次参赛啊。
1: 你的大二的专业选了什么？
4: 我选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 我选的是未来机器人。
1: 未来希望做什么？
4: 未来的话，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研究加控制的算法。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大家都在手搓机器人哦。
1: 有的学生他喜欢可能更理论一点的，有的学生更喜欢动手一点的。像我们这个就是给学生喜欢动手的学生提供机会，对吧？啊。
0: 他们得到冠军，看到吗？
1: 对。很不容易，我们第一次参赛啊。
0: 你几零后的？
2: 我是07年的。
1: 是07年，19岁，还没到。
0: 您当时为什么选择到万大来，这么新的学校？
2: 一个是因为这里的人数少一点，可能意味着我有一个更加集中的资源。
0: 你是不怕老师盯着，最好是老师你随时可以找到，可以跟他聊。
2: 这是一个好处，其实，因为我本身其实并不是一个喜欢逃避规则的一个人。
0: 什么时候开始就参加社团了？
2: 我是这个社团的第一批人，现在是这个社团的副社长，也是电控组的组长，就是控制电机运动，然后实现一些机器人的运动功能。
0: 你们今天现在都是没课还是逃了课的？
2: 没有课。我们几个都是今天下午没有课，
0: 刚好没课。
1: 学生他有自己的自主独立性，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他能够自己思考，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儿。
0: 我们来看他们动手的结果，你要不要测试给我们看看？
3: 他现在还是有一些小瑕疵，比如说他往上抬的时候，我觉得他会抖动，刚刚就抖了一下。
0: 你这要花多少时间做这事儿啊？
3: 可能机会占掉我80%的课余时间。
1: 哦，他有兴趣，他就愿意。
0: 对。
1: 80%的课余时间都在这块。
0: 你会觉得辛苦吗？
3: 辛苦还是有点辛苦，不过还是挺开心的，因为这个比较喜欢。
0: 比较喜欢哦。
3: 也比较有动力。
0: 比较有动力。听说这里半夜12点都还灯火通明。
3: 我前两天就调

0: 这个为了调这个车，调到差不多快1点钟。
1: 这比考试还认真。爸爸妈妈支持你来做这些吗？嗯，
0: 他们对我的选择都挺支持的，只要我喜欢的。
2: 你父母亲干什么？
0: 我父亲是开汽车维修厂的。啊，
1: 估计小时候也不少动手做事情。
0: 我从小都比较喜欢动手做一些东西。
1: 大家也知道，现在 AI 取代了很多的白领工作，嗯，然后也包括程序员的工作哈。那很多人说，我们念了十几年的书，大学毕业以后就可能失业了。你觉得这种新型、创新型的这种大学，是不是就是能够抵抗一下 AI 大潮下的教育上还不匹配的地方？是能够真的让我们的学生出去之后，不但是不会被 AI 取代，而且可以匹配 AI 时代的人才需求？
3: 我不能说我们是唯一的能做这个，传统性学校它也有它的优势在这个地方。大湾区大学的一个关键的理念是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可能是我们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不能说你在大学掌握了知识以后，你就可以躺平一辈子。这是所以在 AI 时代，我是只是觉得你掌握知识的范式有了变化，不是说完全靠以前的模式啊，读读书啊，或者老师听听老师上课就行了，甚至可以通过自己跟 AI 的交互来掌握提高知识，但总的来说还是提高能力。你有了终身学习的能力，我觉得就不会新的一个技术来
1: 受到冲击和影响，
3: 受到冲击和影响。对了，
1: 我也比较好奇的一点啊，像您来自于大家都想进去的北京大学，清北都是一个很好的大学，都意识到要交叉学科啊，而且像您所在的数学院也是非常好的去培养了学生。那包括浙江大学，它人工智能也很强，在这种传统的综合性大学当中，它没有办法完成所谓的创新型研究的综合的发展吗？
3: 我想也不能这么说，他们这些好的学校，他们有他们的优势，他们也在这些新的方向做很大的努力，也确实培养出了一些优秀的人才。但是新型学校呢，有新型学校的优势，因为我们不是讲我们更有灵活性，因为是新，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新的体制机制。不是讲我们大湾区大学从一开始就是更国际更加接轨的一种队伍建设方式啊，我们的老师有70%以上具有
1: 海外
3: 学习工作的经验啊。另外还有一个，因为我们是一个新学校，
4: 对，
3: 我们的位置相对比较多一点，更容易帮他组建团队啊。那么你在一个传统的学校，他的编制可能是受限的，你不能说给一个老师突然给他五，甚至给他一下子给他五，答应他五个编制，都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在新学校，他有这样子的优势。那比如讲我们现在信息科技学院的院长陈志森，他是通信方面的专家，在加拿大 UBC 啊，也是加拿大工程院院士，他来到湾大可以在通信方面能够组织一定的团队，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
1: 也刚好碰到现在出现了一些地缘政治的影响哈，就海外的人才特别愿意回到国内来的时候，可能创新型的学校是很有吸引力的。
3: 对，那我们还有一位不是讲夏志宏老师，他是美国西北大学讲席教授，那在国内也有其他很多学校想吸引他但是他就是觉得到一所新学校做更多的事儿吧。那包括我们的副校长李晓明老师，他实际上原来是在北大做的校长助理，我跟他谈的时候，他是从传统学校来的，他是提前退休就来了，他觉得试一试啊，做一些尝试，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他有一些情怀的，来大湾区大学能聚集的一批有情怀的老师和学者，我觉得是非常欣慰的。但是你说挑战也是有的，因为也是新，我们要去争取政府的支持，而且是长期稳定的支持，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学它跟企业不完全一样，它的效益需要一定时间来体现的，也需要政府啊充分的认识到这一点。好在现在我们无论是广东省和东莞市，在这方面都是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1: 从11位院士主要来这里是带研究生或者是实验室做研究，还是也会给大医生或者是大学生讲课？
3: 我们有超过一半的会本科生讲课，但是他们自己也要做研究，讲课跟做研究并不矛盾。我在美国待那么长 Princeton， 他老教授也都要上课的。
1: 你自己也有校长数学实验班，什么样的人有资格进入你这个实验班？你主要想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3: 尽管我们是普通高考，他还是数学分考的比较高的，而且对数学感兴趣，所以我们开辟了这个实验班，能够给学生提供机会。你跟学生接触，你才知道哪些学生好，一定程度上也是吸引一些好的学生来学几何，学我跟我相关的方向。我教课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教最前沿的东西，有的刚开始也教一些基本
1: 数学的这个底层逻辑。
3: 对，你一上来教的太专了，会把学生赶。
1: 对，要让学生们引起兴趣，能够继续听下去，甚至是开启另外一扇门是很重要的。我们也知道，湾大已经跟北大建立合作项目，叫 AI for Math。
3: 对。
1: 那您觉得 AI 能够为数学赋什么呢？
3: AI for Math 呢，它是双向的，就 AI 呢，一方面能够为数学提供一些新的工具。以前我上学的时候，我这个经常到图书馆去查资料。
1: 对。
3: 现在 AI 很快给你一个更全面的回答。另外一方面呢，可以看数学的哪一部分可以通过 AI 来证明，加强 AI 的推理性的，现在叫生成式 AI 嘛。
1: 对。
3: 这个方面我觉得数学会发挥一定作用。牵涉到这个推理，就牵涉到选择的问题，对吧？你在一个时候 AI， 你说 AI 跟下围棋一样的，到这一步是走这边好还是走那边好，它有个选择方式，这就是一定的推理。
1: 您以前要做好多数学难题的解题， AI 做得到吗？
3: AI 现在能解决一些数学问题。我原来教过一个学生，他现在当在北大，他贴出了7篇文章，都是 AI 帮助解决，就是 AI for Math 的 group 建立了一个平台，用它来解决了一些原来应该是前沿数学的一些问题。
1: 就你以前花了好多好多力气跟时间去不断的去努力和探索的这些数学题目，如果当时用了 AI， 是不是确实速度会加快啊？
3: 肯定会加快，用好 AI， 我觉得是会帮助加快数学的研究，至少是方便数学的研究。
1: 您还会去做一些数学猜想的破解吗？
3: 我肯定还是会做一些，考虑一些，而且鼓励一些学生。我自己可能用 AI 不如年轻学生。
1: 你还是也会鼓励他们同时使用 AI 这个技术作为辅
3: 助？我觉得可以，我觉得有现代工具在这，为何不用啊？但是我鼓励的学生，你还是要目标还是要找对。
1: 这个部分是 AI 无法取代的，就是你的方向选择。
3: 方向选择，对，然后大的框架的。
1: 还是需要数学家。
3: 我是个人觉得还是替代不了人。
1: 哇，这里其实很漂亮，比较可以鸟瞰整个校园的一部分哈。做这个设计叫人才港湾。
4: 人才港湾也就是大湾区的意思，所以
1: 您也曾经想过我们湾大考虑对标加州理工大学吗？要成为这样的一个学校，我们还有多少的挑战需要越过？
4: 加州理工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大湾区大学跟当时加州理工成立有一定的相似性，就是加州理工跟这个大的实验室，那我们这边有材料实验室，有华为啊等等，它也是小而精，它有特别强的方向，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选定的方向呢，能发展得很好。
5: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
3: 使命也是我们的责任。
5: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抵达朝鲜平壤，开始国事访问，出席金正恩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
1: 习近平与金正恩会谈，为发展中国与朝鲜的关系提出4点意见。

0: 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多轮导弹袭击，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予以反击。乌克兰指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设施损毁，引发大火。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发生7.8级强震，已造成32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1: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中午搭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朝鲜的国事访问。
3: 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
4: 蔡奇王一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金正恩8号中午在平壤的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是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

您放礼炮二十一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让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习近平八号下午还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与金正恩会谈。
2: 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他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他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朝方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双方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他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 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八号晚上在平壤的木兰馆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致辞。习近平表示，这次访问与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两人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加强高层往来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扩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
0: 金正恩表示，他和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是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重要的贡献。好，再来看到习近平八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2: 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此次是他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期待同金正恩总书记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

0: 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习近平坚信，中朝关系这艘航船由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习近平坚信，两党两国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加强务实交流合作，必将有力促进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安康，不断彰显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和光明前景。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习近平坚信，历经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的中朝传统友谊必将薪火相传，万古长青。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坚信，中朝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首先是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保持两党两国高层交往优良传统，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沟通交往，落实好双方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其次是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坚持道不变志不改，相互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维护两国政治安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拓展两党交往合作，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引领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双方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并且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导弹，禁止以色列船只在红海航行。
2: 李在明召开就职1周年记者会，指难以和日本军事合作。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看到中东局势急剧升温，伊朗七号晚上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至少三轮导弹袭击，报复以色列连日来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回应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
1: 伊朗媒体当天之后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向以色列发动军事行动。以色列据报也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暂停袭击伊朗。
2: 八号清晨，以色列特拉维夫响起警报。以色列国防军称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射向以色列的导弹，导弹随后被拦截。当天耶路撒冷上空也传出爆炸声，西墙的祈祷活动被打断，有持枪的安保人员提醒民众前往安全地点。以色列国防军八号早间说，监测到伊朗方向来袭导弹，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行动。伊朗军方公布了多段视频显示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是自四月初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轰炸。伊朗也随即关闭了西部空域，以应对可能的报复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八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以色列对伊朗境内雷达站发动的袭击，伊朗对以色列两处空军基地发起打击。以色列北部海岸城市海法等多地响起防空警报。提醒数以百万计民众赶紧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多条视频就拍到以色列上空出现多个发光的飞行物体，怀疑是来自伊朗的导弹。以色列多家医院接获指示，将手术室转移至地下掩体，并调动人员迅速进入紧急状态，并批准身体状况允许的病人出院回家。约旦河西岸的民众也拍摄到相信是伊朗导弹飞越上空。这起袭击大约于北京时间八号凌晨三时开始，前后大约发射至少三轮导弹。以军七号深夜发声明，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到伊朗的导弹，又指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伊朗的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据报是遭到了袭击，有部分设施受损，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那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八号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当天出动了数十架战机，对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发动打击，并且将其摧毁。
3: 报道说，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伊斯法罕和大布里市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此外，德黑兰以西的卡拉季方向也有爆炸声传出。伊朗媒体援引德黑兰消防局发言人的话说，德黑兰市区范围未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此外，还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多个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八号在社交平台发布照片，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早些时候在空军指挥中心主导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照片显示，扎米尔位于画面中央，以空军司令蒂施勒在左侧。另据以色列时报援引美国媒体消息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没有参与以方此次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和以色列再起冲突，作为伊朗盟友的也门胡塞武装也加入其中，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并在红海向以色列实施禁航。有观察家指出，由于胡塞武装具备封锁曼德海峡这一个全球关键航道的能力，因此这一轮中东冲突继续扩大，恐怕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
4: 伊朗与以色列、美国之间的对抗已扩展至一个新的危险阶段。也门胡塞武装明确表态支持伊朗最近对以色列的打击，称伊朗的行动巩固了也门、黎巴嫩、伊朗、伊拉克和加沙等地所组成的统一战线。胡塞武装同时警告以色列，胆敢进一步升级局势，必将立即遭到来自本地区的报复。
5: لتثبيت وحدة الساحات في مواجهة الاستباح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والأمريكية. وبالتأكيد يعني هذه المعركة لم تعد معركة طرف واحد من أطراف محور المقاومة، بل هي معركة الجميع. أي اعتداء على أي طرف سيواجه برد من كل الأطراف. هذه وحدة ساحات حقيقية، وهي خيار طبعا وقرار في نفس الوقت لا رجعة فيه.
4: 为展现其政治立场，胡塞武装宣布发射多枚导弹，打击特拉维夫多处敏感资产。 更关键的是，胡塞武装宣布立即完全禁止以色列船只在红海航行。胡塞武装警告，敌人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军事打击的目标。胡塞武装将同地区盟友一起升级局势。

0: خرق كل شروط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والهدنة، وبالتالي اليمن مباشرة بعد توجيه الضربة الاستباقية من إيران والموجة الأخيرة كانت اليمن هي التالية في توجيه ضربة ل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حتى يعلم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أنه سيحاط من كل مكان بضربات عسكرية وبصواريخ بالستية وطيران مسير. وأنا أعتقد أن العملية ستستمر ولن تقف إلا إذا عاد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عن غيه وجرائمه.
1: 以方的辱骂和侵略将导致全球经济面临重大风险。 胡塞武装控制着可恩纽看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从而掌控了这条关键的国际航道。观察家警告，一旦冲突范围扩大至国际航道，全球商业和能源安全就将受到威胁。一场地区军事冲突就可能导致一场全球经济危机。
2: As the circle of conflict widens, the battle lines are no longer confined to land. By striking Tel Aviv and choking Red Sea shipping, the Houthis have placed the global economy squarely in the crosshairs.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外交和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佩泽西奇扬表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伊朗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伊朗将会坚定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权益，不会在外部压力和威胁面前退让。”他同时呼吁保持国家团结和理性应对挑战。
4: 而伊朗外交部8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伊朗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局势的准备，来捍卫国家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巴加埃强调，伊朗7号晚间采取的军事行动，完全是在联合国宪章第51条关于合法防卫的框架内，为保卫伊朗而采取的防御性举措。 为了帮助维护黎巴嫩的国家主权与尊严，伊朗会尽一切努力。美国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5: هر اتفاقی که در منطقه ما بیفته، چه خود آمریکا عامل نقض آتش بس باشه از طریق حمله به کشتی‌های تجاری ایران، تعرض به مناطق جنوبی کشور و یا به واسطه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در لبنان یا همدستی با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خودمون مسئولیت آمریکا، مسئولیت مستقیم آمریکا محرز هست و پیامدهای تشدید تنش هم بر عهده آمریکا خواهد بود.
4: بازیا还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局势的准备。巴加埃强调，关于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是谈判的核心议题，伊朗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任何妥协。 巴加埃还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及其不妥当且非建设性的态度，称格罗西无视当前局势的根本原因，而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一局势带来的后果和表象上。防卫室郑凯、李日木森和海伦报道。
6: 伊朗和以色列再度相互攻击，特朗普有意为局势降温，劝以色列停手，并紧急喊话伊朗重回谈判桌。但以色列和伊朗会否听从？
7: 那马上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今天节目中是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来分析解读。董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以伊事战火重燃啊，那这对美伊之间谈判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您认为接下来局势会如何发展呢？
6: 由于以色列 对近一个时期啊，美伊之间谈判它的进展、它的程度、它涉及的议题感到不满，所以呢，就在黎巴嫩呢采取了军事行动，已经严重干扰了美伊谈判。因为现在这个特朗普非常需要这样一个谈判，并且呢，把这个谈判与他中期选举的成败啊 紧密挂钩，所以呢，特朗普在现在呀不希望与伊朗啊大规模的开战。他现在呢，嘴上虽然说不在乎中期选举，但是实际上呢，他是在乎的。那么他现在呢，应该是在为中期选举做忍耐。在中选之后呢，倒是反倒是有可能与以色列联手对伊朗 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给伊朗造成更大的困难， 从而呢
1: 改变现在双方手中筹码的数量，然后施压工具的这个分量，然后迫使伊朗呢做出让步。所以眼下呢，应该说，内塔尼亚胡也对中选后美国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更倾向于对伊朗采取大打出手啊，寄予希望，所以他现在不敢不听特朗普的，怕把关系搞僵了，然后呢将来的事情办不成。所以呢，美国能够管住以色列，伊朗这边呢，他也需要啊，现在呢通过谈判呢，比如说拿到解冻的资金，拿到这个解除制裁，拿到赔偿，那么他手中的筹码就是可以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进行交换，也可以用谈判中的浓缩铀问题进行交换。所以呢，伊朗它也是需要谈判。所以在这个程度上来讲呢，伊朗需要谈判，不一定听美国的，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这个权衡做出决定。总而言之啊，这次这个以色列和美国和伊朗相互打了一下呀，基本上发出了自己的政治宣誓。这个对国内有交代也就行了。我认为呢，目前呢，局势说升级，然后失控，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主持人。
3: 好，谢谢董先生点评分析。
6: 而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8号表示，俄罗斯在晚上，向哈尔科夫发动无人机袭击，暂时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当地政府表示，俄军的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一处邮政服务设施的仓库，导致严重的损毁，还引发大火，火势蔓延大约到1000平方米。另外，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消息，过去24小时，俄军在乌克兰发动86次空袭，投下265枚制导炸弹。此外，俄军还出动高达9184架自杀式无人机，向人口稠密的地区，还有乌克兰军方的阵地，发动3000多次的袭击。
3: 亚美尼亚的国民会议选举在7号举行。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8号已经完成了全部投票站的票数统计，并且公布了初步计票结果。由现任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获得超过72.7万张选票，得票率49.81%，排名第一。根据亚美尼亚中央选委会的最新公告，此次选举的投票率是58.9%，执政党在国民议会中赢得61个席位，占全部席位的58.1%。此外，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本次参选的亲俄反对党获得的得票率均好于预期，其中由俄裔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领导的强大亚美尼亚联盟以23.2%的得票率居第二位。由前总统科恰良领导的亚美尼亚联盟则获得9.9%的选票，位居第三。而繁荣亚美尼亚党最终则因得票率仅有3.99%，未能达到进入议会的门槛。当天稍早，总理帕什尼扬曾在初步结果尚未公布时宣布执政党在选举中获胜，引发了批评。
6: 韩国总统李在明8号召开就职1周年记者会，表示还没有彻底解决与日本领土的历史问题，考虑到国民情绪，目前难以与日本有真正的军事合作。
7: 韩国总统赴青瓦台8日召开总统李在明就职1周年记者会。李在明表示，在戒严之后执政的第一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正常化，并迅速应对了贸易和中东战争状况。
8: 韩美원자력협정개정핵잠수함도입조기전자권회복추진등지난1년간만들어낸외교안보의귀중한성과들이구체적결실로맺어지도록최선을다하겠습니다굳건한한미동맹강력한자주국방실용적국익외교를바탕으로글로벌책임강국으로서의위상과역할을강화해나가겠습니다
7: 另外，李在明还表示，考虑到国民情绪，目前难以签署韩日乌族老务相互提供协定。韩美日韩日军事合作问题具有特殊性，从长期角度来看，东北亚安全问题应该向多边安全机制发展。但由于与日本在领土历史问题上本质上尚未得到彻底解决，目前难以建立真正的韩日关系。韩国国内评价李在明政府在激活股市、恢复使用外交等方面取得了成果，但解决民生、经济景气和政界矛盾仍然有待改善。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3: 根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的消息，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八号的7:37发生了7.8级强震，震源深度33公里。那此前有多家国际机构测定震级是8.2级。根据菲律宾减灾部门通报说，地震已经造成32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多个海啸监测站监测到大约1米高的海浪，其中最高是1.4米。
9: 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表示，菲律宾部分海岸可能出现高达3米的海啸，印尼和马来西亚部分海岸也可能出现最高达1米的海啸。菲律宾当局呼吁民众前往高地或内陆地区避险。现场视频显示，地震发生时，当地有建筑轰然倒塌，民众四散而逃。目前地震已导致靠近震中的萨兰加尼省电力和通信中断。萨兰加尼的一名警方官员表示，部分民众在强震后受惊晕倒。地震发生时，棉兰老岛西达沃省的一所小学正在举行升旗仪式，现场老师立即组织学生在开阔地带坐下避难。但随着震度越来越强，校内一处木质棚屋支撑不住，瞬间坍塌，引发学生惊呼逃窜。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指示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开展行动，强调政府不会把棉兰老岛抛在身后，目前正在协调灾区应对和检测工作，提前储备救援物资，确保疏散中心准备就绪，同时评估关键基础设施受损情况，清理救援通道。他还下令棉兰老岛受灾地区的所有学校暂停上课，直至另行通知。除菲律宾外，印尼部分地区也有强烈震感。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8日最新通报说，菲律宾南部海域当天发生地震后，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通报说，印尼至少7个地点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0.75米。目前海啸预警已解除，地震发生时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关注到台北市长选情升温，蓝绿参选人继续隔空对呛。
6: 台湾民众党组成台北队，力拼拿下6个市议员席次。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0: 欢迎回来。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县市长改选，其中台北市的选情格外引人关注。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是不断的抨击台北市政，认为有诸多不足的地方。而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公开回击。
1: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屡屡炮轰台北市政，指责台北市长蒋万安施政不力。沈柏阳最新抛出的议题是质疑台北市政府规划山区步道、推广自然景观的台北大纵走政策成效不佳，引来台北市政府团队的回击。
2: 为了提供市民朋友更优质、更友善的步道体验，台北市政府及大地工程处同仁都投入了非常多的努力与付出。对于沈委员随意错误的批评，我们也一定要立即的提出澄清与说明。
1: 台北市政府大地工程处列出民众满意度高达90%，并指出沈柏阳认为因广建停车场、公共厕所，恐破坏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是不懂装懂。对此，沈柏阳改口，宣称是北市府对他的主张有误解，转头又把矛头对准蒋万安，称不该让公务员介入选战攻防。
3: 对于任何抹煞我们市府基层同仁努力的指控，同仁一定会出来回应以及澄清，我也一定会跟我们市府同仁站在一起。
1: 目前最新民调，蒋万安的支持度高达58%，而沈柏阳仅获得30%，两人相差28%。不过有专家认为，从过去数据来看，民进党在台北市的基本盘仍有近40%，这意味沈柏阳还有上升空间。国民党不可掉以轻心。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4: 同样在台湾，民众党8号举办民众党台北队成军誓师大会，以台北市议员席次6席全到位为最大目标，力拼选举。
5: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与前主席柯文哲8号率领民众党台北市议员与议员参选人，一同召开台北队成军誓师大会。
6: 民众台北队的阵容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坚强。那我相信未来在台北队团队作战之下，我们今年年底的选举一定可以挥出全垒打，缴出最好的成绩单。
5: 民众党在台北市除了既有的现任市议员，今年再加入2名生力军挑战议员席次，目标6席全上。至于是否会和台北市长蒋万安合作或造势，将再进一步讨论。而过去曾任台北市大家长的柯文哲也不忘做出提醒：
7: 重点是还是要先走基层的，因为选举还是要知名度、好感度、支持度，就在投票给你。所以这种知名度，就是说你还是要跟选民最好是有直接的接触，让他给认识。
5: 今年的县市长选举，民众党虽然只有在新竹市和嘉义市有提名人选，但是在地方议员的部分目标非常的明确。他们透过广泛的提名，要力拼在全台湾遍地开花，扎根基层。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下节关注到，港府官员总结特首出访中亚两国，表示合作空间很大。
4: 港府宣布，月车南下每一天预约出行名额将增加到200辆。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香港特首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两国，达成96份协议和备忘录，总额超过16亿5000万美元。那随团的商务以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电台节目上表示，香港和哈萨克斯坦还有乌兹别克斯坦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1: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电台节目中表示，中亚行程非常成功，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的发展步伐很快，和中国关系良好，也对香港充满信心。当地政府期望加强与香港合作，尤其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及旅游等领域，双方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2: 同意就一个双边的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是展开谈判，咁係可以幫助咧，係依個貿易嘅發展啦，同埋稅務嘅雙重稅務嘅避免啦。咁呢個對於雙邊嘅貿易咧係一個好大嘅作用，亦都對投資者咧係增加咗佢哋嘅信心。咁亦都令到兩地嘅資金流動啊，進一步鞏固兩地嘅經貿聯繫啦。
1: 而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在同一节目表示，厂商会与当地商会协会签署2份合作协议备忘录，希望建立更制度化、常态化的合作平台。而厂商会今年内会再到访中亚，希望承接这次访问的成果，与当地的行业商谈细节，落实合作。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3: 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粤港政府同意逐步扩展粤车南下至全广东省。7月呢，会先扩展至大湾区的9个内地城市，也就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入境市区部分的每天预约出行名额从100个提升至200辆。
4: 粤港双方将于15号起，先让新增城市的粤车使用口岸停车场的易泊飞服务。其后于7月25号起，让新增城市的粤车经大桥入境香港和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同时推出易泊游服务，供全部9个内地城市的粤车使用。粤港双方将持续留意实施安排，并视实施情况，目标在2027年第一季或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让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来港，助力带动香港经济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全线下跌，沪指失守4000点大关，收盘下跌1.7%，深成指下跌3.22%，行业板块呈现普跌的态势，有色金属板块跌幅居前，半导体和通信设备板块继续回调，机器人和银行板块逆势上涨，港股连续第4天的下挫，中东局势恶化，加上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外围股市下滑，打击恒生指数，收盘下跌1.22%。台湾股市也跟随外围下行，权重电子类股全线走低，台积电下跌将近3%，加权指数收盘是下跌3.48%。
3: 针对跨境券商的整治，中国证监会近期回应指出，本次整治方案针对的是非法跨境活动，已经开立的账户不会被强制注销，资产也不会被强制清理。
5: 中国证监会接受路透社问询时表示，本次跨境券商整治方案针对的是境外机构在境内发生的非法跨境活动，不涉及其在境外的转业行为，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影响，已经开立的账户不会被强制注销，而账户内的资产也不会被强制清理。中证监指出，整治工作并没有切断境外投资合法渠道，境内投资者仍可以通过港股通、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以及跨境理财通等相关渠道投资境外市场。中证监强调，境外机构非法活动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容易诱发金融风险，危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必须严厉打击。目前，富途、老虎国际以及长桥3家被纳入整治的跨境券商，都已经对其存量投资者在中国内地的服务做出整改。内地交易服务将自本周5开始暂停股票等所有品种买入交易，以及资金转入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天气方面，香港天文台在8号晚上的8:35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 而目前已经改发红雨信号。天文台表示，八号晚上到九号早上，香港的天气持续不稳，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料24小时累积的雨量可以达到100毫米左右，提醒市民上班上学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而香港多区在八号的晚上都下起倾盆大雨，其中沙田区每小时的雨量预料可能会已经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严重的水浸，市民应该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
3: 好，香港近期天气情况是很不稳定，稍早前呢也一度发出了今年的首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马上连线正在大埔现场的本台记者王雨婷，了解更多。雨婷你好。
6: 全家声音晚上好。
3: 雨婷，你现在所在的位置雨势如何？那港府采取了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
6: 好了，全全，我们现在知道今天是在晚上的8:35左右，香港的天文台是发出了今年首个黑雨的信号。不过呢，就在一小时之后，可以看到现在目前我在大

0: 部区的这个情况，雨势已经渐渐的逐渐有所减小。刚才还可以听到非常大声的这个震耳欲聋的雷声轰鸣啊，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暂时稳定了下来。可以看到现在在火车站的这个位置有不少市民，他们是晚上下班回家，还在等这个等的士的过程当中，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交通也会有一些阻塞，所以呢会影响这些人下班回家的这样一个进度了。不过现在天气正在好转当中，我相信之后情况会有所改善。那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其实香港有各区的几个地铁站口，像是黄大仙以及深水埗，有一些的出入口是已经关闭的情况，因为这些地区比较处于低洼的一个地方，所以是容易水浸。那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在大埔区的整个地方，它的巴士以及的这些私家车都是在正常的运营和行驶当中的。目前我这边的整个区的交通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那因为香港现在到了一个雨季多发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其实呢下雨港府也是做好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就像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是在香港的这个民安队就已经做出了动员300人的一个紧急，对于极端的天气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培训和如何救助市民应对这个灾情的一些的演练。所以呢在每年遇到这种像是黄雨、红雨、黑雨比较多的情况，港府都是会有比较周全的这样的一个准备。目前现在我们这个区的情况是比较良好的，早前沙田区的降水量是一度积攒到了100毫米以上。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们希望还要继续关注今天晚上以及到明天的这个天气的情况，会持续的给主播一个反馈。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嗯，好的，谢谢雨婷，也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6月8号，我是全全，
2: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嬉戏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6月5号进入芒种节气，黄淮等地迎来小麦的收获时刻，西南、华南等地则是水稻等作物的耕耘时刻。而作为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们，在这两天也是迎来了自己中学学习的收获时刻，同时即将要开启人生另一阶段的耕耘。昨天是高考首日，我们国家南方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广西桂林、广东汕尾等局地还出现了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今天南方强降雨区域向南推进，主要影响云南、广西到福建等地。明天是高考的第三天，强降雨范围明显的缩减，将主要集中在西藏东南部、云南中西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台湾岛大部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10号强降雨继续的减少减弱，只有台湾岛大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那本次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致灾风险较高。虽然未来两天呢降雨范围缩小，雨势减弱，但是地质灾害等是具有滞后性的。高考期间受雨水影响的区域，请考生以及送考家长做好防雨准备的同时，也需要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避开低洼等危险路段，合理的安排时间，注意交通安全。那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了解国内气温的情况。

0: 频繁的雨水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不便，不过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之下呢，南方的暑热也是自北向南逐渐的消减。明天南方30度以上的范围将所剩无几，华南的闷热也会明显的缓解。长沙明天雨水过后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是26度，算是比较舒服的天气。香港明天是有暴雨出现的，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最高气温是27度。广州明天最高气温是29度，有中雨。上海明天是阴天，最高气温是27度。那20多度的气温对考生们来说真的是很友好。就是如果遭遇雨水的话，请大家提早计划路线，早出门，从容复考。同时呢，东北、华北大部明天气温也会以偏低为主，尤其是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还有内蒙古中部等地，最高气温是不足20度的，体感非常的清凉。北京明天最高气温是26度，有雷阵雨；哈尔滨呢也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1度，大家需要加一件外套出门是比较稳妥的。在有耕耘有收获的芒种节气，祝愿考生们数载耕耘终有回响。今朝考场锋芒尽显，愿你提笔从容自信，和笔如愿以偿。我们再会。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考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0: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李家超率领超级访问团完成了中亚之行，大揽百亿元合作订单，成果很是丰富，覆盖了创科、新能源、资本市场、航空物流等等新兴的高含金量的领域。而就在过去几年，香港和中亚的贸易还停留在浅层和零散的状态，香港难以参与中亚的爆发式增长。如今突然爆单，特区政府今次做对了什么？能不能成为香港经济创新发展、对外开拓新的样板？
1: 六月初，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一间会议室里，挤满了来自香港和内地的政商界人士，他们在等待拍摄此次出访中亚的首张大合照。这支庞大的代表团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成员包括特区政府官员、40多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30名内地企业代表。这不仅是港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首次由行政长官亲自带队的大型外访，也是香港历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中亚商贸访问团。
2: 我希望呢，大家明白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对方，我们去都是你的机缘，以后大家也是对方的机缘，好不好？
3: 好。
2: 最后一点，我们团队加起来，一加一比二大啊。超过70人站起来，不用算了，巨大的力量。
1: 这个会创造巨大能量的代表团，几乎集中了香港与内地政商界最具代表性的力量。香港方面，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陈义庭、香港银行工会主席孙玉、盈科拓展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李泽楷等重量级人物悉数在列。与此同时，香港科技园公司、渣打银行、国泰航空等机构和企业的高层也随团出访。内地方面则汇聚了多个重点产业领域的龙头企业，既有山东能源、紫金矿业等能源矿产公司，也有广汽集团、东风汽车等制造业代表，以及来自生物医药、数字科技、现代农业等领域的企业负责人。
4: 内地现在对出海是很大需求的，但是他出海的短板就是他没有什么国际经验，我们有这个国际订船出海，那我们出去那个力度就很大，人很多，那国际传媒就会看到我们香港有一团很大的团，国际传媒的力量就可以发挥出来。所以我觉得啊，这一次因为我们有特首在加香港内地这么一大团人去中亚，那对当地的一个做成一个很大的震撼。哈萨斯坦跟那个乌兹别克斯坦要跟香港跟内地合作，那这个会对周边的国家呢，也会带动一个啊，将来我要不要跟香港合作啊，这个需求的。
1: 哈萨克斯坦，世界最大内陆国，横跨亚欧两大洲，中亚最大的经济体，这里还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首创之地和重要枢纽。2025年，哈萨克斯坦已成为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出口市场。乌兹别克斯坦地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黄金、石油、天然气、棉花这些资源家底让它在地区分量十足。乌兹别克斯坦是香港在中亚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李家超此行的日程几乎被高层会晤填满，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他先后会见两国总统、总理，并出席当地政府举行的欢迎午宴和晚宴。与此同时，随团企业代表也被安排与中亚两国多个关键部门展开交流。在中亚两国的精心安排下，5天时间里，代表团共出席超过20场活动。
5: Your Excellency,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sincerely, first of all, for the hospitality that you have extended to us.

0: for all the arrangements you've made for my delegation. I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visit this time. That's why I brought over 70 delegates comprising both representatives from Hong Kong and also from the mainland. They are all very successful leaders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1: 这次中亚之行并非一次普通的经贸访问。今年香港正着手制定首份五年发展规划，以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港澳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按照李家超的阐述，未来五年，香港不仅要巩固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等传统优势，更要培育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等新的增长引擎，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等。
2: 这次的出访是香港更加强的去对接国家的发展战略，包括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那毫无疑问，中亚在一带一路里面的重要的战略枢纽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特首的此访呢，实际上是把香港的，尤其在五年规划、十五规划里面的这个地位，从超级联系人升级为超级增值人。
3: 令到佢哋咧，亦都系对香港同埋对内地嘅认识咧，系加深咗好多，识咗好多朋友。咁我见到咧喺呢两日我哋啲会面嗰度咧，大家咧都倾得好好。所以我觉得今次特首呢个行程咧，規模是史無前例，亦都很多朋友都跟我們說，就是說很多機會。
1: 從代表團的名單中可以窺見，與中亞展開金融合作、發揮香港優勢是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从港交所到渣打银行，从香港银行工会到律师会，再到会计事务所和投资机构，这些企业几乎覆盖了香港完整的专业服务网络。
2: 中亚国家它属于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包括基建的需求规模非常之大。那这里面呢，它不仅仅需要制造能力啊，基建的能力，它更加需要金融的支持的能力。那香港方面最大的人民币的离岸中心，我们可以提供包括银团贷款，包括我们的绿色债券，包括资本市场的直接和间接融资的一个系列的支持，能够去更好的去强化我们中亚国家的我们的制造业的发展或者工业化的转型升级。
1: 在哈萨克斯坦，代表团专门到访了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简称 AIFC。AIFC 致力于促进外资在英国普通法框架下进入中亚市场。AIFC 于2018年成立，凭借独立的法律框架、全方位税收优惠、独立的国际仲裁机制及人民币离岸中心等优势，持续吸引全球资本、金融机构与科技人才，是资金流向中亚高加索及欧亚经济联盟的门户。在哈方愿景中，这里将被打造成中亚的迪拜。
0: Use Hong Kong more as an offshore RMB hub.
4: Hong Kong is also the only communal jurisdiction in China.
5: 未来呢，香港建设成为2000吨的这么一个交易中心，贡献我们紫金矿业应有的力量。
0: 这里啊是快速发展的金融特区，也是新兴的创业沃土。
6: 它可能本来就用伊斯兰金融啊那一方面，但是他也像想学迪拜一样，用普通法、国际的条例去发展他们金融中心。那这个他可以在香港学很多，我们可以有一个互相在对方的平台上面上市，所以他在香港需要学到怎么做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平台啊，这个是他们需要我们这个金融服务，我们也有很多那个专业团队啊，可以去就是教他们怎么做啊。所以我们需要他的市场，他们可能需要我们的服务啊，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啊，这个交流的地方了。
1: 6月2日，香港交易所分别与 AIFC 管理局及旗下的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签署两份合作备忘录，内容包括双方将在大宗商品市场交易等方面展开合作，并支持早期采矿项目的融资活动，以及推动股票双重上市等。
3: 好开心呢，就是去年大家都知道有一間公司咧，點喺香港同埋呢個Astana 嘅交易所咧上咗市，同步上市。咁而呢一個佢哋亦都有啲主權基金咧， 嚟咗香港發行啲點心債啊，咁所以好開心咧，就係見到即係有呢啲咁嘅嘢發生啦。咁我覺得咧，今日同琴日同佢哋開完會之後咧，我的感覺就係咧，佢哋開始知道香港個資本市場嗰個用處，佢哋會好利用。
1: 除了金融合作，中国与中亚的深度关系体现在能源合作。早在1997年，中国石油便进入哈萨克斯坦市场。如今随着哈萨克斯坦推动经济转型，双方合作的重点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哈萨克出席商务活动的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总经理李树峰接受了凤凰卫视的专访。
7: 我们这也是希望能凭借我们在哈30年来积累的一些技术实力啊、创新能力啊，还有我们的管理经验和我们本地化运营的一些经验啊，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包括人才的培养孵化，努力的呢把我们从单一的资源开发合作者逐步的升级为产业升级的赋能者。
1: 而中哈油气合作项目也能助力当地就业，它为哈萨克斯坦提供直接岗位2.25万个，其中本地员工占比达98%。与此同时，当产业升级成为新的课题时，香港的优势明显。
7: 香港呢，可以说是国际化程度很高，它的接轨国际规则，也大大降低了跨境经营合规的成本。那么对哈萨克本土企业，那香港意味着什么？在这方面呢，那么现有的产业和资金，就是和就产融如何进行结合？另外一个现有的传统的产业如何和新型技术，包括数字化和这个绿色低碳，该如何进行融合？这需要呢，也需要香港这能给予大量的资金呐、人才呀、还有这种经验方面的支持。
1: 此次李家超还率领紫金黄金国际、山东黄金集团、陕西有色集团、固阳陈友矿业等矿产资源领域代表到访中亚。香港正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而乌兹别克斯坦拥有丰富的黄金储备，香港可提供黄金储存、贸易及投资等多元化方案。
8: We are also expanding our cold storage facilities, which are expected.
1: 把目光投向中亚的并不只有中国。随着关键矿产、能源安全和供应链稳定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经济体也纷纷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联系。
2: 中国跟中亚的合作跟欧美跟中亚的合作有所不同，甚至有一些根本的不同。那么我也知道最近美国他也跟50多个国家的所谓矿业的部长开了一个会议，也就是美国成立了所谓的金库计划。那他跟中亚的合作是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是要他的资源，要他的关键的矿产资源为我所用。那美国的就是以美国优先的策略，这是他们的所谓的 C5+1 的，是以它为主。那我认为我们的特首的出访到中亚国家恰恰是优势互补，带来的是资金，带来的是技术，带来的是我们的竞争力。
6: 油气啊、勘探啊、铜矿啊、金矿啊、铀矿啊，在这方面呢，中国企业呢在技术层面啊以及国际化层面呢还是非常有经验的。中亚这个地方呢，过去传统上呢是欧美的资金呢是比较多的，那么再加上还有俄罗斯的过去的影响，那么现在由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呢都跟中国加强了这个战略合作关系啊，尤其乌兹别克跟中国是全天候的一个战略合作关系，所以在资源和能源上面进行这样的互补啊合作呢，我觉得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1: 这支规模空前的商贸团此行还有哪些具体成果值得关注？
9: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3: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9: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各地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科技创新是李家超此行重点关注的领域。在哈萨克斯坦，代表团专程走进阿斯塔纳枢纽，这座中亚最大的国际科技园区
2: 聚集超过1800家信息科技企业，其中400多家来自海外，
1: 是当地发展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的重要引擎。在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又来到 IT Park，这里汇聚上千家创科企业和初创团队，被视为中亚最具活力的创新平台之一。李家超在会上见证 IT Park 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数码港、科技园、港深创科园签署合作备忘录。
3: 而乌兹别克呢，实际上它是在中亚现在在科创层面的做得比较好的，它主打这个数字科技软件开发啊，也有大量的年轻的这些 IT 的人才。那么它的增速呢，科创的增速发展很快，需求也比较旺盛，但它呢缺乏一个国际化的平台啊，以及专业服务和全球的一个渠道，人才的合作方向啊。因为乌兹别克呢，它的人均的 GDP 呢其实只有3000到4000美元，而香港的话呢，其实科创发展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短板呢，就是香港的这个成本啊，无论是人力成本还是它的土地成本呢，都特别大啊。所以呢，香港市场又比较小，而乌兹别克、哈萨克呢，它的这个人才的市场空间呢特别大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香港的与其过去把自己的发展方向对准了这个欧美的市场、东南亚的市场呢，不如呢现在转向这个中亚市场。
1: 访问期间，李家超还向中亚发出另一份邀请，他欢迎当地企业参与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横跨香港北部，与深圳接壤，总面积约300平方公里的土地，未来将提供超50万个新住宅单位，创造约50万个新工作岗位。李家超曾表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
4: Pakistan being the biggest country in Central Asia, obviously is a hub to Central Asia.But Hong Kong is equally a hub to Southeast Asia, East Asia, to mainland China as well. So I really would like to propose this hub-to-hub concept or working model between us, because it will really bring us to a high level of cooperation. This is only the beginning of a big book of success stories between us, I think.And I hope that visits will be two-way in future.
5: 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所谓的外交辞令，而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双向的合作。它是真正的产业与资本的一个双向的融合，利用中亚的主权财富基金也好，其他的长期资本也好，结合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它的人民币的离岸中心来投资于北都，这可以。

0: 北都的发展。特首的磁访实际上是用北都来去吸引和绑定中亚的真金白银，它已经升为香港对接五年规划的一个重要的落脚地。
1: 具体的企业合作已经在推进。陕西天润科技原本是一家从本土成长起来的科技企业，主营遥感测绘和智慧城市建设。数年前，企业进驻香港三大创科园区中的香港科技园。这一次中亚之行，他们把业务带到了乌兹别克斯坦。陕西天润科技与当地税务部门签署合作备忘录，计划利用 3D 测量技术、无人机航拍及实景三维建模，协助提升土地管理和税务治理能力。
2: 以前我们的这个地基管理都是二维的，那么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所有的地基的权属它不是二维的，这个情况跟我们香港呢非常的接近，但是这边还处在初级阶段。那么天润过去有五六年的时间一直在帮助香港做三维的数码地图，所以他们很希望把我们香港的技术经验和一些管理的方法手段都带过来。
1: 陕西天润科技在香港积累了与国际接轨的技术经验，如今这些在香港打磨成熟的方案开始被带到中亚。
2: 因为拿到西方，拿到欧洲，它也不落后。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到中亚过来，我们把香港的标准再跟这边的客户进行对接，我们会把我们的标准根据他们的习惯和他们以前的数据的格式和作业的方法、工作的流程，然后进行分析，重新帮他们制定一套更加科学、更加完善的一个管理办法。
1: 此次李家超率团访问中亚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明年第一季度，香港将开通直飞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定期航班。国泰航空方面表示，拟由空中巴士 A330 宽体客机直飞，每周三班，这被不少商界人士视为最具象征意义的突破。
3: 自己飞嚟嘅时候咧，我经过转机咧，都差唔多要十二小时，大家都经历过啦，所以必然咧系会令到两地嘅交往咧，同埋其他经贸嘅合作咧，更加系发展得有效嘅。
4: 嗱，俾个例子大家咧，就系旧年特首带队去呢个沙特阿拉伯 Ria， 嗰阵时都冇直航嘅，我都系要经杜拜飞去利雅得嘅。后来咧，因为特首嘅访问咧，就国泰咧就开咗利亚德，开咗之后咧，我听到咧生意好好，咁所以而家咧就是、不过因为而家中东战争冇得讲啦，要停咗飞啦，但系咧嗰一次咧系听讲咧系好成功嘅，咁所以我希望今次呢个哈萨斯坦亦都系遇到同一个情况，即系开咗之后好多人嚟呢度做生意旅游。慢慢就多咗人搭飛機，咁佢咪會開咯。
1: 阿拉木图不仅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城市，也是连接中亚的重要航空枢纽。在国泰航空看来，这条航线连接的不只是香港和哈萨克斯坦。
5: 我哋嘅優勢就係因為我哋本身喺香港嘅國際網絡好完善啦。咁無論係東南亞、東北亞或者遠程嘅航線，我哋都有一個好完善嘅國際網絡。咁相信開咗呢一班新嘅航班之後，亦都可以除咗將旅客係帶係 between 即係香港同埋喀什坦之外，亦都可以將佢哋係透過我哋嘅完善網絡去帶到世界各地咯。
0: 首次開通了這樣的航班，加強了香港跟中亚之间的互联互通的对接合作，它的现实意义尤为显著。那尤其是在大国博弈的这个背景下面。那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都是我们从亚洲到欧洲的必经之路，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中间的走廊和关键的枢纽，它的战略意义更为重要。
1: 而这场连接并不仅仅发生在航空领域。访问期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签署合作备忘录。
6: 咁過往我哋香港嚟講係我哋嘅博物館咧夾唔多，係應該係第一次我哋同中亞嘅地方嘅博物館咧合作，而中亞嘅地方嘅博物館咧對我哋香港博物館嘅認識亦唔多嘅。咁我哋呢一次機會其實係開啟咗，除咗係展覽之外咧，係一個全方位一個研究啦、教育啦、人才培訓啦，可以將來 透過合作咧，去互相分享啲經驗，互相分享我哋嘅嗰啲嘅專業，我哋共同將兩地大家嗰個文博事業發展係更加繁榮嗰個向前推進。
1: 李家超在總結此行時，概括了三個主要目的：開拓新興市場，加強政府間聯繫，構建枢纽對枢纽的合作模式。短短五天，签下近百份合作协议，总值近130亿港元。李家超的中亚之行已经结束，但香港与中亚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3: 访问是成功的，有八大成果。第一，我们建立了政府和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且达成多个领域合作的高层共识。我哋分別同兩國嘅總統、總理同埋多位高層官員會面，雙方同意加強高層溝通聯繫同埋多方面嘅協作。
0: 我認為，特首的此訪呢，有助於重構歐亞經濟版圖，尤其是在當下大國博弈、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的這樣一個背景下面，我們認為是不是在構築一個區別於傳統的以歐美為主的這個所謂的海洋體系的一個陸權的一個經濟版圖，那也是更加緊密了中國包括香港在內的跟中亞各個國家的互聯互通與合作，實際上是有助於推進當下的這種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經濟全球化。
7: 都说中亚遍地黄金，但是之前香港却难以涉足。这次依托内地出海专班，香港专业队和内地产业队组团，成为了专班模式的一次里程碑。中亚要产能和技术，内地企业刚好有；内地企业担忧海外合规和融资风险，香港专业队刚好现场护航，瓶颈瞬间打通，三方共赢。李家超这次背靠祖国，以枢纽对枢纽的姿态面对中亚，也让外界看到了香港作为内地企业出海首选第一站和总调度母港的功能正在进入实质性的运行。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8: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伊朗在七号夜间对以色列发起了至少四波导弹攻击，报复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以色列不要展开报复，但以色列很快就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展开空袭，中东局势再度升级。伊朗这次空袭是停战以来首次攻击以色列本土，更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为了第三国而非本国遇袭直接向以色列发动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访问的时候坦言，本来他以为这几天美国和伊朗就会达成协议，然而事态的发展超乎预期。而特朗普在接受 NBC News 采访的时候，更是一度情绪失控，拂袖而去，美国的焦躁可见一斑。以色列持续空袭黎巴嫩，令人关注美国对以色列的停战约束丝毫不管用。而伊朗的行动也再次表明，伊朗希望将美以冲突和以黎冲突挂钩的决心。伊朗、以色列再度陷入相互攻击报复，尽管双方的军事行动已经暂停，但再次滑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有吗？无法左右以色列陷入困境，但又急需停战的美国下一步会如何应对？好，今天晚上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郑凯，耶路撒冷现场凤凰卫视以色列特约记者胡晓宇，华盛顿现场凤凰卫视驻华府记者王琦，上海现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张楚楚，北京现场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全小新的这组报道。
1: 美伊战争跨过百天的节点，局势再次被推到危险的十字路口。七号晚间，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至少三轮导弹袭击，称是对以色列近期狂轰黎巴嫩的回应。这是自四月八号临时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对以色列本土进行军事打击。此前，以色列七号对贝鲁特南郊和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至少造成两人死亡，十一人受伤。对于这次伊朗的轰炸，伊朗方面发表声明，明确表示此次导弹袭击是对以色列的严正警告，并表示不会坐视盟友被消灭。
2: مورد هجوم قرار می دهیم ارتش صهیونیستی باید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جنوب لبنان و زاهیه را متوقف نماید و در صورت گسترش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آن منطقه و یا پاسخ به اقدام ایران با ضربات کوبنده تر و پشیمان کننده روبرو。
1: 以军方面则回应指，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严重错误。以色列的字典里似乎从未有隐忍二字。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以方随即以空射弹道导弹反击伊朗境内目标，并同步声称继续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作为回应，冤冤相报的报复链条一旦开启，局势可能迅速滑向失控。对于目前极力想促成协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而言，显然是一个噩耗。在七号的采访中，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他还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还在采访中提到，伊朗的攻击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而内塔尼亚胡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同时，特朗普表示，在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以向伊朗施加压力。另据美国当地民调数据显示，是仅16%的美国民众认为，在美伊战争中，美国正在取得胜利。这场冲突正从军事上的挑战演变为对特朗普带来的政治挑战。面对内外压力，特朗普急于达成协议，伊朗的态度则显得更加谨慎。七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耶表示，美国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而美国自相矛盾的立场加剧了美伊交流处于互不信任的氛围中。伊朗、以色列再互袭，停火协议面临崩溃。极力调停，左右为难，美国能否保住谈判？美伊开战跨过百天，距离停战还有多远？功亏一篑。
0: 好，关于这次双方又开始互相攻击，最新消息这个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郑凯。郑凯，我很好奇啊，伊朗方面是如何解释这次对以色列本土发动的攻击？我们看到最新消息是双方已经停止互相攻击了，那伊朗方面如何评估这一波攻击是否达到预期的目标？
3: 其实是现在这个攻击呢，应该说是达到了伊朗的目标了。因为这一次主要是因为其实伊朗是主动发起了攻击，然后我看伊朗的媒体对这次的攻击评价是非常高的，因为这是伊朗首次不是防御型的被动型的出击，而是在发出威胁之后实现了承诺，而且主动对以色列本土进行了一个打击。而且这次伊朗是并不是说是打击一轮，他打回击一轮就结束了，而是只要 以色列继续进行攻击，伊朗就进行还击。根据伊朗媒体的统计说，伊朗一共进行了三轮的还击，以色列共进行了两轮的空袭。所以最后，伊朗媒体法尔斯通讯说，通讯社的报道说，其实最后停火是因为是以色列方面提出了请求，所以伊朗才同意了这个停火，最后发布了这样一个声明。所以在这一次的交火过程中，伊朗其实是占据了一个主动的地位。而且这一次，因为其实他这次交火之后呢，其实是给美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所以也会为将来在谈判当中可能会争取到更多的筹码。杨树，
0: 好，谢谢郑凯。相关消息，我想请出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伊朗的这次攻击非常特别，它可能是有史以来非常罕见的第一次针对第三国而不是本国遇袭而向以色列主动发起的攻击，并不是被动还击，而且伊朗方面评估也达到了他们的目标。你认为伊朗这次主动出手，他想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
4: 因为这次伊朗向以色列发动这种导弹的攻击呢，一个是时间节点非常的敏感，还有一个就是攻击的目标非常的明显。第一呢，就是这个时间节点是特朗普总统一再宣称美国和伊朗马上就要达成相关的协议了，是正在马上就要达成协议的这个关键点。而他打击的目标是以色列的一个空军基地，而这个空军基地驻泊的是 F-35 这种隐身的战机，是主要对黎巴嫩进行空袭和对其他就是像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的战机。那么他的打击又非常有限的，他是说我在警告以色列，以色列不能够再对黎巴嫩发动这种军事打击，那如果再发动军事打击，我的这种就是对以色列的目标的打击就不是一种警告性的，而是一种可能升级的打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伊朗对以色列的目标的打击，实际上主要是做给以色列这个看的，就是让他停止对黎巴嫩的攻击，因为现在他正在和美国达成相关的协议，同时也在测试美国的态度，到底现在以色列攻击黎巴嫩，美国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所以通过这次攻击已经把这个事态或者下一步的这个影响力测试出来了，并且也是测试美国的态度。主持人，
0: 好，确实是啊。这次呢，双方都在测试美国的态度。我们看到特朗普在接受一系列采访的时候，非常的恼怒，说我本来差一点就跟伊朗达成协议了，以色列和伊朗现在这么一搞，好像节奏又被打乱了。好，有关美国方面的反应，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的是在华府记者王琦。美国特朗普方面，最近有什么最新的回应吗？那特朗普也刚刚因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大骂内塔尼亚胡，有什么最新的发声吗？
5: 好的，杨叔。那截止六月八日最新情况，白宫对以色列和伊朗无视美方劝阻，再次升级军事行动，明显表现出不满和担忧。特朗普本人也是连续发声，试图阻止局势进一步失控。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和伊朗都应立即停止开火，并称双方都在寻求立即停火，有关最终和平协议的谈判仍在进行之中。特朗普同时强调，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继续维持，直至达成最终协议。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就在本轮军事行动升级之前，特朗普曾亲自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希望为美伊外交谈判争取时间。特朗普认为，美国距离与伊朗达成协议已经相当接近，不希望新的军事行动破坏谈判进程。那对于内塔尼亚胡呢，特朗普近期措辞依然是非常的强硬。继上周因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表达强烈不满后，特朗普周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甚至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内塔尼亚胡将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并称最终将由我拍板决定。然而以色列随后仍对伊朗发动空袭，被部分媒体解读为对特朗普劝阻的直接无视。那白宫目前的核心立场并没有太大变化，一方面继续维持对伊朗的军事和经济压力，要求德黑兰在核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另一方面呢，仍试图约束以色列避免进一步扩大战争，以防止美伊和平谈判彻底破裂。杨叔，
0: 好，马上想请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专家张楚楚。楚楚，我们知道现在正好是美国和伊朗谈判的关键时刻，以色列百分百知道，如果这个时候继续对黎巴嫩展开空袭，可能会打乱美国的节奏，也会招致伊朗的报复，但他还是这么做了。而且很明显的是，就在特朗普警告以色列不要进行还击几个小时之后，以色列还是还手了。我们想知道的是，现在特朗普对以色列的约束力是不是名存实亡？
6: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美国跟以色列呢，本来在这个

0: 冲突上面就是有很大分歧的，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对于这个美国跟以色列来说呢，原本就是要一起对付伊朗，但是眼看着这个战事呢持续不停，而且谈判又陷入僵局了，特朗普呢是希望尽快的能够止损，而以色列呢则是希望呢继续这场冲突。再说了，好不容易把美国拉下水了，他也不希望呢轻易的就让美国就收手了。那么接下来呢，以色列还是希望继续的去推动他的固有的战略啊，比如说进行它的扩张主义政策啦，还有呢就是强化它的中东小霸王的实力，所以它会继续的去削弱呢以伊朗为首的中东抵抗力量。那么具体的措施呢，如果说打不了伊朗，那我就要去打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其实特朗普并不是说是完全的丧失控制权吧，但是可以说他的影响力呢其实是大受限制的。一方面是体现在以色列的问题上，因为以色列它还是有它一定的自主权的，特别是在涉及到这个真主党啊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么它有可能会去踩美国的红线。但是我觉得除此之外呢，它还在很多方面，特朗普体现出了他的无奈，比方说在对付伊朗的问题上，那么伊朗的这种非对称的打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等等呢，美国也没有非常好的策略去进行应对。还有呢，就是特朗普本人呢也是在国内面临各方的束缚，比如说各类的游说集团，还有美国国内的这个选民对他的压力，包括他的鹰派要求他要保持强硬，而反战人士呢，则是希望他尽快的停战。所以，他好像现在怎么做呢？好像都是进退两难的。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不仅是以色列这个盟友了，还有就是他其他的盟友这一次好像也是不是很按照他的那个意愿去行事。比方说，特朗普一直希望他的海湾的盟友呀、欧盟呀、日韩啊等等能够帮助他去分担这个作战成本，但是他们也都是非常谨慎而不愿意这样做。所以呢，可以说他的喊话呢，不一定是无人听，但是确实是影响力是有限的。不过呢，他有他的一定的优势，比方说目前还是美国呢能够同时对伊朗和以色列双方呢施加压力，所以他现在呢要求双方停止和保持克制。那么以色列呢至少在面子上可能会给他一定的面子，而伊朗呢也已经表示要停止呢这场冲突。但是我想下一步呢，美国可能的一些行动就是他可能会继续的去对双方进行施压，那么对内塔尼亚胡可能会推动个人施压，言语上的这种强硬表态。另外呢，就是他的惯用的手段，就是分阶段去谈判。比方说呢，把这些问题更加这个敏感和谈不了的事情呢放在后期，而前期呢可能会先要求以色列至少暂停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来换取呢某一些谈判的成果。
1: 好，谢谢楚楚的分析。确实啊，以色列这样一个小霸王是让特朗普非常头疼的。但是呢，以色列现在毕竟和伊朗之间的互攻暂告一段落，接下来以色列下一步可能会有哪些行动计划？是否会接受特朗普的说服，又再次停战呢？我们继续消息连线的是在耶路撒冷的记者小雨。小雨，内塔尼亚胡政府对于这一波相互攻击有何最新表态？
2: 好的，杨叔，自以色列当地时间，7日晚上10:47左右，以色列北部遭到伊朗导弹袭击之后，在今天8日的上午，大约在当地时间7:25到9:50期间，就是以色列境内绝大多数的地区都响起了大约2到3轮的防空警报，其中也包含了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也能够就是听到空中拦截后的那种爆炸声。以色列当地的报道来看，目前尚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呢，目前以色列境内，像沙滩等一些公共场所已经不对公众开放。所有的活动需要在能够快速抵达安全设施的区域内进行，而且绝大多数的教育机构也全面停课。以色列政府目前指责伊朗是在单方面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府的办公室也表示，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打击威胁本土的真主党。对伊朗试图以真主党为理由介入冲突的说法不予以认可。所以从目前来看，以色列很大概率会对每一轮来自伊朗的袭击都予以回应。好的，杨叔。
1: 好，关于这次冲突的一些特点和细节，我还想继续请教的是楚楚。我们发现啊，虽然以色列和伊朗好像都在破坏啊，都在有一些打法，但是呢，好像双方也都是非常克制的。就比如说，伊朗对以色列只是发动了3波的打击，打了10枚导弹，而以色列呢，好像一打，在特朗普的说服下，马上也就停了。你怎么看这种克制的背后，它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默契？ 以及特朗普说他认为这次冲突不会对美伊谈判带来直接的冲击和影响，您的评估？
0: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一轮冲突呢？其实主要是因为之前的这个谈判没有办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然后双方的谈判呢陷入了僵局，所以到这个份儿上的话呢，很多问题它的这个矛盾就积累到这个程度啊。还有呢，就是双方呢也是希望通过有限的规模可控的这种冲突呢，来表达一些自己的信号。那么一个呢，就是在停火问题上的巨大分歧上，双方希望有个说法。因为伊朗呢一直是要求美国跟以色列必须要停止，跟以伊朗为首的中东抵抗力量之间的全面停火。当然，以色列呢始终他就只是说，那你可以和伊朗停火，但是我还要接着趁着这个机会去打黎巴嫩真主党。那么这个时候呢，伊朗呢就跳出来表示说，我通过一个升级冲突的方式表明，我不会弃车保帅的，而是我这一次一定是要和我的地区盟友呢共进退。那这是我的谈判底线。那另一个呢，就是在谈判的问题上，双方呢也是想要互修肌肉，因为此前呢，其实我们看这个双方已经是临近，就是要达成那个备忘录了。但是呢，根据那个草案呢，似乎美国的妥协力度是很大的，而伊朗呢，好像妥协力度并不是很大，它核问题呀、导弹问题呀、地区没有问题啊，都没有很明显的说法。那么特朗普在国内就被指责说你太软弱了。那现在呢，美国呢就希望说我要增加一些强硬的条款，这就让伊朗呢很不爽。所以伊朗呢现在他要展开军事目的就是要秀一下自己的军事实力，他要表明的是我仍然是有谈判筹码的，比方说我还是有能力，虽然我的这个导弹库存可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仍然可以打到以色列本土。而且呢，我觉得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他这一次啊还调动了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等等，一起去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的袭击，就是要表明呢，我还是有牌可出的。但是鉴于双方都不想要来一场大战，所以他们也很快的把这个冲突的规模呢加以限制。我觉得接下来呢，也是为进一步的谈判和讨价还价呢去做一个铺垫。
1: 好，谢谢楚楚的分析，非常的清晰啊。来，曹卫东先生，确实我们观察到一个规律，就每一次可能接近谈判达成协议的时候，突然双方就会爆发一个很激烈的冲突，然后借这次冲突，好像大家都各自达到了战略目标。比如说对伊朗来说，他再一次表明了美以冲突必须要和以利冲突挂钩的一个决心，以色列似乎也是，您会怎么评估和解读？
3: 因为现在必须考虑到就是各方的立场，因为美国呀，现在是想从这个中东啊脱身，而不是入局。那么作为以色列呢，是要防止美国从中东脱身，不在中东啊部署更多的美国的军力；而作为伊朗，是想把整个的中东的战局联系起来，就是不仅要停止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而且要美国和以色列停止对他的在中东的军事盟友的打击。因此我们看呢，每次啊，就是当美国和伊朗，比如说要达成某种协议的时候，那么以色列它的这种军事行动的力度一定会加强。那么很显然，这是为了以色列不让美国和伊朗达成相应的协议，而伊朗要保证它军事盟友的安全。所以，当就是它的军事盟友受到以色列比较大的攻击的时候，它一定要出手来帮助它的军事盟友。而作为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它是想尽快的让伊朗按照美国的要求来跟美国签署相应的协议，使美国能够体面的脱身。但是呢，现在就是无论是伊朗还是以色列，都没有完全按照美国的意图来行事。比如说，这个以色列就一直发动对黎巴嫩啊这个军事攻击，而作为伊朗打击了以色列的机场以后，那么马上呢，这个以色列就对这个伊朗进行军事上的报复，他并没有听美国的劝告，因此我们看到现在出现这种局面，是这几方啊都是从各自的利益啊为就是最高的这种要点或者目标来实现的，因此会发生啊就是你刚才讲到的这些特殊的情况。主持人，
1: 好，谢谢两位的精彩分析，你稍事休息，下一节回来继续讨论。

0: 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新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据时代。

0: 好，伊朗和以色列走向失控双向开火，虽然目前袭击已经暂停，但是有没有可能重燃，甚至升级成全面战争？我们来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 AI 豆包认为，冲突在短期之内不会升级，而是将维持有限报复加克制回应的循环模式，双方避免越过全面战争的红线。但美国的 Gemini 却分析表示，这场冲突升级为更大规模甚至全面战争的风险不仅存在，而且正处于自四月份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的最高峰。那香港的一款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冲突极有可能升级为区域性全面战争。美国虽然喊停，却未实际介入，让冲突陷入谁都停不下来的失控边缘。好，继续请教的是在复旦大学的楚楚，就像你说的，伊朗这次值得关注的是，他不仅自己打，而且调动了一些小兄弟来加入斗争。那所以能看到有这个 AI 就分析为啊，这个有可能会陷入至少一个区域性的一个战争。而且呢，我们观察到美国到现在也没有实际的介入和下场。你怎么评估美国下一步的一个行动，以及到底有没有可能滑入全面性的战争？
1: 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呢，就是双方呢都是在做两手准备的，因为他们彼此呢也都并不信任，而且呢对于特朗普来说呢，他老是想给自己留出更多的灵活空间。所以如果看特朗普一方呢，他虽然是有这个谈判的意愿，但另一方面就是他在伊朗周围的这些军事的部署，包括海军陆战队员呢，还有这个航母战斗群呢，都没有撤的意思。而在伊朗这一边呢，他是一方面在国内还是在进行战争的动员啊，那么他的这个总统啊等等都一再强调已经动员了大量的这些伊朗人呢，可能会愿意加入到战团当中去。另外呢，就是他会去调动周边的这些地区盟友，尤其这里面值得关注的是胡塞武装，因为其实这个冲突爆发至今呢，这张牌还没怎么特别用出来。那么伊朗呢也是在向美国和以色列施压，就是如果到冲突到了一定的层级的话，那我还是会祭出呢这张大牌的。那现在呢，我觉得美国和伊朗呢，目前还是双方呢并不希望走到这个地步，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成本太高了。特朗普呢马上他这个7月4号呀，他要庆祝这个250周年的纪念，所以呢他并不希望在这个时候油价仍然很高，通货膨胀呢依然是居高不下，也希望做一些缓冲，给自己释放一些利好的消息。而对伊朗来说呢，当然他的经济民生已经是陷入困境了，导弹的库存也是有限的，他并不希望无限的去升级的一场冲突。所以我想双方呢还是接下来会进行谈判，但是由于他们的根本分歧很大，所以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一种边打边谈会成为一个常态。
0: 曹卫东先生怎么看呢？下一步观察的焦点是在哪个国家？
2: 因为现在的焦点呢实际上是在美国，因为现在呢就是这次以色列和这个伊朗发生这种军事对峙或军事冲突以后呢，大家都在看美国的态度。如果美国就是不得不被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拖下水的话，因为这个下一步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进行攻击，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话，那伊朗必然要还手，黎巴嫩的真主党等等也会还手，那么就可能把美

0: 国的武器装备、美国的武器，就这个人员呢，这个有损伤，那特朗普总统他就不得不被拖入啊，在这个区域里边，所以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假设美国现在就是能够很快的，就是和伊朗达成某种协议，就是他认为已经胜利的协议，我就从这里脱身的话，那仅仅是伊朗和以色列双方进行这种对峙或者是博弈的话呢，那这个规模就比较有限，因为毕竟啊，无论是伊朗还是以色列，它的军事力量还有它的武器装备，长期的这么隔着上千公里的距离来进行打的话呢，它的这个规模呀不会特别的巨大。那对这个美国而言呢，现在是一个关键点，就是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到底出兵不出兵，直接不直接对伊朗发动这种军事行动，这是一个最关键的这个点位，或者是最关键的行动描述。
1: 好，美国到底会不会下场，会不会出兵，是最关键的一个观察指标。谢谢两位专家、两位记者、三位记者带来的全盘分析。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伊朗已经做好任何应对局势的准备，以捍卫国家的安全和国家利益。一架被指从俄罗斯方向入侵拉脱维亚领空的无人机被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域巡逻任务的法国阵风战机摧毁，这是在拉脱维亚领空首次有无人机被北约战机击落。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国民会议选举初步计票结果，由现任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得票率49.81%，排名第一。韩国总统李在明召开就职一周年记者会，表示尚未彻底解决与日本领土历史问题，考虑到国民情绪，目前难以和日本进行真正的军事合作。日本东京以北的宇都宫市周日凌晨有黑熊出没在当地一条主要商业街的街头，当地政府周一暂停全市中小学的所有教学活动。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毕竟
1: 中东局势再次急转直下，为报复以色列连日来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七号晚发表声明，指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这是自四月初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直接攻击。伊朗也随即关闭了西部空域，以应对可能的报复行动。以色列军方七号深夜发表声明，指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到伊朗的导弹，又指伊朗的行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针对骤然升级的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他表示，此次袭击发生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八号至十号前后就能签署。中东局势反复生变，让本就急于达成协议的特朗普更加焦虑。由于霍尔木兹海峡仍未完全恢复通行，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涨价压力蔓延至整个美国经济。今年四月，美国通胀反弹至3.8%的三年新高，而据彭博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即将在本周公布的五月数据可能进一步升至4.2%。而就在上周五，一份强劲的就业报告先一步出炉。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五月美国非农就业新增17.2万人，远超预期的8.5万人，失业率持稳在4.3%，符合市场预期。强劲的就业和重燃的通胀，让市场随即加大押注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可能。刚刚走马上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即将在本月16号至17号首次主持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然而，就在沃什首秀前夕，特朗普公开向这位他亲自提名的联储掌门人施压敲打。就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七号播出的访问中，特朗普明确表示，没有任何理由加息，加息就是在试图扼杀成功，实际上应该降息。
0: 特朗普这边看到的美联储加息是不是真的会发生？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一下。先生，我们说到这个可能加息的原因呢，这个其实跟他自己发动的这场中东战争是不有关系的，就是因为战争，所以才导致油价的不断的飙升。他不断的在放风说，我们很可能就很快的要平息这场这个战争了。但是现在看到不断的零星的战火还是在出现，究竟这个症结在哪里呢？特朗普可以真的如愿得到他的这个停战协议吗？
2: 症结呢，我觉得直接的原因就是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想继续打下去，那么更深层的原因就是特朗普这个人的这个个性被人看穿了。你比如说他加息的问题，他明明想降息的，但是呢，这沃什自己选的，他没有办法告诉你不要加息，他也不好意思说沃什你怎么怎么样，直接怎么怎么样啊，最好是降息，但是没有用啊，因为这个通胀上来了嘛。然后在伊朗这边呢，他也是被伊朗看穿了。伊朗就很直接，就是看到特朗普最关心的还是这个高通胀，所以呢，伊朗在谈判方面他就不让步，而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呢就趁虚而入。其实呢，内塔尼亚胡他一直没有放松对真主党的打击，因为真主党那边确实直接威胁到以色列的北部地区，他那个火箭炮不停地打。那么当然了，就是内塔尼亚胡想打真主党，但真主党呢，他也不是吃素的。你看你有机可乘，他也打几炮过来。所以双方其实呢，在伊朗这边停了，对吧？这个以色列和黎巴嫩也签了停战协定，但是呢，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并没有这个停战。那伊朗就是说不行，我们是一体的，包括胡塞武装啊是一体的。那你不能够说这边停了，你去专门去打这个真主党，而且确实真主党最近也受的比较惨重的这个损失。所以这个情况下边，那么内塔尼亚胡还要继续打，那伊朗呢就拿这个来试探美国，试探特朗普。所以他就在这个双方停火之后直接向以色列发射了多轮的导弹，但以色列也反击。而伊朗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既有战术的目的，战术目的是什么？就是他前段时间被美以联合摧毁了很多设施，那现在重建过程当中这个设施拿来实验，另外一个就是考验特朗普真的这个谈判的意志和决心，能够是不是从特朗普拿到更多的好处。
0: 确实每次这个战火重燃的时候，就看到国际油价马上就飙上去了，所以这个也导致美国的通胀是高烧不睡不退。最新的一个数据就是今年四月份美国的 CPI 是涨到了3.8%，这是三年的新高啊。所以后续这个通胀一直往上走的话，可能这个加息真的是特朗普最不愿意看到，但是可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结果了。
2: 对，所以这一点那个我们都看到，伊朗当然也看到了嘛。如果说 真的按这经济学家的预测啊，在这个五月份出了最新的 CPI 过四，

0: 如果 PPI 可能是过六，
1: 是，
0: 那过六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呢？大家的心理预期得重新调整。比如说我租房的，那这个房东是不是给你加5%？说明年了，那这个企业在做投资规划的时候，这个成本呢可能就得加5%。那这样一来呢，这个通胀就由所谓的供给冲击变成了成本推动，这就是值无预期了。所以现在是非常危险的。对沃什来说，他做美联储主席，如果说他收到这个数据，在6月中旬他开会的时候，他做什么表态，就体现出他的专业性是不是符合联储主席这个新的定位。所以特朗普现在是非常着急，但是他着急他又不能够说，让沃什怎么样，因为毕竟是自己选的人嘛。所以这两个东西啊，它其实是有关联、有因果关系，但是这里边就折射出特朗普呢，他无论是在通胀问题上、加息问题上啊，还是在这个对伊战争上，都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
1: 这个连锁反应也是值得关注的。谢谢朱先生的解读分析。持续升温的加息预期也引发了美股市场的剧烈震荡，尤其是之前行情火爆的半导体板块是首当其冲。究竟美股的牛市是不是就此会终结呢？下一回我们会请到市场专家一起探讨。稍后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超过市场预期，加剧了市场对于加息的担忧。美股遭遇黑色星期五，并引发了本周一全球资本市场的剧烈震荡。投资者继续观望本周的美国通胀数据和 SpaceX 的巨无霸 IPO 计划。
1: 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持续上涨后，亚洲股市迎来了六月寒潮。韩国两大存储龙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首当其冲，二者开盘便走出瀑布式下跌，盘中一度跌近10%，首尔综合指数跌幅迅速达到8%，触发熔断机制。尽管在韩国总统李在明与英伟达 CEO 黄仁勋的相继表态后，大盘一度获得提振，跌幅收窄，但午后市况再度恶化，收盘时以超过8%的跌幅，成为三月初中东战争开打以来最惨烈的单日表现。日经指数也在早盘跳水低开后一路狂泻逾2000点。中场大跌3.85%，台�湾加权指数也低收于3%，台积电领跌大盘，港股也未能独善其身，仅有部分防御性板块相对靠稳。恒生指数裂口低开379点后，跌幅不断扩大，收盘时报24657点，清空了自四月份地缘局势回暖以来的所有升幅。回看本轮资本大逃杀，美国股市上周的黑色星期五来此喜酒，强劲的非农就业数据引爆了市场对于加息的担忧，加上前期走势强劲的科技股受博通等盈利负面消息的影响，人工智能和芯片遭遇抹

0: 面抛售，以英伟达、美光科技等科技巨头公司股价纷纷遭遇重挫，拖累美股三大指数收盘时全线走弱。纳斯达克指数收跌于4%，创下去年4月特朗普向全球征收关税以来的最大跌幅。标普500指数则创下去年10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美股总市值一夜间蒸发超1万亿美元。至于这惨烈的一天究竟是长期牛市的回测，还是热度退潮的起点，华尔街分析师无法给出确切的判断。不过本周稍后将迎来美国的通胀数据，以及 SpaceX 的实际 IPO 项目，无疑将成为对美股流动性和市场信心的终极压力测试。
1: 有关美股的话题，我们今天特别请来了星汉资产管理公司行政总裁王荣坤先生来我们分析。王先生你好。
2: 胡先生晚上好。
1: 上个星期五对于美股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黑色星期五啊，非农就业数据公布之后，当天的纳指暴跌超过了4%。为什么这个数据会直接拖垮美股呢？但是我们看到最新的，现在美股的盘前，英伟达又反弹了2%，美光又反弹了4%，很多都升回来了。那考虑目前的一个估值水平，您觉得周五的大跌还能被看作是一个逢低买入的机会吗？
2: 我觉得可以是看作一个分段买入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如果用 dealer gamma 去看的话，就是市场制造者，就是 market maker， 他们手头上要去跟跌还是去做对冲的这种一个指标，就是 dealer gamma。 我们发现 dealer gamma 其实在星期五的时候已经跌穿了，所以短时间之内恐怕还会有一些这个估压，就是说这些market maker 被迫的要去追估追一下。但是如果真正的去从这个上个周五跌的原因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利率方面的考量都是一个借口。因为这样讲真的，在上周五的这个劳工数据公布之后，我们看到啊，的确是有一些比较对债息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整条 yield curve 全部都bear flattening 了。如果去用这个 money market 的这个 rates 去做一个引申出来的年内的加息的点子数的预测的话，就已经是完全 price in 了一次27个点子的一个加息的幅度。那一次那通常一次是加25个点子，27个点子的预测也就代表说市场觉得怎么样都得加一次。但问题就是说，我们再去看之前这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市场对加息的预期其实并没有跟这一次相差的非常之远。在上周的时候，最多市场也曾预测过有21个点子的加息机会率。那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看到了这一次比较优秀的劳工数据之后，然后我们看到整条 yield curve 开始有了比较大的反应，然后这个反应显示在加息机会率上。但是这个加息机会率其实这个波动跟之前相比的话，实在是并没有太大的分别。因为市场一早就预计着说，以现在的这种经济模式运行下去的话，今年年内要去减息的可能性几近于无。那所以我们就完全是觉得这个做空的那一方是打了市场一个措手不及。一方面我们看到博通在这一季给出来的指引的确不佳，因为市场预计它这一季的这个营收大概有172亿美元，这个是平均预测，还不是最高预测。但博通给出来的指引又仅仅是160亿美元。那首先人家会把它看成是一个这个 AI 定制晶片的一个多头的最好的一个范例。连他都交不到功课的时候，那市场就会当然会有一些恐慌。那第二个原因我想就是市场就有传言，就是说这个 NVIDIA 它最新的这个 Rubin 的这个框架里面记忆体的需求开始被腰斩。那虽然后来有一些这个分析机构包括了 Semi-Analysis 就出来辟谣，就是说其实不是削减这个记忆体的这个要求，而是对整个的平台去做一个优化。那但是谣言造成的伤害已经产生了。那所以再加上这个劳工数据一公布出来，市场觉得说加息的机会率提升，而同时间就是这么巧，除了联储局的理事 Hammack 出来说了一些这个想要把利率固定在当前水平的话之外的，这些其他的联储局理事已经集体进入静默期，也就是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在公众前面去发声，一直要等到6月17号的这个议息会议。那几个因素一起加起来，市场得不到安抚，所以才会令到这个美股那边的跌势比较严重。但我们就觉得这种跌下来就不会一天就会完结，因为始终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些迹象包括了累积的短仓比较多。因为在这个3月28号4月18号这个整体的这个美伊那边的这个交战开始停止了之后，我们看到一些 macro shorts 一些这个宏观的一些短仓，用期货来算的话，它的张数会减到非常少，只有6万多张。但是在上周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已经又增加到了16万多张的这个短仓期货。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觉得这个估压恐怕还会再持续一阵。但是你要真正的从估值上面，从基本因素来上面，货币政策上面来说的话，我觉得星期五的这个大跌是一个都是一个借口所产生。

0: 的一个跌幅。
1: 是这个加息可能是一个借口，但是说到这个加息呢，特朗普在接受媒体的时候，他说没有任何理由去加息，所以他也说这个可能是对于新任美联储主席的一个施压啊。但是如果中东僵持持续，油价上涨持续，它容易涨难降，这样的话，加息有没有可能比大家想象中的更早发生，成为大家估货的另外一个新的借口呢？
0: 对我们对特朗普的对Kevin Warsh 所说的这番说话有一点心有戚戚啊，因为这个跟他之前就2个礼拜之前的口吻不大一样。他2个礼拜之前，当别人去问他说，觉得 Kevin Warsh 这货币政策会怎么样去制定，会不会给出特朗普自己本人会不会给出一定的指引的时候，特朗普当时的说法是这个Kevin Warsh 我很相信他，我相信他会做一个就是 he's gonna do a good job。但现在就忽然就说就没有什么条件要去加息，应该还是要去减息。这种说辞恐怕也是反映了他对能不能完全掌控 Kevin Warsh 的这个货币政策走向还是有一点疑虑。但是就我们来看的话，我们发现美国民众跟现在数据上面所体现出来的对通胀压力的体感是有一定的分歧的。就我们自己去看美国民众对这个通胀上面的这个体感，是觉得他们是开始慢慢觉得通胀的压力并没有，除了在能源之外，并没有蔓延到什么其他的这个消费品的范畴之中。那而且就算是能源的话，有一些州份的这个 at pump 的那些汽油价格也已经慢慢的在向4块钱去就向下去探底。那所以我们是偏向于觉得说这一次的这个劳工数据其实也说明了一些问题。你看劳工数据里面其实增加的最多的是私人职位，而私人职位里面增加的最多的是 leisure and hospitality，就是说是一些娱乐性的支出和一娱乐性的职位和一些这个酒店类、酒店服务类的这个职位。那也就代表了说消费者必须要把自己的这个消费习惯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向上的提升，或者说有一个乐观的预期，或者说对
1: 是，
0: 他们自己的这个通胀并没有什么太悲观的预期，才会很去花钱。所以我
1: 没
0: 们
1: 错。
0: 偏向于觉得说通胀的情况恐怕并没有数字显示出来的那么严重。
1: 另外，美股市场呢还会迎来一个新的巨无霸，就是马斯克的 SpaceX，预计在这个星期五就会上市，这也会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一个 IPO 交易。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交易会不会带来一种资金虹吸的效应，对大盘来说也会造成一个负面的效果？
0: 对，的确会吸走一部分的资金啊。就按照某些投行去做了统计，今年年内整个美国那边的这个 equity offering，就包括了新的和旧的，加起来大概有5000多亿美金。那整体美股市值的体量加起来大概有60万亿美金，也就是说大概1% 不到一点。那这个就你要说按照美股的市场深度来说的话，我们觉得是可以把它吃下来的，而且。现在就 SpaceX 上市这个个案已经确定了，但接下来那两家包括了 OpenAI 和 Anthropic，我们觉得 OpenAI 今年上市的机会率并没有那么大，大概也就在一半一半之间，因为它在一级市场里面的这个转手的需求，并没有非常的受到市场的这个热捧。那所以，如果仅仅去看这个市场对 SpaceX 的这一只股票的这个需求的话，我们会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因为它就快上市了，很多人会担心上不到车，所以就想要去在一些平台，包括了 Hyperliquid 这些平台，去以一个溢价去买入 SpaceX。我们是强烈不建议这么做的，因为在一级市场之中，一直到上个月，我们都还接到一些 offer，是想要去把手头上的持有的 SpaceX 的旧股去做一个估出，而估出的那个估值要比现在的市场 IPO 的这个定价的估值还要低蛮多。而在 Hyperliquid 这一类的这个平台上面，你要去买 SpaceX 的这个 Pre-IPO 的股，你是要给一个很高的溢价。所以在上周五的时候，Hyperliquid 关于 SpaceX 的 Trade 已经就完全崩盘了。那后来又重新再开始一次，但是我们都觉得不适合去参与这一种的这个事先的去预定 SpaceX 的这些平台的这个 Pre-IPO 的一些行动。但如果是从这个资金虹吸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整体的市场还是能够把 SpaceX 这一支吃下来的。这一次跟2020年、2021年那一次都不一样，因为比较大的基金在
1: 是。
0: SpaceX 上市之前，尤其是在5月份的时候，都对这个 Mach 7做了一定的减持，他们手上是有钱的。
1: 是，好，谢谢王先生的解读分析。美股的惨烈市况也是拖累了今天亚太股市的表现。接下来，投资者又应该如何调整策略呢？下次回来我们继续和王先生一起探讨相关的话题。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美股遭遇黑色星期五，是拖累了亚太区市场今天的表现。被三星和海力士两大半导体巨头主导的韩国股市可以说是首当其冲，收盘是暴跌了超过8%，盘中甚至是两度的触发了熔断机制。而香港股市同样也是下跌。相关的话题呢，我们继续和星汉资产管理公司行政总裁王荣坤先生一起来探讨。王生，我们看这个韩国股市，其实年内曾经是翻倍啊，这个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但是近期开始显著的调整，韩股见顶的这个风险是不是越来越浓了？
4: 我觉得还好啊，因为讲真的，这个如果你要去用 HBM 来去计算整个 AI 算力的瓶颈的话，那其实三星和海力士这两支已经霸占了这个全球 HBM 供应的这个头两位。你就算美股那边升得很漂亮的 Micron， 其实现在也仅仅是被人拿来做一个 HBM 供应链里边的一个风险分散的一个标的而已。那所以我觉得，就韩股那边大家都了解它的脾性，就是它自己本身里边的投资者是非常的 speculative 啊，就之前他们也不一定要炒股票，他们去炒一些 cryptocurrency 的时候那种疯狂的程度，其实在亚洲里边，亚洲的投资者圈子里边也非常的出名。而现在有这个新的标的去炒了，所以就看到它在 crypto 那边的这个资金量全部都被搬到了这个股市里边来炒，而且一炒的时候全部都是加杠杆来炒。就像有一句旧话说的，当你面临着几倍杠杆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无神论者，所以他们都会想办法去做一些这个仓位上面的一些调整，尤其是在已经有这么多获利的一个前提底下。那而且呢，韩股也是一个半封闭的一个资本市场，外资想要参与其实还是有一定困难的。那但是就算这样，我们还是看到之前参与在韩股里面的一些外资，其实在过去的这一个月之中开始有一些慢慢流出的迹象。那尤其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流出的速度有一些加快。那所以我们会觉得整体韩股那边只要它的两大的巨头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 AI 相关的负面新闻的话，那其实就这个韩股持续上升的这个趋势应该就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觉得 AI 现在整个的这个叙事已经去到了大到不能倒的一个地步啊，因为它是在短时间之内集资最快，而且也是集资最多的一个项目。这是我们拿这个全部的美国历史上的一些基建项目来比较，就是它要比这个高速公路和铁路集资还要来得多。那所以在这种前提底下，我们觉得这一次大概就是有人获利回吐。但是啊，中长线来看的话，我们大概要觉得大家要对这个 KOSPI 那边的这个熔断机制要保持一个常态心理去看。
3: 是，那香港股市同样也是受到了科技股的拖累啊。今天低开之后，跌幅一度快速的收窄，这个收到的冲击似乎是明显小于周边主要的市场的。所以短期之内啊，港股的走势，您觉得主要取决于哪些因素的影响？
4: 那我们觉得主要还是 flow driven， 就主要还是看北水的这个力度到底够不够强，支撑的力度到底够不够强。因为讲真的，之前韩股日股升上去的时候，港股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受益。那港股在整个的全球在这一波的这个 AI 产业链呢，尤其是硬件往上升的过程之中，港股的升幅和升的时间点都是排在比较后的。那所以是既然没有这么多升幅，那理论上来讲受到的伤害也会比较小。那所以在我们一直对港股的一个铺排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在铺排之中我们始终抓着的其中一只脚就是它的一些收息股，一些高息股，一些这个国有银行、国有保险，然后国有的电讯商这一类的股票，我们觉得只要它的这个股息升到了五厘以上就是说价格有一定的调整，股息在五厘以上的话，那基本上买进去就不会有太大的风险。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港股适合去被拿来当成一个 yield play 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点。那在其他的方面，我们觉得港股 估值并不是说特别特别的便宜啊，价值洼地的这一个概念啊，在2年前还适用，现在未必，而且这个盈利就没有什么。

0: 么才跟上来啊？这个今年年内的整体的港股的盈利的预估，大约是在按年增长3.3%到10%之间。那跟区内跟美国的股市相比的话，稍微弱了一点。那所以我们觉得主要能够支撑住港股的，第一个就是它之前没有升太多，第二个就是这个北水的 flow。
1: 好，谢谢王先生的解读分析。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总统顾问日前表示，美国正在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此前，美国官方代表团赴俄罗斯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外界认为美方想借机斡旋俄乌问题。美国代表团刚走，俄方就发出此番的表态，是何用意？泽连斯基向普京发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俄乌直接见面，但普京直言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粗鲁无礼。那么泽连斯基在信里说了一些什么？他此时发出公开信有何考量？泽连斯基七号和英法德的领导人会晤，欧乌要召开美国直接跟俄罗斯对话了吗？那俄罗斯会接招吗？另外，欧盟27个成员国都已经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北约也正在酝酿总额达到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这些消息对乌克兰来说意味着什么？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6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他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宣称看不到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意义，美国挑起冲突并将多方卷入其中，如今却试图以调解人自居。此外，针对美国众议院6月4号通过对俄新制裁法案，他指出美国国会主张升级制裁，他认为美方目前正试图竭尽所能为俄方制造困难。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表示，俄方已准备好并愿意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的美军基地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同一天，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并确定会晤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承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0: 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说呢，美国是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而且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是看不到任何意义的。俄方的表态您怎么来看？是美国真的要退，还是俄罗斯单方面的做出的推断？
2: 我觉得现在来看，确实美国啊，应该说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是推动俄乌谈判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手。那么应该说是过去几次俄乌的这个互动啊，或者说关于这个谈判问题的互动啊，实际上都是在美国的这个推动下进行的啊。比如说特朗普一上来，那么当时他说24小时结束冲突，后来又说100天啊，那么当时是推动了俄乌的几轮的这个直接谈判啊。后来到了夏天的时候呢，美国又通过向俄罗斯发送所谓这个最后通牒啊，推动了美俄双方这个元首啊在安克雷奇的会晤，后续呢又发生了这个美国和欧洲领导人的这样的一个会晤啊，然后呢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啊，所谓的这个20几条的这个和平建议啊，那么也推动了一轮互动啊，但是今年以来呢，确实俄乌和谈好像陷入到一个停滞，甚至连一些像样的对话都没有啊。那么应该说呢，这个也是跟美国注意力的转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因为基本上啊，今年以来这几个月时间呢，美国把它的主要的外交资源啊，那么包括政治资源，大部分都放在了中东冲突啊。上面包括前期的这个军事打击啊，现在呢又开始推动这个和谈。那么应该说美国注意力的转移确实对俄乌和谈还是产生了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啊。我认为呢，接下去来看呢，美国很有可能不会再像去年那么积极的来推动俄乌的和谈啊。即便说是现在我们说中东冲突好像似乎走向了一个逐渐可能看到解决的希望，但是呢即使说中东冲突真的解决了，我觉得美国也不太可能像去年那样花费大量的精力啊，投入到俄乌的这个斡旋当中去。这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在去年几轮美国斡旋俄乌其实失败之后啊，我想他也逐渐意识到俄乌冲突的问题，恐怕不像特朗普刚开始想象的这么样的简单。而且呢，实际上从特朗普也好，美国官员的这个话里面也能看出来，美国其实是存在一种沮丧的情绪，而且认为在斡旋的话，可能也不会有很好的结果，那么不值当啊。另外一个呢，我们知道马上 下半年啊，美国就会进入到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个周期啊。我想特朗普政府包括特朗普本人的很多的关注度和精力啊，都可能会投入到中期选举当中去。那么俄乌冲突是不是能投入足够的这个资源和精力？我是认为打上一个问号。而且呢，如果说是俄乌冲突还是像过去那种斡旋思路的话，恐怕也不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结果。那么，如果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我觉得反而对特朗普这个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啊，是一个打击。所以我觉得呢，可能确实如俄方所说啊，美国可能会逐渐的把注意力啊转移到别的问题上。那么至于说中期选举之后是不是会继续斡旋，那么就要看到时候的这个形势，尤其是看中期选举共和党是会怎么样的一个选情啊。目前来看呢，可能会至少丢掉一个院，众议院。那么如果说众议院丢掉的话，那可能会对特朗普的政策形成一定的掣肘。那么甚至说极端情况下会丢掉参议院和众议院两个院。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美国的这个对俄乌冲突的政策啊，有可能会向传统的这个思路来靠拢。
0: 我们看到，美国众议院在6月4号是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这个法案的内容呢，一个是要制裁俄罗斯经济关键的部门，另外一个内容就是要对乌克兰提供新的支援。那众议院在这个时候通过这项法案，对俄罗斯、对乌克兰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
2: 我想首先要说的是，现在这个众议院虽然是通过了，但是这个法案是不是真的能落地，乃至于生效啊，我觉得还是存在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变数。这一次呢，这个众议院投票当中啊，应该说是赞成票比反对票大概多了30票左右。那么实际上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一些共和党的啊比较偏建制派，也就是说跟特朗普的观点有所差异的这样一部分人。那么是走到了跟民主党同样的一个政策思路上去，那么导致这个众议院啊通过了这样一个援乌的这样一个法案。但是呢，接下去这个法案首先还是要经过参议院的这个审理。那么相对来说，我们认为特朗普对参议院啊那影响力较大一些啊。那么参议院当中共和党人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人走出来站到这个特朗普的对立面去？那么奉行一种可能跟过去拜登政府时期跟民主党相对接近的这种对俄乌冲突思路啊，我觉得首先要打上一个问号。也就是说，这个法案有可能参议院会过不去。那么，即便说参议院也过去了，法案要正式的生效，还需要特朗普本人的这个签署。那么，我觉得这样一份援乌的法案，显然跟特朗普对俄乌冲突的这个思路是不一样的，也跟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这个政策思路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可能特朗普不会签字。那么，特朗普不签字的话，又要打回到国会。那么，到时候国会就要2/3的多数通过才可以。那么，我觉得可能是通不过的。所以呢，这个法案，我觉得如果要落地，恐怕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变数。那么，即便说是真的落地了啊，那么我想可能意味着确实是，特朗普首先对俄乌冲突政策上他的影响力在下降，另外一个呢，可能也预示着啊，美国逐渐的，那么要向过去的那种援乌的思路来转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拜登时期美国是全力的援助乌克兰，那么拜登时期应该说他援乌的金额和欧洲加在一起基本上是差不多，那么美国呢在军事援助方面多一些，那么欧洲呢更多是财政援助，但是。特朗普上来之后啊，我们看到2025年美国的援乌的总金额只有4亿美元，那么基本上就是在拜登短暂的这个不到1个月的这个任期当中发生的，那么后来就基本上是没有的啊，包括2026年和2027年，美国也没有安排援助乌克兰资金，只是说给乌克兰提供一些军售，也就是说不是无偿的援助。那如果说这一次80亿美元啊通过的话呢，可能就意味着美国要重新的回到那么像乌克兰提供。这个援助的这个轨道上去啊，但是整体上看，我认为，目前啊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0: 普京在4号表示呢，俄方现在是准备接受俄美元首去年在阿拉斯加会晤时达成的一个共识，而且准备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跟乌克兰达成协议。但前提是乌克兰得先能接受这个方案。当时普京跟特朗普是达成了一个怎样的共识？乌克兰方面有可能答应吗？
2: 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确实俄方多次谈到的美俄的阿拉斯加的这个会晤，提到了所谓这个安克雷奇的共识的问题。那么我想这个安克雷奇共识呢，它首先是俄美两国元首啊在私人会晤期间那么达成的一个共识，那么可能主要包括几方面内容啊。第一个内容呢，就是说领土问题上，那么大概是要以目前的这个现状为基础，同时呢，俄罗斯要控制顿巴斯的全境，也就是说俄罗斯控制顿巴斯全境，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可能以目前的这个分界线啊来划分，这是一个领土问题上的安排，也就是说俄罗斯要达到它控制顿巴斯全境的目标，乌克兰要做出让步。第二个呢，就是在停火的这个顺序问题上，也是按照俄罗斯的要求，先解决领土问题啊，然后呢再去讨论具体的这个停火。那么这跟乌克兰。

0: 说在俄乌冲突结束之后，那么美国要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美双方要开展一系列的经贸等等领域的合作，俄美关系要全面的这样一个重启。应该说，这个安克雷奇的这个共识啊，那么相对来说是对俄方是比较有利的啊，他要求乌方做出更多的这样一个让步，那么应该说这对俄罗斯来讲有利，所以呢，俄方最近一直在提这个安克雷奇共识问题。但是呢，其实首先他这个安克雷奇共识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文件那么来规定。同时呢，我们看到其实美国方面在阿拉斯加会晤之后，他的态度也是有所变化的啊，那么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啊，那么卢比奥等等这样一些可能相对对俄乌冲突那么了解更多的人啊，他是认为这样一份方案并不符合美国的这样一个利益，或者说美方并不能够简单的以这样一份方案来实现和平啊。所以我们看到安克雷奇会晤之后啊，其实美方不太提这个所谓安克雷奇共识的问题啊，包括在随后这个阿拉斯加峰会之后不久举行的美国和欧洲领导人的峰会上，那么实际上当时的态势也是发生一些变化啊。所以目前来看，安克雷奇的这个共识可能主要还是俄方在提，那么我认为美方现在并不太接这茬啊，或者说并不愿意过多的去为俄方来背书。那么相较，那么对乌克兰来说，我觉得他当然是不能够接受这样一份方案的，因为这样一份方案无论在领土问题上还是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实际上跟乌克兰的这个诉求我认为还是有着明显的这样一个差距啊。所以呢，目前来看俄罗斯和乌克兰啊，那么在俄乌冲突怎么解决的问题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啊。那么我觉得短期内恐怕很难看到一个现实的前景。
1: 就在普京发出信号的同一天，泽连斯基也是发出了一封致普京的公开信。那普京之后回应说呢，这封信的内容粗鲁并且无理。这个信的内容都包含一些什么？泽连斯基在这个时候发这封信的意图又是什么呢？
0: 我想这样一封公开信的，当然他首先啊，他的意图啊，当然他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啊，就是要提议那么举行俄罗斯和乌克兰元首的直接的会谈，从而来结束冲突。当然这个信当中啊，也包括了一些具体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和平的这个机制啊，提出了一些乌方的这样一些看法。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封信的话，其实它更多的内容啊，实际上不是指向这个和谈本身啊，更多的是在分析现在俄罗斯内部的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现在经济面临很大的问题呀，啊，比如说民众啊，实际上希望能够尽快的结束冲突啊，比如说俄罗斯的目标虽然耗费了很多的代价也没有达成啊，比如说这个俄罗斯在前线现在损耗非常的巨大啊，等等这样一些。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他这个意思啊，实际上并不仅仅是指向要跟普京来对话，更多意义上可能是一个舆论战的需求，也就是乌方啊试图通过这个舆论战啊，首先第一个是试图来进一步瓦解俄罗斯国内对特别军事行动的这样一种支持的力度啊，因为确实今年以来我们看到俄罗斯经济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么民众的支持率，对普京的支持率似乎是有一些下降，那包括也有很多民众希望确实是快速的来结束冲突，那么乌方可能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通过这种叙事的方式，那么进一步的来向俄罗斯社会传达信息，那么试图来分化俄罗斯的这个社会啊，包括分化俄罗斯的民众的支持，也包括分化一些俄罗斯精英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第二个呢，我想从乌方的角度来讲，他也试图通过这样一封信，那么把所谓他认为的这种俄罗斯的问题啊，暴露在世界面前，也就是说让世界啊看到，乌克兰叙事当中的那么现在俄乌冲突真实的这样一个景象，正是乌方想要达到的，第二个目的。那么第三个目的呢，我觉得对他泽连斯基来说啊，他也是试图通过这样一封信，那么来提议未来这个乌和谈寻找一种谈判的主动权，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啊逐渐的在往后缩，并不愿意花太多的资源投入谈判当中去。那么欧洲方面呢，试图来接过这个谈判的旗子啊。那么对乌克兰来说，他希望能够未来的谈判进程更多的考虑乌克兰的利益，那么来更多的符合乌克兰的需求。所以呢，我想他也是试图来影响谈判的这样一个进程。
1: 您刚刚说到，现在欧洲也正在积极主动的来参与谈判。我们看到英国的媒体报道说呢，英法德的领导人7号在伦敦跟泽连斯基会晤，双方也讨论到了欧盟接下来跟俄罗斯直接对话的一个可能性。最有可能的一种形式是一个领导人来代表欧盟同俄罗斯直接对话，然后向俄罗斯施加更多的压力。这个时候，泽连斯基跟欧洲的领导人会晤，主要讨论一些什么？那么俄罗斯方面会同意欧洲介入来斡旋吗？
0: 我觉得首先这是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上啊发生的一次，欧洲主要大国领导人和乌克兰元首的这样一次会晤。那么我想第一个呢，还是继续的保证对乌克兰的这样一个援助，那么讨论乌克兰到底缺少什么，需要什么，能确保乌克兰目前能够维持它的这样一个在俄乌战场上的 这样一个势头啊，我想这可能是对他们来讲还是首要讨论的问题。第二个讨论的问题就是，欧方可能会向乌。

0: 乌克兰方面介绍啊，欧洲方面计划怎么样来跟俄罗斯接触，包括你说的是不是要派某个人来代表欧洲方面来跟这个俄罗斯来接触？那目前呢也是讨论各种方案，有德国的前领导人，比如说默克尔啊，包括芬兰的领导人等等啊。那么这些方案可能也会跟乌克兰来讨论，因为欧洲方面多次说啊，如果说要跟俄罗斯来谈判对话的话呢，可能是需要这个乌克兰那么认可的。那所以呢，我想欧洲方面会向乌克兰方面来通报这些情况。第三个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在协调啊未来怎么样跟俄罗斯来对话的这样一个策略。那么整体上来看，我认为欧洲方面的策略可能会跟乌克兰的策略比较接近一些，也就是他们讨论的可能更多的是通过某种方式来对俄罗斯施压，那么乌克兰在战场上来给俄罗斯提供某种压力啊，那么欧洲方面呢可能是从经济上等等，那么来给俄罗斯提供一种压力啊，那么这可能是他们讨论的主要的这个内容。那么对俄罗斯来讲呢，其实他过去啊是确实不太愿意跟欧洲来谈啊，包括他刚开始也一直说，俄乌冲突真正要解决，包括解决背后的欧洲安全问题，主要是俄罗斯和美国来谈。但是呢，一个是目前美国啊，他逐渐的想躲到幕后去，那么对俄罗斯来讲，是不是要跟欧洲来进行接触啊，也成为一种现实能够考虑的这样一种选项。第二个呢，确实，今年以来俄罗斯在战场上，包括在后方，经济啊等等啊，遇到的压力确实大了一些。那么对俄罗斯来讲，他也要考虑是不是可以寻找一种新的沟通的方式，至少作为一张未来能打的牌，或者说未来能用的一个渠道。那么我觉得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俄罗斯对和欧洲对话的这个态度相对比过去还是开放一些。但是整体上我认为啊，俄罗斯不是特别能够接受欧洲作为一个调停方、一个中介方，来这个解决俄乌冲突问题，因为整体上欧洲的态度大多数就是代表了乌克兰的态度。那么欧洲，我觉得它目前来讲，它要作为这个调停方的话，可能对俄罗斯的利益是，不太有利的啊。所以呢，可能俄方愿意接受接触，但是呢，真正是不是能接受欧洲的调停啊，我觉得是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1: 好，先谢谢陈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欧盟27个成员国都已经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近日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27个成员国都已经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
5: 我们离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又近了一步，正稳步朝着我们的目标迈进。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在 X 平台上写道。早前匈牙利政府说已与乌克兰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此举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据乌克兰独立基辅报报道，乌克兰入欧盟的谈判正式启动日期尚未确定，不过欧盟和乌方外交官透露，理想预期是6月15号在卢森堡一场欧盟外长会间隙启动。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于2022年6月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候选成员国地位。欧盟官员多次表示，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是为支持这两国对抗俄罗斯而采取的象征性举措。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国家政府先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匈牙利前总理欧尔班在4月选举失利后，匈方立场有所改变。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持开放态度，但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俄总统普京去年9月会见欧盟成员国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时表示，俄方从未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加入北约是另外一回事。
4: 现在欧盟27个成员国都已经同意要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一个谈判，这个消息对乌克兰来说意味着什么？
6: 我想首先这对乌克兰来说哈，当然首先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乌克兰一直以来的这样一个夙愿。那么我觉得这首先也是说明啊，现在乌克兰应该说整体的它的外交取向已经明确的走向了西方，走向了这个欧盟。因为过去啊，我们知道这个乌克兰独立以来哈，那么这30多年的这个时间，它是多次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摇摆啊。那么在2014年这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呢，整体上是越来越偏向西方。那么尤其是俄乌冲突4年多以来，那么现在乌克兰整体的外交取向已经非常明确啊，就是朝向西方，朝向欧洲。那么这一次欧盟方面啊，扫除了未来正式开启跟乌克兰入盟谈判的这样一个障碍之后呢，我想啊，欧洲方面也逐渐的那么能够接受乌克兰，逐渐的会慢慢的成为欧洲的一部分，那么欧盟的这个一份子，那么这对乌克兰来说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啊。第二个呢，我想通过这个入盟谈判啊，本身也可能会有助于逐渐的乌克兰的经济啊，以某种形式来跟欧洲逐渐的融合，这对乌克兰未来的战后重建啊，显然是有个至关重要的意义的。那么这就也就意味着未来乌克兰的战后重建是跟它的这个欧洲取向，包括欧洲对它的支持是紧密的捆绑在一起。第三个呢，当然也是有助于乌克兰的自身的这样一个安全，因为我们知道虽然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啊，但是呢欧洲本身内部也是有一些安全的这样一个机制，那么作为欧洲的盟国本身，我想欧盟国家也是会对乌克兰的安全进行某种意义上的托底，这本身也就意味着对乌克兰某种形式的这样的一个安全保障啊，尤其是在现在美国越来越倾向于离开欧洲的这种情况之下，减少对欧洲投入的情况之下，那么欧洲自己也要构建某种防务机制，那么我想这跟乌克兰的利益也是捆绑在一起的啊。但是呢话又说回来， 应该说乌克兰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加入欧盟，还是存在着很大的这样一个疑问。那么首先它这个入盟进程，申请提交了也4年多的时间，
4: 是
6: 也是等到这个匈牙利变天了之后，那么才正式的欧洲逐渐启动这个过程。那么未来如果说欧洲内部某些国家那么又政治发生变化，是不是又有可能否决这个事情，或者说阻碍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存在疑问的。另外呢，乌克兰现在来说政治经济等等领域跟欧盟的标准还是有着比较大差距，而且处于军事冲突的状态，那么加入欧盟是不是欧洲能够很快的接受，我觉得也很难啊，恐怕这个过程首先有可能很漫长，其次呢，如果说是欧洲方面想让乌克兰某种形式快速入盟，那可能会给他提供一个不完整的成员国的资格啊，这种方案也是在讨论的。所以说乌克兰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能够完整的拥有欧盟权力的这样一个国家，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 另外看到有消息说呢，北约现在正在酝酿援助乌克兰新的一个计划，这个总额可能会达到700亿欧元，最终的这个结果呢很有可能在7月份的北约峰会上进行公布。这个计划的内容您有哪些观察？
6: 我觉得这个计划呢，首先还是对乌克兰包括军事啊经济方面的一个托底的这样一个策略。那么北约的计划呢，实际上现在来看主要可能还是由北约的欧洲的盟国那么来提供给乌克兰的支持。我们知道去年年底就提出了要给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这是欧盟框架下的那么这样的一些
4: 贷款，
6: 这样的贷款的这样一个援助啊，那么也是今年，那么最后大概是在4月份的时候啊，正式的通过了这件事情。那么2年时间，那么也就是说一年大概450亿欧元的这个规模。那么这一次呢，又是提出要给乌克兰700亿欧元，那么其中300亿可能还是放在这个900亿的框架当中来提供。其他的这个400亿欧元呢，大概是在3到5年的这个时间内来提供。那么如果说是这样的话，450亿加上每年大概100多亿欧元，那么加起来的话呢，欧洲给乌克兰可能是一年550亿欧元，这样一个规模呢，基本上能够维持乌克兰的前线的战士的需要，包括它财政上的这样一个需要。那我们知道过去美国全力支持乌克兰的时候，当时乌克兰一年的消耗大概是700亿欧元，那么中间还有一点这个空间，那么可能我想欧洲方面是不是也会找别的方式那么来给乌克兰提供啊。总体上来说，我觉得这对乌克兰能够继续撑下去当然是有这样一个好处在里面。另外一个呢，我想这个方案啊本身也是3到5年，所以它筹划的是不仅仅是立足于当下啊，可能也是立足于未来，也就是3到5年之内，我认为俄乌冲突大概率啊已经至少是停火了。那么这个情况之下，3到5年的这样一个方案呢，可能不仅仅涉及现在给乌克兰提供某些军备啊等等，也涉及到乌克兰的未来的这个重建的问题啊，包括对乌克兰军事军工产业啊，乌克兰这个军事方面跟欧盟融合、跟北约融合的这样的一些计划，可能也会包含在这个资金的使用里面。
4: 对于乌克兰要加入欧盟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普京的表态也是非常的耐人寻味。他说俄罗斯从来没有反对过乌克兰加入欧盟，但是加入北约是另外一回事儿。俄罗斯的表态您怎么来看？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松动吗？
6: 我想过去啊，其实俄罗斯方面是不太支持乌克兰和欧盟来加强联系啊。其实我们看到2013年的时候啊，当时闹出这么大的风波，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乌克兰先是跟欧盟草签了联系国协定，后来呢，亚努科维奇啊，那么又跟俄罗斯方面进行了协商之后，又决定那么不再啊跟欧盟正式的来签署联系国协定，后来导致所谓示威啊一系列的这样一个事件的发生。所以至少在那个节点，我觉得俄罗斯方面是不支持这个乌克兰和欧盟来加强联系的啊。但是呢，确实现在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首先呢，我刚刚其实也谈到啊，那么经过克里米亚危机、俄乌冲突之后呢，目前来看乌克兰的主流民意已经非常明确啊，就是要跟欧盟来加强联系。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讲，它其实也在画某种红线啊，也就是说经济上你跟西方可能我现在确实阻碍不了，但是呢你在安全上不能够跟西方绑定。所以呢，俄罗斯所说的这个不反对乌克兰加入这个欧盟啊，那么实际上它背后还有一个潜台词，就是说乌克兰加入和欧盟的这个联系不能是安全上的这样一个联系，那么更多是一种经济上的啊这样的一种联系。第三个呢，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讲尤其至关重要的，实际上呢也是俄美之间在安克雷奇会晤当中可能讨论到的一点，也就是说通过乌克兰加入欧盟，允许乌克兰加入欧盟这种方式来换取乌克兰永久性的承诺的不能加入北约。那么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方案，你 OK， 你乌克兰可以跟欧盟加强联系，是至于未来加入欧盟，但是呢作为交换你必须要放弃
4: 加入北约
6: 的这样一个梦想，这可能是俄罗斯的设计。
4: 好，非常感谢陈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
1: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是岁月里
0: 沉淀的风霜。
3: 他让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5: 天天见着我来就。
6: 想把劲儿，
7: 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
0: 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院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秉承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
1: 习近平访问朝鲜与金正恩会谈，提出四点发展两国关系的意见。伊朗与以色列先后宣布暂停针对对方的军事行动。伊朗总统表示，伊朗没有离开战场和谈判桌。

0: 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星期一中午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是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

一向队员用潮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同样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习近平星期一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与金正恩会谈。

0: 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他感到十分高兴。
1: 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的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

0: 印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
1: 铸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他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他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朝方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双方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
2: 정석희동지가올해첫해외방문으로평양을선택하고평양이렇게찾아오신것은저중신선관계에대한최대의중시이고평양에대한배려이며우리에겐커다란영광으로됩니다정석희동지이번방문은저중두나라가자주와정의를위한역사의오른편에언제나함께서있으며그어떤국제정세의격변속에서도역사의검증을받은저중친선관계가얼마나공고한가를다시한번과시하게될거라고생각합니다
1: 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他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0: 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星期一晚上在平壤木兰馆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晚上七点多，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的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两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两国的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这次访问与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还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做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的局面。另外，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星期一晚上在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的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与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到了晚上九点多，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伉俪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演职员都以热烈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的名义，向演职员赠送了花篮，祝贺演出成功。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东局势星期一历经动荡，在以色列星期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后，伊朗当天晚上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作为回应。那到了星期一凌晨，以色列空军向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又发动空袭。在当天的互相袭击中，伊朗西南部的马赫沙赫尔石油化工综合体、以色列境内的多处空军基地等等都成为打击目标。以军表示，自星期天晚上以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20枚弹道导弹。也门胡

0: 在武装也向以色列发射两枚弹道导弹，而星期一晚些时候，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宣布，在伊朗停止以色列向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也暂时停止袭击伊朗。
1: 伊朗军方公布多段视频，显示7号晚上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当晚，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据以色列国防军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总计10枚导弹，均被以军拦截。这是每1天或约2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8号凌晨，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德黑兰市区范围据报没有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为回应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2轮空袭，打击目标包括伊朗西部和中部的防空系统以及伊朗西南部一个石油化工综合体的3家工厂。此外，以军还称，当天出动数十架战机对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发动打击，并将其摧毁。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军空袭，部分设施受损。相关部门正在评估损失情况。在以色列袭击了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工业设施发射导弹，展开报复性空袭。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还说，为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伊朗已启动代号为纳赛尔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 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中部城市耶路撒冷及南部多个城市8号都拉响防空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当天稍晚，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这名官员同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镇，以色列还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 另据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军消息报道，本轮对伊朗的袭击由以色列单方面实施，但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也参与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进行了3次通话。报道说，以军预计本轮与伊朗的冲突将持续数日，还已做好应对长期冲突的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一表示，美国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伊朗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局势的准备，来捍卫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巴加埃强调，伊朗7号晚间采取的军事行动，完全是在联合国宪章第51条关于合法防卫的框架内，为保卫伊朗而采取的防御性举措。为了帮助维护黎巴嫩的国家主权与尊严。
3: 伊朗会尽一切努力。美国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هر اتفاقی که در منطقه ما بیفته، چه خود آمریکا عامل نقض آتش‌بس باشه از طریق حمله به کشتی‌های تجاری ایران، تعرض به مناطق جنوبی کشور و یا به واسطه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در لبنان یا همدستی با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خودمون مسئولیت آمریکا مسئولیت مستقیم آمریکا محرز هست و پیامدهای تشدید تنش هم بر عهده آمریکا خواهد بود.
2: 巴加还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局势的准备。
3: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نمیتوانیم اجازه بدهیم که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یا آمریکا با سوء استفاده از وضعیت کنونی تعرضاتشون رو هر روز تکرار بکنند، دامنش رو گسترده بکنند و صرفاً به یک بیانیه کلی اکتفا بکنند که ما کماکان با آتش بس متحد هستیم. آتش بسی که به صورت مستمر و مکرر دارن نقض میکنند و لذا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دستگاه دیپلماسی، همه ارکان ملت ایران،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آماده مواجهه با هر وضعیتی هستند برای سیانت از امنیت و منافع ملی کشور.
2: 巴加埃强调，关于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是谈判的核心议题，伊朗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任何妥协。
3: موضوع اموال بلوکه شده ایران یکی از اجزای هر تفاهمی است که در حال حاضر روند مذاکراتش ادامه داره و هیچ وقت قرار نیست که در این زمینه مماشاتی از طرف ایران صورت بگیره.
2: 巴加还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极其不妥当且非建设性的态度，称格罗西无视当前局势的根本原因，而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一局势带来的后果和表象上。防卫室郑凯、李日穆森、德海伦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钦扬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佩德西琴扬表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伊朗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和人民权益，不会在外部压力和威胁面前退让。同时呼吁保持国家团结与理性来应对挑战。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星期一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发布航行通告，伊朗全国各机场的所有航班暂停运行，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通告提醒旅客，在主管部门发布恢复正常运行通知前，不要前往机场，避免出现拥堵和不必要的混乱。航班恢复以及后续调整的信息将通过官方媒体和信息平台对外发布。而欧盟成员国外长星期一在布鲁塞尔批准对参与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的伊朗个人和实体采取制裁，也是欧盟第一次动用新设立的航行自由制裁机制，加强中东海上安全问题的回应力度。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各成员国一致认为伊朗相关行为不可接受，因此决定采取制裁措施。他同时警告，若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为全面战争，将给整个中东带来巨大代价，呼吁各方重返谈判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5: Ministers were clear today that Iran's actions are unacceptable.In response, EU member states in Brussels today approved sanctions against Iranian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involved in disrupting the transit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EU has applied its new freedom of navigation sanctions regime. And where necessary, we'll apply it again.
4: 除中东局势外，欧盟防长当天还讨论了欧洲防务建设和对乌克兰支持问题。卡拉斯表示，欧盟将进一步深化与乌克兰的防务合作，特别是在防空系统和无人机领域。
5: We have to take it seriously when it comes to really boosting our own defense and keeping in mind also the way that the wars are conducted today, especially in mind that the drones are a very effective tool, so we need to have also the tools to counter that risk.
4: 谈及俄乌冲突，卡拉斯表示，欧盟针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限制措施正在取得成效。他强调，每一艘被扣押或干扰的船只，都意味着俄罗斯用于支持战争的收入进一步减少。防卫室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欧盟委员会星期一表示，因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及中东冲突升级，欧盟过去十天的化石燃料进口成本增加超过470亿欧元。不过，欧盟强调，目前能源供应并没有受到影响，整体能源安全依然得到保障。
4: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八日表示，尽管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但欧盟并未出现供应中断情况。他指出，近年来欧盟通过推进能源来源多元化、扩大本土能源生产以及提高能源效率，增强了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6: Our bill for fossil fuel imports has increased by over 47 billion euro in the past 10 days. This is the price that we pay.With not a single molecule of energy in addition. But what is important to say that we haven't suffered any disruptions. The security of supply is ensured, and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it shows that our systems were prepared and work very well.
4: 欧盟委会发言人同时表示，如果相关冲突持续，未来几周甚至几个月内，欧盟仍可能面临新的挑战。不过，他强调，目前欧盟已向成员国提供应对指导，并持续与各国政府及市场参与方保持协调。欧盟委员会透露，欧盟石油协调小组和天然气协调小组将于近期召开会议，评估当前市场变化及潜在风险，并研究进一步应对措施。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一架被指从俄罗斯方向入侵拉脱维亚领空的无人机，星期一被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域巡逻任务的法国阵风战斗机摧毁，是拉脱维亚领空第一次有无人机被北约战斗机击落。拉脱维亚军方表示，无人机在东部的拉特加尔上空被击落，表示无人机是受到俄罗斯电子战的影响飞入拉方的领空。事发后，拉脱维亚东部多地一度发出空袭警报，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无人机被击落后，警报随即解除。类似的无人机事件早前已经在爱沙尼亚发生，目前北约正在加强波罗的海空域的巡逻。亚美尼亚国民议会选举星期天举行，那中央选举委员会星期一已经完成全部投票站的票数统计，并且公布初步计票结果。有现任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获得超过727,000张选票，得票率为49.81%，排名第一。那根据亚美尼亚中央选委会最新公告，这次选举投票率为58.9%，执政党在国民议会中赢得61个席位，占全部席位的58.1%。此外，初步计票结果显示，这一次参选的亲俄反对党得票率，均好于预期。其中由俄裔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领导的强大亚美尼亚联盟，以23.2%的得票率排名第二；由前总统克恰良领导的亚美尼亚联盟，则是获得9.9%的选票，位居第三。而繁荣亚美尼亚党最终以得票率仅仅只有3.99%，未能达到进入议会的门槛。当天稍早，总理帕什尼扬曾经在初步结果尚未公布时宣称自己的政党在选举中获胜，而引发批评。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防卫省星期一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为当地的导弹射击场建设以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防卫省据报，星期一上午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的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在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机侦察机等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日本媒体表示，这一次将会是日本第一次将陆上自卫队的岸舰导弹部署在南鸟岛这一个最东端的离岛，那动向被认为可能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引发广泛的担忧和批评。那根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日本准备在南鸟岛建设12式岸舰导弹武器射击场，计划从明年开始在当地展开实弹射击训练。泰国总理阿努廷和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星期一分别抵达河内，正式访问越南，出席越南承办的东盟未来论坛。
7: 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8日下午在政府驻地为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了欢迎仪式，这是阿努廷自上任泰国总理后首次正式访越。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不到2周前才刚结束访泰行程，黎明星与阿努廷举行双边会谈。黎明星表示，越泰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双方将拓展农业合作，保障粮食安全，避免贸易壁垒，为两国出口商品创造便利，力争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250亿美元。另外，两国认同有效开展对接战略，研究新建连接两国及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陆路和海路运输线，加强防务安全合作，包括海上联合巡逻、打击跨境犯罪等。阿努廷表示，泰国确定了可以立即与越南加强合作的领域，包括物流互联互通、清洁能源、粮食安全和人力资源开发等。同天上午，黎明星在政府驻地为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了欢迎仪式，这是洪马奈第二次以柬埔寨首相身份正式访越。两人随后举行双边会谈，双方对近期越柬关系的积极发展表示满意，政治互信加强、国防安全合作是两国关系的基石，经贸投资、旅游合作尤为突出。今年一至四月，双边贸易额达近50亿美元，同比上涨9.6%。黎明星表示，双方应拓展对接与互联互通，包括推进胡志明市与金边高速公路的连接，研究扩大越柬和越老柬之间的航线，研究建设经济特区和跨境经济区，为两国互清关提供便利。洪马奈表示，双方将为两国企业投资农产品加工、水产养殖、清洁能源、建材和物流等领域创造有利条件。在地区与全球局势演变复杂的背景下，双方继续同东盟各国巩固团结，推动和平解决纠纷，并在确保东盟核心作用的基础上，扩大东盟与各伙伴的合作。 会谈结束后，两人见证双方官员交换2026-2030阶段资讯领域合作计划。
8: 越媒评论称，泰国总理和柬埔寨总理访越，并出席越南承办的东盟未

0: 来论坛，体现东盟国家推动对话、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意愿。凤凰分析师郭方阮晓莱英可能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2: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财经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2: 沈阳你好。
1: 好，佑明，进入午盘之后的美股三大指数目前走势如何？
2: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上涨，芯片股从上周的暴跌当中是大幅回升，同时特朗普继续推动美伊维持脆弱的停火协议，也是缓解了市场对于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担忧。那么受到了以色列和伊朗的局势影响，股指期货周末是一度延续跌势，不过特朗普表示以色列和伊朗正寻求立即停火，并且表示尽管发生袭击，相关谈判仍在继续推进。随后呢，伊朗外交部则表示伊朗军方已经结束了对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但同时也警告称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那么伊朗将会恢复军事行动。那么随着局势缓和，油价则是自盘中高位回落，美国 WTI 原油期货以及布伦特原油期货都是涨幅收窄至大概在1%左右，报每桶$91附近。那么周一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71%，纳指上涨1.39%，而道指则是上涨0.11%。那么上周跌幅最重的 AI 相关股票反而成为了反弹的主力。周三还将公布五月份的通胀数据，以及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本周也将有 IPO 登场。那么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欧则表示，市场和经济资源正集中于一个全新的行业，而这个行业本身波动极大，风险很高，同时又受到了大量的缺乏经验投资者的追捧，这是典型的泡沫特征。另外呢，苹果的全球开发者大会周一开幕，市场普遍预计苹果将会发布大幅的升级版的 Siri， 那么股价呢是上涨2%左右，自四月份上次财报发布以来至本次大会开幕前，股价已经上涨15%以上。那么周一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5%附近。沈阳，
1: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至于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一大多数下挫，并且失守整数关口。地缘政治局势恶化，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升温，拖累内地和港股下挫。沪指下挫1.7%，失守4000点大关。恒指4连跌，再下挫1.22%。来到两个半月的新低，深成指下挫3.22%，跌穿15000点关口，创业板指数重挫3.69%，科创50指数重挫4.3%，日本股市重挫3.85%，是3月9号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接连失守66000和65000两个整数关口，但64000点关口失而复得，勉强守住。中东战事升级，推升油价，再加上美国劳工市场强劲，让市场担心科技类股的估值过高，大击大盘重挫。台湾股市也重挫3.48%，失守45000和44000两大整数关口，来到超过两个星期的最低位。美国科技类股上个星期五下挫，打击大盘最多急跌将近6%，但趁低吸纳有助于大盘扳回超过1000点跌幅作收。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一维持坚稳，打击亚洲货币下滑。印尼继续股汇债三杀格局，盾汇价刷新历史新低，但韩元大幅反弹，脱离超过17年的新低。
3: 美国上周五公布的非农数据强劲，提升美联储今年内加息的机会，继续提振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周一守稳100点上方，是接近两个月新高。其中对欧元也持稳在9周最高位附近，对英镑逼近5周最高位，对日元也逐步逼近日本当局4月底进场干预的价位。亚洲货币跌势不止，印尼上月的外汇储备下降至接近2年最低位，令市场担心央行缺乏干预的弹药。印尼盾再创历史新低纪录，股市也进一步重挫4.52%作收，再创5年新低。同时，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大涨，并突破7厘大关。马来西亚林吉特也刷新1月中旬以来的新低，台币大幅收贬超过1毛，到31.58，创近3周新低。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41个基点到6.8198，但较预测的6.795偏弱248个基点，偏离幅度大幅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上周五上升0.38%到101.71%，再创去年1月6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开低走低，盘初曾跌至6.79关口，中场回至6.7844，是近2周最低位，收低132个基点。 全天的波幅收窄至78个基点，成交增加至422亿美元。离岸汇价也下跌，并一度失守6.79水平，也是超过2周最低位，但与在岸价的价差有所收窄。至于韩元表现超前，在上周五创出2009年3月以来的超过17年新低之后，在本周一大幅反弹，最多大涨接近2%。韩国外汇监管当局再次发出警告，不会容忍汇市过度波动，将会强力回应。金融监管当局周日召开紧急会议，同意调查汇市投机交易，并采取严厉行动阻止。另外，消息人士透露，国民年金公团进行了外汇对冲操作，出售美元以支持韩元汇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台湾新北市长的选战持续升温，民进党近日公布的新北市长选情民调显示，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赢过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2.5个百分点。新北市议会的国民党团星期一公布的最新民调，当然强调李四川是领先苏巧慧6.2个百分点。
4: 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绿营公布民调数字，声称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支持度赢过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2.5个百分点。李四川对此不满，质疑绿营刻意欺骗市民。而国民党新北市议会党团8号公布最新民调，结果指出李四川以39.2%的支持度领先苏巧慧的33%，双方差距6.2个百分点。
5: 李四川在5个年龄组上呢，全部都领先苏巧慧，因此呢，这个已经打破既往大家的一些印象，就是李四川呢，他不只是有比较中高龄的这个年龄层的选票，而是真正的在跨世代的部分呢，都受到欢迎。
4: 蓝营市议员指出，外界质疑李四川不受年轻族群青睐，但民调显示，在年轻选民部分，李四川支持度赢过苏巧慧。若从区域来分析，李四川在传统的绿营票仓也有所斩获。
6: 过去大家都认为三重新庄呢是绿营比较强的一个区域哦，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区域呢也有所突破。目前在三重新庄的区域呢，我们李四川是以39.3%领先苏小慧的34%。
4: 蓝营判断李四川民调领先，主因是提出多项具体政见，加上选民对赖政府不满。而李四川在选民好感度与看好度上也都高于苏巧慧，只不过在女性选民的支持度上有些许落后。接下来李四川要锁定近30%尚未表态的女性选民，提出相关议题和政见，争取他们的认同。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香港多区星期一晚上下起暴雨，天文台一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是香港今年发出的第一个黑色暴雨警告。
7: 香港天文台在8号晚上8:35一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这也是香港在今年发出的首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8号晚，香港多区下起暴雨，位于香港的湾仔区雨势倾盆，不少人困在地铁站出口，路上行人即使撑伞也很难抵挡暴雨带来的水花飞溅，在雨中艰难前行。而过往一直是水浸黑点的杏花村，也在晚上一直下雨，持续不断的雨让部分路面出现积水。

0: 在大围地铁站外一度横风横雨，伴随电闪雷鸣，不少人冒雨赶回家，部分低洼路段出现水浸，车辆需涉水而行。而沙田区也一度闪电伴随暴雨，每小时录得超过100毫米降雨量。其后天文台9:35改发红雨，沙田城门河水位有轻微上涨。天文台提醒，若雨势增强，可能发生严重水浸。区屋署表示，截至晚上9点，确认4宗水浸，包括沙田曾大屋、天水围巨星路等地，已派出紧急应变队伍处理，并重复巡查清理全港约240个易水浸地点，防止淤堵。凤凰卫视王雨婷、卢希文香港报道。
1: 好，那香港天气现在最新情况如何？立刻连线在香港国际机场现场的本台记者谢景亨。景亨你好。
2: 沈阳你好。
1: 景亨，我们都常住在香港，我们都知道香港今天虽然来了黑色暴雨，但这种暴雨通常来的是又急又快，走的也又急又快，所以告诉我们一下，目前香港各地的天气状况如何？这个暴雨是不是已经走了？而在公共交通方面，特别是你所在的香港国际机场航班方面，有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2: 好的，没问题，申阳。那这一次的黑雨可以说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那今天就是星期一晚上呢，8点多的时候，天文台就是发出了今年首个的黑雨警告。但是随着那个雨势慢慢的逐渐减弱之下呢，天文台在之后就是改发了红雨还有黄雨，到最后晚上10:45左右的时候就取消了黄雨的警告。那其实目前呢，就是这一整个晚上呢，就是这个黑雨呢，也为香港的广泛地区呢带来一个就是非常多的降雨量。那在我现场在机场可以看到，其实距离我们就是黄雨取消了2个多小时之后呢，其实这里机管局表示了一整天的晚上呢，就是航班升降也没有受到影响。那其实我们在现场也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抵达香港的旅客啊，或者是准备离开香港前往其他国家的市民啊，还有游客，其实他们大致上行程也没有受到影响。那就比如说这里就是往来市区的巴士服务还有地铁呢，其实也全都运作正常，就是维持到晚上的最后班次。那说回到除了机场以外呢，其实香港市区的交通方面呢，其实也大致上运作正常，只有一少部分是受到影响，说的就是港铁。港铁就是在黑雨期间呢，有几个车站的出入口，包括就是鲤鱼涌、黄大仙、彩虹还有深水埗，也在黑雨期间呢，就是短暂的关闭，因为在黄雨之后取消之后重开。那总结一下，今天其实整个黑雨期间呢，就是香港广泛地区，特别是信街路德的降雨量也是超过70毫米，特别提到的就是要提到沙田区的降雨量是超过100毫米。那其中呢，就是香港的区屋署也表示，在沙田的其中一个地方叫做曾大屋，也录得一宗水浸报告，连同就是天水围还有这个元朗新田的地区，总共一整个晚上里面也录得4宗的水浸报告。那除了这方面之外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那除了今天就是周二的情况，就是今天天文台也预测香港其实也会有雷暴骤雨，那随后2-3天呢，就是天气会好转一点，但是也会渐重有骤雨，然后随到就是周末的情况呢，就是也会就是天色也会逐渐变得不稳定。那除了这一次的暴雨以外，其实来到夏季也是香港传统的雷暴季。
1: 对。
2: 那其实天文台早前预测，今年呢就是大致上会有4到7个台风来袭。那这个水平呢，其实是属于正常偏少的水平。但是有专家也表示，就是因为今年这个厄尔尼诺的现象影响呢，香港如果有台风的话，其实那个风力其实可以也会比正常来的凶猛一点。那我在现场的最新情况先来到这里，将时间交回给你了，主播。
1: 静和，对我们这些打工仔来说，这个只要是天气没有影响到我们交通工具，都是好消息。谢谢你连线报道，稍后回来，各位观众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 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4: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锣，但伊朗国家队因美国签证的限制影响他们的备战，球队目前已经转移到墨西哥城市蒂华纳训练，但球员可能需要在比赛日当天往返美国，引起伊朗强烈不满。
9: 伊朗国家队七日在墨西哥蒂华纳展开抵达后的首场训练，球员乘搭大巴前往球场进行闭门操练，墨西哥国民警卫队全程护送，有小球迷到场表达支持，伊朗球员更为小球迷签名留念。不过伊朗备战正面临重大挑战，伊朗驻墨西哥大使表示，由于美国拒绝向部分教练团及代表团成员发出签证，球员在小组赛阶段两场洛杉矶一场西雅图的比赛可能需于当日早上才抵达美国，赛后需及时返回墨西哥，严重影响休息及备战时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批评美国做法充满敌意，指这是将体育政治化，违反国际足协规定，包括未能在赛前至少24小时让球队熟悉场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自上个星期的日本福岛发生黑熊袭击人类事件后，东京以北的宇都宫市星期天凌晨又有熊出没在当地的一条主要商业街的街头。宇都宫市政府星期一暂停全市的中小学所有教学活动。商业街的监控画面显示，星期天的凌晨，一头黑熊出没在街头，快速地从路人身边跑过，两名路人受到惊吓躲到一旁。那当地市政官员表示，这头黑熊曾经在上个星期六的晚上第一次就出现在一处靠近公园的居民区，第二天被发现出没在商业街中。星期一的清晨，这头熊最后一次被目击到的地点距离一些中学仅仅只有500米，之后逃跑再没有踪迹。那目前全市94所中小学的所有教学活动都被叫停，警方和消防部门加强巡查，以防止伤人事件的发生。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0: 94岁的香港资深艺人胡枫在踏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演唱会，更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举办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并几场获颁证书。这天红馆台上台下也星光熠熠，大批演艺圈中艺人一同见证胡枫再创纪录，干儿子张学友与张家辉以及刘德华、陈奕迅、莫文蔚等担任嘉宾。

0: 而胡峰在演唱会举行前精神奕奕进行拜神仪式，他受访时表示心情兴奋，自己也没想过会破纪录，不知他又想不想加场再举行演唱会呢？
1: 你话开就开噶，
2: 啊真系，我自己都估唔到噶，破纪录呢样嘢我自己都估唔到噶。
3: 今日状态点啊？自己有几多分啊？今日嘅状态？
2: 我谂应该亦应该系100分啩，啊个状态啊 OK 啊 OK 啊，
0: 香港艺人屈家彦出席活动，对于曾经与他合作的资深艺人钟景辉日前离世，他受访时表示感到很难过，会永远怀念他。
4: 感觉好难过，当然系唔舍得啦。佢对人好好啦，同埋咧好照顾后辈啦，同埋你同佢一齐工作嘅时候咧，真系获益良多嘅。我哋永远怀念我哋敬爱嘅钟景辉先生，阿 King Sir，King Sir， 多谢你，我哋永远怀念你。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新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2: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1: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呼吸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星期一，一周的开始，不知道很多朋友会不会看股盘呢？这是《星岛日报》哇，因为它好明显哦，一看非常吸引眼球，好大的一只熊啊，这个爪子都伸出来。这里主要是看到呢，今天呢在开盘之前哦，大家关注到有关于整体股市的一个变化，包括亚洲的股市，因为上礼拜呢美国公布了非农数据啊，听说这个数据的内容也引下了震撼弹，让大家认为说接下来股市的一个影响，大家对于加息的预期等都有一些联动的影响。在国际局势方面，我们先同来做头条聚焦。头条聚焦，还有今天国际的话题也都在关注中朝关系。习主席今明两天赴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天我们看大公报跟文汇报的标题，新华社也撰写了特稿，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这是大公报的副标题。文汇报以大国担当护地区和平，在这里他们也访问了很多专家啊，预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波。而核心是在这一次的整个国事访问，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背景啊。这个时间背景呢，包括是中朝的互助友好合作条约签署65周年，时隔7年，习主席再次访朝鲜，也在朝鲜的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来看《新京报》所做的一个刊登。这里呢可以看到标题，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新篇章。韩联社这里关注的呢则是看到了，因为在文章当中也提到了战略协作，所以这也是媒体关注的标题。而在这份署名文章当中也看到呢有一个关系的合作啊，

世界日报的一个标题。他的这个消息来源可能也参考了金融时报啊，金融时报这里就提到这 no choice 内塔尼亚胡啊，意思就是说他现在跟伊朗的谈判的主旋律呢是似乎还在特朗普的手中。华尔街日报这里所提的呢是刚过啊，因为以色列跟黎巴嫩之前不是也达成了一波停火吗，特朗普还说是他的一个功劳，不过核心的实际上他还是有一些交火，以军仍旧是在黎巴嫩南部，特别呢是都在找这真主党的一个活动地点，所以这个停火不是真正的停火，不论是用什么词去形容它，好像特朗普之前说这只是一些比较温和的或比较怎么样的一个停火啊，还是有一些动作，但他就是没有停火，所以这件事情呢也持续去敲击了啊这样的一个这整体美国跟伊朗和要进行谈判的整体情势。其实今天还应该关注一个消息啊，就是伊朗呢在这里呢包括了最新的是他对以色列的北部也发动了一个导弹袭击啊。那这一波的动作连组合起来呢，我们就非常清楚的可以去看到伊朗、以色列跟黎巴嫩这整体啊要放在一条的线路上来看，接续跟美国来谈，不论是什么样的协议内容，相信整体考量的也是这一大块啊。伊朗肯定呢，在这个部分会坚持要把黎巴嫩的安全形势也讨论在里面。而在这个时候也出这样的消息，美国要用伊朗被冻的资产来补偿海湾国，这大概涉及当然也是一大笔的资金了。而且美国的财政部长开始在指示评估盟友的战损。哎，这个熟悉国际市政的那这个时事的关注的朋友们，你一定会发现，哎，这怎么路径有点相像啊？我们看呢，在乌克兰战争当中，欧盟也是想方设法想要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资金来去援助乌克兰，但美国现在这么样的一个提出啊，就会发现说，他现在跟伊朗所谈判这个情况呢，因为伊朗之前所提出的几项条件中，他把放在比较前面的次序的，就是在解封资产的这个部分，当然还有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利啊。但是呢，现在他把这一块的解封资金，他的什么时候到底解封的时间表，这个部分被视为比较敏感和细节，美国都还没有进一步的对外释放消息的同时，但却说要用这个资金来去协助其他海湾他的盟友战损的情况，可以想见的伊朗肯定不同意，伊朗就放话了，伊朗说如果美国真的这么做的话，那他其实是很明白哦，在人家都这个资金呢是伊朗未经同意下你就去动用，就是违反了国际之间的相关法规了，那他们肯定也会做出一些的动作，但这点也可以看到他已经把战损了这件事情似乎也融入了要跟伊朗谈判的这个条件当中，使得情势呢可能不像特朗普口中所说的可以迅速达成有这么的单纯。另一方面，有国际特稿说，被伊朗战火震醒，美国保护伞恐成依赖陷阱。波斯湾六国重估防务出路，联合早报的这个文章。再一起看的《金融时报》今天啊，也对海湾国家的情况呢，做了关注，因为特朗普还有华盛顿他们越来越不受预期的一些动作，让海湾国家呢都开始非常的紧张。特别是特朗普近期也要放话对阿曼的有一些攻击的言论，让这些海湾国家啊这个心里啊七上八下。在这个时候，《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却是去关注到美国在中东基地存在的一个必要性。好，整体看起来就是海湾国家，视线放在海湾的六国：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巴林、阿曼。起因是阿曼近期，因为特朗普甚至明白威胁啊，说阿曼甚至不行，也要对他动武。因为什么呢？因为阿曼长期以来非常小心翼翼地去维护他的平衡角色。上个礼拜我们也会看到了，这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当口。他怎么样在这波国际局势当中呢，也能够呢维持住他自己本来想要维持住的一个立场。但是阿曼现在肯定面对的一个压力比较大，因为他长期也能够保持跟美国沟通，也能够跟伊朗沟通。但是因为美国对伊朗现在特朗普赤裸裸的这么样的一个言论，让周边的海湾国家呢都越来越担心。所以这篇图啊就非常的清晰啊，你看他们举了一把破伞。这就是象征了，因为他长期在防务的部分特别依赖美国，但如今这么样一个变动巨大的一个时事情况下，海湾这些国家开始在打量一下自己目前跟美国的关系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知道，你看巴林跟美国的海军深刻的合作关系呢，还有呢在另外的卡塔尔啊跟美国的这个空军的合作关系，大家快开始去评估这些要承受什么风险，这是其一。第二，他们能不能够寻找第二条替代美国的防务的另外一条路线，这跟欧洲有点像啊，就当美国这个他们以前能够撑起的保护伞已经

没有作用，而且越来越让他们忧虑的时候，他们都在想方设法，接下来在想的是该怎么办。另外，《华尔街日报》这个时候为什么又要提他美国中东战线的部件呢？因为之前特朗普甚至要说啊，要减少在中东的一个基地部件，但他可能以为说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呢，也不是拿来单纯就是要对付伊朗，而是呢，他们长期以来对于整个能源运输的通道的一个权益，特别就是对海湾国家展示美国有这种保护能力，可能是有它的一个作用。在这个时候来看美以之间的关系啊，最近好多文章盯着他们看，结果现在是美国的反情报部门做了一个评估，让大家仔细的去看一看，看来他们两边的互信现在可能已经到了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时候啊，大家可能这个紧绷的神经拉到了一个最大。文汇报，美国媒体以间谍魔爪伸向盟友，美国国防部将以色列的威胁级别调至最高，就说是危险了。联合早报我们看到也拉了一个危急警报。纽约时报呢，这里也是看，在这里呢很清楚，这是美国的反情报评估。不过这个消息会流泄出来，在反情报评估什么呢？就是说在特朗普这一任内，以色列对于美国高官的监听行为已经达到了一个危险的层级，所以他们是提出这样的一个警告的。而且这个警告的背后呢，也有情报界的官员对《纽约时报》呢透露什么呢？说甚至啊，这个紧张的程度啊，这个级别呢，是在美国的盟友圈当中最高的。这显现出呢，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势下面，觉得真的是不能掉以轻心。而核心是他对于特朗普对伊朗的谈判动向这个部分说做了很多的这种探测，因为为的呢就是想要了解他整体的一个走势，还有对于越来越不可预测的特朗普来说，以色列都希望能够掌握动态。好，这几篇堆叠的呢，主要是看到美国自己内部所做的一个评估跟这样的一个消息。于是乎看到这个《耶路撒冷邮报》还有一篇说这一位 David Bernier他的领导的摩萨德组织是怎么样从一个秘密情报机构甚至变成一个战争机器的。在文章当中分析，是摩萨德他叙述到他过去历史在部件当中，他的情报可能是针对单点的暗杀，但是到后来全球的部件如何的去做经营等等可能做了一些相关的关注。好，这一波的是伊朗称已经起草获辖环境服务的收费条例，但是它的实际标准还有征费的方向，这里呢细节可能是还没有说最后的一个确认。在这里呢，《民报》有一篇主要是看到现在呢美国跟伊朗之间这个僵持从6月28号以来已经进入了100天了，使得这整体的区域形势其实更大的压力应该是看向美国在这包括了美国的国会都开始有动作了之后，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情势呢会不会这两周是关键各方也在关心着。文汇报，特朗普拒借库尔德武装袭击以归咎万斯向土泄密破坏行动，文汇报这里一篇情报也提，好，这里跟刚才我们所说的美国反情报评估认为以色列的对于美国高层的监听行为已经达到了危险这样警告等级时是或许有关联的，因为这件事情呢也是情报部门的消息出来的说呢是本来以色列摩萨德他们策划了要动用伊拉克跟伊朗境内的库尔德武装来对伊朗发动地面进攻，来推动他们的这个政权变革，那这样子美军他就可以不用进攻到地面，不用到地面了。但是这个消息却曝光了，让国际媒体呢也掌握。在报道之后呢，而且这件事情呢，在《文汇报》的报道中提，万斯的团队在跟土耳其这里接触的时候，好像把这个消息也告诉了土耳其，所以土耳其又再告诉了特朗普，所以特朗普呢就阻止了这件事情的发生，就说不能这库尔德这个不能动等等各方的争执。所以在这里呢，就发现了他们因为这件事情似乎也发生了一些争执，美以之间可能近期会因为这件事情呢，会去刺激他们的一个互。互信的问题，去年出口总值超600亿元，中国变压器这个非常的威武。文汇报这里看怎么样可以走俏全球？这里也看，因为像是新能源产业发展，还有算力中心建设等等，还会有一些老旧设备有更新会推高需求日经中文网在看美伊冲突之后来看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其实他们也不是现在看，而是中国的可再生能源的能量跟发展的潜能本来就很大，而且已经有很多的成绩了。你看在太阳能绿能的部件上，风电、水力，还有电动车的电池等等。那在这一波全球也要开始可能接下来慢慢恢复情势之后，大家都要减碳。减碳之后有许多的技术跟应用呢，一定很多呢是在中国的企业也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继续我们做全球速览。
体有看到这个消息说，辽宁将撤并28家省级经济开发区，这里主要呢是据央视焦点访谈6月6号的报道内容啊。这里也看到，因为很多经济的开发区之前成立的时候呢，他们也有一些预算资金，但现在做了这么样的一个调整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它核心的内容展现的是避免同质化，避免同质化之后呢，做了一个整并呢，是也是想要维护出真正的竞争力。啊，联合早报跟香港啊，这里看的是文旅行业，说文旅啊，现在有哇好多的一个方式啊，它可能不是只是在手机流量上啊，还有很多的各方的一个话题效应上面，在这里呢，还有包括人，你真的要常去，而且还能够留下各地的这种方式，那也看到在这样一波的要争取消费者留下来的一个这个努力当中啊，各方可能也都有它的一些招数吧。另外 AI 股啊，我们今天也看到哇，这个熊掌。熊掌，因为主要呢是上个礼拜美国的非农数据公布之后啊，各方觉得可能接下来会加息哦。那今天呢，各方面还有包括我们看这个台股期货夜盘泻了6.7%，这真的也是创了最大跌幅的一个数字。那各方面呢，其他呢还没有上报，这些都说呢，可能在这一波的压力当中呢，持续的观看。这一波的压力源头到底是什么？那专家分析集中的一个焦点说呢，可能或许啊，不一定是看美股回调，而是整体呢是在 AI 跟半导体的估值议题上，还有加息的可能性，以及有些部分资金抽离去做不同的分布所叠合在一起的一个交错综合的效应。高考，大家关注高考。高考开锣，大学增 AI 专业续扩招，有些本科扩招啊，但也看到了很多跟 AI 有关系的一个专业项目，还有千万考生赶市场，多地推迟上班保通行。大人们为了维护孩子们的高考，其实真的也做出了好多的一个努力。在这个时候，经济日报也看到了不同的消费现象，因为大家在这一波啊高考热有各自用了一些谐音啊，又一些梗啊，当然是为高考生打 call 的同时，可能也为自己的生意经算上了一把。另外，普京出席俄罗斯版的达沃斯论坛，呼吁俄军继续作战。同一波，南华早报看英国、法国、德国现在他们要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呢，能够直接谈判。当然，在刚过去的一个周末啊，他们都在都聚首了啊，这些欧洲领导人呢跟泽连斯基啊亲自会晤。他们还谈了彼此之间有关于防空之间的一个联系。这一波不但看的是他们支持，而且从之前本来欧洲是提供弹药给乌克兰，现在已经想到说两边可能接下来在防空的合作上面有没有共构的一个合作框架。不过这个直接谈判，因为之前普京也提了，他觉得见面的这个意义并不大，所以使得大家觉得这个走向怎么推下去也感到疑惑。那另外，普京出席这个俄罗斯版的达沃斯论坛呢，分析我们也看哦，他主要也向外界展示，在这个时候他有能力去应对俄罗斯内部大家关注的他的经济啦，或者是财政方面的考验，但同时另外一路他的军事行动上面，他也有能力再继续。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啊，今天媒体呢还追踪报道了中国六船舰在中国台湾东面会师巡航的这件事情。其实上个礼拜呢，大家也在做一个关注哦，在这里呢到今天的进展呢，主要呢是这里啊，是因为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在礼拜六的时候呢，它呢还包括了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我们看这么多部门做的一个联合执法行动，这就是要全面履行啊海上的行政执法管辖权，也要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哦。那这个部分在上个礼拜其实我们有两度提到了，这一次呢在台岛东面巡查的一个重要意义，然后一直。到上周末我们看到所做的这个执法公布呢，整体的情势相信大家也会了解的比较清晰。接续的是日本共同社说，这个中国稀有金属他们特别报了什么呢，是这个钨，香港林有跟进关注啊，说对日出口的情况。那日企呢在这里呢求而不得的同时，只能加强循环利用。这两篇加在一起呢，我在想他们到底要表达什么呢，这就表示说中国啊在这相关的方面的硬实力啊，有着硬实力，所以呢，日本不要随便挑衅。韩国啊，他为了选票的事情，因为这地方选举刚结束，虽然执政党觉得自己迎来了好成绩，但是他选票不足的议题，在刚过去的周末可以说延烧了啊，延烧全国。在这里就是看说要求要重新选举，而现在连执政党啊都觉得怎么会选票不足，所以呢，他说对，确实也要去调查。另外也特别提到韩国的这 Z 世代呢，这里啊反应也比较激烈，而且呢也甚至让韩国的艺人啊都被波及啊，他们呢可能对于自己喜欢的粉丝不断的在他们的版面留言，还要这些艺人在这个时候要出咖啡车去声援他们。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闹得这么大，要看一个情势，因为在这一次韩国的地方选举当中，他们有10000多个啊，14000多个投票站，但是这是破天荒的出现了有50个投票站选票不足。那我们可以了解，这50个选票站选票不足，有些地方甚至要暂停投票，这对于要投票的人，他的基本投票权益没被保障，他肯定这个情绪就会发展出来，也认为这次的选举呢是不是很有一些问题哦，就会做了很多的这种抗议。那在这个部分当然要调查这一位呢，韩国所有的选票都是由选举管理委员会所印发，他们呢是统一一个印制的样式，然后下发给地方选委会，交给他们再找合法合规的印刷厂来印制。过往他们有一定比例，但这一次他们还加了预算，说你要印合格选民数的 1.1 啊 ,1.1 倍去印。但是没有想到呢，他们只印了一半啊，地方的选委会不知道为什么只印了一半。所以这次选票不足的情况怎么会发生，所以让这一位我们现在看鞠躬啊的这一位选管委的委员长只能就地啊鞠躬道歉引咎辞职啊，预算也给了，但是选票没有这个印出像预定的这个情况，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呢，韩国的执政党呢也支持要好好的调查。再看韩国近期都被认为说，哎，看起来经济数字好像不错啊，很景气。金融时报做了一个分析，说韩国这一波看起来啊，它的经济这么的景气，主要是跟 AI 竞赛还有一个全球冲突情势都有所联动啊。你看它这个数字呢，很多重要的往上跑的，基本看了一下啊，它是锁定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他们的芯片，另外一个呢就是造船领域，第三是军工领域。在这三块能源，韩国他们本身自己几个领导品牌的半导体业者，他们的出口数字都非常的亮眼。另外在造船的合作上，它的造船这个本身的一个能量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配合，还有生意啊，还有军工武器这个部分，我们看到韩国呢，他们现在在这一块呢也非常的在国际上面，比如说有很多的展览啦，有很多做生意的这个方式呢，在军工的部分啊，所以他就锁定这三方面做了一个观察。是的，他们很重视 AI， 连这些执掌的工作者呢，也要适才适所。所以《星岛日报》也报，像这一位呢，韩胜淑获提名韩第二位女总理啊，这当然也是那因为有女总理，这个在韩国来讲啊，女性可以做到这么高的职位，也很受关注。包括她的整体的发展背景，在创新产业上的一个理念呢，这可以看见啊，可以感受到韩国可能在 AI 接下来在一个政策的发展上，它可能会朝向什么方式转型呢？可能从人选的应用上啊，市场会关注。再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
我们现在在讨论 AI， 除了它的硬技术的发展，也 AI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今天这几家包括 FT 中文网啊，我们看到有一个伦理的字眼，纽约时报这里也讨论到这个块，然后同时呢，也有一些分析学，它可能比较有心理学的这个部分啊，也提到，因为当 AI 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些三篇都在一起，我觉得它的交集，我们还不如还是回到看向人的这一块，因为人啊，人本身怎么去应用 AI。这个呢，或许才是这几篇文章还有一些相关的学界在探讨时所考虑的一个核心。因为这个工具在手怎么用啊？你用在好人的身上呢，手上呢，可能发展出什么样的样貌？这也是让我们看到 AI 在发展的当前啊，特别是这一块的思考也紧密结合出当下啊，整个 AI 发展的同步的探讨的这个话题圈当中。Z 世代患上了恋爱失语症，给了一个问号，说年轻人靠 AI 帮忙开口恋爱。我知道现在好多的年轻朋友确实还蛮害羞的，还有他可能的生活圈啊，他的一个交朋友的一个状况啊，他这里呢不是说呢大家看到之后就懂，还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懂得表达。而现在工具在手非常的容易，但用久了以后确实会变成一个依赖性。自己到底怎么想的，自己想法呢能不能真实的一个表达，成为了这篇文章当中的探讨。这里我们要说一下 Z 世代。Z 世代的概念是什么 ？Z 世代的概念，我们去查可以看到，它大概是1990年代的中末期到2010年代这初期啊、哦、出生的人，但也有更精准的直接说，就是1997年到2012年这段时间出生的孩子们，因为他们出生的时候啊，对，我还在想我几年出生了哈，因为他们出生的时候呢，其实就有互联网、有网络、有智能手机。有平板电脑，就是数位科技陪伴长大，所以也叫数位原住民。而这一代的孩子长大之后，他们在生活在人际方面的各项关系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学界啊的持续关注的。好，这一篇呢，我们看到的主要是21财经也好，财联社这里提到，可能是近期啊，他说很多人被的手机视频上面的一个热点提到了这个余浩这个相关的事情。现在余浩内部发文说，未来将继续心无旁骛做实业。好，百万元豪华电动车、古法黄金、中国本土奢侈品崛起。哎，纽约时报也做了一篇分析，他们主要是观察中国本土品牌真的很厉害，胡塞雷哦，他在发展的方向上面呢，也找到一条现在自己新创发展的道路。因为现在全球都一样，全球的奢侈品市场整体是否趋缓，而且趋缓在哪些层面，但是中国的本土品牌现在正在用科技啊，科技的配置还有文化符号以及自己高端的服务，在重新定义中国消费者眼中的奢侈。那这里我们要问问看朋友，你觉得现在生活上对你奢侈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认为在一个服务好的一个地方享受一杯高端服务下的一个咖啡，他可能就觉得很奢侈了呢。好，这里的探讨再来看这个娃娃呢，我也有看过，而且我看到一个小朋友握在手上用力的捏它，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娃娃，原来它是一个减压的娃娃。但我们要想，如果未成年的孩子减压的方式是要靠这样的方式，那是不是要大家引起大人们对他们的心理关注呢？于是乎像这样的一方，我们看到这样的已经进入啊仿真这么样的一个设计已经进入校园，这样的公仔啊是不可以的，然后包括各方面的讨论，是的，家里有未成年的孩子也请家长可以关注一下。世界杯前啊，哇，墨西哥有很多的这个骚乱的一个场面，当然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一个争取啊，我们也一起来关注。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当照片，
10: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1: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2: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造梦的是你，最先需要被梦感动的也是你。故事里边只要有任何的言不由衷，梦就破了。大家都说中国的传统音乐非常讲究意境，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玄，其实就是要相信自己的故事。你可以不跟外界互动，但是要跟自己的故事互动。虽然每一首音乐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描绘啊，但是因为琵琶是一种线性的点状音，所以它渲染的故事画风会非常独特。如果琵琶是画笔，那这张画肯定不是线描，也不会是泼墨，它更像是一种点彩。
1: 很多人会觉得琵琶跟吉他有点像，不管是大结构还是发音方式都好像差不多，但是从音色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乐器差异非常大，就跟二胡和小提琴一样，风格迥异。
0: 他被我镇住了。哎，这个比较明显，我再给你来个立起来的啊。
1: 吉他的听感偏松软，从波形来看，中低频共振的影响比较持久，这个显然跟它的木腔构成有关系。其实琴弦它们应该都是差不多的，但是面板就明显能感觉到它上面随着震动有起伏，这一圈都会有的，但琵琶不会，琵琶面板上面很快就消散了，所以弦上面弦附近的这个能持续很久。我们之前做实验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琵琶弦哪怕它已经听不太清楚它的声音了，但是你还能够很明显的看到那气流在周围回荡，而吉他它这个琴弦附近的绝对没有琵琶那么久。琵琶的背板都是比较硬的木头，声音不会在里边来回打转，那很快就从面板就出去了，它扩音。但是吉他呢，它的琴体、面板、琴弦，甚至是腔体里的空气，演奏的时候做的都是同一件事，就像是十个人在一起唱一首歌，合唱。吉他的共振是整个乐器都在参与的，但是琵琶它是有主唱的，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区别。琵琶是一种很特殊的安排，它也是十个人，但是其中有几个人自己不唱，他们在帮别人发声。琵琶出来的效果是某几个被加强的个性合唱，所以从第一个材料起，制琴师要考虑的就是怎么去限制腔体共振。
2: 琵琶的音腔在乐器里属于非常另类的，全世界的弹拨乐器大多数最后都演化成了类似吉他那种结构，就是腔体大，材料轻，容易共振。但是琵琶基本上没怎么演化，只有演奏方式发生了改变。从结构上来说，这一千年来变化是不大的，它还是那个离性腔体，还是厚重的硬木背板。这其实是个很奇怪的组合，因为从结构上来说，它不是一个很好的声波扩张体，甚至可以这样说，它有一半的材料都是在限制声波。所以琵琶是一个矛盾体，它是一种自己跟自己较劲的乐器，但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它才能发出那种铿锵的声音。

0: 因为
1: 琵琶的结构保护了这种颗粒感。吉他的音色当然也很美啊，但是它更像是一种和声的韵味，尾巴会比较长。如果琵琶的指法用到吉他上，这些尾音之间就特别容易粘连，听起来不会那么利落。琵琶的指法和发音就是要斩钉截铁，一击必中。
2: 这种琵琶的演奏手法叫轮指。

0: 也就是快速用手指轮流弹拨琴弦的一种技巧。它确实很快，但是这种技巧的难点并不是快，而是在快的同时保持住每个音的独立和均衡。就像我们现在测试的这一段，这六秒钟的时间，他用轮指弹了102下，也就是说每个音的间隔只有不到0.06秒。再把这些放大到几十倍的时候，才能看出这100多下弹指里隐藏的函数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么严苛的前提下，每个音都还能保持几乎一样的饱满度，也就是说每根手指的发力都是做了平衡的，所以你根本听不出来这是哪根手指弹的。
1: 这么单独听我也听不出来，我得模拟一下才能知道是哪个手指弹的，因为每个手指怎么发力怎么配合这早就忘了，弹得越多忘得越干净。就像骑自行车一样，你非要问我具体是怎么保持平衡的，这还真不知道。我6岁开始学琵琶，但是以前那太早的一甲都给扔了，这个算我很早以前用过的了。后来有一次无意中我做了对比，我才意识到我的手指跟小的时候变化还挺大的，而且不仅仅是指甲变了，连手指的长度都变了。这个左手会比右手弹琴呢要长出来一部分。看，我们总以为是自己掌握了乐器，其实它也一直在改造我们。
0: 就像人类的演化一样，琵琶也经历过从横弹到直立的过程。因为只有把重心完全落在腿上，才能彻底解放双手。当左手不再需要负重之后，手指终于可以大跨度地寻找自由。如果你是从幼年开始练琴，因为骨骼还没有定型，每天练习像琵琶这种需要大跨越分指和横拉的乐器，就很可能会改变你的肢体，或者说的感性一点，是对效率和把控的渴望拉长了你的手掌。
1: 这可能也算是一种用进废退吧。其实很多同行左手都会比右手略长，我这个好像明显一点，但长一些确实对控制的范围有帮助，有时候就能尝试做一些以前不敢做的技巧，比如说春江花月夜的尾巴，这样哈，最后一个音，我现在的版本是这样的。我是先用小指在一弦上把这个位置摁住了，然后食指在3弦的这个泛音上，弹完之后快速把一弦拉出去，就像这样。其实这种跨度对于我的左手来说是极限了，有风险，但是我实在太喜欢这么处理了。弹到这段的时候，我的画面感受呢是在水边，但又不是靠岸的位置，它有一点涟漪。这种悠然泛开的味道在同一根弦上是做不出来的，要这个泛音到一弦上同频共振才能出来。
0: 跟其他弹拨乐一样，琵琶的泛音也是利用弦长整数比的位置来触发，比如说1/2、1/3。它的要点是在弹拨的同时轻轻按压那个泛音点，然后在弹完的一瞬间迅速撤离，所以这就出现了变量。在空间上，手指的按压宽度本身是一个风险，在时间上，这两个点的同步速度是另一个风险。泛音比基频高，触发的窗口期又太短，所以很难靠大力出奇迹。当然妙也妙在这里，因为它生于母弦，但是又高于母弦，就像是一种脱离了地平线的上升音，没有力气，所以非常需要纯净度。但是像刚才演奏尾音的这种处理方式就更麻烦了，你不光要造一个纯净的泛音， 还要用它当激发音去共振另一根弦，所以那个泛音还必须得有劲儿，因为你要用它来撞钟。
1: 以前也有朋友劝我说这个不重要，完全可以弹完三弦以后再揉一弦，但是你知道这声对我来说其实是有点心理作用。我认为故事最后的涟漪不是句号，而是省略号，我不希望中途换把。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乐器跟演奏者的关系其实很难定义的，尤其是琵琶。对于中国人来说，怀抱不仅仅就是一个动词。这把琴我已经抱了20多年了，我不可能还认为这是一块木头。人和琵琶就是一种耳鬓厮磨，互相影响，互相改造，有时候你都很难意识到这一点，除非你换了它。每个人换琵琶的时候都会去调整它，但是你怎么调整都不会完全的符合原来的审美，然后你就会不自觉地改变一些演奏技巧来适应，直到有一天你俩莫名其妙就达成共识了。当然，这个时间会很长，所以这种周期很容易让我产生焦虑。你看这些刮痕，只要你正常的演奏，指甲就肯定会蹭到。但是你没办法，这就是它正常的磨损。这个地方终究会越来越薄。如果有一天它薄到撑不住了，你必须得换掉它。那就怎么也回不到这个音色了，你俩就得重新开始一段陌生。
1: 我最怕给他们换面板。如果你认可音色是玄妙的，那你就应该接受它是唯一的。但是你现在让我来复制它，我做的再好你都会觉得不对，因为你要的不是好，你要的是那个回忆。很多人以为这个面板是整块的，其实不是，现在的工艺都是用两块板拼出来的。因为树的中心不能用，单边的年轮又有变化，所以就只能把这个树劈成两半，然后用左右两边来找对称。如果不考虑琴弦的话，两块拼板的振动指标最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它们对应的是不一样的高低音琴弦，而且上下把位频率也是变化的，所以整块板的薄厚在四个方向上都不能一样，甚至边边可能还要添加调节音量。再加上琵琶背板的反射声波又是一个变量，所有的这些平衡都得靠面板来完成。我不夸张地说，很多调整部位的偏移量我都不是用锉刀锉出来的，是拿刮刀一点点刮出来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考虑去复刻前任面板的音色，太难了。
0: 这确实挺难，因为几十年的合理性都是这块面板发出来的，你会认为这个感觉才是对的。就像《春江花月夜》最后的那个涟漪，在我心目中，这种微妙已经属于这个琵琶了，而且它是跟我的故事画面融为一体的。你说怎么办？不想换材料，就是怕那个涟漪会变形。
1: 所以说，你要去考虑怎么平衡它。换面板的目的是像以前一样，还是要让这个琴的音色更好？
0: 哎，我特别不知道，就是有那个木板的声音，我总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它震动不够充分吗？就是
1: 没
0: 有完全震出来，
1: 基本上没人弹过。
0: 啊，新的吗？
1: 哎，新的，
0: 新的吗？
1: 刚做好，基本上没人弹过。
0: 我以前认为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应该会越来越淡定，但是后来发现并不是这样，因为在意的事情本身就会成为焦虑的来源，有时候你很难区分。什么是热爱，什么是固执？40年的陪伴，让我不可能去客观地看待琵琶。其实我抱着它的时候，自己也成了发声的一部分。那些别人听不到的频率，它在用触觉告诉我。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反馈。所以我经常在想，你说这几十年的互动是让我更乐器化了，还是让它更人格化了？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12: 来，送外卖啊！早。
0: 变身热血派，
13: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0: 为爱痴狂。
14: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作最强。
13: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0: 子。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进入当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温度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东难言和平，国际油价高烧不退，全球各大经济体再度被通胀阴霾笼罩。尽管特朗普不断呼吁要降息，但是美联储年内加息的概率正在不断升温。另外，美股上周五大跌，也拖累了亚太区市场。韩国股市今天暴跌超过8%，盘中两次触发熔断。港股科技指数也急挫了2.7%。要如何解读美股和亚太市场的大跌？今天节目当中会请到专家带来详细分析。伊朗和以色列战火重燃，令美国和伊朗四月初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再度受到考验，也令特朗普焦头烂额。因为在美国国内，由于高油价所带来的高通胀问题，已经使得特朗普最不乐见的美联储加息渐渐逼近。
1: 中东局势再次急转直下，为报复以色列连日来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指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这是自四月初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直接攻击。伊朗也随即关闭了西部空域，以应对可能的报复行动。以色列军方7号深夜发表声明，指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到伊朗的导弹，又指伊朗的行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针对骤然升级的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他表示，此次袭击发生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8号至10号前后就能签署。中东局势反复生变，让本就急于达成协议的特朗普更加焦虑。由于霍尔木兹海峡仍未完全恢复通行，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涨价压力蔓延至整个美国经济。今年四月，美国通胀反弹至3.8%的三年新高，而据彭博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即将在本周公布的5月数据可能进一步升至4.2%。而就在上周五，一份强劲的就业报告先一步出炉。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五月美国非农就业新增17.2万人，远超预期的8.5万人，失业率持稳在4.3%，符合市场预期。强劲的就业和重燃的通胀，让市场随即加大压住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可能。刚刚走马上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即将在本月16号至17号首次主持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然而，就在沃什首秀前夕，特朗普公开向这位他亲自提名的联储掌门人施压敲打。就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7号播出的访问中，特朗普明确表示，没有任何理由加息，加息就是在试图扼杀成功，实际上应该降息。
0: 特朗普最不愿意看到的美联储加息是不是真的会发生？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一下。先生，我们说到这个可能加息的原因呢，这个其实跟他自己发动的这场中东战争是不无关系的，就是因为战争所以才导致油价的不断的飙升。他不断的

0: 再放风说，我们很可能就很快的要平息这场这个战争了。但是现在看到不断的零星的战火还是在出现，究竟这个症结在哪里呢？特朗普可以真的如愿得到他的这个停战协议吗？
1: 症结呢？我觉得，直接的原因就是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想继续打下去。那么，更深层的原因就是特朗普这个人的这个个性被人看穿了。你比如说他加息的问题，他明明想降息的，但是呢，这我是自己选的，他没有办法告诉你不要加息，他也不好意思说我是你怎么怎么样，直接怎么怎么样啊，最好是降息，但是没有用啊，因为这个通胀上来了嘛。然后在伊朗这一边呢，他也是被伊朗看穿了，伊朗就很直接，就是看到特朗普最关心的还是这个高通胀，所以呢，伊朗在谈判方面他就不让步，啊，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呢就乘虚而入。其实呢，内塔尼亚胡他一直没有放松对真主党的打击，因为真主党那边确实直接威胁到以色列的北部地区，他那个火箭炮不停地打。那么当然了，就是内塔尼亚胡想打真主党，但真主党呢，他也不是吃素的。你看你有机可乘，他也打几炮过来，所以双方其实呢，在伊朗这边停了，对吧？这个以色列和黎巴嫩也签了停战协定，但是呢，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并没有这个停战。那伊朗就是说不行，我们是一体的，包括胡塞武装啊是一体的，那你不能够说这边停了，你去专门去打这个真主党，而这确实，真主党最近也受到比较惨重的这个损失，所以这个情况下边。那么，内塔尼亚胡还要继续打，那伊朗呢就拿这个来试探美国，试探特朗普，所以他就在这个双方停火之后，直接向以色列发射了多轮的导弹。但以色列也反击，而伊朗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既有战术的目的，战术目的是什么？就是他前段时间被美以联合摧毁了很多设施，那现在重建过程当中，这个设施拿来实验。另外一个就是考验特朗普真的这个谈判的意志和决心，能够是不是从特朗普拿到更多的好处。
0: 确实，每次这个战火重燃的时候，就看到国际油价马上就飙上去了，所以这个也导致美国的通胀是高烧不睡，不退。最新的一个数据就是今年4月份美国的 CPI 是涨到了3.8%，这是3年的新高啊。所以后续这个通胀一直往上走的话，可能这个加息真的是特朗普最不愿意看到，但是可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结果了。
1: 对，所以这一点那个我们都看到，伊朗当然也看到了嘛。如果说真的按这经济学家的预测啊，在这个5月份出了最新的 CPI 过四，如果 PPI 可能是过六，
0: 是。
1: 那过六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呢？大家的心理预期得重新调整。那比如说我租房的，那这个房东是不是给你加5%，说明年了？那这个企业在做投资规划的时候，这个成本呢可能就得加5%。那这样一来呢，这个通胀就由所谓的供给冲击变成了成本推动，这就是直如预期了。所以现在是非常危险的。对沃什来说，他做美联储主席，如果说他收到这个数据，在6月中旬他开会的时候，他做什么表态，就体现出他的专业性是不是符合联储主席这个新的定位。所以特朗普现在是非常着急，但是他着急他又不能够说让沃什怎么样，因为毕竟是自己选的人嘛，所以这两个东西啊，它其实是有关联、有因果关系。但是这里边就折射出特朗普呢，他无论是在通胀问题上、加息问题上啊，还是在这个对伊战争上，都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
0: 这个连锁反应也是值得关注的。谢谢朱先生的解读分析。持续升温的加息预期也引发了美股市场的剧烈震荡，尤其是之前行情火爆的半导体板块是首当其冲。究竟美股的牛市是不是就此会终结呢？下一回我们会请到市场专家一起探讨。稍后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超过市场预期，加剧了市场对于加息的担忧。美股遭遇黑色星期五，并引发了本周一全球资本市场的剧烈震荡。投资者继续观望本周的美国通胀数据和 SpaceX 的巨无霸 IPO 计划。
1: 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持续上涨后，亚洲股市迎来了六月寒潮。韩国两大存储龙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首当其冲，二者开盘便走出瀑布式下跌，盘中一度跌近10%，首尔综合指数跌幅迅速达到8%，触发熔断机制。尽管在韩国总统李在明与英伟达 CEO 黄仁勋的相继表态后，大盘一度获得提振，跌幅收窄，但午后市况再度恶化，收盘时以超过8%的跌幅，成为三月初中东战争开打以来最惨烈的单日表现。日经指数也在早盘跳水低开后一路狂泻逾2000点。中场大跌3.85%，台湾加权指数也低收于3%，台积电领跌大盘，港股也未能独善其身，仅有部分防御性板块相对靠稳。恒生指数裂口低开379点后，跌幅不断扩大，收盘时报24657点，清空了自四月份地缘局势回暖以来的所有升幅。回看本轮资本大逃杀，美国股市上周的黑色星期五来此其咎，强劲的非农就业数据引爆了市场对于加息的担忧，加上前期走势强劲的科技股受博通等盈利负面消息的影响，人工智能和芯片遭遇猛烈抛售，以英伟达、美光科技等科技巨头公司股价纷纷遭遇重挫，拖累美股三大指数收盘时全线走弱，纳斯达克指数收跌于4%，创下去年四月特朗普向全球征收关税以来的最大跌幅，标普500指数则创下去年十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美股总市值一夜间蒸发超1亿美元。至于这惨烈的一天究竟是长期牛市的回测，还是热度退潮的起点，华尔街分析师无法给出确切的判断。不过本周稍后将迎来美国的通胀数据以及 SpaceX 的实际 IPO 项目，无疑将成为对美股流动性和市场信心的终极压力测试。
0: 有关美股的话题，我们今天特别请来了星汉资产管理公司行政总裁王荣坤先生来我们分析。王先生你好。
2: 胡先生晚上好。
0: 上个星期五对于美股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黑色星期五啊，非农就业数据公布之后，当天的纳指暴跌超过了4%。为什么这个数据会直接拖垮美股呢？但是我们看到最新的，现在美股的盘前，英伟达又反弹了2%，美光又反弹了4%，很多都升回来了。那考虑目前的一个估值水平，您觉得周五的大跌还能被看作是一个逢低买入的机会吗？
2: 我觉得可以是看作一个分段买入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如果用 dealer gamma 去看的话，就是市场制造者，就是 market maker， 他们手头上要去跟跌还是去做对冲的这种一个指标，就是 dealer gamma。 我们发现 dealer gamma 其实在星期五的时候已经跌穿了，所以短时间之内恐怕还会有一些这个估压，就是说这些market maker 被迫的要去追估追一下。但是如果真正的去从这个上周五跌的原因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利率方面的考量都是一个借口。因为这样讲真的，在上周五的这个劳工数据公布之后，我们看到的确是有一些对债息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整条 yield curve 全部都bear flattening 了。如果去用这个 money market 的这个 rates 去做一个引申出来的年内的加息的点子数的预测的话，就已经是完全 price in 了一次27个点子的一个加息的幅度。那通常一次是加25个点子，27个点子的预测也就代表说市场觉得怎么样都得加一次。但问题就是说，我们再去看之前这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市场对加息的预期其实并没有跟这一次相差的非常之远。在上周的时候，最多市场也曾预测过有21个点子的加息机会率。那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看到了这一次比较优秀的劳工数据之后，然后我们看到整条 yield curve 开始有了比较大的反应，然后这个反应显示在加息机会率上。但是这个加息机会率其实这个波动跟之前相比的话，实在是并没有太大的分别。因为市场一早就预计着说，以现在的这种经济模式运行下去的话，今年年内要去减息的可能性几近于无。那所以我们就完全是觉得这个做空的那一方是打了市场一个措手不及。一方面我们看到博通在这一季给出来的指引的确不佳，因为市场预计它这一季的这个营收大概有172亿美元，这个是平均预测还不是最高预测，但博通给出来的指引又仅仅是160亿美元。那首先人家会把它看成是一个这个 AI 定制晶片的一个多头的最好的一个范例。 连他都交不到功课的时候，那市场就会当然会有一些恐慌。那第二个原因我想就是市场就有传言，就是说这个 NVIDIA 它最新的这个 Rubin 的这个框架里面记忆体的需求开始被腰斩。那虽然后来有一些这个分析机构包括了 Semiannisys 就出来辟谣，就是说其实不是削减这个记忆体的这个要求，而是对整个的平台去做一个优化。那但是谣言造成的伤害已经产生了。那所以再加上这个劳工数据一公布出来，市场觉得说加息的机会率提升，而同时间就是这么巧，除了联储局的理事 Hammack 出来说了一些这个想要把利率固定在当前水平的话之外的，这些其他的联储局理事已经集体进入静默期，也就是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在公众前面去发声，一直要等到6月17号的这个议息会议。那几个因素一起加起来，市场得不到安抚，所以才会令到这个美股那边的跌势比较严重。但我们就觉得这种跌下来就不会一天就会完结，因为始终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些迹象包括了累积的短仓比较多。因为在这个3月28号4月18号这个整体的这个美伊那边的这个交战开始停止了之后，我们看到一些 macro shorts 一些这个宏观的一些短仓，用期货来算的话，它的张数会减到非常少，只有6万多张。但是在上周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已经又增加到了16万多张的这个短仓期货。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觉得这个估压恐怕还会再持续一阵。但是你要真正的从估值上面，从基本因素来上面，货币政策上面来说的话，我觉得星期五的这个大跌都是一个借口所产生的一个跌幅。
0: 是这个加息可能是一个借口，但是说到这个加息呢，特朗普在接受媒体的时候他说没有任何理由去加息，所以他也说这个可能是对于新任民主主席的一个施压啊。但是如果中东僵持持续，油价上涨持续，它容易涨难降，这样的话加息有没有可能比大家想象中的更早发生，成为大家估货的另外一个新的借口呢？
2: 对，我们对特朗普的对Kevin Walsh 所说的这番说话有一点心有戚戚啊，因为这个跟他之前就两个礼拜之前的口吻不大一样。他两个礼拜之前，当别人去问他说，觉得 Kevin Walsh 这货币政策会怎么样去制定，会不会给出特朗普自己本人会不会给出一定的指引的时候，特朗普当时的说法是这个Kevin Walsh 我很相信他，我相信他会做一个he's gonna do a good job。但现在就忽然就说就没有什么条件要去加息，应该还是要去减息。这种说辞恐怕也是反映了他对能不能完全掌控 Kevin Walsh 的这个货币政策走向还是有一点疑虑。但是就我们来看的话，我们发现美国民众跟现在数据上面所体现出来的对通胀压力的体感是有一定的分歧的。就我们自己去看美国民众对这个通胀上面的这个体感，是觉得他们是开始慢慢觉得通胀的压力并没有，除了在能源之外，并没有蔓延到什么其他的这个消费品的范畴之中。那而且就算是能源的话，有一些州份的这个 at pump 的那些汽油价格也已经慢慢的在向4块钱去就向下去探底。那所以我们是偏向于觉得说，这一次的这个劳工数据其实也说明了一些问题。你看劳工数据里面其实增加的最多的是私人职位，而私人职位里面增加的最多的是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就是说是一些娱乐性的支出和娱乐性的职位和一些这个酒店服务类的这个职位。那也就代表了说，消费者必须要把自己的这个消费习惯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向上的提升，或者说有一个乐观的预期，或者说对他们自己的这个通胀并没有什么太悲观的预期，才会很去花钱。所以我们偏向于觉得说，通胀的情况恐怕并没有数字显示出来的那么严重。
0: 另外美股市场呢还会迎来一个新的巨无霸，就是马斯克的 SpaceX 预计在这个星期五就会上市，这也会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一个 IPO 交易。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交易会不会带来一种资金虹吸的效应，对大盘来说也会造成一个负面的效果？
2: 对，的确会吸走一部分的资金啊。就按照某些投行去做的统计，今年年内整个美国那边的这个 equity offering 就包括了新的和旧的，加起来大概有5000多亿美金。那整体美股市值的体量加起来大概有60万亿美金，也就是说大概1% 不到一点。那这个就你要说按照美股的市场深度来说的话，我们觉得是可以把它吃下来的。而且现在就 SpaceX 上市这个个案已经确定了，但接下来那两家包括了 OpenAI 和 Anthropic， 我们觉得 OpenAI 今年上市的机会率并没有那么大，大概也就在一半一半之间，因为它在一级市场里面的这个转手的需求并没有非常的受到市场的这个热捧。 那所以如果仅仅去看这个市场对 SpaceX 的这一支股票的这个需求的话，我们会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因为它就快上市了，很多人会担心上不到车，所以就想要去在一些平台，包括了 Hyperliquid 这些平台去以一个溢价去买入 SpaceX。 我们是强烈不建议这么做的，因为在一级市场之中，一直到上个月我们都还接到一些 offer 是想要去把手头上的持有的 SpaceX 的旧股去做一个估出，而估出的那个估值要比现在的市场 IPO 的这个定价的估值还要低蛮多。而在 Hyperliquid 这一类的这个平台上面，你要去买 SpaceX 的这个 Pre-IPO 的股，你是要给一个很高的溢价。所以在上周五的时候， Hyperliquid 关于 SpaceX 的 trade 已经就完全崩盘了。那后来又重新再开始一次，但是我们都觉得不适合去参与这一种的这个事先的去预定 SpaceX 的这些平台的这个 Pre-IPO 的一些行动。但如果是从这个资金虹吸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整体的市场还是能够把 SpaceX 这一支吃下来的。这一次跟2020年、2021年那一次都不一样，因为比较大的基金在 SpaceX 上市之前，尤其是在五月份的时候，都对这个 Mach 7做了一定的减持，他们手上是有钱的。
0: 是，好，谢谢王先生的解读分析。美股的惨烈市况也是拖累了今天亚太股市的表现，接下来投资者又应该如何调整策略呢？下次回来我们继续和王先生一起探讨相关的话题，稍后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美股遭遇黑色星期五，是拖累了亚太区市场今天的表现。被三星和海力士两大半导体巨头主导的韩国股市可以说是首当其冲，收盘是暴跌了超过8%，盘中甚至是两度的触发了熔断机制。而香港股市同样也是下跌。相关的话题呢，我们继续和新汉资产管理公司行政总裁王荣坤先生一起来探讨。王生，我们看这个韩国股市，其实年内曾经是翻倍啊，这个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但是近期开始显著的调整，韩股见顶的这个风险是不是越来越浓了？
5: 我觉得还好啊，因为讲真的，这个如果你要去用 HBM 来去计算整个 AI 算力的瓶颈的话，那其实三星和海力士这两支已经霸占了这个全球 HBM 供应的这个头两位。你就算美股那边升得很漂亮的 Micron， 其实现在也仅仅是被人拿来做一个 HBM 供应链里边的一个风险分散的一个标的而已。那所以我觉得，就韩股那边大家都了解它的脾性，就是它自己本身里边的投资者是非常的 speculative 啊，就之前他们也不一定要炒股票，他们去炒一些 cryptocurrency 的时候那种疯狂的程度，其实在亚洲里边，亚洲的投资者圈子里边也非常的出名。而现在有这个新的标的去炒了，所以就看到它在 crypto 那边的这个资金量全部都被搬到了这个股市里边来炒，而且一炒的时候全部都是加杠杆来炒。就像有一句旧话说的，当你面临着几倍杠杆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无神论者，所以他们都会想办法去做一些这个仓位上面的一些调整，尤其是在已经有这么多获利的一个前提底下。那而且呢，韩股也是一个半封闭的一个资本市场，外资想要参与其实还是有一定困难的。那但是就算这样，我们还是看到之前参与在韩股里面的一些外资，其实在过去的这一个月之中开始有一些慢慢流出的迹象。那尤其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流出的速度有一些加快。那所以我们会觉得整体韩股那边只要它的两大的巨头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 AI 相关的负面新闻的话，那其实就这个韩股持续上升的这个趋势应该就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觉得 AI 现在整个的这个叙事已经去到了大到不能倒的一个地步啊，因为它是在短时间之内集资最快，而且也是集资最多的一个项目。这是我们拿这个全部的美国历史上的一些基建项目来比较，就是它要比这个高速公路和铁路集资还要来得多。那所以在这种前提底下，我们觉得这一次大概就是有人获利回吐。但是啊，中长线来看的话，我们大概要觉得大家要对这个 KOSPI 那边的这个熔断机制要保持一个常态心理去看。
4: 是，那香港股市同样也是受到了科技股的拖累啊。今天低开之后，跌幅一度快速的收窄，这个收到的冲击似乎是明显小于周边主要的市场的。所以短期之内啊，港股的走势，您觉得主要取决于哪些因素的影响？
5: 那我们觉得主要还是 flow driven， 就主要还是看北水的这个力度到底够不够强，支撑的力度到底够不够强。因为讲真的，之前韩股日股升上去的时候，港股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受益。那港股在整个的全球在这一波的这个 AI 产业链呢，尤其是硬件往上升的过程之中，港股的升幅和升的时间点都是排在比较后的。那所以是既然没有这么多升幅，那理论上来讲受到的伤害也会比较小。那所以在我们一直对港股的一个铺排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在铺排之中我们始终抓着的其中一只脚就是它的一些收息股，一些高息股，一些这个国有银行、国有保险， 然后国有的电讯商啊，这一类的股票，我们觉得只要它的这个股息升到了五厘以上啊，就是说价格有一定的调整，股息在五厘以上的话，那基本上买进去就不会有太大的风险。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港股适合去被拿来当成一个 yield play 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点。那在其他的方面，我们觉得港股估值并不是说特别特别的便宜啊，价值洼地的这一个概念啊，在两年前还适用，现在未必，而且这个盈利就没有什么太跟上来啊。这个今年年内的整体的港股的盈利的预估，大约是在按年增长3.3%到10%之间。那跟区内跟美国的股市相比的话，稍微弱了一点。那所以我们觉得主要能够支撑住港股的，第一个就是它之前没有升太多，第二个就是这个北水的 flow。
4: 好，谢谢王先生的解读分析。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总统顾问日前表示，美国正在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此前，美国官方代表团赴俄罗斯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外界认为美方想借机斡旋俄乌问题。美国代表团刚走，俄方就发出此番的表态，是何用意？泽连斯基向普京发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俄乌直接见面，但普京直言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粗鲁无礼。那么泽连斯基在信里说了一些什么？他此时发出公开信有何考量？泽连斯基七号和英法德的领导人会晤，欧乌要召开美国直接跟俄罗斯对话了吗？那俄罗斯会接招吗？另外，欧盟27个成员国都已经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北约也正在酝酿总额达到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这些消息对乌克兰来说意味着什么？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6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他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宣称看不到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意义，美国挑起冲突并将多方卷入其中，如今却试图以调解人自居。此外，针对美国众议院6月4号通过对俄新制裁法案，他指出，美国国会主张升级制裁，他认为美方目前正试图竭尽所能为俄方制造困难。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表示，俄方已准备好并愿意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的美军基地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同一天，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并确定会晤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承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0: 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说呢，美国是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而且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是看不到任何意义的。俄方的表态您怎么来看？是美国真的要退，还是俄罗斯单方面的做出的推断？
2: 我

0: 首啊，在安克雷奇的会晤，后续呢又发生了这个美国和欧洲领导人的这样的一个会晤啊，然后呢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啊，所谓的这个20几条的这个和平建议啊，那么也推动了伊朗互动啊，但是今年以来呢，确实俄乌和谈好像陷入到一个停滞，甚至连一些像样的对话都没有啊。那么应该说呢，这个也是跟美国注意力的转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因为基本上啊，今年以来这几个月时间呢，美国把它的主要的外交资源啊，那么包括政治资源，大部分都放在了中东冲突啊，上面包括前期的这个军事打击啊，现在呢又开始推动这个和谈，那么应该说，美国注意力的转移确实对俄乌和谈还是产生了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啊，我认为呢。接下去来看呢，美国很有可能不会再像去年那么积极的来推动，俄乌的和谈啊。即便说是现在我们说，中东冲突好像似乎走向了一个逐渐可能看到解决的希望，但是呢，即使说中东冲突真的解决了，我觉得美国也不太可能像去年那样花费大量的精力啊，投入到俄乌的这个斡旋当中去。这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在去年几轮，美国斡旋俄乌其实失败之后啊。我想他也逐渐意识到俄乌冲突的问题，恐怕不像特朗普刚开始想象的这么样的简单。而且呢，实际上从特朗普也好，美国官员的这个话里面也能看出来，美国其实是存在一种沮丧的情绪，而且认为再斡旋的话，可能也不会有很好的结果。那么不值当啊。另外一个呢，我们知道马上下半年啊，美国就会进入到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个周期啊。我想特朗普政府包括特朗普本人的很多的关注度和精力啊，都可能会投入到中期选举当中去。那么俄乌冲突是不是能投入足够的这个资源和精力？我是认为打上一个问号。而且呢，如果说是俄乌冲突还是像过去那种斡旋思路的话，恐怕也不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结果。那么，如果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我觉得反而对特朗普这个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啊，是一个打击。所以我觉得呢，可能确实如俄方所说啊，美国可能会逐渐的把注意力啊转移到别的问题上。那么至于说中期选举之后是不是会继续斡旋，那么就要看到时候的这个形势，尤其是看中期选举共和党到时候的这个形势，尤其是看中期选举共和党是会怎么样的一个选情啊。目前来看呢，可能会至少丢掉一个院，众议院。那么如果说众议院丢掉的话，那可能会对特朗普的政策形成一定的掣肘。那么甚至说极端情况下会丢掉参议院和众议院两个院。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美国的这个对俄乌冲突的政策，有可能会向传统的这个思路来靠拢。
1: 我们看到，美国众议院在6月4号是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这个法案的内容呢，一个是要制裁俄罗斯经济关键的部门，另外一个内容就是要对乌克兰提供新的支援。那众议院在这个时候通过这项法案，对俄罗斯、对乌克兰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
0: 我想首先要说的是，现在这个众议院虽然是通过了，但是这个法案是不是真的能落地，乃至于生效啊？我觉得还是存在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变数。这一次呢，这个众议院投票当中啊，应该说是赞成票比反对票大概多了30票左右。那么实际上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一些共和党的啊比较偏建制派，也就是说跟特朗普的观点有所差异的这样一部分人。那么是走到了跟民主党同样的一个政策思路上去，那么导致这个众议院啊通过了这样一个援乌的这样一个法案，但是呢接下去这个法案首先还是要经过参议院的这个审理，那么相对来说我们认为特朗普对参议院啊那影响力较大一些啊，那么参议院当中共和党人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人走出来站到这个特朗普的对立面去，那么。奉行一种可能跟过去拜登政府时期跟民主党相对接近的这种对俄乌冲突思路啊，我觉得首先要打上一个问号，也就是说这个法案有可能参议院会过不去。那么即便说参议院也过去了，法案要正式的生效，还需要特朗普本人的这个签署。那么我觉得这样一份援乌的法案，显然跟特朗普对俄乌冲突的这个思路是不一样的，也跟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这个政策思路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可能特朗普不会签字。那么特朗普不签字的话，又要打回到国会，那么到时候国会就要2/3的多数通过才可以。那么我觉得可能是通不过的。所以呢，这个法案我觉得如果要落地，恐怕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变数。那么，即便说是真的落地了啊，那么我想可能意味着确实是，特朗普首先对俄乌冲突政策上他的影响力在下降，另外一个呢，可能也预示着啊，美国逐渐的，那么要向过去的那种援乌的思路来转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拜登时期美国是全力的援助乌克兰，那么拜登时期应该说他援乌的金额和欧洲加在一起基本上是差不多，那么美国呢在军事援助方面多一些，那么欧洲呢更多是财政援助。 但是

0: 特朗普上来之后啊，我们看到2025年美国的原屋的总金额只有4亿美元，那么基本上就是在拜登短暂的这个不到一个月的这个任期当中发生的，那么后来就基本上是没有的。啊，包括2026年和2027年，美国也没有安排援助乌克兰资金，只是说给乌克兰提供一些军售，也就是说不是无偿的援助。那如果说这一次80亿美元啊通过的话呢，可能就意味着美国要重新的回到那么像乌克兰提供这个援助的这个轨道上去啊。但是整体上看，我认为目前啊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1: 普京在4号表示呢，俄方现在是准备接受俄美元首去年在阿拉斯加会晤时达成的一个共识，而且准备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跟乌克兰达成协议。但前提是乌克兰得先能接受这个方案。当时普京跟特朗普是达成了一个怎样的共识？乌克兰方面有可能答应吗？
0: 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确实俄方多次谈到的美俄的阿拉斯加的这个会晤，提到了所谓这个安克雷奇的共识的问题。那么我想这个安克雷奇共识呢，它首先是俄美两国元首啊在私人会晤期间那么达成的一个共识，那么可能主要包括几方面内容啊。第一个内容呢，就是说领土问题上，那么大概是要以目前的这个现状为基础，同时呢，俄罗斯要控制顿巴斯的全境，也就是说俄罗斯控制顿巴斯全境，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可能以目前的这个分界线啊来划分，这是一个领土问题上的安排，也就是说俄罗斯要达到它控制顿巴斯全境的目标，乌克兰要做出让步。第二个呢，就是在停火的这个顺序问题上，也是按照俄罗斯的要求，先解决领土问题啊，然后呢再去讨论具体的这个停火。那么这跟乌克兰要求先停火再讨论问题的这个思路显然是有差异的啊。第三个呢，就是明确了乌克兰可以获得安全保障，但是啊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第四个呢，就是俄美双边关系啊相关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在俄乌冲突结束之后，那么美国要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美双方要开展一系列的经贸等等领域的合作，俄美关系要全面的这样一个重启。应该说这个安克雷奇的这个共识啊，那么相对来说是对俄方是比较有利的啊，他要求乌方做出更多的这样一个让步，那么应该说这对俄罗斯来讲有利，所以呢，俄方最近一直在提这个安克雷奇共识问题，但是呢，其实首先他这个安克雷奇共识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文件那么来规定，同时呢，我们看到其实美国方面在阿拉斯加会晤之后，他的态度也是有所变化的啊，那么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啊，那么卢比奥等等这样一些可能相对对俄乌冲突那么了解更多的人啊，他是认为这样一份方案并不符合美国的这样一个利益，或者说美方并不能够简单的以这样一份方案来实现和平啊。所以我们看到安克雷奇会晤之后啊，其实美方不太提这个所谓安克雷奇共识的问题啊，包括在随后这个阿拉斯加峰会之后不久举行的美国和欧洲领导人的峰会上，那么实际上当时的态势也是发生一些变化啊，所以目前来看，安克雷奇的这个共识可能主要还是俄方在提。那么我认为美方现在并不太接这茬啊，或者说并不愿意过多的去为俄方来背书。那么相对，那么对乌克兰来说，我觉得他当然是不能够接受这样一份方案的，因为这样一份方案，无论在领土问题上还是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实际上跟乌克兰的这个诉求，我认为还是有着明显的这样一个差距啊。所以呢，目前来看，俄罗斯和乌克兰啊，那么在俄乌冲突怎么解决的问题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啊。那么我觉得短期内恐怕很难看到一个现实的前景。
1: 就在普京发出信号的同一天，泽连斯基也是发出了一封致普京的公开信。那普京之后回应说呢，这封信的内容粗鲁并且无理。这个信的内容都包含一些什么？泽连斯基在这个时候发这封信的意图又是什么呢？
0: 我想这样一封公开信呢，当然他首先啊，他的意图啊，当然他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啊，就是要提议那么举行俄罗斯和乌克兰元首的直接的会谈，从而来结束冲突。当然这个信当中啊，也包括了一些具体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和平的这个机制啊，提出了一些乌方的这样一些看法。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封信的话，其实它更多的内容啊，实际上不是指向这个和谈本身啊，更多的是在分析现在俄罗斯内部的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现在经济面临很大的问题呀，比如说民众啊实际上希望能够尽快的结束冲突啊，比如说俄罗斯的目标虽然耗费了很多的代价也没有达成啊，比如说这个俄罗斯在前线现在损耗非常的巨大啊等等这样一些。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他这个意思啊，实际上并不仅仅是指向要跟普京来对话，更多意义上可能是一个舆论战的需求，也就是说乌方啊试图通过这个舆论战啊，首先第一个是试图来进一步瓦解俄罗斯国内对特别军事行动的这样一种支持的力度啊，因为确实今年以来我们看到俄罗斯经济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么民众的支持率，对普京的支持率似乎是有一些下降，那包括也有很多民众希望确实是快速的来结束冲突，那么乌方可能也是意识到了。

0: 这一点。那么通过这种叙事的方式，那么进一步的来向俄罗斯社会传达信息，那么试图来分化俄罗斯的这个社会啊，包括分化俄罗斯的民众的支持，也包括分化一些俄罗斯精英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第二个呢，我想从俄方的角度来讲，他也试图通过这样一封信，那么把所谓他认为的这种俄罗斯的问题啊暴露在世界面前，也就是说让世界啊看到乌克兰叙事当中的那么现在俄乌冲突真实的这样一个景象，正是乌方想要达到的第二个目的。那么第三个目的呢，我觉得对他泽连斯基来说啊，他也是试图通过这样一封信，那么来提议未来这个乌和谈寻找一种谈判的主动权。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啊逐渐的在往后缩，并不愿意花太多的资源投入谈判当中去。那么欧洲方面呢，试图来接过这个谈判的旗子啊。那么对乌克兰来说，他希望能够未来的谈判进程更多的考虑乌克兰的利益，那么来更多的符合乌克兰的需求。所以呢，我想他也是试图来影响谈判的这样一个进程。
1: 您刚刚说到现在欧洲也正在积极主动的来参与谈判，我们看到英国的媒体报道说呢，英法德的领导人七号在伦敦跟泽连斯基会晤，双方也讨论到了欧盟接下来跟俄罗斯直接对话的一个可能性。最有可能的一种形式是一个领导人来代表欧盟同俄罗斯直接对话，然后向俄罗斯施加更多的压力。这个时候泽连斯基跟欧洲的领导人会晤主要讨论一些什么？那么俄罗斯方面会同意欧洲介入来斡旋吗？
0: 我觉得首先这是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上啊发生的一次欧洲主要大国领导人和乌克兰元首的这样一次会晤。那么我想第一个呢，还是继续的保障对乌克兰的这样一个援助，那么讨论乌克兰到底缺少什么，需要什么，能确保乌克兰目前能够维持它的这样一个在俄乌战场上的这样一个势头啊。我想这可能是对他们来讲还是首要讨论的问题。第二个讨论的问题就是欧方可能会向乌克兰方面介绍啊，欧洲方面计划怎么样来跟俄罗斯接触，包括你说的是不是要派某个人来代表欧洲方面来跟这个俄罗斯来接触。那目前呢也是讨论各种方案，有德国的前领导人比如说默克尔啊，包括芬兰的领导人等等啊。那么这些方案可能也会跟乌克兰来讨论，因为欧洲方面多次说啊，如果说要跟俄罗斯来谈判对话的话呢，可能是需要这个乌克兰那么认可的。那所以呢，我想欧洲方面会向乌克兰方面来通报这些情况。第三个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在协调啊未来怎么样跟俄罗斯来对话的这样一个策略。那么整体上来看，我认为欧洲方面的策略可能会跟乌克兰的策略比较接近一些，也就是他们讨论的可能更多的是通过某种方式来对俄罗斯施压，那么乌克兰在战场上来给俄罗斯提供某种压力啊。那么欧洲方面呢，可能是从经济上等等，那么来给俄罗斯提供一种压力啊。那么这可能是他们讨论的主要的这个内容。那么对俄罗斯来讲呢，其实他过去啊是确实不太愿意跟欧洲来谈啊，包括他刚开始也一直说俄乌冲突真正要解决，包括解决背后的欧洲安全问题，主要是俄罗斯和美国来谈。但是呢，一个是目前美国啊他逐渐的想躲到幕后去，那么对俄罗斯来讲是不是要跟欧洲来进行接触啊，也成为一种现实能够考虑的这样一种选项。第二个呢，确实今年以来俄罗斯在战场上包括在后方经济啊等等啊遇到的压力确实大了一些，那么对俄罗斯来讲他也要考虑是不是可以寻找一种新的沟通的方式，至少作为一张未来能打的牌，或者说未来能用的一个渠道。那么我觉得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俄罗斯对和欧洲对话的这个态度相对比过去还是开放一些。但是整体上我认为啊，俄罗斯不是特别能够接受欧洲作为一个调停方一个中介方来这个解决俄乌冲突问题，因为整体上欧洲的态度大多数就是代表了乌克兰的态度。那么欧洲我觉得他目前来讲他要作为这个调停方的话，可能对俄罗斯的利益是不太有利的啊。所以呢，可能俄方愿意接受接触，但是呢真正是不是能接受欧洲的调停啊，我觉得是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1: 好，先谢谢陈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欧盟27个成员国都已经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各国的法律，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近日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27个成员国都已经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我们离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又近了一步，正稳步朝着我们的目标迈进。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在 X 平台上写道：“早前匈牙利政府说，已与乌克兰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 此举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据乌克兰独立基辅报报道，乌克兰入欧盟的谈判正式启动日期尚未确定，不过欧盟和乌方外交官透露，理想预期是6月15号在卢森堡一场欧盟外长会间隙启动。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于2022年6月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候选成员国地位。 欧盟官员多次表示，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是为支持这两国对抗俄罗斯而采取的象征性举措。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国家政府先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匈牙利前总理欧尔班在4月选举失利后，胸方立场有所改变。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持开放态度，但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俄总统普京去年9月会见欧盟成员国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时表示，俄方从未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加入北约是另外一回事儿。现在欧盟27个成员国都已经同意要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一个谈判，这个消息对乌克兰来说意味着什么？
2: 我想首先这对乌克兰来说，当然首先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乌克兰一直以来的这样一个夙愿。那么我觉得这首先也是说明啊。 现在乌克兰应该说整体的它的外交取向已经明确的走向了西方，走向了这个欧盟。因为过去啊，我们知道这个乌克兰独立以来，那么这30多年的这个时间，它是多次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摇摆啊。那么在2014年这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呢，整体上是越来越偏向西方。那么尤其是俄乌冲突4年多以来，那么现在乌克兰整体的外交取向已经非常明确啊，就是朝向西方，朝向欧洲。那么这一次。 欧盟方面啊，扫除了未来正式开启跟乌克兰入盟谈判的这样一个障碍之后呢，我想啊，欧洲方面也逐渐的，那么能够接受乌克兰逐渐的会慢慢的成为欧洲的一部分，那么欧盟的这个一份子，那么这对乌克兰来说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啊。第二个呢，我想通过这个入盟谈判啊，本身也可能会有助于逐渐的乌克兰的经济啊，以某种形式来跟欧洲逐渐的融合，这对乌克兰未来的战后重建啊，显然是有个至关重要的意义的。 那么这就也就意味着，未来乌克兰的战后重建是跟它的这个欧洲取向，包括欧洲对它的支持是紧密的捆绑在一起。第三个呢，当然也是有助于乌克兰的自身的这样一个安全，因为我们知道，虽然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啊，但是呢，欧洲本身内部也是有一些安全的这样一个机制。那么作为欧洲的盟国，本身我想欧盟国家也是会对乌克兰的安全进行某种意义上的托底，这本身也就意味着对乌克兰某种形式的。 这样的一个安全保障啊，尤其是在现在，美国越来越倾向于离开欧洲的这种情况之下，减少对欧洲投入的情况之下，那么欧洲自己也要构建某种防务机制，那么我想这跟乌克兰的利益也是捆绑在一起的啊。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应该说乌克兰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加入欧盟，还是存在着很大的这样一个疑问。 那么首先，它这个入盟进程，申请提交了也4年多的时间，也是等到这个匈牙利变天了之后，那么才正式的欧洲逐渐启动这个过程。那么未来如果说欧洲内部某些国家，那么又政治发生变化，是不是又有可能否决这个事情，或者说阻碍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存在疑问的。另外呢，乌克兰现在来说，政治经济等等领域跟欧盟的标准还是有着比较大差距，而且处于军事冲突的状态。 那么加入欧盟是不是欧洲能够很快的接受？我觉得也很难啊，恐怕这个过程首先有可能很漫长，其次呢。 如果说是欧洲方面想让乌克兰某种形式快速入盟，那可能会给他提供一个不完整的成员国的资格啊，这种方案也是在讨论的。所以说，乌克兰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能够完整的拥有欧盟权力的这样一个国家，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另外，看到有消息说呢，北约现在正在酝酿援助乌克兰新的一个计划，这个总额可能会达到700亿欧元。最终的这个结果呢，很有可能在7月份的北约峰会上进行公布。这个计划的内容，您有哪些观察？
2: 我觉得这个计划呢，首先还是对乌克兰，包括军事啊、经济方面的一个托底的这样一个策略。那么北约的计划呢，实际上现在来看，主要可能还是由北约的欧洲的盟国，那么来提供给乌克兰的支持。我们知道，去年年底就提出了要给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这是欧盟框架下的，那么这样的一些
1: 贷款，
2: 这样贷款的这样一个援助啊，那么也是今年，那么最后大概是在4月份的时候啊，正式的通过了这件事情。那么2年时间，那么也就是说一年大概450亿欧元的这个规模。那么这一次呢，又是提出要给乌克兰700亿欧元，那么其中300亿可能还是放在这个900亿的框架当中来提供，其他的这个400亿欧元呢，大概是在3到5年的这个时间内来提供。那么如果说是这样的话，450亿加上每年大概100多亿欧元，那么加起来的话呢，欧洲给乌克兰可能是一年550亿欧元，这样一个规模呢，基本上能够维持乌克兰的前线的战事的需要，包括它财政上的这样一个需要。那我们知道，过去美国全力支持乌克兰的时候，当时乌克兰一年的消耗大概是700亿欧元，那么中间还有一点这个空间，那么可能我想欧洲方面是不是也会找别的方式，那么来给乌克兰提供啊？总体上来说，我觉得这对乌克兰能够继续撑下去，当然是有这样一个好处在里面。另外一个呢，我想这个方案啊本身也是3到5年，所以它筹划的是不仅仅是立足于当下啊，可能也是立足于未来，也就是3到5年之内，我认为俄乌冲突大概率啊已经至少是停火了。那么这个的情况之下，3到5年的这样一个方案呢，可能不仅仅涉及现在给乌克兰提供某些军备啊等等，也涉及到乌克兰的未来的这个重建的问题啊，包括对乌克兰军事军工产业啊，乌克兰这个军事方面跟欧盟融合、跟北约融合的这样的一些计划，可能也会包含在这个资金的使用里面。
1: 对于乌克兰要加入欧盟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普京的表态也是非常的耐人寻味。他说，俄罗斯从来没有反对过乌克兰加入欧盟，但是加入北约是另外一回事儿。俄罗斯的表态您怎么来看？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松动吗？
2: 我想过去啊，其实俄罗斯方面是不太支持乌克兰和欧盟来加强联系啊。其实我们看到2013年的时候啊，当时闹出这么大的风波，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乌克兰先是跟欧盟草签了联系国协定。后来呢，亚努科维奇啊，那么又跟俄罗斯方面进行了协商之后，又决定那么不再啊跟欧盟正式的来签署联系国协定，后来导致所谓示威啊一系列的这样一个事件的发生。所以至少在那个节点，我觉得俄罗斯方面是不支持这个乌克兰和欧盟来加强联系的啊。但是呢，确实现在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首先呢，我刚刚其实也谈到啊，那么经过克里米亚危机、俄乌冲突之后呢，目前来看乌克兰的主流民意已经非常明确啊，就是要跟欧盟来加强联系。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讲，它其实也在画某种红线啊，也就是说经济上你跟西方可能我现在确实阻碍不了，但是呢你在安全上不能够跟西方绑定。所以呢，俄罗斯所说的这个不反对乌克兰加入这个欧盟啊，那么实际上它背后还有一个潜台词，就是说乌克兰加入和欧盟的这个联系不能是安全上的这样一个联系，那么更多是一种经济上的啊这样的一种联系。第三个呢，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讲尤其至关重要的，实际上呢也是俄美之间在安克雷奇会晤当中可能讨论到的一点，也就是说通过乌克兰加入欧盟，允许乌克兰加入欧盟这种方式来换取乌克兰永久性的承诺的不能加入北约。那么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方案，你 OK， 你乌克兰可以跟欧盟加强联系，是至于未来加入欧盟，但是呢作为交换你必须要放弃
1: 加入
2: 北约的这样一个梦想，这可能是俄罗斯的设计。
1: 好，非常感谢陈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6: 香港特首李家超率团中亚行，
7: 他们变成你们的节，你们的机遇，好不好？
8: 不如呢，现在转向这个中亚市场，
9: 因为我们需要他的市场，他们反而需要我们的服务。
6: 共70名香港和内地龙头企业代表并船出海，
10: 规模为史无前例。
11: 吸引和绑定中亚的真金白银。
6: 凤凰聚焦，香港与中亚的成功故事开始了，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李家超率领超级访问团完成了中亚之行，大揽百亿元合作订单，成果很是丰富，覆盖了创科、新能源、资本市场、航空物流等等新兴的高含金量的领域。而就在过去几年，香港和中亚的贸易还停留在浅层和零散的状态，香港难以参与中亚的爆发式增长。如今突然爆单，特区政府今次做对了什么？能不能成为香港经济创新发展、对外开拓新的样板？
1: 六月初，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一间会议室里，挤满了来自香港和内地的政商界人士，他们在等待拍摄此次出访中亚的首张大合照。这支庞大的代表团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成员包括特区政府官员、40多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30名内地企业代表。这不仅是港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首次由行政长官亲自带队的大型外访，也是香港历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中亚商贸访问团。
2: 来拍一张。我希望呢，大家明白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对方，我们去都是你的机缘，以后大家也是对方的机缘，好不好？
3: 好。
2: 我们团队加起来，一加一比二大，啊，超过70人加起来，不用算了，巨大的力量。
1: 这个会创造巨大能量的代表团，几乎集中了香港与内地政商界最具代表性的力量。香港方面，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陈义庭、香港银行工会主席孙玉、盈科拓展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李泽楷等重量级人物悉数在列。与此同时，香港科技园公司渣打。

0: 行、国泰航空等机构和企业的高层也随团出发。内地方面则汇聚了多个重点产业领域的龙头企业，既有山东能源、紫金矿业等能源矿产公司，也有广汽集团、东风汽车等制造业代表，以及来自生物医药、数字科技、现代农业等领域的企业负责人。
1: 内地现在对出海是很大需求的，但是他内地出海的短板就是他没有什么国际经验，我们有这个国际订船出海，那我们出去那个力度就很大，人很多，那国际传媒就会看到我们香港一团很大的团，国际传媒的力量就可以发挥出来。所以我觉得啊，这一次因为我们有特首在加香港内地这么一大团人去中央，那对当地的一个做成一个很大的震撼啊。哈萨斯坦跟那个乌兹别克斯坦要跟香港跟内地合作，那这个会对周边的国家呢也会带动一个啊，将来我要不要跟香港合作啊，这个需求的啊。
0: 哈萨克斯坦，世界最大内陆国，横跨亚欧两大洲，中亚最大的经济体，这里还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首创之地和重要枢纽。2025年，哈萨克斯坦已成为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出口市场。乌兹别克斯坦地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黄金、石油、天然气、棉花这些资源家底让它在地区分量十足。乌兹别克斯坦是香港在中亚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李家超此行的日程几乎被高层会晤填满，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他先后会见两国总统、总理，并出席当地政府举行的欢迎午宴和晚宴。与此同时，随团企业代表也被安排与中亚两国多个关键部门展开交流。在中亚两国的精心安排下，5天时间里，代表团共出席超过20场活动。
2: Your Excellency,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sincerely, first of all, for the hospitality that you have extended to us, and for all the arrangements you've made for my delegation. I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visit this time. That's why I brought over 70 delegates, comprising both representatives from Hong Kong and also from the mainland.They are all very successful leaders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0: 这次中亚之行并非一次普通的经贸访问。今年香港正着手制定首份5年发展规划，以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港澳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按照李家超的阐述，未来5年，香港不仅要巩固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等传统优势，更要培育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等新的增长引擎，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等。
3: 这次的出访是香港更加强地去对接国家的发展战略，包括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那毫无疑问，中亚在“一带一路”里面的重要的战略枢纽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特首的此访呢，实际上是把香港的，尤其在5年规划、十五规划里面的这个地位，从超级联系人升级为超级增值人。
4: 令到佢哋咧，亦都系对香港同埋对内地嘅认识咧，系加深咗好多，识咗好多朋友。咁我见到咧喺呢2日，我哋啲会面嗰度咧，大家咧都倾得好好。所以我觉得今次特首呢个行程咧。規模係史無前例，亦都好多朋友都同我哋講咧，就係話好多機會。
0: 從代表團的名單中可以窺見，與中亞展開金融合作、發揮香港優勢是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從港交所到渣打銀行，從香港銀行公會到律師會，再到會計事務所和投資機構。这些企业几乎覆盖了香港完整的专业服务网络。
3: 中亚国家它属于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包括基建的需求规模非常之大。那这里面呢，它不仅仅需要制造能力啊，基建的能力，它更加需要金融的支持的能力。那香港方面最大的人民币的离岸中心，我们可以提供包括银团贷款，包括我们的绿色债券，包括资本市场的直接和间接融资的一个系列的支持，能够去更好的去强化我们中亚国家的我们的制造业的发展或者工业化的转型升级。
0: 在哈萨克斯坦， 代表团专门到访了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简称 AIFC。 AIFC 致力于促进外资在英国普通法框架下进入中亚市场。 AIFC 于2018年成立，凭借独立的法律框架、全方位税收优惠、独立的国际仲裁机制及人民币离岸中心等优势，持续吸引全球资本、金融机构与科技人才，是资金流向中亚、高加索及欧亚经济联盟的门户。在哈方愿景中，这里将被打造成中亚的迪拜。
2: Use Hong Kong more as an offshore RMB hub.
5: Hong Kong is also the only communal jurisdiction in China.
6: 未来呢，香港将成为2000吨的这么一个交易中心，贡献我们紫金矿业应有的力量。
2: 这里啊，是快速发展的金融特区，也是新兴的创业沃土。
1: 它可能本来就用伊斯兰金融啊那一方面，但是它也想学迪拜一样，用普通法国际的条例去发展他们金融中心。那这个它可以在香港学很多，我们可以有一个互相在对方的平台上面上市，所以它在香港需要学到怎么做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平台啊，这个是他们需要我们这个金融服务，我们也有很多那个专业团队啊，可以去就比如教他们怎么做啊。所以我们需要它的市场，他们可能需要我们的服务啊，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啊这个交流的地方了。
0: 6月2日，香港交易所分别与 AIFC 管理局及旗下的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签署两份合作备忘录，内容包括双方将在大宗商品市场交易等方面展开合作，并支持早期采矿项目的融资活动，以及推动股票双重上市等。
4: 好开心呢，就是去年大家都知道有一间公司呢，竟在香港和这个Astana 的交易所呢上了市，同步上市。咁而呢一个佢哋亦都有啲主权基金呢嚟咗香港发行啲点心债呀，咁所以好开心呢，就係见到即係有呢啲咁嘅嘢发生啦。咁我觉得呢，今日同琴日同佢哋开完会之后呢，我的感觉就係呢，佢哋开始知道香港个资本市场嗰个用处，他们会好利用。
0: 除了金融合作，中国与中亚的深度关系体现在能源合作。早在1997年，中国石油便进入哈萨克斯坦市场，如今随着哈萨克斯坦推动经济转型，双方合作的重点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哈萨克出席商务活动的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总经理李树峰接受了凤凰卫视的专访。
7: 我们也是希望能凭借我们在哈30年来积累的一些技术实力啊、创新能力啊，还有我们的管理经验和我们本地化运营的一些经验啊，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包括人才的培养孵化，努力的呢把我们从单一的资源开发合作者逐步的升级为产业升级的赋能者。
0: 而中哈油气合作项目也能助力当地就业，它为哈萨克斯坦提供直接岗位2.25万个，其中本地员工占比达98%。与此同时，当产业升级成为新的课题时，香港的优势明显。
7: 香港呢，可以说是国际化程度很高，它的接轨国际规则，也大大降低了跨境经营合规的成本。那么对哈萨克本土企业，那香港意味着什么？在这方面呢，那么现有的产业和资金，就是产融如何进行结合？另外一个，现有的传统的产业如何和新型技术，包括数字化和这个绿色低碳，该如何进行融合？这需要呢，也需要香港这能给予大量的资金啊、人才啊，还有这种经验方面的支持。
0: 此次李家超还率领紫金黄金国际、山东黄金集团、陕西有色集团、固阳陈友矿业等矿产资源领域代表到访中亚。香港正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而乌兹别克斯坦拥有丰富的黄金储备，香港可提供黄金储存、贸易及投资等多元化方案。
8: We are also expanding our cold storage facilities, which are expected to achieve 大顺昌，我的 next year

0: A partnership built on goals, on bringing together our professional and financial services and our rich mineral resources will be the golden opportunity to expand trade between us and in doing so, extend the historic legacy of the Silk Road.
1: 把目光投向中亚的并不只有中国，随着关键矿产、能源安全和供应链稳定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经济体也纷纷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联系。
2: 中国跟中亚的合作，跟欧美跟中亚的合作有所不同，甚至有一些根本的不同。那我也知道，最近美国他也跟50多个国家的所谓矿业的部长开了一个会议，也就是美国成立了所谓的金库计划。那他跟中亚的合作是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是要他的资源，要他的关键的矿产资源为我所用。那美国的就是以美国优先的策略，这是他们的所谓的 C5+1 的，是以他为主。那我认为我们的特首的出访到中亚国家，恰恰是优势互补，带来的是资金，带来的是技术，带来的是我们的竞争力。
3: 油气啊、勘探啊、铜矿啊、金矿啊、铀矿啊，在这方面呢，中国企业呢在技术层面啊以及国际化层面呢还是非常有经验的。中亚这些地方呢，过去传统上呢是欧美的资金呢是比较多的，那么再加上还有俄罗斯的过去的影响，那么现在由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呢都跟中国加强了这个战略合作关系啊，尤其乌兹别克跟中国是全天候的一个战略合作关系，所以在资源和能源上面进行这样的互补啊合作呢，我觉得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1: 这支规模空前的商贸团此行还有哪些具体成果值得关注？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me,
1: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科技创新是李家超此行重点关注的领域。在哈萨克斯坦，代表团专程走进阿斯塔纳枢纽，这座中亚最大的国际科技园区，聚集超过1800家信息科技企业，其中400多家来自海外，是当地发展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的重要引擎。在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又来到 IT Park，这里汇聚上千家创科企业和初创团队，被视为中亚最具活力的创新平台之一。李家超在会上见证 IT Park 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数码港科技园、港深创科园签署合作备忘录。
7: 而乌兹别克呢，实际上它是在中亚现在在科创层面呢做得比较好的，它主打这个数字科技软件开发啊，也有大量的年轻的这些 IT 的人才。那么它的增速呢，科创的增速发展很

0: 3000到4000美元。而香港的话呢，其实科创发展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短板呢，就是香港的这个成本啊，无论是人力成本还是它的土地成本呢，都特别特别大啊。所以呢，香港市场又比较小，而乌兹别克、哈萨克呢，它的这个人才的市场空间呢特别特别大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香港的，与其过去把自己的发展方向对准了这个欧美的市场、东南亚的市场呢，不如呢现在转向这个中亚市场。
1: 访问期间，李家超还向中亚发出另一份邀请，他欢迎当地企业参与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横跨香港北部，与深圳接壤，总面积约300平方公里的土地，未来将提供超50万个新住宅单位，创造约50万个新工作岗位。李家超曾表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
2: Pakistan, being the biggest country in Central Asia, obviously is a hub to Central Asia. But Hong Kong is equally a hub to Southeast Asia, East Asia, to mainland China as well. So I really would like to propose this hub-to-hub concept or working model between us, because it will really bring us to a high level of cooperation.This is only the beginning of a big book of success stories between us, I think. And I hope that this will be two-way in future.
3: 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所谓的外交辞令，而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双向的合作。它是真正的产业与资本的一个双向的融合，利用中亚的主权财富基金也好，其他的长期资本也好，结合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它的人民币的离岸中心来投资于北都，加快北都的发展。特首的此访实际上是用北都来去吸引和绑定中亚的真金白银，它已经升为香港对接5年规划的一个重要的落脚地。
1: 具体的企业合作已经在推进。陕西天润科技原本是一家从本土成长起来的科技企业，主营遥感测绘和智慧城市建设。数年前，企业进驻香港三大创科园区中的香港科技园。这一次中亚之行，他们把业务带到了乌兹别克斯坦。陕西天润科技与当地税务部门签署合作备忘录，计划利用 3D 测量技术、无人机航拍及实景三维建模，协助提升土地管理和税务治理能力。
4: 以前我们的这个地基管理都是二维的，那么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所有的地基的权属它不是二维的，这个情况跟我们香港呢非常的接近，但是这边还处在初级阶段。那么天润过去有5-6年的时间一直在帮助香港做三维的数码地图，所以他们很希望把我们香港的技术经验和一些管理的方法手段都带过来。
1: 陕西天润科技在香港积累了与国际接轨的技术经验，如今这些在香港打磨成熟的方案开始被带到中亚。
4: 因为拿到西方，拿到欧洲，它也不落后。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到中亚过来，我们把香港的标准再跟这边的客户进行对接，我们会把我们的标准根据他们的习惯和他们以前的数据的格式和作业的方法、工作的流程，然后进行分析，重新帮他们制定一套更加科学、更加完善的一个管理办法。
1: 此次李家超率团访问中亚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明年第一季度，香港将开通直飞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定期航班。国泰航空方面表示，拟由空中巴士 A330 宽体客机直飞，每周3班，这被不少商界人士视为最具象征意义的突破。
5: 自己飛嚟嘅時候咧，我經過轉機咧，都差唔多要12小時，大家都經歷過啦，所以必然咧係會令到兩地嘅交往咧，同埋其他經貿嘅合作咧，更加係發展得有效嘅。
6: 嗱，俾個例子大家咧，就係舊年特首帶隊去呢個沙地阿拉伯 Ria， 嗰陣時都冇直航嘅，我都係要經杜拜飛去利雅得嘅。後來咧，因為特首嘅訪問咧，就國泰咧就開咗利雅得，開咗之後咧，我聽到咧 生意好。

0: 咁所以而家咧就係、是，不過因為而家中東戰爭冇得講啦，要停咗飛啦。但係咧，嗰一次咧係聽講咧係好成功嘅。咁所以我希望今次呢個哈薩斯坦亦都係遇到同一個情況，即係開咗之後好多人嚟呢度做生意、旅遊，慢慢就多咗人搭飛機，咁佢咪會開咯。
1: 阿拉木图不仅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城市，也是连接中亚的重要航空枢纽。在国泰航空看来，这条航线连接的不只是香港和哈萨克斯坦。
2: 我们的优势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在香港的国际网络很完善，无论是东南亚、东北亚或者远程的航线，我们都有一个很完善的国际网络。相信开了这班新的航班之后，也都可以除了将旅客是带是 between 即是香港和喀什坦之外，也都可以将他们是透过我们的完善网络去带到世界各地。
3: 首次开通了这样的航班，加强了香港跟中亚之间的互联互通的对接合作，它的现实意义尤为显著。那尤其是在大国博弈的这个背景下面，那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都是我们从亚洲到欧洲的必经之路，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中间的走廊和关键的枢纽，它的战略意义更为重要。
1: 而这场连接并不仅仅发生在航空领域。访问期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签署合作备忘录。
4: 過往我哋香港嚟講係我哋嘅博物館咧，較唔多係應該係第一次我哋同中亞嘅地方嘅博物館咧合作，而中亞嘅地方嘅博物館咧對我哋香港博物館嘅認識亦多嘅。咁我哋呢一次機會其實係開啟咗，除咗係展覽之外咧，係一個全方位一個研究啦、教育啦、人才培訓啦，可以將來透過合作咧去互相分享啲經驗，互相分享我哋嘅嗰啲嘅專業。我哋共同將兩地大家嗰個文博事業發展係更加繁榮嗰個向前推進。
1: 李家超在總結此行時，概括了三個主要目的：開拓新興市場、加強政府間聯繫、構建枢纽對枢纽的合作模式。短短五天，簽下近百份合作協議，總值近130亿港元。李家超的中亞之行已經結束。但香港与中亚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5: 访问是成功的，有八大成果。第一，我们建立了政府和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且达成多个领域合作的高层共识。我们分别和两国的总统、总理和多位高层官员会面，双方同意加强高层沟通联系同埋多方面嘅协作。
3: 我认为特首的此访呢有助于重构欧亚经济版图，尤其是在当下大国博弈、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这样一个背景下面，我们认为是不是在构筑一个区别于传统的以欧美为主的这个所谓的海洋体系的一个陆权的一个经济版图，那也是更加紧密了中国包括香港在内的跟中亚各个国家的互联互通与合作，实际上是有助于推进当下的这种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6: 都说中亚遍地黄金，但是之前香港却难以涉足。这次依托内地出海专班，香港专业队和内地产业队组团，成为了专班模式的一次里程碑。中亚要产能和技术，内地企业刚好有；内地企业担忧海外合规和融资风险，香港专业队刚好现场护航，瓶颈瞬间打通，三方共赢。李家超这次背靠祖国，以枢纽对枢纽的姿态面对中亚，也让外界看到了香港作为内地企业出海首选第一站和总调度母港的功能正在进入实质性的运行。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9: 以军深入打击黎巴嫩，影响中东谈判。卫星图观，美伊是否已现报复循环
10: ？We're trying to separate it. I mean, you know, it's a very different kind of a thing. They agreed.Yesterday they're not going to shoot. Israel's not going to shoot.
11: ما تأکید کردیم و کماکان تأکید داریم بر این نکته که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بخش لاینفک که هر گونه آتش بس و هر گونه توافق نهایی برای خاتمه جنگ هست.
9: 总统生日遇上建国庆典，体育赛事接连上演，喜上加喜，谁有意见
10: ？As far as birthday, as far as wishes, I want to just, you know, we have a phrase.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the solo one.
12: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可以以这个最低的这个成本去取得最佳的一个防控效果，全民动员，啊，叫群防群治，然后群专结合，怎么样把这个理念能够传递下去？
9: 立体解读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为何防治如此困难？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这个周末是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是6月6号，星期六。好，6月6号，星期六啊。那么这星期五，6月5号是芒种啊，芒种，哎，心中种下光芒，笔下播种希望啊，因为马上要高考了。哎，在芒种前呢，我们把这种希望啊和祝福送给那些啊本年的啊参加高考的同学们啊。这个我们再看看啊，这个美伊方面出现这个新的情况啊。这个美国呢，现在好像有点又塌口了，特朗普又塌口了，哎，说是打不下去了，我们要谈。但是呢，他谈以前呢，突然来了一些新的冲突。这两天呢，让股市搞得莫名其妙，到底是停还是打？我们发现美国呢，首先是袭击了戈士姆岛附近的目标，然后呢，他又往这面沿的上面炸了一些军事目标，作为报复呢，哎，这个伊朗呢袭击了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国的基地啊。那么美国的林肯号还在这儿，6月2号我们看到啊，林肯号还停在这儿，这是美国的所谓的风。

在哈尔科岛附近证明他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出不去啊！美国在那封的，凡是你伊朗出来游，哎，我就挡住，不让你出去。所以这是伊朗很恼火的一个事情，所以他就直接打了美军的基地。当然，美国说了，你们，美国说了，你根本就没打着我啊！ 美国说没打着我，现在有相片和视频来看到，看见没有？看这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很明显有个飞行物直接炸了这个目标，但是我们发现这个目标呢，并不是真正的军事目标啊，这个棚子炸了个大洞，这原来是科威特这个机场啊，那么这个机场啊是被无人机袭击了，而且我们从卫星图上6月3号可以看出来，这个机场的上面呢有一个大洞啊，这是很明显是无人机的啊，无人机袭击啊，另外呢不仅是炸了民用设施，而且也炸了美军的一些基地，我们看看美军啊有一个基地啊，这是在 5月29号，我们看这个基地这个建筑物呢，非常的完整啊。这个基地在哪儿呢？在科威特这个地方啊，科威特的一个空军基地，美国的。但是到了6月3号啊，轰炸完了以后，我们发现看这个东西，把它放大以后，有个大洞啊，很明显也是被一个目标啊被炸掉了，给炸了个大洞。那么现在 这个一方面，美国和伊朗准备在谈啊，可能还在接触，但是这个以色列没有停下脚步了。以色列不管你谈不谈，我要赶快去侵占黎巴嫩的地方，所以他不断的在黎巴嫩啊不停下来进行军事行动。我们看这个蓝颜色啊，这个蓝颜色就是联合国划定的啊，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边境线啊。 但是红颜色啊，是以色列已经占领了黎巴嫩的新的地方。最近有个特别重要的地方，就是看这个黄颜色的啊，黄颜色的叫伯夫特堡，在这个利塔尼河啊北边，就是以色列军队呢渡过了河，占了这个堡。为什么占了个这个堡？我们看这个，这是啊黎巴嫩的一个山峰，它是特别高的，最高的制高点啊。那么这个制高点呢，跟这个山峰的延长有关系。 这个制高点离海面多少呢？700到800米，这就是个制高点的碉堡。这个碉堡上呢，已经升起了以色列的旗子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以色列渡过河，占了人家个高地，所以呢，让黎巴嫩很生气，让伊朗也很生气。所以伊朗谈判说，你必须把以色列的这个军事行动在黎巴嫩停止，你不停止，我这不跟你谈。那美国说，我们跟你谈判是不包括黎巴嫩的，我只谈跟你的事情。哎。 伊朗说不行啊，不能这么干。那么伊朗说了，我还有个武器啊，干什么呢？如果你霍尔木兹海峡啊，你不跟我合作，我就不仅是关了霍尔木兹海峡，我还关在哪呢？关了曼德海峡啊。为什么他能关曼德海峡呢？因为也门有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呢，哎，正好在这个地方，哎，他还而且控制着这个赫台达港，赫台达港可以往这儿扔炸弹啊，就把这个 曼德海峡能够封锁，但是呢，这个地方看见没有？那叫毗邻岛，这个它就在曼德海峡的口上一个小岛。这个岛特别有意思，它不是啊支持伊朗的，它是反胡塞武装的一个力量。这个反胡塞武装力量控制的，所以它得到了谁呢？得到阿联酋的支持。在阿联酋的支持下，这个小岛上 建起了一个啊小型的机场，我们看这个规模呢，很可能是无人机的机场，但是就是有无人机的机场。如果胡塞武装想封锁曼德海峡，这个岛呢能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因为它除了这儿可以封锁啊，还有这个赫台达港也可以封锁，而且可以跟苏丹合作啊，继续在这个地方封锁，因为苏丹它现在有内战。 但是呢，伊朗是支持了他们内战的其中的一部分啊，所以你看现在没有，你从地中海进了苏伊士运河，到了红海以后，如果真的把曼德海峡这儿封了，你这条通道就死了，然后霍尔木兹海峡封也死了，两个重要的经济通道封锁以后呢，哎，欧洲和中东地区将出现重大的问题，当然亚洲的经济也会受问题。为什么？你比方说这个地区运出的化肥啊，
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走出的化肥呢，现在突然啊数量剧减，这就是美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化肥，到了三月份以后就啊突然的下降。

0: 啊，下档几乎到了零了啊，就是化肥运不出来，化肥运不出来，这是啊，种粮食一个重要的啊这个辅助东西。除此以外呢，天气发生巨变，我们一直在讲霍尔木兹，一直是厄尔尼诺现象啊。我们看看厄尔尼诺现象，在今年的一月份，注意啊，这个黄颜色的整个就是太平洋，太平洋的东边，我们发现水温非常低啊，低就是蓝颜色的，这是以今年一月份的事。到了今年五月份，看见没有？太平洋东边地区呢，非常的热，这就是厄尔尼诺现象啊。厄尔尼诺现象就是啊，太平洋东边的水温啊快速的提高，造成我们今天非常奇怪的现象，又有雨，又有干旱啊，又缺化肥，于是怎么办呢？亚洲地区的大米的价格快速上涨啊，因为大米要欠收了，稻谷要欠收了。那么亚洲的大米的价格呢，是用泰国的价格作为啊参考指数的。那么我们再看俄罗斯啊，现在乌克兰主动要求啊直接跟俄罗斯对话啊，为什么呢？乌克兰成功的袭击了啊俄罗斯的几个目标，一个是护卫舰啊给炸坏了，还有一个油库被炸坏了啊。这时候呢，哎，泽连斯基说我们要求面对面和谈，而且得到了特朗普的支持，好啊好啊。但普京说了，好，但要按照当年我在美国阿拉斯加跟特朗普商量的那个条件谈，如果那个条件同意，咱们就谈；如果条件不同意，谈也没用。这面战场还是聚焦在啊这个堡垒地带啊，就蓝颜色这块还在打啊，下面这个黄的这三个地方也在争夺中。那么我们看看这回俄罗斯受损的情况啊，乌克兰成功的用无人机打击了啊。这个刚才我们讲，就圣彼得堡附近的一个油库啊，这个油库看着也着火了啊，着火啊，冒的烟也很大啊，成功炸了啊。另外，在这个船坞里正在修理的一个护卫舰也成功的被啊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了啊，而且炸得很惨，而且还引起了爆炸啊。那么在这个条件下谈判，你说普京能同意吗？你打了我就谈判，对吧？肯定不听啊，是暂时不同意的。那我们再看看我们自己的啊航母的行啊最近的情况。那么我们记得辽宁舰啊，这个已经出海了啊，从这个巴士海峡啊出来了。出来以后，我们发现它的路线非常有意思啊，它高速的行驶到这个位置啊，这五月二十五号，五月二十就是离啊中国大陆的距离最远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它又回去啊，回去到了二十八号，突然紧急掉头又回来了啊，到了这个位置，到了二十九号到这个位置。那么哎，它这个突然急转弯呢有人分析是两种可能性，一个它是有一个特殊的军事任务啊，训练的任务，还有一个呢可能这个地方呢出现天气的变化，比方说有台风啊什么的情况啊。那么另外我们发现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零五四的 B 型的驱逐舰呢，哎，突然在海上高速行驶，我们看它船尾排出的这个白的水沫啊，就证明它的速度非常快，因为我们发现旁边有个日本的疑似朝日的驱逐舰。那么这么快速的行走的目的，我们认为就是要绕的啊这个驱逐舰的前面拦住它的去路啊，这是我们根据这个相片分析的。另外我们看看福建号啊，福建号啊还在渤海部署的啊，正常化的部署，而且我们发现这个地方啊，秦皇岛附近有个禁航区域，那很明显这个地方有军事演练，我们认为呢很可能是中国的航母在这儿演练。为什么要靠岸边演练呢？跟美国的航母一样啊，就是这种航母的起飞和降落呢，往往要利用啊地面的啊这些机场啊配合行动，可以从地面起飞到船上降落，可以加船上起飞到啊这个地面降落。特朗普马上要过八十岁的大寿了啊，就是在六月十四号有一系列的庆典活动，其中一个庆典活动是准备要印一个$250的钞票啊，要用他的头像，当然现在还得要国会批准。还有一个事儿呢，他要搞一个啊叫类似拳击比赛的终极比赛啊，这叫终极综合啊比赛。那么要做这个比赛呢，他就要在白宫的草皮上啊建这么一个啊比赛的看台。这个看台呢是用金属架子搭起来的啊，这个叫什么呢？这叫终极综合博弈。所谓终极综合博弈，就是除了拳击以外，也可以动脚，也可以摔跤啊，你各种技能都上来，只要把自对方的啊弄得他 投降，或者你真的战胜他啊，就结束了。那么这个台子我们看啊，这是啊，去年8月25号，这是白宫啊，白宫的样子。特朗普上班的地方在这个啊，在这个角上啊，然后这个地方就要盖那个大的框架，搞这个啊，终极啊的这个综合这个博弈啊，综合博弈我们会讲啊，他拆了个乱七八糟。特朗普希望这套建筑啊能留下去啊，留的就像埃菲尔铁塔一样一直留下去。那么我们在这个 UFC 啊，获胜的方法有三种啊，第一个你把对手打晕了啊，他没有力量反击了，你就胜利了啊，所以很容易出人命的。当然现在有新规定，不许踢裆，不许打脑后头，剩下爱怎么打怎么打啊，勒呀杀打呀怎么都行啊，连踹带什么都什么动作，它叫综合式的嘛博弈。第二个啊，就是被打的人可以赶快拍地面啊，拍地面认输啊，这叫投降也可以。第三是裁判来判定啊，谁赢谁输啊，这很当然我们中国也有运动员参加过啊，大家知道那个张伟丽啊女士也是拿了，但这个分不同的等级啊，这个我们今天不讲了，就是说这是特朗普为了过生日啊，还有美国迎来250周年，都是一个发生在6月份，一个7月份，所以呢，特朗普要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而且要搞一些纪念碑性的东西啊。这个地方在特朗普过生日啊和过国庆期间要改摆摊儿啊，搞个农贸市场，大家都把那个美国的啊牛仔靴呀、啊鞭子呀、什么好玩的东西都拿这儿摆摊练摊儿啊。这是华盛顿的纪念碑啊，然后这是林肯纪念堂。这是白宫啊，白宫现在这一半已经拆得一塌糊涂了，后面这儿有个花园，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叫拉法叶公园啊，我们后面会讲拉法叶公园。然后这个林肯纪念堂，特朗普有意见啊，说因为他搞建筑的嘛，他是这个门呢开在这面，这个不合理，应该开在这面啊，不知道他给不给改，说开在这面我可以看见河啊，这个景色好啊，人类另外人们在这面照相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后面的背景都照上。他现在要干什么呢？他要在过了这个桥，要修一个特朗普的凯旋门。哎，这个凯旋门修了以后呢，就成为这个城市里面第三高的制高点，那么成为一个打卡的地方。那么这个特别有趣的就是这个，因为大家知道呢，美国他当时独立战争是靠的，不是靠的华盛顿啊，华盛顿带了一帮农民是打不过英国的正规军的。后来是一个法国的将军叫拉法叶，那拉法叶呢，啊，他带着一帮法国的职业军人把英国人打败，啊，所以美国才有了独立。所以呢，这个我们发现这个华盛顿的设计呢，跟巴黎的城市设计的非常像啊。我们再回头看一下，首先在白宫的后面呢，搞了一个叫拉法叶广场，就是为了纪念拉法叶这个将军啊，法国将军。大家去巴黎的时候老去逛一个商店叫老佛爷啊，老佛爷就是中国人把拉法叶这个字呢翻译成中文叫老佛爷。还有啊，法国的护卫舰就叫拉法叶啊，也是纪念这个将军啊。我们发现你看没有，这是华盛顿纪念碑啊，这是一个水池子啊，然后这是林肯纪念碑。现在特朗普要搞个凯旋门，他想把这个东西呢，就是把巴黎的那个设计呢再延长。那么我回过头来看法国的这个巴黎是不是，因为法国建成嘛，当时法国是很多国家的啊学习的榜样，因为觉得他们啊有现代化科学，还有贵族啊什么这些思想啊，所以你看法国巴黎，去过巴黎的人知道，这是罗浮宫啊，罗浮宫啊，这叫协和广场啊，协和广场啊，协和广场，协和广场完了凯旋门，你看凯旋门是不是它的路也是四通八达啊，就像太阳放射光芒一样的啊，到处放射，哎，这个是不是像美国国会山附近的那个路啊，然后它继续往前走啊，继续往前走就到了新凯旋门，这是一个主轴。所以我们看看它这个凯旋门啊，真的特朗普要盖的这个凯旋门呢，真的是对华盛顿一个重要的补充。为什么呢？有个高处的观景点，去过华盛顿的人知道啊，你国会山你不能上去啊，你在里面可以参观，但你上那个顶上上不去，这样就很难从高处来看这个城市。如果真的这个凯旋门建成以后，特朗普已经想到了，哎，让外地的旅游的人来了以后呢，哎，坐电梯啊上凯旋门啊，然后再从这儿再坐电梯上来啊，然后到了这个大平台啊，大平台大平台啊，就可以看全程。看完了啊，坐这面电梯下来，观光电梯啊，把一张门票收上他个啊。多少50美元100美元的，这不是又挣钱了吗？啊，所以特朗普呢，他设计的凯旋门高度是76米， 华盛顿目前的第三高的。另外，特朗普修那个倒影池啊，倒影池他现在开内阁会，把这个倒影池的图拿过来。所谓倒影池啊，就是这个池子啊，大家看，这就是林肯纪念堂啊，林肯纪念堂前面有个倒影池啊，倒影池现在已经把里面的水全弄干了，现在要涂上美国蓝啊，就美国国旗的那个蓝啊，现在花了不少钱，已经超支了。那么特朗普说，我躺的都比你们站的高。你看他在内阁开会，在白宫开会说，你看我这个池子啊，躺的长度啊有618米。哎，所以你看特朗普他是搞地产的啊，他对这个建筑特别感兴趣啊。另外呢，我们看啊，这个就是这个池子啊，这个池子已经掏干了，掏干他要全部把这个池子颜色弄成蓝颜色，这就是啊华盛顿纪念的馆和这个这是林肯纪念馆啊啊，这就他现在认为这个林肯纪念馆的开门开的不对啊，应该朝水那面开。7月4号是美国国庆节，哎，国庆节呢撞上了世界杯，所以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如果你国庆节要搞活动，可能跟看世界杯的人呢在交通上会发生冲突。我们以纽约为例啊，纽约啊它的世界杯的举办的地方在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啊，就这个体育场。那么在这个体育场呢，结果在7月4号啊，就国庆节那天，美国国庆节那天呢，纽约要搞一个海上游行啊，海上游行啊，整个这个就是从这个哈迪逊河啊往上走啊，游行是这么走的，这么走的和这个体育场的人流呢，可能会这个区域的啊产生一个矛盾的问题，就是整个地铁啊、交通啊，会产生巨大的拥挤，所以7月4号啊，有可能是个重大的交通问题。世界杯也有个新的问题，世界杯呢现在美国的好多交通基建没跟上，像这个洛杉矶机场的接驳的这个车列车还没有用，这个本来是2023年底就可以用的，但现在还没有用，哎，拖了好几年，从2023年底交工到至今还没有交完。而这个铁路多长呢，哎，这个轨道车的距离只有3.6公里啊，车程只有10分钟，现在拖就拖了又快3年了，这个距离大概就是这样啊，从这儿，哎，机场过来，哎，到这儿来，哎，到这儿来取上车，可以坐地铁走，或者是在这里租上车走，就这么点路，哎，弄不成啊，这它施工速度太慢，弄不好呢就是世界杯开幕也弄不成。而且世界杯的它一共在11个城市里举办呢，但是很多城市的地铁都到不了举行球赛的那个球场啊。我们发现一共有11个城市啊承办世界杯啊，那么能坐地铁到了体育场的啊只有5个。洛杉矶的地铁也是到不了，它的往城外走呢，看见没有，它这个地铁呢都是一个长线的往外发展，这些地方的连接啊，这些地方的连接呢都非常的差啊，这些地方连接几乎没有啊，它是单独，因为它是私人资本搞啊。另外还有就是世界杯是最贵的世界杯，为什么呢，因为它交通成本太高，刚才我们讲了，你就以这个世界杯的主体育场啊，在这个地方世界杯赛场就 SoFi 体育场， SoFi 体育场在它的两个地铁站，我们刚才测了一下啊，离它最近的两个地铁站大约都是2公里到2.5公里左右啊，就是2500米，你下了地铁2500米要走过去啊，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看看怎么过去。再说另外一个啊，这个是这个达拉斯啊，达拉斯它在城里没有体育场，他这个体育场在 AT&T 体育场，在正好是
1: 沃斯堡，
0: 达拉斯和沃斯堡之间啊，所以这儿的停车费就特别的高啊，官方的停车费啊1天$100，所以你没钱啊，你敢去看这个球赛吗？啊，如果有钱，说句实话，你停车停得起吗？也是一大堆的问题。除此以外，美国还有一个事引起了啊，这个非洲肯尼亚的民众的生气。大家知道埃博拉病毒现在在这个国家啊，在刚果金，这刚果金的这3个地区有确诊的啊，确诊病毒。那么这里面呢有美国人，现在美国政府颁布法令啊，所有这里的美国人得了埃博拉病毒的，注意埃博拉病毒的死亡率是50%啊，得了病毒的人不许回美国啊，过去是可以美国运回美国去救，现在是好，你只要美国人在这个地区确诊了得了埃博拉病毒，你别去，到哪呢，我给你运到肯尼亚啊，运到肯尼亚，我在肯尼亚的美国的空军基地呢建立一个隔离区啊， 结果这个隔离区一建，谁生气呢？这个肯尼亚的这个群众在那儿游行示威抗议啊，就两个人中枪身亡，是因为美国人不把他的美国病人运回美国去，要从刚果金送到肯尼亚啊。咱们肯尼亚说，那我一个人都没得，你给我惹这麻烦啊。所以现在肯尼亚啊政府也是两头为难。特朗普访问中国回去已经半个月了，但是他还是念念不忘想着中国。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结束中国之行已逾半个月，特朗普仍不时在社交媒体上回味访华点滴，究竟是什么让他在回国后又触景生情？
2: See, they have a ballroom. It's called the Great Hall of China. It's very large and beautiful. Why do people fight me for having something even better? The Democrats are crazy.
1: 美国建国日即将到来，特朗普推动的多项庆祝规划却不尽如意。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的翻新工程虽已开始，却遭环保团体提告干扰，工期延宕。众多明星顾虑建国庆典掺杂浓厚政党色彩，相继婉拒出席。这一场全民盛典正逐渐沦为 MEGA 支持者自娱自乐的政治造势活动。此外，无论是印有特朗普头像的250美元纸币，还是纪念金币，都无法及时制作完成，难以在7月4日建国日前亮相。即便特朗普屡次搬出国家安全名义，为新宴会厅改建工程铺路，积极造势，仍难逃层出不穷的司法诉讼与反对声浪。纵使特朗普试图突破既有规则破局，党派纷争仍持续掣肘施政，而正武装成堡垒的白宫，只会让美国人心中怀疑，这个国家真正的敌人到底从外面来，还是就在国内？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

0: 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晚，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伊朗在七号夜间对以色列发起了至少四波导弹攻击，报复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以色列不要展开报复，但以色列很快就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展开空袭，中东局势再度升级。伊朗这次空袭是停战以来首次攻击以色列本土，更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为了第三国而非本国遇袭直接向以色列发动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访问的时候坦言，本来他以为这几天美国和伊朗就会达成协议，然而事态的发展超乎预期。而特朗普在接受 NBC News 采访的时候，更是一度情绪失控，拂袖而去，美国的焦躁可见一斑。以色列持续空袭黎巴嫩令人关注，美国对以色列的停战约束丝毫不管用，而伊朗的行动也再次表明伊朗希望将美以伊冲突和以黎冲突挂钩的决心。伊朗以色列再度陷入相互攻击报复，尽管双方的军事行动已经暂停，但再次滑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有吗？无法左右以色列陷入困境，但又急需停战的美国下一步会如何应对？好，今天晚上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郑凯，耶路撒冷现场凤凰卫视以色列特约记者胡晓宇，华盛顿现场凤凰卫视驻华府记者王琦，上海现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张楚楚，北京现场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全小新的这组报道。
1: 美伊战争跨过百天的节点，局势再次被推到危险的十字路口。七号晚间，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至少三轮导弹袭击，称是对以色列近期狂轰黎巴嫩的回应。这是自4月8号临时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对以色列本土进行军事打击。此前，以色列7号对贝鲁特南郊和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至少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对于这次伊朗的轰炸，伊朗方面发表声明，明确表示此次导弹袭击是对以色列的严正警告，并表示不会坐视盟友被消灭。
2: مورد هجوم قرار می دهیم ارتش صهیونیستی باید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جنوب لبنان و زاهیه را متوقف نماید و در صورت گسترش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آن منطقه و یا پاسخ به اقدام ایران با ضربات کوبنده تر و پشیمان کننده روبرو。
1: 以军方面则回应指，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严重错误。以色列的字典里似乎从未有隐忍二字。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以方随即以空射弹道导弹反击伊朗境内目标，并同步声称继续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作为回应，冤冤相报的报复链条一旦开启，局势可能迅速滑向失控。对于目前极力想促成协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而言，显然是一个噩耗。在7号的采访中，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他还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还在采访中提到，伊朗的攻击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而内塔尼亚胡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同时，特朗普表示，在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以向伊朗施加压力。另据美国当地民调数据显示，仅16%的美国民众认为，在美伊战争中，美国正在取得胜利。这场冲突正从军事上的挑战演变为对特朗普带来的政治挑战。面对内外压力，特朗普急于达成协议，伊朗的态度则显得更加谨慎。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表示，美国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而美。

0: 我自相矛盾的立场加剧了美伊交流处于互不信任的氛围中。伊朗以色列再复习停火协议面临崩溃，极力调停左右为难，美国能否保住谈判？美伊开战跨过百天，距离停战还有多远？功亏一篑。
1: 好，关于这次双方又开始互相攻击，最新消息这个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郑凯。郑凯，我很好奇啊，伊朗方面是如何解释这次对以色列本土发动的攻击？我们看到最新消息是双方已经停止互相攻击了，那伊朗方面如何评估这一波攻击是否达到预期的目标？
2: 其实是现在这个攻击呢，应该说是达到了伊朗的目标了，因为这一次主要是因为其实伊朗是主动发起了攻击，然后我看伊朗的媒体对这次的攻击评价是非常高的，因为这是伊朗首次不是防御型的被动型的出击，而是在发出威胁之后实现了承诺，而且主动对以色列本土进行了一个打击，而且这次伊朗是并不是说是打击一轮他打回击一轮就结束了，而是只要以色列继续进行攻击，伊朗就进行还击。根据伊朗媒体的统计说，伊朗一共进行了三轮的还击，以色列共进行了两轮的空袭。所以最后，伊朗媒体法尔斯通讯说，通讯社的报道说，其实最后停火是因为是以色列方面提出了请求，所以伊朗才同意了这个停火，最后发布了这样一个声明。所以在这一次的交火过程中，伊朗其实是占据了一个主动的地位。而且这一次，因为其实他这次交火之后呢，其实是给美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所以也会为将来在谈判当中可能会争取到更多的筹码。杨树，
1: 好，谢谢郑凯。相关消息，我想请出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伊朗的这次攻击非常特别，它可能是有史以来非常罕见的第一次针对第三国，而不是本国遇袭而向以色列主动发起的攻击，并不是被动还击，而且伊朗方面评估也达到了他们的目标。你认为伊朗这次主动出手，他想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
3: 因为这次伊朗向以色列发动这种导弹的攻击呢，一个是时间节点非常的敏感，还有一个就是攻击的目标非常的明显。第一呢，就是这个时间节点是特朗普总统一再宣称美国和伊朗马上就要达成相关的协议了，是正在马上就要达成协议的这个关键点，而他打击的目标是以色列的一个空军基地，而这个空军基地驻泊的是 F-35 这种隐身的战机，是主要对黎巴嫩进行空袭和对其他就是像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的战机。那么他的打击又非常有限的，他是说我在警告以色列，以色列不能够再对黎巴嫩发动这种军事打击，那如果再发动军事打击，我的这种就是对以色列的目标的打击就不是一种警告性的，而是一种可能升级的打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伊朗对以色列的目标的打击，实际上主要是做给以色列这个看的，就是让他停止对黎巴嫩的攻击，因为现在他正在和美国达成相关的协议，同时也在测试美国的态度，到底现在以色列攻击黎巴嫩，美国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所以通过这次攻击已经把这个事态或者下一步的这个影响力测试出来了，并且也是测试美国的态度。主持人，
1: 好，确实是啊。这次呢，双方都在测试美国的态度。我们看到特朗普在接受一系列采访的时候，非常的恼怒，说我本来差一点就跟伊朗达成协议了，以色列和伊朗现在这么一搞，好像节奏又被打乱了。好，有关美国方面的反应，最新消息的一个连线的是在华府记者王琦。美国特朗普方面，最近有什么最新的回应吗？那特朗普也刚刚因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大骂内塔尼亚胡，有什么最新的发声吗？
4: 好的，杨叔。那截止6月8日最新情况，白宫对以色列和伊朗无视美方劝阻，再次升级军事行动，明显表现出不满和担忧。特朗普本人也是连续发声，试图阻止局势进一步失控。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和伊朗都应立即停止开火，并称双方都在寻求立即停火，有关最终和平协议的谈判仍在进行之中。特朗普同时强调，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继续维持，直至达成最终协议。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就在本轮军事行动升级之前，特朗普曾亲自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 希望为美伊外交谈判争取时间。特朗普认为，美国距离与伊朗达成协议已经相当接近，不希望新的军事行动破坏谈判进程。那对于内塔尼亚胡呢？特朗普近期措辞依然是非常的强硬。继上周因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表达强烈不满后，特朗普周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甚至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内塔尼亚胡将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并称最终将由我拍板决定。然而，以色列随后仍对伊朗发动空袭，被部分媒体解读为对特朗普劝阻的直接无视。但白宫目前的核心立场并没有太大变化，一方面继续维持对伊朗的军事和经济压力，要求德黑兰在核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另一方面呢，仍试图约束以色列避免进一步扩大战争，以防止美伊和平谈判彻底破裂。杨叔。
1: 好，马上想请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专家张楚楚。楚楚，我们知道现在正好是美国和伊朗谈判的关键时刻，以色列100%知道，如果这个时候继续对黎巴嫩展开空袭，可能会打乱美国的节奏，也会招致伊朗的报复，但他还是这么做了。而且很明显的是，就在特朗普警告以色列不要进行还击，几个小时之后，以色列还是还手了。我们想知道的是，现在特朗普对以色列的约束力是不是名存实亡？
5: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美国跟以色列呢，本来在这个冲突上面就是有很大分歧的，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对于这个美国跟以色列来说呢，原本就是要一起对付伊朗，但是眼看着这个战事呢持续不停，而且谈判又陷入僵局了，特朗普呢是希望尽快的能够止损，而以色列呢则是希望呢继续这场冲突。再说了，好不容易把美国拉下水了，他也不希望呢轻易的就让美国就收手了。那么接下来呢？那以色列还是希望继续的去推动它的固有的战略啊，比如说进行它的扩张主义政策啦，还有呢就是强化它的中东小霸王的实力，所以它会继续的去削弱呢以伊朗为首的中东抵抗力量。那么具体的措施呢，如果说打不了伊朗，那我就要去打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其实特朗普并不是说是完全的丧失控制权吧，但是可以说它的影响力呢其实是大受限制的。一方面是体现在以色列的问题上，因为以色列它还是有它一定的自主权的，特别是在涉及到这个真主党啊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么它有可能会去踩美国的红线。但是我觉得除此之外呢，它还在很多方面，特朗普体现出了他的无奈，比方说在对付伊朗的问题上，那么伊朗的这种非对称的打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等等呢，美国也没有非常好的策略去进行应对。还有呢，就是特朗普本人呢也是在国内面临各方的束缚，比如说各类的游说集团，还有美国国内的这个选民对他的压力，包括他的鹰派要求他要保持强硬，而反战人士呢，则是希望他尽快的停战。所以，他好像现在怎么做呢？好像都是进退两难的。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不仅是以色列这个盟友了，还有就是他其他的盟友这一次好像也是不是很按照他的那个意愿去行事。比方说，特朗普一直希望他的海湾的盟友呀、欧盟呀、日韩啊等等，能够帮助他去分担这个作战成本，但是他们也都是非常谨慎而不愿意这样做。所以呢，可以说他的喊话呢，不一定是无人听，但是确实是影响力是有限的。不过呢，他有他的一定的优势，比方说目前还是美国呢能够同时对伊朗和以色列双方呢施加压力，所以他现在呢要求双方停止和保持克制。那么以色列呢至少在面子上可能会给他一定的面子，而伊朗呢也已经表示要停止呢这场冲突。但是我想下一步呢，美国可能的一些行动，就是他可能会继续的去对双方进行施压，那么对内塔尼亚胡可能会推动个人施压，言语上的这种强硬表态。另外呢，就是他的惯用的手段，就是分阶段去谈判。比方说呢，把这些问题更加这个敏感和谈不了的事情呢放在后期，而前期呢可能会先要求以色列至少暂停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来换取呢某一些谈判的成果。
1: 好，谢谢楚楚的分析。确实啊，以色列这样一个小霸王是让特朗普非常头疼的。但是呢，以色列现在毕竟和伊朗之间的互攻暂告一段落。接下来，以色列下一步可能会有哪些行动计划？是否会接受特朗普的说服，又再次停战呢？我们继续消息连线的是在耶路撒冷的记者小雨。小雨，内塔尼亚胡政府对于这一波相互攻击有何最新表态？
3: 好的，杨叔，自以色列当地时间7日晚上10:47左右，以色列北部遭到伊朗导弹袭击之后，在今天8日的上午，大约在当地时间7:25到9:50期间，就是以色列境内绝大多数的地区都响起了大约2到3轮的防空警报，其中也包含了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也能够就是听到空中拦截后的那种爆炸声。以色列当地的报道来看，目前尚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呢，目前以色列境内，像沙滩等一些公共场所已经不对公众开放。所有的活动需要在能够快速抵达安全设施的区域内进行，而且绝大多数的教育机构也全面停课。以色列政府目前指责伊朗是在单方面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府的办公室也表示，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打击威胁本土的真主党。对伊朗试图以真主党为理由介入冲突的说法不予以认可。所以从目前来看，以色列很大概率会对每一轮来自伊朗的袭击都予以回应。好的，杨叔。
1: 好，关于这次冲突的一些特点和细节，我还想继续请教的是楚楚。我们发现啊，虽然以色列和伊朗好像都在破坏啊，都在有一些打法，但是呢，好像双方也都是非常克制的。就比如说，伊朗对以色列只是发动了3波的打击，打了10枚导弹，而以色列呢，好像一打，在特朗普的说服下，马上也就停了。你怎么看这种克制的背后，它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默契？以及特朗普说，他认为这次冲突不会对美伊谈判带来直接的冲击和影响，你的评估？
5: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一轮冲突呢？其实主要是因为之前的这个谈判没有办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然后双方的谈判呢陷入了僵局，所以到这个份儿上的话呢，很多问题它的这个矛盾就积累到这个程度啊。还有呢，就是双方呢也是希望通过有限的规模可控的这种冲突呢，来表达一些自己的信号。那么一个呢，就是在停火问题上的巨大分歧上，双方希望有个说法。因为伊朗呢一直是要求美国跟以色列必须要停止，跟以伊朗为首的中东抵抗力量之间的全面停火。当然，以色列呢始终他就只是说，那你可以和伊朗停火，但是我还要接着趁着这个机会去打黎巴嫩真主党。那么这个时候呢，伊朗呢就跳出来表示说，我通过一个升级冲突的方式表明，我不会弃车保帅的，而是我这一次一定是要和我的地区盟友呢共进退。那这是我的谈判底线。那另一个呢，就是在谈判的问题上，双方呢也是想要互修肌肉，因为此前呢，其实我们看这个双方已经是临近，就是要达成那个备忘录了。但是呢，根据那个草案呢，似乎美国的妥协力度是很大的，而伊朗呢，好像妥协力度并不是很大，它核问题呀、导弹问题呀、地区没有问题啊，都没有很明显的说法。那么特朗普在国内就被指责说你太软弱了。那现在呢，美国呢就希望说我要增加一些强硬的条款，这就让伊朗呢很不爽。所以伊朗呢现在他要展开军事目的，就是要秀一下自己的军事实力，他要表明的是我仍然是有谈判筹码的，比方说我还是有能力，虽然我的这个导弹库存可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仍然可以打到以色列本土。而且呢，我觉得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他这一次啊，还调动了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等等，一起去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的袭击，就是要表明呢，我还是有牌可出的。但是鉴于双方都不想要来一场大战，所以他们也很快的把这个冲突的规模呢加以限制。我觉得接下来呢，也是为进一步的谈判和讨价还价呢去做一个铺垫。
1: 好，谢谢楚楚的分析，非常的清晰啊。来，曹卫东先生，确实我们观察到一个规律，就每一次可能接近谈判达成协议的时候，突然双方就会爆发一个很激烈的冲突，然后借这次冲突，好像大家都各自达到了战略目标。比如说对伊朗来说，他再一次表明了美以冲突必须要和以利冲突挂钩的一个决心，以色列似乎也是，你会怎么评估和解读？
3: 因为现在必须考虑到就是各方的立场，因为美国呀，现在是想从这个中东啊脱身，而不是入局。那么作为以色列呢，是要防止美国从中东脱身，不在中东啊部署更多的美国的军力；而作为伊朗，是想把整个的中东的战局联系起来，就是不仅要停止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而且要美国和以色列停止对他的在中东的军事盟友的打击。因此我们看呢，每次啊，就是当美国和伊朗，比如说要达成某种协议的时候， 那么以色列它的这种军事行动的力度一定会加强。那么很显然，这是为了以色列不让美国和伊朗达成相应的协议，而伊朗要保证他军事盟友的安全。所以，当就是他的军事盟友受到以色列比较大的攻击的时候，他一定要出手来帮助他的军事盟友。而作为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他是想尽快的让伊朗按照美国的要求来跟美国签署相应的协议，使美国能够体面的脱身。但是呢，现在就是无论是伊朗还是以色列，都没有完全按照美国的意图来行事。比如说，这个以色列就一直发动对黎巴嫩这个军事攻击，而作为伊朗打击了以色列的机场以后，那么马上呢，这个以色列就对这个伊朗进行军事上的报复，他并没有听美国的劝告，因此我们看到现在出现这种局面，是这几方都是从各自的利益为就是最
5: 是，
3: 高的这种要点或者目标来实现的，因此会发生就是你刚才讲到的这些特殊的情况，主持人。
1: 好，谢谢两位的精彩分析，我们稍事休息，下一节回来继续讨论。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新业股份 X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伊朗和以色列走向失控，双向开火。虽然目前袭击已经暂停，但是有没有可能重燃，甚至升级成全面战争？我们来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 AI 豆包认为，冲突在短期之内不会升级，而是将维持有限报复加克制回应的循环模式，双方避免越过全面战争的红线。但美国的 Gemini 却分析表示，这场冲突升级为更大规模甚至全面战争的风险不仅存在，而且正处于自四月份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的最高峰。那香港的一款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冲突极有可能升级为区域性全面战争。美国虽然喊停，却未实际介入，让冲突陷入谁都停不下来的失控边缘。好，继续请教的是在复旦大学的楚楚。就像你说的，伊朗这次值得关注的是，他不仅自己打，而且调动了一些小兄弟来加入斗争。那所以能看到有这个 AI 就分析为，这个有可能会陷入至少一个区域性的一个战争。而且呢，我们观察到美国到现在也没有实际的介入和下场。你怎么评估美国下一步的一个行动，以及到底有没有可能滑入全面性的战争？
1: 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呢，就是双方呢都是在做两手准备的，因为他们彼此呢也都并不信任，而且呢对于特朗普来说呢，他老是想给自己留出更多的灵活空间。所以如果看特朗普一方呢，他虽然是有这个谈判的意愿，但另一方面就是他在伊朗周围的这些军事的部署，包括海军陆战队员呢，还有这个航母战斗群呢，都没有撤的意思。而在伊朗这一边呢，他是一方面在国内还是在进行战争的动员啊，那么他的这个总统啊等等都一再强调已经动员了大量的这些伊朗人呢，可能会愿意加入到战团当中去。另外呢，就是他会去调动周边的这些地区盟友，尤其这里面值得关注的是胡塞武装。

0: 因为其实这个冲突爆发至今呢，这张牌还没怎么特别用出来。那么伊朗呢，也是在向美国和以色列施压，就是如果到冲突到了一定的层级的话，那我还是会祭出呢这张大牌的。那现在呢，我觉得美国和伊朗呢，目前还是双方呢并不希望走到这个地步，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成本太高了。特朗普呢，马上他这个7月4号呀，他要庆祝这个250周年的纪念，所以呢，他并不希望在这个时候油价仍然很高，通货膨胀呢依然是居高不下，也希望做一些缓冲，给自己释放一些利好的消息。而对伊朗来说呢，当然他的经济民生已经是陷入困境了，导弹的库存也是有限的，他并不希望无限的去升级那一场
1: 是，
0: 冲突，所以我想双方呢还是接下来会进行谈判，但是由于他们的根本分歧很大，所以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一种边打边谈会成为一个常态。
1: 曹卫东先生怎么看呢？下一步观察的焦点是在哪个国家？
2: 因为现在的焦点呢，实际上是在美国，因为现在呢，就是这次以色列和这个伊朗发生这种军事对峙或军事冲突以后呢，大家都在看美国的态度。如果美国就是不得不被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拖下水的话，因为这个下一步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进行攻击，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话，那伊朗必然要还手，黎巴嫩的真主党等等也会还手，那么就可能把美国的武器装备、美国的武器就这个人员呢。这个有损伤，那特朗普总统他就不得不被拖入啊，在这个区域里边，所以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假设美国现在就是能够很快的，就是和伊朗达成某种协议，就是他认为已经胜利的协议，我就从这里脱身的话，那仅仅是伊朗和以色列双方进行这种对峙或者是博弈的话呢，那这个规模就比较有限，因为毕竟啊，无论是伊朗还是以色列。它的军事力量，还有它的武器装备，长期的这么隔着上千公里的距离来进行打的话呢，它的这个规模呀，不会特别的巨大。那
1: 是。
2: 对这个美国而言呢，现在是一个关键点，就是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到底出兵不出兵，直接不直接对伊朗发动这种军事行动，这是一个最关键的这个点位，或者是最关键的行动描述。
1: 好，美国到底会不会下场，会不会出兵，是最关键的一个观察指标。谢谢两位专家、两位记者、三位记者带来的全盘分析。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
1: Ma non si credeva facile, Robby.
2: Tu sai che stai giocando come nelle qualificazioni, vero?
0: Per Shufu.
3: Te le parece normal que estos niños no puedan hacer nada? Como Leo les anunció.
0: Per Mo Shi.
4: This is your final warning.
5: Enough breaking any laws.
0: 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6: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Peace and non-violence.
7: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3: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útbol.
0: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8: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3: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9: Robby,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6: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0: 六月，不被定义。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哎，今天星期一，一周的开始，不知道很多朋友会不会看股盘呢？这是《星岛日报》哇，因为它好明显哦，一看非常吸引眼球，好大的一只熊啊，这个爪子都伸出来。这里主要是看到呢，今天呢在开盘之前哦，大家关注到有关于整体股市的一个变化，包括亚洲的股市，因为上礼拜呢美国公布了非农数据啊，听说这个数据的内容也引下了震撼弹，让大家认为说接下来股市的一个影响，大家对于加息的预期等都有一些联动的影响。在国际局势方面，我们先同来做头条聚焦。头条聚焦，还有今天国际的话题也都在关注中朝关系。习主席今明两天赴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天我们看大公报跟文汇报的标题，新华社也撰写了特稿，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这是大公报的副标题。文汇报以大国担当护地区和平，在这里他们也访问了很多专家啊，预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波。而核心是在这一次的整个国事访问，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背景啊。这个时间背景呢，包括是中朝的互助友好合作条约签署65周年，时隔7年，习主席再次访朝鲜，也在朝鲜的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来看《新京报》所做的一个刊登。这里呢可以看到标题，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新篇章。韩联社这里关注的呢，则是看到了，因为在文章当中也提到了战略协作，所以这也是媒体关注的标题。而在这份署名文章当中也看到呢，有一个关系的合作啊。现在呢各方都看这一波呢，大家一定是重点呢会放在中朝关系、半岛局势还有地区稳定。在署名的文章当中也看到，要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东的情况，特朗普说伊朗终将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中战协议，这是世界日报的一个标题。他的这个消息来源可能也参考了金融时报啊，金融时报这里就提到这 no choice内塔尼亚胡啊，意思就是说他现在跟伊朗的谈判的主旋律呢，似乎还在特朗普的手中。华尔街日报这里所提的呢是刚过啊，因为以色列跟黎巴嫩之前不是也达成了一波停火吗？特朗普还说是他的一个功劳，不过核心的实际上他还是有一些交火，以军仍旧是在黎巴嫩南部，特别呢是都在找这真主党的一个活动地点，所以这个停火不是真正的停火，不论是用什么词去形容它，好像特朗普之前说这只是一些比较温和的或比较怎么样的一个停火啊，还是有一些动作，但它就是没有停火，所以这件事情呢也持续去敲击了啊这样的一个这整体美国跟伊朗和要进行谈判的整体情势。其实今天还应该关注一个消息啊，就是伊朗呢在这里呢包括了最新的是他对以色列的北部也发动了一个导弹袭击啊。那这一波的动作连组合起来呢，我们就非常清楚的可以去看到伊朗、以色列跟黎巴嫩这整体啊要放在一条的线路上来看，接续跟美国来谈，不论是什么样的协议内容，相信整体考量的也是这一大块啊。伊朗肯定呢，在这个。

所谈判这个情况呢，因为伊朗之前所提出的几项条件中，他把放在比较前面的次序的就是在解封资产的这个部分，当然还有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利啊。但是呢，现在他把这一块的解封资金，他的什么时候到底解封的时间表，这个部分被视为比较敏感和细节，美国都还没有进一步的对外释放消息的同时，但却说要用这个资金来去协助其他海湾他的盟友战损的情况。可以想见的，伊朗肯定不同意，伊朗就放话了，伊朗说如果美国真的这么做的话，那他其实是很明白哦，在人家都这个资金呢是伊朗未经同意下你就去动用，就是违反了国际之间的相关法规了，那他们肯定也会做出一些的动作。但这点也可以看到，他已经把战损了这件事情似乎也融入了要跟伊朗谈判的这个条件当中，使得情势呢可能不像特朗普口中所说的可以迅速达成有这么的单纯。另一方面，有国际特稿说，被伊朗战火震醒，美国保护伞恐成依赖陷阱。波斯湾六国重估防务出路，联合早报的这个文章。在一起看的金融时报今天啊，也对海湾国家的情况呢，做了关注。因为特朗普还有华盛顿他们越来越不受预期的一些动作，让海湾国家呢都开始非常的紧张。特别是特朗普近期也要放话对阿曼的有一些攻击的言论，让这些海湾国家啊这个心里啊七上八下。在这个时候，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却是去关注到美国在中东基地存在的一个必要性。好，整体看起来就是海湾国家视线放在海湾的六国：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巴林、阿曼。起因是阿曼近期因为特朗普甚至明白威胁啊，说阿曼甚至不行，也要对他动武。因为什么呢？因为阿曼长期以来非常小心翼翼的去维护他的平衡角色。上个礼拜我们也会看到了，这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当口。他怎么样在这波国际局势当中呢，也能够呢维持住他自己本来想要维持住的一个立场。但是阿曼现在肯定面对的一个压力比较大，因为他长期也能够保持跟美国沟通，也能够跟伊朗沟通。但是因为美国对伊朗现在特朗普赤裸裸的这么样的一个言论，让周边的海湾国家呢都越来越担心。所以这篇图啊就非常的清晰啊，你看他们举了一把破伞。这就是象征了，因为他长期在防务的部分特别依赖美国，但如今这么样一个变动巨大的一个时事情况下，海湾这些国家开始在打量一下自己目前跟美国的关系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知道，你看巴林跟美国的海军深刻的合作关系呢，还有呢在另外的卡塔尔啊跟美国的这个空军的合作关系，大家快开始去评估这些要承受什么风险，这是其一。第二，他们能不能够寻找第二条替代美国的防务的另外一条路线。这跟欧洲有点像啊，就当美国这个他们以前能够撑起的保护伞已经没有作用，而且越来越让他们忧虑的时候，他们都在想方设法，接下来在想的是该怎么办。另外，《华尔街日报》这个时候为什么又要提他美国中东战线的部件呢？因为之前特朗普甚至要说啊，要减少在中东的一个基地部件，但他可能以为说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呢，也不是拿来单纯就是要对付伊朗，而是呢，他们长期以来对于整个能源运输的通道的一个权益，特别就是对海湾国家展示美国有这种保护能力，可能是有它的一个作用性啊。在这个时候来看美以之间的关系啊，最近好多文章盯着他们看，结果现在是美国的反情报部门做了一个评估，让大家仔细的去看一看。哎，看来他们两边的互信现在可能已经到了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时候啊，大家可能这个紧绷的神经拉到了一个最大。文汇报，美国媒体以间谍魔爪伸向盟友，美国国防部将以色列的威胁级别调至最高，就说是危险了。联合早报我们看到也拉了一个危急警报。哦，纽约时报呢，这里也是看啊，在这里呢，很清楚，这是美国的反情报评估啊。不过这个消息会流泄出来啊，在反情报评估什么呢？就是说，在特朗普这一任内，以色列对于美国高官的监听行为已经达到了一个危险的层级，所以他们是提出这样的一个警告的。而且这个警告的背后呢，也有情报界的官员对《纽约时报》呢透露什么呢？说甚至啊，这个紧张的程度啊，这个级别呢是在美国的盟友圈当中最高的啊。这显见出呢，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势下面，觉得真的是不能掉以轻心。而核心是他对于特朗普对伊朗的谈判动向啊这个部分啊，说做了很多的这种探测，因为为的呢就是想要了解他整体的一个走势，还有对于越来越不可预测的特朗普来说，以色列都希望能够掌握动态。好，这几篇堆叠的呢主要。

而是看到美国自己内部所做的一个评估跟这样的一个消息，于是乎看到这个耶路撒冷邮报还有一篇啊，说这一位 David Bernier 他的领导的摩萨德组织是怎么样从一个秘密情报机构甚至变成一个战争机器的。在文章当中分析，是摩萨德他叙述到他过去历史在部件当中，他的情报可能是针对单点的暗杀，但是到后来全球的部件如何的去做经营等等，可能做了一些相关的关注。好，这一波的是伊朗称已经起草霍霞环境服务的收费条例，但是它的实际标准还有征费的方向，这里呢细节可能是还没有说最后的一个确认。在这里呢，民报有一篇主要是看到现在呢美国跟伊朗之间啊，这个僵持从1月28号以来已经进入了100天了，使得这整体的区域形势其实更大的压力应该是看向美国，在这包括了美国的国会都开始有动作了之后，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情势呢，会不会这两周是关键啊？各方也在关心着。文汇报，特朗普拒借库尔德武装袭击以归咎万斯向土泄密破坏行动，文汇报这里一篇情报也提，好，这里跟刚才我们所说的美国反情报评估啊，认为以色列的对于美国高层的监听行为已经达到了危险这样警告等级时，是或许有关联的。因为这件事情呢，也是情报部门的消息出来的，说呢是本来以色列摩萨德他们策划了要动用伊拉克跟伊朗境内的库尔德武装来对伊朗发动地面进攻，来推动他们的这个政权变革。那这样子啊，美军他就可以不用进攻到地面，不用到地面了。但是这个消息却曝光了，让国际媒体呢也掌握。在报道之后呢，而且这件事情呢，在文汇报的报道中提，万斯的团队在跟土耳其这里接触的时候，好像把这个消息也告诉了土耳其，所以土耳其又再告诉了特朗普，所以特朗普呢就阻止了这件事情的发生，就说不能这库尔德这个不能动等等各方的争执。所以在这里呢，就发现了他们因为这件事情似乎也发生了一些争执，美以之间可能近期会因为这件事情呢，会去刺激他们的一个互信的问题。去年出口总值超600亿元，中国变压器这个非常的威武。文汇报这里看怎么样可以走俏全球？这里也看，因为像是新能源产业发展，还有算力中心建设等等。海外有一些老旧设备有更新会推高需求日经中文网在看美伊冲突之后，来看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其实他们也不是现在看，而是中国的可再生能源的能量跟发展的潜能本来就很大，而且已经有很多的成绩了。你看在太阳能绿能的部件上，风电、水力，还有电动车的电池等等。那在这一波全球也要开始可能接下来慢慢恢复情势之后，大家都要减碳。减碳之后有许多的技术跟应用呢，一定很多呢是在中国的企业也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继续我们做全球速览。今天媒体有看到这个消息，说辽宁将撤并28家省级经济开发区，这里主要呢是据央视焦点访谈6月6号的报道内容这里也看到，因为很多经济的开发区之前成立的时候呢，他们也有一些预算资金，但现在做了这么样的一个调整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它核心的内容展现的是避免同质化，避免同质化之后呢，做了一个整并呢，是也是想要维护住真正的竞争力。联合早报跟香港这里看的是文旅行业，说文旅现在哇好多的一个方式它可能不是只是在手机流量上还有很多的各方的一个话题效应上面，在这里呢还有包括人，你真的要常去而且还能够留下各地的这种方式。那也看到在这样一波的要争取消费者留下来的一个这个努力当中各方可能也都有它的一些招数另外 AI 股我们今天也看到哇这个熊掌。熊掌，因为主要呢是上个礼拜美国的非农数据公布之后各方觉得可能接下来会加息那今天呢，各方面还有包括我们看这个台股期货夜盘泻了6.7%，这真的也是创了最大跌幅的一个数字。那各方面呢，其他呢还没有上报，这些都说呢，可能在这一波的压力当中呢持续的观看。这一波的压力源头到底是什么那专家分析集中的一个焦点说呢，可能或许不一定是看美股回调，而是整体呢是在 AI 跟半导体的估值议题上，还有加息的可能性，以及有些部分资金抽离去做不同的分布所叠合在一起的一个交错综合的效应。高考，大家关注高考。高考开锣，大学增 AI 专业续扩招，有些本科扩招但也看到了很多跟 AI 有关系的一个专业项目，还有千万考生赶市场，多地推迟上班保通行
大人们为了

维护孩子们的高考，其实真的也做出了好多的一个努力。在这个时候，经济日报也看到了不同的消费现象，因为大家在这一波啊高考热有各自用了一些谐音啊，又一些梗啊，当然是为高考生打 call 的同时，可能也为自己的生意经算上了一把。另外，普京出席俄罗斯版的达沃斯论坛，呼吁俄军继续作战。同一波，南华早报看英国、法国、德国现在他们要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呢，能够直接谈判。当然，在刚过去的一个周末啊，他们都在都聚首了啊，这些欧洲领导人呢跟泽连斯基啊亲自会晤，他们还谈了彼此之间有关于防空之间的一个联系。这一波不但看的是他们支持，而且从之前本来欧洲是提供弹药给乌克兰，现在已经想到说两边可能接下来在防空的合作上面有没有共构的一个合作框架。不过这个直接谈判，因为之前普京也提了，他觉得见面的这个意义并不大，所以使得大家觉得这个走向怎么推下去也感到疑惑。那另外，普京出席这个俄罗斯版的达沃斯论坛呢，分析我们也看哦，他主要也向外界展示，在这个时候他有能力去应对俄罗斯内部大家关注的他的经济啦，或者是财政方面的考验，但同时另外一路他的军事行动上面，他也有能力再继续。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文追踪啊，今天媒体呢还追踪报道了中国六船舰在中国台湾东面会师巡航的这件事情。其实上个礼拜呢，大家也在做一个关注哦，在这里呢到今天的进展呢，主要呢是这里啊，是因为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在礼拜六的时候呢，它呢还包括了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我们看这么多部门做的一个联合执法行动，这就是要全面履行啊海上的行政执法管辖权，也要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哦。那这个部分在上个礼拜其实我们有两度提到了，这一次呢在台岛东面巡查的一个重要意义，然后一直到上周末我们看到所做的这个执法公布呢，整体的情势相信大家也会了解的比较清晰。接续的是日本共同社说，这个中国稀有金属他们特别报了什么呢，是这个钨，香港林有跟进关注啊，说对日出口的情况。那日企呢在这里呢求而不得的同时，只能加强循环利用。这两篇加在一起呢，我在想他们到底要表达什么呢，这就表示说中国啊在这相关的方面的硬实力啊，有着硬实力，所以呢，日本不要随便挑衅。韩国啊，他为了选票的事情，因为这地方选举刚结束，虽然执政党觉得自己迎来了好成绩，但是他选票不足的议题，在刚过去的周末可以说延烧了啊，延烧全国。在这里就是看说要求要重新选举，而现在连执政党啊都觉得怎么会选票不足，所以呢，他说对，确实也要去调查。另外也特别提到韩国的这 Z 世代呢，这里啊反应也比较激烈，而且呢也甚至让韩国的艺人啊都被波及啊，他们呢可能对于自己喜欢的粉丝不断的在他们的版面留言，还要这些艺人在这个时候要出咖啡车去声援他们。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闹得这么大，要看一个情势，因为在这一次韩国的地方选举当中，他们有14000多个投票站，但是这是 破天荒的出现了有50个投票站选票不足。那我们可以了解这50个选票站选票不足，有些地方甚至要暂停投票，这对于要投票的人，他的基本投票权益没被保障，他肯定这个情绪就会发展出来，也认为这次的选举呢是不是很有一些问题哦，就会做了很多的这种抗议。那在这个部分当然要调查这一位呢，韩国所有的选票都是由选举管理委员会所印发，他们呢是统一一个印制的样式，然后下发给地方选委会，交给他们再找合法合规的印刷厂来印制。过往他们有一定比例，但这一次他们还加了预算，说你要印合格选民数的 1.1 啊 ,1.1 倍去印。但是没有想到呢，他们只印了一半啊，地方的选委会不知道为什么只印了一半。所以这次选票不足的情况怎么会发生，所以让这一位我们现在看鞠躬啊的这一位选管委的委员长只能就地啊鞠躬道歉引咎辞职啊，预算也给了，但是选票没有这个印出像预定的这个情况，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呢，韩国的执政党呢也支持要好好的调查。再看韩国近期都被认为说，哎，看起来经济数字好像不错啊，很景气。金融时报做了一个分析，说韩国这一波看起来啊，它的经济这么的景气，主要是跟 AI 竞赛还有一个全球冲突情势都有所联动啊。你看它这个数字呢，很多重要的往上跑的，基本看了一下啊，它是锁定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他们的芯片，另外一个呢就是造船领域，第三是军工领域。在这三块能源，韩国他们本身自己几个领导品牌的半导体业者，他们的出口数字都非常的亮眼。另外在造船的合作上，它的造船这个本身的一个能量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配合，还有生意啊，还有军工武器这个部分，我们看到韩国呢，他们现在在这一块呢也非常的在国际上面，比如说有很多的展览啦，有很多做生意的这个方式呢，在军工的部分啊，所以他就锁定这三方面做了一个观察。是的，他们很重视 AI， 连这些执掌的工作者呢也要适才适所。所以《星岛日报》也报，像这一位呢，韩胜淑获提名韩第二位女总理啊，这当然也是那因为有女总理，这个在韩国来讲啊，女性可以做到这么高的职位也很受关注，包括它的整体的发展背景，在创新产业上的一个理念呢，这可以看见啊，可以感受到韩国可能在 AI 接下来在一个政策的发展上，它可能会朝向什么方式的转型呢？可能从人选的应用上啊，市场会关注。再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
我们现在在讨论 AI， 除了它的硬技术的发展，这 AI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今天这几家包括 FT 中文网啊，我们看到一个伦理的字眼，纽约时报这里也讨论到这一块，然后同时呢，也有一些分析学，它可能比较有心理学的这个部分啊，也提到，因为当 AI 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些三篇都在一起，我觉得它的交集，我们还不如还是回到看向人的这一块，因为人啊，人本身怎么去应用 AI。这个呢，或许才是这几篇文章还有一些相关的学界在探讨时所考虑的一个核心，因为这个工具在手怎么用啊？你用在好人的身上呢，手上呢，可能发展出什么样的样貌？这也是让我们看到 AI 在发展的当前啊，特别是这一块的思考也紧密结合出当下啊整个 AI 发展的同步的探讨的这个话题圈当中。Z 世代患上了恋爱失语症，给了一个问号，说年轻人靠 AI 帮忙开口恋爱。我知道现在好多的年轻朋友确实还蛮害羞的，还有他可能的生活圈啊，他的一个交朋友的一个状况啊，他这里呢不是说呢大家看到之后就懂，还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懂得表达。而现在工具在手非常的容易，但用久了以后确实会变成一个依赖性。自己到底怎么想的，自己想法呢能不能真实的一个表达，成为了这篇文章当中的探讨。这里我们要说一下 Z 世代。Z 世代的概念是什么？ Z 世代的概念我们去查可以看到，它大概是1990年代的中末期到2010年代这初期出生的人，但也有更精准的直接说，就是1997年到2012年这段时间出生的孩子们，因为他们出生的时候我还在想我几年出生了，好，因为他们出生的时候呢，其实就有互联网，有网络，有智能手机，有平板电脑，就是数位科技陪伴长大，所以也叫数位原住民。而这一代的孩子长大之后，他们在生活在人际方面的各项关系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学界啊持续关注的。好，这一篇呢，我们看到的主要是二十一财经也好，财联社这里提到，可能是近期啊，他说很多人被的手机视频上面的一个热点提到了这个余浩这个相关的事情。现在余浩内部发文说，未来将继续心无旁骛做实业。好，百万元豪华电动车，古法黄金，中国本土奢侈品崛起。哎，纽约时报也做了一篇分析，他们主要是观察中国本土品牌真的很厉害，侯赛雷他在发展的方向上面呢，也找到一条现在自己新创发展的道路，因为现在全球都一样，全球的奢侈品市场整体是否趋缓，而且趋缓在哪些层面？但是中国的本土品牌现在正在用科技的配置，还有文化符号以及自己高端的服务，在重新定义中国消费者眼中的奢侈。那这里我们要问问看朋友，你觉得现在生活上对你奢侈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认为在一个服务好的一个地方享受一杯高端服务下的一个咖啡，他可能就觉得很奢侈了呢。好，这里的探讨再来看这个娃娃呢，我也有看过，而且我看到一个小朋友握在手上用力的捏它，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娃娃，原来它是一个减压的娃娃。但我们要想，如果未成年的孩子减压的方式是要靠这样的方式，那是不是要大家引起大人们对他们的心理关注呢？于是乎，像这样的一方，我们看到这样的已经进入仿真这么样的一个设计，已经进入校园这样的公仔是不可以的。然后包括各方面的讨论，是的，家里有未成年的孩子，也请家长可以关注一下。世界杯前哇，墨西哥有很多的这个骚乱的一个场面，当然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一个争取我们也一起来关注。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1: 攻入加沙
12: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4: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

0: 大家都在手搓机器人哦。你几零后的？
1: 我是07年的。
2: 07年，19岁，还没到哈。
0: 你们今天现在都是没课还是逃了课的？
1: 没有课。
0: 他们得到冠军，看到吗？
2: 对，很不容易，我们第一次参赛啊。
0: 我们来看他们动手的结果。那你要不要测试给我们看看？
3: 他现在还有点小瑕疵，他往上抬的时候，你觉得他会抖动。
0: 听说这里半夜12点都还灯火通明，你会觉得辛苦吗？
3: 还是有点辛苦，不过还是挺开心的。
0: 比较喜欢哦，
3: 也比较有动力。
0: 你的大二的专业选了什么？
1: 我选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 我选的是未来机器人。
0: 未来希望做什么？
1: 未来的话，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研究一下控制的算法。
2: 学生在选学校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看他自己喜欢什么东西，他的长处是什么，他兴趣在哪，然后这个学校能不能帮他在他的长处和兴趣方面提供发展的机遇。
0: 你觉得这种新型创新型的这种大学是不是就是能够抵抗一下 AI 大潮下的教育上还不匹配的地方？
2: 大湾区大学的一个关键的理念是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可能是我们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东莞大湾区相当于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一个新型年轻大学，如果能够做好的话，不仅对我们的大湾区发展有贡献，为大湾区的人才培养和人才提供了一个平台。
0: 天老师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天老师好。
2: 你好，很高兴见到你。
0: 对，我也很高兴。我也是因为要来采访您，有机会到这么新的一所大学来。但我只看到了两个学生在进出，因为我们只有80个人第一学年。
2: 我们有80个本科生，但是我们已经有400个研究生。
0: 400个研究生啦。
2: 400个研究生，因为这也是教育部广东省的支持。嗯。在大学成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联合培养研究生。嗯。但是呢，不是所有研究生都在这儿，因为是联合培养，可能在这儿的学生现在只有可能100多。
0: 其他都在联合培养的其他的学校。
2: 对，他头几年都在联合培养的地方。
0: 我们知道除了您是校长这样的职位之外，您还是一位数学家。
2: 对。
0: 当时您在北大的时候已经有很好的这个教学的基础和机会了，湾大邀请您的时候是怎么跟您说的，您就动心了，愿意来？
2: 当时我还不知道是具体地点在什么地方，我是19年底第一次来的，东莞，就是去了这个校区，叫滨海湾校区，我们现在在的松山湖校区，
0: 对，
2: 这个滨海湾校区实际上是刚开始就是讲这个校区，明年我们就要到这个滨海湾校区，这个校区呢，当时我来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啊，第一个是北山面海，对吧？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特点。
0: 虎门硝烟
2: 的地方。
0: 但您当时19年来的时候，这还是一片地而已吧？
2: 这片是一片地。
0: 哦，说您是看了一片荒地您就来了？
2: 看到一片荒地，对。但是万事都从头开始当然都有一点难度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时机。之前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型大学，
0: 对，
2: 比如讲西湖大学，我也帮他们一点忙，我觉得也挺好。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一个新的尝试，一个试验田，我觉得应该更积极的参与吧。
0: 你看我们现在在松山湖校区，人口就是学生还不多嘛，哈，就觉得已经挺空旷的啊。虽然每个人得到的资源很多，那到了这个校区，我们打算招收多少学生啊？
2: 我们是10000学生，就5000本科，5000研究生，大概有可能要到800到1000的老师。再加上一些博士后啊，这样最终人数应该还是相当多的。哎，而且学校都看我们没人吧，他也看时间性，很多人啊他是在实验室里头，吃饭时候会出来。
0: 你看以后是10000多个学生，然后有800多个教师，这样子的规模还能够维持小而精的教学
2: 啊？这个是在国内这是属于小而精的
0: 哦，国内
2: 你一年才招1000多学生，对吧？本科生才招1000多一点。
0: 首次招生是在广东省，你们要求他又要622分以上吧？
2: 对对对。
0: 这个分数还是挺高的。一个新的大学，大家都是来做实验的，是还比较有勇气的第一批学生。
2: 对，
0: 包括家长。
2: 包括家长。
0: 当时反馈就很热烈呢，还是大家的疑问和质问比较多？
2: 哦，刚开始质问很多。哦，
0: 问什么？
2: 我还是自己跑到那个摆摊。
0: 哦，摆摊哦，
2: 我就去我们那个摊位，大家都说不知道我们你们这个学校是很刚开始都很多家长就说我们不知道你这个学校是不是985，是不是211，对吧？首先他问这样的问题，我说我们既不是985，也不是211，
0: 但是分数要达到这个，
2: 那是20多年前设定的东西，对吧？但是我们是一个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还是有一些效果。后来。我的印象有一两后来也来到学校来参加我们的校园走访，
0: 在您的预期吗？
2: 我当然希望更好一点，还可以。
0: 那最后来的这80位里面，是不是除了你说的这个分数要到622之外，你们还要综合评估？
2: 那就是完全分数，因为我们是普通招生，就是。哦，
0: 对，你们是公立学校，
2: 这样子也有好处，因为这样子就完全看分比较公平的。
0: 对，但问题是公平之后来到创新型的大学，他们等于是一个共建者，他们本身要必须很适合或很适应你们的创新才行啊。
2: 我觉得第一批呢，我们这儿的学生相对来说比较独立，有的家长呢是非常这个考虑到孩子的独立性，如果家长完全就是他有个固有的想法就比较难了，
0: 所以家长很关键。
2: 对，家长非常关键，因为你新学校嘛，他头上没有这种985211这种帽子，学生更看重的是这个学校是不是跟我的兴趣比较更吻合一点。
0: 您做数学家，做一些数学的破解的时候，它很难，但是您很有兴趣。建一所新创新型的大学，它其实也很难。
2: 确实是在这个学术研究的时候，虽然难，但是因为有兴趣，你有时候不知不觉的，众里寻他千百度，最后你蓦然回首，这个男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建学校，它可能，它也是难，它也需要一个持之以恒的。无论对一个新学校，还是对一个年轻人吧，也是一种尝试，因为就跟我们做科研一样，很多时候是failure。对吧？
0: 对，
2: 你不能说你想做的就成功，这太容易了。那肯定大部分是失败的，但是试的失败再试，最后
0: 失败只是还没成功而已。
2: 对对对，失败是成功之母。
0: 对对对。我们这个学校呢，进来的大一生是通识教育，但是到大二就要开始分专业了。一般我们的大学生，考高考的时候就要填志愿了嘛，18岁也是懵懂未知。就要选定4年的专业，然后以后要转专业还特别困难，所以我们用了创新的方式，就是你大概是这个类别，然后进来了以后，你1年的学习，再去选专业，把这个选择权再给他们，他们会不会出现一些适应上的困难？
2: 我们现在还没发现什么特别的困难。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设计呢，还是挺好的。在高中的时候，虽然他读一些东西，但他的很多精力是放在高考上。对吧？那可能是，老师、家长让你
0: 希望你学什么，
2: 在学什么学，对吧？他还缺乏独立自己管理自己，还有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我们第一年使用通识教育，就是希望让他更多的了解自己的长处在什么地方，自己的兴趣在什么地方。这样子一年以后，他再选取，再选方向。那选方向也不是说。我们还是可以允许有一次改变，但是在二年级的时候，但你不能是老改变，你还必须老改变，那你就最终是什么也学不到了，肯定在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啊，没有选择我反而容易，我就只能走这条路，但是一旦有选择的时候，你就很难，很多时候是很难说A 选择一定比 B 选择好，或者 B 选择一定比 A 选择好，所以这时候要 make a decision。
0: 而且对于学生来说，学习选择，对这个选择负责任，其实也是他在大学里头应该要学会的事情。
2: 是，就是自我管理自己，对吧？你在中学，老师、家长把你管，那在那个一定程度上，管得过多，有的学生到了大学以后，不管是这很多学校都包括北大学生也会这样的，突然放开了。以前打游戏，家长说一天只能打1小时，现在家长管不着了，那可能也会了。所以我觉得，这时候我们就是有这一点，可能新学校 或者大湾区大学有它的优势，因为我们有更多的老师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关照学生，可以让学生少走弯路，能够帮助他更好的管理好自己。
5: Revolution 得到这个 solid 它的 volume 怎么计算？直线上的积分求和，如果你去看得到的话，是这个 slide。
6: 我们这次选择的这个有一个表格，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有一个截图哈，大概有21个学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计算13个，未来机器人11个，通信工程12个，这就超过了一半了。但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有一个人学了物理系，然后一个人学了光电信息。当时学校招生的时候说，一个人选的专业我们也开，对啊，当然啊非常好，所有的资源都在他身上。但是老师会不会也会对他的长期工作受到了一些打击？还有学生没有同侪跟他一起学这个专业，会不会也使得他比较孤单？
2: 这个呢，可能这是第一次选择嘛，还不能足以说明那个，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物理系相对还比较小一点，这个而且现在大家都在讲人工智能，那学生选老师，老师选学生。这是双向的，这个可能跟大环境也有关系。
6: 学生们还是觉得未来就是人工智能时代、信息时代，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才不会掉队，还是他们真的有兴趣？
2: 我觉得大部分应该还是凭兴趣来说。选人工智能呢，他也要是在这方面有一定的选择，一定的课有一定的成绩。你比如讲20个选人工智能，你如果排在第40名，他可能要考虑一下的。
6: 那最终选了一对一，或者说只有一个学生，那么是不是确实我们还是会开课？
2: 确实会开课，这个还是要保证他的学习，不会说只有这个学生来听课的。他有一些必修课，必修课很少，我们给学生很大的自主性，那么他很多是选修课。比如讲我上学的时候是数学，但我也去听的量子力学、物理课这些东西，所以我相信这个只要我们老师把课教好，会有学生来听，学生之间也有交流，知道哪个老师教得好，他就会来听。
6: 我听说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两位单独学的一个专业的，包括光电的以及这个物理的专业的学生，一看到只有自己一个人，好像考虑要转专业。您会支持他转专业吗？还是觉得他们应该试一试？
2: 我觉得他们应该试一试，既然你喜欢这个，你可以再看一看。而且现在是一个，不仅代表以后还是很孤单，而且我是觉得理工科的学生不管你以后学什么，还是应该有一定的物理知识，今后要量子时代了，量子计算的安全性啊等等，虽然你说这个问题是一个应用数学的问题，但是你有一定的物理知识是很重要的，对吧？根据我们在大湾区，比如讲我们有材料实验室，有3联中点，所以我们成立的第一个学院就是物质科学院，实际上就是材料，因为材料实际是这个新时代非常重要的东西，很多东西都牵扯到材料甚至说这是一个材料的时代，包括晶片的量子计算机也都会牵扯到材料。因为我们有华为，那我们就有信息科学学院，另外我们有一个工学院，那工学院主要是在大湾区机器人松山湖，还有机器人基地。当然我所有这些我是觉得作为一个理工科学校，还是要有一定的理科基础就是要有一定的数学物理的基础，这样子才有可能以后做0-1的创新。
6: 我们知道是双导师制学术导师还有个企业导师，比如说何建飞他是从华为过来的产业导师为什么他们愿意过来我们的万大做产业导师，教学生们零基础学人工智能？
2: 各个也不一样吧，有的产业教授他可能来是跟我们的一些团队老师有一些共同做一些研究，我觉得还有像你讲的何老师这样的，他很有可能。

0: 就是他对教育还是很有情怀的。到湾大来带学生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看到学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想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
1: 成就感。
0: 有很好的成就感。
1: 他们得到冠军，看看嘛。
2: 对，很不容易，我们第一次参赛啊。
1: 你的大二的专业选了什么？
3: 我选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 我选的是未来机器人。
1: 未来希望做什么？
3: 未来的话，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研究加控制的算法。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大家都在手搓机器人哦。
8: 有的学生他喜欢可能更理论一点的，有的学生最喜欢动手一点的。像我们这个就是给学生喜欢动手的学生提供机会，对吧？啊。
7: 他们得到冠军，看到吗？
8: 对。很不容易，我们第一次参赛啊。
7: 你几零后的？
9: 我是零七年的。
8: 是零七年，十九岁，还没到。
7: 您当时为什么选择到万大来，这么新的学校？
9: 一个是因为这里的人数少一点，可能意味着我有一个更加集中的资源。
7: 你是不怕老师盯着，最好是老师你随时可以找到，可以跟他聊。
9: 这是一个好处，其实，因为我本身其实并不是一个喜欢逃避规则的一个人。
7: 什么时候开始就参加社团了？
9: 我是这个社团的第一批人，现在是这个社团的副社长，也是电控组的组长，就是控制电机运动，然后实现一些机器人的运动功能。
7: 你们今天现在都是没课还是逃了课的？
9: 没有课。我们几个都是今天下午没有课，
7: 刚好没课。
8: 那学生他有自己的自主独立性，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他能够自己思考，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儿。
7: 我们来看他们动手的结果，你要不要测试给我们看看？
10: 他现在还有点小瑕疵，比如说他往上抬的时候，可能他会抖动，刚就抖了。
7: 你这要花多少时间做这事儿啊？
10: 可能机会占掉我80%的课余时间。哦。
8: 哎，他有兴趣，他就愿
7: 意。对。
8: 80%的课余时间都在干这个。
7: 你会觉得辛苦吗？
10: 辛苦还是有点辛苦，不过还是挺开心的，因为这个比较喜欢。
7: 比较喜欢哦。
10: 也比较有动力。
7: 比较有动力。听说这里半夜12点都还灯火通明。
10: 我前两天就调这个，为了调这个车，调到差不多快1点钟。
7: 这比考试还认真。爸爸妈妈支持你来做这些吗？
10: 他们这个的选择都挺支持的，只要我喜欢的。
8: 你父母亲干什么？
10: 我父亲是开汽车维修厂的。啊，
7: 估计小时候也不少动手做事情。
10: 我从小都比较喜欢动手做一些。
7: 大家也知道，现在 AI 取代了很多的白领工作。然后也包括程序员的工作哈。很多人说我们念了十几年的书，大学毕业以后就可能失业了。你觉得这种新型创新型的这种大学，是不是就是能够抵抗一下 AI 大潮下的教育上还不匹配的地方，是能够真的让我们的学生出去之后不但是不会被 AI 取代，而且可以匹配 AI 时代的人才需求？
8: 我不能说我们是唯一的能做这个，传统性学校它也有它的优势在这个地方。大湾区大学的一个关键的理念是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可能是我们高等教育最重要的。 不能说你在大学掌握了知识以后你就可以躺平一辈子，这是所以在 AI 时代，我是只是觉得你掌握知识的范式有了变化，不是说完全靠以前的模式啊，读读书啊，或者老师听听老师上课就行了，甚至可以通过自己跟 AI 的交互来掌握提高知识，但总的来说还是提高能力。你有了终身学习的能力，我觉得就不会新的一个技术来
7: 受到冲击和影响。
8: 受到冲击和影响，对了。
7: 我也比较好奇的一点啊，像您来自于大家都想进去的北京大学，清北，都是一个很好的大学，都意识到要交叉学科啊，而且像您所在的数学院也是非常好的去培养了学生。那包括浙江大学，它人工智能也很强，在这种传统的综合性大学当中，它没有办法完成所谓的创新型研究的综合的发展吗？
8: 我想也不能这么说，他们这些好的学校他们有他们的优势，他们也在这些新的方向做很大的努力，也确实培养出了一些优秀的人才。但是新型学校呢，有新型学校的优势，因为我们不是讲我们更有灵活性，因为是新，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新的体制机制。不是讲我们大湾区大学从一开始就是更国际更加接轨的一种队伍建设方式啊，我们的老师有70%以上具有
7: 海
8: 外学习工作的经验啊。另外还有一个，因为我们是一个新学校，
7: 对，
8: 我们的位置相对比较多一点，更容易帮他组建团队啊。那么你在一个传统的学校，他的编制可能是受限的，你不能说给一个老师突然给他五，甚至给他一下子给他五，答应他五个编制都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在新学校他有这样子的优势啊，比如讲我们现在信息科技学院的院长陈志森，他是通信方面的专家，在加拿大 UBC 啊，也是加拿大工程院院士，他来到湾大可以在通讯方面能够组织一定的团队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
7: 也刚好碰到现在出现了一些地缘政治的影响哈，就海外的人才特别愿意回到国内来的时候，可能创新型的学校是很有吸引力的。
8: 对，那我们还有一位不是讲夏志宏老师，他是美国西北大学讲席教授，那在国内也有其他很多学校想吸引他但是他就是觉得到一所新学校做更多的事儿吧。那包括我们的副校长李晓明老师，他实际上原来是在北大做的校长助理，我跟他谈的时候，他是从传统学校来的，他是提前退休就来了，他觉得试一试啊，做一些尝试，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他有一些情怀的，来大湾区大学能聚集的一批有情怀的老师和学者，我觉得是非常欣慰的。但是你说挑战也是有的，因为也是新，我们要去争取政府的支持，而且是长期稳定的支持，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学它跟企业不完全一样，它的效益需要一定时间来体现的，也需要政府充分的认识到这一点。好在现在我们无论是广东省和东莞市，在这方面都是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7: 11位院士主要来这里是带研究生或者是实验室做研究，还是也会给大医生或者是大学生讲课？
8: 我们有超过一半的会本科生讲课，但是他们自己也要做研究，讲课跟做研究并不矛盾。我在美国待那么长 ，Princeton 他老教授也都要上课的。
7: 你自己也有校长数学实验班，什么样的人有资格？

0: 格进入你这个实验班，你主要想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1: 尽管我们是普通高考，他还是数学分考的比较高的，而且对数学感兴趣，所以我们开辟了这个实验班，能够给学生提供机会。你跟学生接触，你才知道哪些学生好，啊，一定程度上也是吸引一些好的学生来学几何，啊，学我跟我相关的方向。我教课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教最前沿的东西，有的刚开始也教一些基本
0: 数学的这个底层逻辑
1: 对，你一上来教的太专了，会把学生赶。
0: 对，要让学生们引起兴趣，能够继续听下去，甚至是开启另外一扇门是很重要的。我们也知道，湾大已经跟北大建立合作项目，叫 AI for Math。
1: 对
0: 那您觉得 AI 能够为数学赋什么呢？
1: ，AI for Math 呢，它是双向的，就 AI 呢，一方面能够为数学提供一些新的工具。以前我上学的时候，我这个经常到图书馆去查资料。
0: 对，
1: 现在 AI 很快给你一个更全面的回答。另外一方面呢，可以看数学的哪一部分可以通过 AI 来证明，加强 AI 的推理性的，现在叫生成式 AI 嘛，对
0: 对。
1: 吧？这个方面我觉得数学会发挥一定作用，牵涉到这个推理，就牵涉到选择的问题，对吧？你在一个时候 AI，你说 AI 跟下围棋一样的，到这一步是走这边好还是走那边好？那它有个选择方式啊，这就是一定的推理。
0: 您以前要做好多数学难题的解题，AI 做得到吗？
1: 其实 AI 现在能解决一些数学问题。我原来教过一个学生，他现在当在北大，他贴出了7篇文章，都是 AI 帮助解决，就是 AI for Math 的 group 建立了一个平台，用它来解决了一些原来应该是前沿数学的一些问题。
0: 就你以前花了好多好多力气跟时间去不断的去努力和探索的这些数学题目，如果当时用了 AI，是不是确实速度会加快啊？
1: 肯定会加快，用好 AI，我觉得是会帮助，加快数学的研究，至少是方便数学的研究。
0: 您还会去做一些数学猜想的破解吗？
1: 我肯定还是会做一些考虑一些，而且鼓励一些学生。我自己可能用 AI 不如年轻学生。
0: 你还是也会鼓励他们同时使用 AI 这个技术
1: 我
0: 作
1: 觉
0: 为
1: 得
0: 辅
1: 可
0: 助。
1: 以，我觉得有现代工具在这，为何不用啊？但是我鼓励学生，你还是要目标还是要找对，
0: 这个部分是 AI 无法取代的，就是你的方向选择
1: 方
0: 解
1: 向
0: 读。
1: 选择对，然后大的框架
0: 还是需要数学家。
1: 的，我是个人觉得还是替代不了人。
0: 哇，这里其实很漂亮，比较可以鸟瞰整个校园的一部分哈。说这个设计
1: 那
0: 叫
1: 就
0: 人
1: 是
0: 才港湾。
1: 人才港湾，也就是大湾区的意思，属于湾
0: 啊，您也曾经想过我们湾大考虑对标加州理工大学吗？
1: 的。
0: 要成为这样的一个学校，我们还有多少的挑战需要越过？
1: 加州理工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大湾区大学跟当时加州理工成立有一定的相似性，就是加州理工跟这个大的实验室，那我们这边有材料实验室，有华为啊等等，它也是小而精，它有特别强的方向，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选定的方向呢，能发展得很好，能够培养出一些人才来，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责任。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第4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周日五星影院。
4: All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in the immensity. In an 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hore in.
2: 在路上，6月28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

0: 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可能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对于演奏本身来说，其实不一定需要睁眼，因为这个时候你更需要的是往内看，也就是去看自己用意识营造出来的那种画面。这个对演奏来说作用更大。很有意思的是，这种内观的画面不管怎么抽象你都能理解，就像自己的梦境一样。很少有人会在梦里去质疑那些画面，因为它都是从你内心里诞生的。理论上来说，所有的演奏都应该是诚恳的，因为造梦的是你，最先需要被梦感动的也是你。故事里边只要有任何的言不由衷，梦就破了。大家都说中国的传统音乐非常讲究意境，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玄，其实就是要相信自己的故事。你可以不跟外界互动，但是要跟自己的故事互动。虽然每一首音乐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描绘啊，但是因为琵琶是一种线性的点状音，所以它渲染的故事画风会非常独特。如果琵琶是画笔，那这张画肯定不是线描，也不会是泼墨，它更像是一种点彩。
1: 很多人会觉得琵琶跟吉他有点像，不管是大结构还是发音方式都好像差不多，但是从音色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乐器差异非常大，就跟二胡和小提琴一样，风格迥异。
0: 他被我镇住了。哎，这个比较明显。我再给你来个立起来的啊，这样。
1: 吉他的听感偏松软，从波形来看，中低频共振的影响比较持久。这个显然跟他的木腔构成有关系。其实琴弦他们应该都是差不多的，但是面板就明显能感觉到它上面随着震动有起伏，这一圈都会有的。但琵琶不会，琵琶面板上面很快就消散了，所以弦上面弦附近的这个能持续很久。我们之前做实验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琵琶弦哪怕它已经听不太清楚它的声音了，但是你还能够很明显的看到那气流在周围回荡。而吉他它这个琴弦附近的绝对没有琵琶那么久。琵琶的背板都是比较硬的木头，声音不会在里边来回打转，那很快就从面板就出去了，它扩音。

0: 考虑的就是怎么去限制腔体共振。
1: 琵琶的音腔在乐器里属于非常另类的，全世界的弹拨乐器大多数最后都演化成了类似吉他那种结构，就是腔体大，材料轻，容易共振。但是琵琶基本上没怎么演化，只有演奏方式发生了改变。从结构上来说，这一千年的变化是不大的，它还是那个梨形腔体，还是厚重的硬木背板。这其实是个很奇怪的组合。因为从结构上来说，它不是一个很好的声波扩散体，甚至可以这样说，它有一半的材料都是在限制声波。所以琵琶是一个矛盾体，它是一种自己跟自己较劲的乐器，但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它才能发出那种铿锵的声音。

0: 因为
1: 琵琶的结构保护了这种颗粒感。吉他的音色当然也很美啊，但是它更像是一种和声的韵味，尾巴会比较长。如果琵琶的指法用到吉他上，这些尾音之间就特别容易粘连，听起来不会那么利落。琵琶的指法和发音就是要斩钉截铁，一击必中。
2: 这种琵琶的演奏手法叫轮指，也就是快速用手指轮流弹拨琴弦的一种技巧。它确实很快，但是这种技巧的难点并不是快，而是在快的同时保持住每个音的独立和均衡。就像我们现在测试的这一段，这6秒钟的时间他用轮指弹了102下，也就是说每个音的间隔只有不到0.06秒。再把这些放大到几十倍的时候，才能看出这100多下弹指里隐藏的函数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么严苛的前提下，每个音都还能保持几乎一样的饱满度，也就是说每根手指的发力都是做了平衡的，所以你根本听不出来这是哪根手指弹的。
1: 这么单独听我也听不出来，我得模拟一下才能知道是哪个手指弹的。因为每个手指怎么发力怎么配合这早就忘了，弹得越多忘得越干净。就像骑自行车一样，你非要问我具体是怎么保持平衡的，这还真不知道。5、6岁开始学琵琶，但是以前那太早的一甲都给扔了。这个算我很早以前用过的了。后来有一次无意中我做了对比，我才意识到我的手指跟小的时候比我还挺大的，而且不仅仅是指甲变了，连手指的长度都变了。这个左手会比右手弹琴呢要长出来一部分。看，我们总以为是自己掌握了乐器，其实它也一直在改造我们。
2: 就像人类的演化一样，琵琶也经历过从横弹到直立的过程。因为只有把重心完全落在腿上，才能彻底解放双手。当左手不再需要负重之后，手指终于可以大跨度地寻找自由。如果你是从幼年开始练琴，因为骨骼还没有定型，每天练习像琵琶这种需要大跨越分指和横拉的乐器，就很可能会改变你的肢体，或者说的感性一点，是对效率和把控的渴望拉长了你的手掌。
1: 这可能也算是一种用进废退吧。其实很多同行左手都会比右手略长，我这个好像明显一点，但长一些确实对控制的范围有帮助，有时候就能尝试做一些以前不敢做的技巧，比如说春江花月夜的尾巴这样哈。最后一个音，我现在的版本是这样的。我是先用小指在一弦上把这个位置摁住了，然后食指在3弦的这个泛音上，弹完之后快速把一弦拉出去，就像这样。

0: 其实这种跨度对于我的左手来说是极限了，有风险，但是我实在太喜欢这么处理了。谈到这段的时候，我的画面感受呢是在水边，但又不是靠岸的位置，它有一点涟漪。这种悠然泛开的味道在同一根弦上是错不出来的，要这个泛音到一弦上同频共振才能出来。
1: 跟其他弹拨乐一样，琵琶的泛音也是利用弦长整数比的位置来触发，比如说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它的要点是在弹拨的同时轻轻按压那个泛音点，然后在弹完的一瞬间迅速撤离，所以这就出现了变量。在空间上，手指的按压宽度本身是一个风险，在时间上，这两个点的同步速度是另一个风险。泛音比基频高，触发的窗口期又太短，所以很难靠大力出奇迹。当然妙也妙在这里，因为它生于母弦，但是又高于母弦，就像是一种脱离了地平线的上升音，没有力气，所以非常需要纯净度。但是像刚才演奏尾音的这种处理方式就更麻烦了，你不光要造一个纯净的泛音，还要用它当激发音去共振另一根弦，所以那个泛音还必须得有劲儿，因为你要用它来撞钟。
0: 以前也有朋友劝我说这个不重要，完全可以弹完三弦以后再揉一弦，但是你知道这声对我来说其实是有点心理作用。我认为故事最后的涟漪不是句号，而是省略号。我不希望中途换把。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Roya.
2: Atlet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乐器跟演奏者的关系其实很难定义的，尤其是琵琶。对于中国人来说，怀抱不仅仅就是一个动词。这把琴我已经抱了20多年了，我不可能还认为这是一块木头。人和琵琶就是一种耳鬓厮磨，互相影响，互相改造，有时候你都很难意识到这一点，除非你换了它。每个人换琵琶的时候都会去调整它，但是你怎么调整？

0: 都不会完全的符合原来的审美，然后你就会不自觉地改变一些演奏技巧来适应，直到有一天你俩莫名其妙就达成共识了。当然这个时间会很长，所以这种周期很容易让我产生焦虑。你看这些刮痕，只要你正常的演奏，指甲就肯定会蹭到，但是你没办法，这就是它正常的磨损。这个地方终究会越来越薄，如果有一天它薄得撑不住了，你必须得换掉它，那就怎么也回不到这个音色了，你俩就得重新开始一段陌生。
1: 我最怕给他们换面板。如果你认可音色是玄妙的，那你就应该接受它是唯一的。但是你现在让我来复制它，我做的再好你都会觉得不对，因为你要的不是好，你要的是那个回忆。很多人以为这个面板是整块的，其实不是，现在的工艺都是用两块板拼出来的，因为书的中心不能用，单边的年轮又有变化，所以就只能把这个书拼成两半，然后用左右两边来找对称。如果不考虑琴弦的话，两块拼板的振动指标最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它们对应的是不一样的高低音琴弦，而且上下把位频率也是变化的，所以整块板的薄厚在四个方向上都不能一样，甚至边边可能还要添加调节音量，再加上琵琶背板的反射声波又是一个变量，所有的这些平衡都得靠面板来完成。我不夸张地说，很多调整部位的偏移量我都不是用锉刀锉出来的，是那刮刀一点点刮出来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考虑去复刻前任面板的音色，太难了。
0: 这确实挺难，因为几十年的合理性都是这块面板发出来的，你会认为这个感觉才是对的。就像春江花月夜最后的那个涟漪，在我心目中这种微妙已经属于这个琵琶了，而且它是跟我的故事画面融为一体的。你说怎么办？不想换材料，就是怕那个涟漪会变形。
1: 所以说你要去考虑怎么平衡它，换面板的目的是像以前一样，还是要让这个琴的音色更好？
0: 哎，我特别不知道，就是有那个木板的声音，我总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它振动不够充分吗？就是
1: 没
0: 有完全振出来，
1: 基本上没人弹过。
0: 啊，新的吗？
1: 哎，新的，
0: 新的吗？
1: 刚做好，基本上没人弹过。
0: 我以前认为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应该会越来越淡定，但是后来发现并不是这样。因为在意的事情本身就会成为焦虑的来源，有时候你很难区分什么是热爱，什么是固执。40年的陪伴让我不可能去客观地看待琵琶，其实我抱着它的时候自己也成了发声的一部分，那些别人听不到的频率它在用触觉告诉我，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反馈。所以我经常在想，你说这几十年的互动是让我更乐器化了，还是让它更人格化了？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2: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0: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金正恩随后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后，在朝鲜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乘车前往平壤金日成广场。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0: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随后，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中东局势急剧升温，伊朗6月7日晚上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至少三轮导弹袭击，报复以色列连日来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8日称，向以色列中部海法地区敏感目标发射导弹，以实现预定目标，并称将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实施全面禁令。
1: 八号清晨，以色列特拉维夫响起警报。以色列国防军称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射向以色列的导弹，导弹随后被拦截。当天，耶路撒冷上空也传出爆炸声，西墙的祈祷活动被打断，有持枪的安保人员提醒民众前往安全地点。以色列国防军八号早间说，监测到伊朗方向来袭导弹，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行动。伊朗军方公布的多段视频显示，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是自四月初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轰炸。伊朗也随即关闭了西部空域，以应对可能的报复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八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以色列对伊朗境内雷达站发动的袭击，伊朗对以色列两处空军基地发起打击。以色列北部海岸城市海法等多地响起防空警报。提醒数以百万计民众赶紧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多条视频就拍到以色列上空出现多个发光的飞行物体，怀疑是来自伊朗的导弹。以色列多家医院接获指示，将手术室转移至地下掩体，并调动人员迅速进入紧急状态，并批准身体状况允许的病人出院回家。约旦河西岸的民众也拍摄到相信是伊朗导弹飞越上空。这起袭击大约于北京时间八号凌晨三时开始，前后大约发射至少三轮导弹。以军七号深夜发声明，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到伊朗的导弹，又指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媒体八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伊朗马赫沙赫尔石油公司据报遭到袭击，部分设施受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2: 报道说，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伊斯法罕和大布里市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此外，德黑兰以西的卡拉季方向也有爆炸声传出。伊朗媒体援引德黑兰消防局发言人的话说，德黑兰市区范围未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此外还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多个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八号在社交平台发布照片，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早些时候在空军指挥中心主导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照片显示，扎米尔位于画面中央，以空军司令蒂施勒在左侧。另据以色列时报援引美国媒体消息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没有参与以方此次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以色列伊朗再起战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他还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色列不要报复。
3: 美伊停火约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特朗普七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他对伊朗的建议是，既然已经发射了导弹，就回到谈判桌前达成协议。特朗普称，袭击发生前， 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八号至十号前后就能签署。特朗普同时说，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最新事态肯定对谈判没帮助。此后，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伊朗的打击没有伤及任何人，美国与伊朗距离达成最终协议已经非常接近，不希望因为此事导致协议破裂。阿克西奥斯之后确认，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同一天，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因为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特朗普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如果协议本身有问题，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突袭，或者继续海上封锁。另外，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八号播出的专访中，特朗普表示，在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特朗普还称，伊朗已经同意不会研发核武器，但他要求必须进一步明确，伊朗不得购买或获取核武器。
4: They've conceded the fact that they will not have nuclear weapons. We had a clause in there that we will not develop nuclear weapons, and everybody was very happy with it except me. And I said, well, what happens if they not develop, but they go out and purchase, they acquire? I want to put the word, if they buy or purchase or acquire, you know, you've got to have that in there too, because that's not developing.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People will understand.
0: 六月七日，星期天，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多枚弹道导弹，这是自四月份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还有主动的袭击以色列。六月八日星期一的凌晨，以色列的空军就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发动空袭，包括德黑兰、伊斯法罕还有大布里士等地都是打击目标，已经说已经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目标，并且保持警戒，随时应对任何的威胁。那么在伊朗方面，德黑兰的消防部门就说城市区域没有被针对，还有伊朗的革命卫队就说以色列是使用了空射弹道导弹。那么四月份的停火原本为各方提供了走下台阶的机会，但六月七号和八号，伊朗和以色列的互相袭击打破了这个脆弱的平衡。伊朗选择直接向以色列本土发射弹道导弹，据悉啊是要回应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核心据点的轰炸。这表明在伊朗的战略红线中，真主党高层或核心资产受损，等同于对伊朗核心利益的直接挑衅，所以他必须通过对等升级来维持其在抵抗之湖中的威信。以色列空军对伊朗西部的中部还有中部的反击，延续了其先发制人与超额报复的军事传统。那么以军强调针对军事设施而非城市平民区，这是在战术升级的同时呢，在国际法和舆论层面给自己留出防御性辩护的空间。伊朗革命卫队就指控说，以军使用了空射弹道导弹，就是 ALBM。 空射弹道导弹它属于比较先进的武器系统，虽然它不是最前沿的黑科技，比如像高超音速滑翔体或者是激光武器，但是呢，它结合了弹道导弹的突防能力与空中平台的机动性，具有显著的战术和战略价值，尤其是在现代战场环境之下，已经已被多国列为重要的打击手段。这个空射弹道导弹主要技术特点与优势，一是发射平台灵活，由飞机挂载背驮或者是这个空投发射都可以。那么飞机可以从本土或者是防区以外起飞，它赋予导弹初始高度和速度，从而呢延长射程，增大载荷，更大弹头，并且减少导弹自身的燃料需求。第二就是突防能力很强，弹道轨迹高，飞行时间短，预警难度大。第三是它可以从意外的角度发射，难以被地面防空系统预测和拦截。那么与传统的陆基和海基导弹相比呢，这个 空射弹道导弹，就是 ALBM， 在机动性、突防和快速部署上更胜一筹。在反导系统普及的时代，它是重要的不对称的或者是补充手段。而这次伊朗和以色列的互相发射导弹，不局限于以伊两国，而是呈现出高度的联动性。在也门方向，胡塞武装发射导弹，表明一旦伊朗本土受袭，其地区代理人网络会立刻启动自动报复机制，进行多方向的火力牵制。那么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部分地区发出防空警报，反映出海湾阿拉伯国家对被卷入美以伊朗冲突的极度担忧。不过尽管伊朗否认袭击沙特，但在高烈度对抗之下呢，防空误判的风险也正在急剧的上升。这是本次事件中最具政治戏剧性的一点呢，就是美国总统的态度。那么特朗普此前公开的呼吁以色列控制，核心目的是为了推动美伊核谈判，以达成他任期内的重大外交成果，甚至曾对外暗示说美伊和平谈判已经非常接近了。但是以色列在星期一凌晨依然坚决地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这就直接打破了华盛顿的外交节奏。这表明在涉及以色列本土安全和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政治生存时，内塔尼亚胡他是宁愿选择得罪特朗普，让美伊的外交努力流产，也不愿意放弃军事威慑。目前的局势已经进入战术反击与引发全面战争的临界点。由于双方都完成了对彼此本土的直接打击，而且伊朗已经警告将进一步回应，那么局势能否降温就取决于美国接下来对以色列的施压筹码，比如是否会限制弹药供应。但现在限制不限制其实呢没有什么太大影响。还有呢，就是伊朗内部对反击力度的政治评估，就是伊朗对于以色列这次对德黑兰等地的打击呢，他会不会再次做出反击，这要看伊朗内部他们的高层做怎样的政治评估和决策。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在 X 平台发文表示，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胜利品，也不是支付给美国盟友的资金，地区国家无权要求伊朗做赔偿。另外，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开放，伊朗和阿曼两国政府将制定一些相关条件，其中包括收取船舶通行费。贾拉利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的报道在八号刊出，贾拉利表示，据了解，伊朗和阿曼提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相关服务，而这些服务将要收取费用，但贾拉利并没有进一步详细说明。此前伊朗一直提出，如要达成一项永久的和平协议，应该允许伊朗方面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费用将会根据船只的类型、货物以及当时的航行条件而有所不同。日前，美英主流媒体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正在指示他的团队评估美伊战争中海湾国家的损失，并且考虑利用伊朗冻结资产，比如现金还有油轮等，支持海湾盟友像是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修复与重建，包括未来可能遭受的损害。那么这一消息在美伊谈判的敏感节点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具有明显的杠杆作用和策略性，它既是美国对伊朗的额外压力手段，也服务于巩固海湾盟友关系的现实需要。那么但是也可能进一步的复杂化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进程。这场围绕冻结资产与停火协议的拉扯，生动地展现了美伊双方在外交、军事还有政治账本上的博弈，是相当具有攻击性的一石三鸟外交筹码。第一，此前伊朗官方曾经开出高达2700亿美元的美伊袭击损失评估，并且试图在伊斯兰堡谈判方案中索要战争赔偿，而美国呢，如今反其道而行之，扬言要把被冻结的伊朗现金和油轮，甚至固定资产分给海湾国家，这是典型的以攻代守策略，在谈判桌上对冲掉伊朗的赔偿要价，削弱伊朗在谈判中的经济筹码， 同时呢，还要向伊朗传递，继续攻击将付出更高代价的信号。

0: 第二，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伊朗的反击导致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美国此举旨在确立一个原则，就是伊朗必须为其区域侵略行为承担直接财政责任。这不仅能洗刷美国以往在海湾盟友眼中是光说不练保护伞注水的形象，还能将战争的经济负担彻底转嫁给德黑兰。 第三，以惩罚性赔偿重塑地缘政治，政治叙事，给盟友制定新丸。沙特还有阿联酋等海湾六国，因为近年战火而对过度依赖美国产生了动摇，甚至开始与伊朗缓和关系。美国呢，就通过借华献佛，拿伊朗的钱帮盟友搞重建，既展示了宗主国的掌控力，又试图将海湾国家重新锁死在美方主导的反伊朗阵营中。
1: 第四，从长期看，这可以减少美国直接的财政负担，并且通过重建项目加强与盟友的经济捆绑，符合特朗普政府的让对手买单的风格，还兼顾亲以色列和亲海湾的选民基础。在全球市场方面，则进一步加剧油价波动的风险，并向其他潜在对手发出类似的信号。第五，美方释放这样的信息，短期内可能会激化伊朗强硬派的立场。 导致谅解备忘录延迟或者是破裂，伊朗已经将资产解冻视为核心红线，那么此举相当于釜底抽薪。但如果谈判最终成功，美国也可以能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换取伊朗在核问题或地区代理人上的让步。从长期格局看，这体现了美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加制裁武器化的延续，强化对敌对国资产的控制权。 但是也可能加速去美元化的趋势。总体的评论就是，贝森特的表态是典型的边谈边压的策略，在军事冲突转为外交博弈的节点，用经济手段放大美国的优势，短期内或会提升美国的谈判地位和盟友的信心，但是也增加了协议达成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最终结果会取决于伊朗的回应强度、特朗普的底线以及海湾国家实际损害规模。 那么这一举动再次就凸显了冻结资产在现代地缘冲突中的核心战略价值。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亚美尼亚6月7日举行国会选举，在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两成票站的初步计票结果之后，现任总理帕西尼扬在8日凌晨已经率先宣布，他所领导的公民合约党赢得了本次大选。投票结束之后，工作人员随后展开计票工作。截至8日凌晨，据悉在已完成约21%投票站的计票统计中，主张与西方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公民合约党获得了约54.5%的选票，大幅度领先。由俄裔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领导，主张与俄罗斯保持紧密关系的强大亚美尼亚联盟，以21.9%的得票率居第二位。此外，亚美尼亚联盟获得8.7%的选票，名列第三。中央选举委员会预计将于6月8日晚些时候就公布官方初步点票结果。我们来从亚美尼亚的大选看地缘政治的角力。亚美尼亚国民议会选举是在星期天，就是6月7日举行的。那么在现在已经统计的早期计票数据当中呢，帕西尼扬就是现任总理，他领导的执政党公民合约党获得了绝对领先地位，将有能力单独组阁。目前得到的消息是，帕西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他获得了约51.13%到57.14%的选票，而这位亚美尼亚总理已经宣布他获胜，并且表示将独立组建政府。这个亚美尼亚的国会应该是105个席位，现在呢，这个帕西尼扬领导的政党，就是现在执政的党呢，他已经超过了一半的席位了。还有由这个俄裔亿万富豪萨姆维尔·卡拉佩强，我从这个名字看呢，其实他还是亚美尼亚人。那么他领导的亲俄派叫 Strong Armenia， 强大亚美尼亚，以约21.4%的得票率位居第二，那就差得很远了。还有呢，第三个，这个第三股力量，它是长期的反对派，就是由前总统柯恰良领导的亚美尼亚联盟获得了大约8.2%的选票，位居第三，那就差得更远了。多年以来，帕西尼扬政府与俄罗斯分道扬镳，是越走越远。俄罗斯在这次大选之前祭出了中断或终止廉价油气供应的威胁，作为极限施压手段，以经济胁迫加最后通牒的策略，就是为了影响选民，还有帕西尼扬政府，还有呢，就是亚美尼亚政坛。然而，即便如此，帕西尼扬的政党依然取得了压倒性的绝对胜利，并且将单独的成立政府。这个结果释放的关键政治与外交信号是再清楚不过了。可以说一目了然。第一，这场大选被外界普遍视为亚美尼亚在全面转向欧洲与重回俄罗斯轨道之间的路线对决。帕西尼扬的胜选意味着亚美尼亚疏远莫斯科，比如冻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呢，这些举动，还有深化与欧盟和美国关系的多元化外交政策呢，将继续下去，得以深化和延续。第二，就是亚美尼亚大选结果的影响远超过这个南高加索小国，它可以说是一次大国博弈的地缘公投。在此次大选期间，帕西尼扬获得了美国方面的公开支持，欧盟也在选前加大了财政援助，以对抗俄罗斯5月份采取的进口限制。那么俄罗斯在这次博弈中又失败了，与这个结果呢，与乌克兰战争 还有他无法摆平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内部矛盾有直接关系。那么可以说，这也是他在匈牙利失去了重要盟友的再一次的这个失败。第三，胜选之后，帕西尼扬在星期一凌晨发表讲话时重申了他的政策走向，一是平衡路线，亚美尼亚将继续推动与欧盟的接轨，但同

是呢，也会保留它在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资格，并且维持与俄罗斯的必要关系。在地区和平方面，重点是必须使这个国家与阿塞拜疆的和平进程实现制度化，并且推动开放与土耳其的边界。可见，处于地缘政治夹心地带的亚美尼亚，在对待莫斯科的态度上也不敢过分嚣张。那么第四呢，就是帕奇尼扬的政党有望获得单独多数议席的执政权之后呢，他宣称要从亚美尼亚清除所谓的三头间谍战争党，就是暗示亲俄的强硬反对派将被清洗。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2: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3: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4: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八号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出席金正恩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会谈，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包括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等。
0: 伊朗与以色列宣布停止对对方袭击，以色列警告伊朗若恢复袭击，将以武力回应。
1: 伊朗称不惧怕和美国谈判破裂，美国称达成协议之前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0: 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并称将无视伊朗警告，继续推进在黎巴嫩军事行动。
1: 菲律宾棉兰老岛所发生的7.8级强震已经造成至少35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9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橙子。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今日头条我们聚焦的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八号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金正恩当地时间八号中午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是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二十一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8号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他感到十分高兴。
3: 时隔七年啊，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的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他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他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朝方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双方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
4: 总书记同志올해첫해외방문으로평양을

0: 하고 평양 이렇게 찾아오신 것은 좌중 신선관계에 대한 최대의 중시이고 평양에 대한 배려이며 우리에겐 커다란 영광으로 됩니다. 정석희 동지 이번 방문은 좌중 두 나라가 자주와 정의를 위한 역사의 오른편에 언제나 함께 서 있으며 그 어떤 국제정세의 격변 속에서도 역사의 검증을 받은 좌중 친선관계가 얼마나 공고한가를 다시 한번 과시하게 될 거라고 생각합니다.
1: 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他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八号晚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雪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他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

0: 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八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当地时间晚上九点左右，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要关注中东方面，以色列和伊朗在八号进行了15小时的相互攻击，之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稍后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字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东局势在8号经历动荡，伊朗和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
1: 在当天的护旗当中，伊朗西南部的石油化工综合体、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都成为了打击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伊朗如果恢复袭击以色列，以方将会以武力回击。
2: 8号凌晨，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伊朗境内目标。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未回应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2轮空袭，打击目标包括伊朗西部和中部的防空系统，以及�伊朗西南部一个石油化工综合体的3家工厂。此外，以军还称，当天出动数十架战机摧毁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军空袭，部分设施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工业设施发射导弹，展开报复性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说，为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伊朗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中部城市耶路撒冷及南部多个城市8号都拉响防空警报。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自7号晚以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20枚弹道导弹，这是美伊停火约2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一枚伊朗导弹落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一片农田，或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也向以色列发射2枚弹道导弹。以军称，莱西导弹均被拦截或击中空旷地带。也门胡塞武装旗下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其打击目标是以色列南部的敏感军事目标。直到8号晚，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在电视讲话中确认，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他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了同样的立场。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与真主党试图构建一种新的行事规则，即可以随意袭击以色列，却不必承受以色列的反击，这是绝不能接受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和伊朗在8号进行15小时互相攻击之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而本轮袭击也令到以色列境内对伊朗的敌对情绪再度攀升。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3: 6月8日凌晨，以军空袭了伊朗境内多处军事和经济目标，着重打击了伊朗的防空系统和导弹发射设备。伊朗和胡塞武装在8日上午对以色列境内发射了数轮导弹袭击，以色列境内普遍响起防空警报，后方司令部对应也调高了安防级别。有耶路撒冷民众向本台表示，支持通过军事行动消除各路威胁。
4: אני חושבת שאנחנו כבר הרבה פעמים בסבבים וצריך לסיים את מה שהתחלנו שם. כדאי, כל פעם מתחילים, מסיימים, אתה מבין? זה הכי נורא, כי החיזבאללה כבר תוקפים אותנו הרבה זמן. צריך גם אותם. אנחנו גם היינו ממש בתהליך טוב, אבל הם המשיכו לתקוף אותנו שוב. אז צריך גם אותם להשמיד.
3: 以色列总理公开表示，会回应伊朗对以色列境内的每一次打击。8日下午，以色列各个社区街道逐渐恢复正常出行。有耶路撒冷民众向本台分享了对于本轮以伊交火的看法。
5: קודם כל, אני חושב שאנחנו הרבה יותר מקצועיים בלהתמודד עם הבעיות של הטילים. כבר עברנו כמה וכמה סבבים, וזה הכל איזשהו משחק שצריך מתישהו להיגמר. ואם אפשר לחשוב על שלום בין שני העמים, זה בוודאי היינו שמחים. אני לא בטוח שזה יבוא במלחמות.
3: 在经历8日上午来自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之后，以色列目前各个城市已恢复平静，但仍有大量民众担心，这可能是以色列与伊朗又一轮战争的开始。凤凰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0: 伊以战火重燃，特朗普紧急呼吁双方停火，并且警告以色列总理，如果和伊朗再度开战，可能会发现自己孤军作战。与伊朗持续15小时冲突，暴露了以色列在伊以战争当中有哪些困境呢？
1: 今天我们和洛杉矶直播室记者杨平俊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平俊好，把时间交给你。
6: 好的，谢谢程组王峰。大家好，我们来看到最新的消息。面对中东局势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和以色列立即停火，并强调美伊最终和平协议的谈判仍在推进之中。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特朗普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若内塔尼亚胡与伊朗再度开战，最终可能会发现自己孤军作战。
7: 此次交火被认为是自今年四月停火以来，伊朗与以色列之间最直接的一次军事对抗。也为华盛顿推动美伊达成协议、结束持续三个多月战争的外交努力蒙上阴影。面对局势骤然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上午连续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以色列和伊朗都有意实现立即停火。特朗普还强调，围绕最终和平协议的谈判仍在进行之中，并警告不要让无知或愚蠢阻碍外交进程。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本轮军事行动升级前，特朗普曾亲自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要求以方暂缓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打击，希望为美伊外交谈判争取更多时间。特朗普认为双方距离达成协议已经相当接近，不希望新的军事行动破坏来之不易的谈判窗口。不过以色列随后仍对伊朗目标发动空袭，有美国媒体认为这一举动在某种程度上无视了特朗普政府的劝阻。与此同时，美国是否直接参与拦截伊朗导弹也引发外界关注。一名美国官员向媒体证实，美军并未拦截伊朗在夜间向以色列发射的任何导弹，这与此前数轮以伊冲突期间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美军曾动用大量导弹拦截系统协助以色列击落来袭目标。凤凰卫视王启、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6: 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国媒体今天关注的焦点，《纽约时报》聚焦在周末与伊朗发生冲突，暴露了以色列的困境。报道点出，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说，周日与伊朗恢复交火，或许可以暂时的向其支持者证明他仍有能力对抗总统特朗普，但在不到15个小时交火结束之后，也证明他再次向总统特朗普屈服。如今以色列方面认识到了一点，伊朗可以让真主党袭击以色列北部的平民，当以色列对真主党进行报复时，伊朗可能会直接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同时总统特朗普可能会阻止以色列对伊朗的实施更加猛烈或者长时间的反击。分析认为，这种重大的变化表明了伊朗强硬派政府信心十足，并得出结论，那就是总统特朗普不想重返战争，他们可以承担一些风险，以确保伊朗和黎巴嫩局势之间这种联动关系得以维持。分析指出，当下很明显，特朗普从战略上需要达成这个利益的诉求。同时报道点出，当内塔尼亚胡带领以色列与美国一道对伊朗发动战争时，好处就是可以使以色列能够借助美国的强大军事实力，但另一个极为重大的缺点就是从一开始都非常清楚这场战争何时结束、如何结束的掌握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手里，而非以色列。以色列方面什么也做不了。好了，以上今天美国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0: 好，谢谢平均带来的介绍。另一方面，伊朗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八号表示，伊朗和美国仍然在努力推进和平协议谈判，并且对于双方很快达成最终结果持乐观态度。当被问及是否有望在六月底之前达成协议时，伊拉瓦尼回应称希望如此。伊拉瓦尼还强调，当前停火协议具有全面性，适用于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但是这一说法遭到了以色列反对。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尽管以色列已经决定不再对伊朗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仍将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线上竞选集会并且发表讲话时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两周之内局势定会迎来转机，他会在两周之内宣布全面胜利，而当伊朗相关局势平息之后，油价将会回落。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美伊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在八号表示，伊朗的军事行动代表其不惧怕谈判破裂。美国国务院则表示，在达成协议之前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伊朗履行其承诺之前不会解冻或者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
8: 卡利巴夫在谈话中表示，外交手段不会阻碍军事行动，反之亦然。他指出，以发动袭击和切断谈判为威胁，可以阻止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另一方面，军事行动也表明伊朗并不惧怕谈判破裂，并且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他强调，伊朗并非只能选择战斗或谈判，而是在需要战斗的时候战斗，在需要谈判的时候谈判。卡利巴夫又指出，此次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于美方公然违反停火协议，美国既对伊朗人民实施海上封锁，又违背了有关黎巴嫩停火的协议安排。他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谅解备忘录的表态违背了协议中已经商定的部分内容，表明他们既无意维持停火，也无意开展对话。为了捍卫伊朗民族的权利，伊朗必须做出果断回应。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八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表示，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借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美军出动林肯号航母的一架 F-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截至目前，自4月13日开始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4艘船只改变航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当地时间9号凌晨发生了里氏5级地震，震源深度22公里。
1: 据看到，欧洲多国计划在下周举行的 G7 峰会上寻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一项霍尔木兹海峡排雷计划。不过，计划是否落地依然取决于美伊能否达成协议以及特朗普的意向。
7: 美国的盟友计划在下周与法国埃维昂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寻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一项由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排雷计划。知情人士透露，争取7国集团成员国对该计划的正式背书将成为本届峰会中东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据悉，该计划目前已获得15个以上国家支持，由英国和法国牵头制定。土耳其也表示，如有需要，愿意参与相关行动。根据方案，一旦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参与行动的盟国将在数天内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舰艇扫雷设备，协助恢复这一全球关键能源运输通道的正常通航。欧洲国家认为，此举不仅有助于尽快恢复国际航运秩序和全球能源供应，也能够向华盛顿展示欧洲在中东安全事务上对美国的支持。此前，特朗普曾公开批评部分欧洲盟友在对伊朗军事行动期间未能给予美国充分支持。不过，这项计划能否最终落地，仍取决于两个关键前提。其一，美伊双方能否达成和平协议；其二，特朗普是否明确给予支持。目前，这两个条件都尚未得到满足。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盟友的态度并非完全满意。美方认为，欧洲国家坚持要在美伊达成协议后才愿意部署力量，明显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此外，特朗普上周也淡化霍尔木兹海峡面临的水雷威胁，称美军已经清除了其中大部分水雷。而参与计划的欧洲国家则强调，在行动启动前，必须确保相关人员和设备处于安全且可接受的行动环境之中，以降低风险并确保任务顺利实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方在8号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一辆车遇袭。遭到导弹袭击的车辆当时在靠近黎巴嫩红十字会的建筑，到场灭火的应急人员表示，袭击当中有人伤亡。另外，以色列军方拦截了3枚从黎巴嫩方向发射的投射物，无人员伤亡。而当时区内启动了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明确表示，将无视伊朗警告，继续推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威胁将会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报复。
1: 美国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继早前因不满加州选举舞弊议题，反而终止专访之后，持续发布加州选举舞弊的言论。尤其在洛杉矶市长初选当中，一直被排名第二的共和党人遭到了反超，加剧了其质疑的力度。
9: 根据7号最新的开票结果，洛杉矶市议会进步派的议员拉曼 在洛杉矶市长初选中超越了共和党员普拉特，而最新一波计票结果显示，争夺第二名选情可能出现重大变化。纽约时报称，距离选举截至日已过了六天，目前官方仍未确定究竟由谁在十一月决选中挑战现任市长巴斯。据美联社估计，约80%的选票已经完成计算，但尚未宣布胜出者。然而近期开出的选票明显有利于自由派的候选人，而自由派选民在洛杉矶选民的结构中占压倒性多数。现任市长巴斯以34.7%的得票率持续领先，拉曼目前为27.1%，以超过3000票的优势反超普拉特。自选举以来，普拉特原本一直位居第二。据悉，这一逆转迅速引发保守派阵营对于计票公正性的质疑。特朗普及其盟友亿万富翁马斯克公开指责加州选举存在舞弊的行为。马斯克在过去周末在社交媒体转发多条质疑选举结果的贴文，他转发的贴文包括只有阴谋论者才会相信加州选举是安全的。随后他又转发多条声称拉曼得票增长在统计学上不可能发生的言论，并批评称加州之所以不支持选民身份验证制度，真正的目的就是让选票造假成为可能。而继早前因加州选举议题份额停止专访后，特朗普持续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调胜利遭剽窃。特朗普周一称，洛杉矶市长候选人普拉特在曾经拥有如此巨大领先的优势情况下不可能最终落败，这根本像第三世界国家选举被操纵了。凤凰卫视杨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早上发生里氏7.8级强震，震源深度33公里，而此前多家国际机构测定震级为8.2级。
1: 地震对棉兰老岛等地造成严重破坏，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最少37人，另外有200多人受伤，搜救工作还在继续。地震引发最高1.4米的海浪，多国一度发出了海啸预警，目前已经解除。
10: 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此前表示，菲律宾部分海岸可能出现高达3米的海啸。菲律宾当局一度呼吁民众前往高地或内陆地区避险。现场视频显示，地震发生时，当地有建筑轰然倒塌，民众四散而逃。根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统计，在最初的地震之后发生了多达138次余震。当局警告称，震中附近还会发生更多余震。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指示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开展行动，强调政府不会把棉兰老岛抛在身后，目前正在协调灾区应对和检测工作，提前储备救援物资，确保疏散中心准备就绪，同时评估关键基础设施受损情况，清理救援通道。他还下令棉兰老岛受灾地区的所有学校暂停上课，直至另行通知。除菲律宾外，印尼部分地区也有强烈震感。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8号最新通报说，菲律宾南部海域当天发生地震后，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通报说，印尼至少7个地点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0.75米。目前海啸预警已解除，地震发生时，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8号最新通报说，菲律宾南部海域当天发生7.8级地震之后，印尼至少有7个地点监测到了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0.75米。
1: 经研判，印尼目前已经解除了此前所发布的海啸预警。地震发生时，苏拉威西岛上有多个城镇有震感，那当地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0: 另一方面，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格林尼治时间6月8号的下午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6月9号凌晨2点，古巴曼图亚西北约104公里处的海域发生了6.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下节回来将会关注的是9号的0时至11号的24时，渤海部分海域开展军事活动，禁止驶入。稍后见。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新业股份 X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城，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8号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出席金正恩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
12: 习近平同金正恩会谈，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包括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等。
0: 伊朗与以色列宣布停止对对方袭击，以色列警告伊朗若恢复袭击将以武力回应。
12: 伊朗称不惧怕和美国谈判破裂，美国称达成协议之前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0: 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并称将无视伊朗警告，继续推进在黎巴嫩军事行动。
12: 菲律宾米兰老岛附近8号发生的7.8级强震，已经造成至少35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秦皇岛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6月9号0时至11号24时，渤海部分海域开展军事活动，禁止驶入。
12: 交通运输部近日组织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巡航编队7号在台湾岛附近海域向台长兵舰喊话，要求对方不要干扰执行公务。
13: 由海巡零6船、海巡零9船、海巡零8船和东海救援13船组成的大陆海事交通执法巡航编队，7号抵达台湾西南角海域。本次行动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
14: CJ611轮，注意你的用语，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都属中国海域。我编队在中国海域执行专项执法任务，请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13: 执法现场，大陆海事执法人员喊话台长兵舰。本次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在8号公布，粤港政府同意逐步扩展粤车南下到全广东省，7月会先拓展到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也就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入境市区部分的每天预约出行名额由100辆提升到200辆。
15: 粤港双方将于15号起，先让新增城市的粤车使用口岸停车场的翼博飞服务。其后于7月25号起，让新增城市的粤车经大桥入境香港和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同时推出翼博游服务，供全部9个内地城市的粤车使用。粤港双方将持续留意实施安排，并视实施情况，目标在2027年第一季或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让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来港，助力带动香港经济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美国股市在周一走势分化，纳指和标指小幅反弹，芯片科技股在上周经历了黑色星期五之后迎来了逢低买盘回升，稍后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财经方面消息，美国股市在周一走势分化，纳指和标指小幅反弹，但是道琼斯工业指数收在了平盘的下方。
1: 盘面上看，芯片科技股在上周经历了黑色星期五之后，迎来逢低买盘回升。谷歌计划大规模采购英特尔芯片，推动了英特尔股价跳升超过1%，英伟达也上涨约1.7%。来看具体数字，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0786点，跌80点，跌幅是0.1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29点，涨220点，涨幅是0.86%。标普百指数收报7405点，涨21点，涨幅是0.3%。

0: 据悉 ，OpenAI 已经提交了保密的 IPO 申请，正式和竞争对手 Anthropic 展开竞诉。人工智能大模型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在周一表示，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 IPO 的保密申请文件。OpenAI 这次没有透露发行规模或条款，而且指出尚未决定具体上市的时间，因为有些事情作为私有公司进行可能更加容易。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OpenAI 正在和高盛以及摩根士丹利合作，计划最快在今年秋季上市，争取最高$10,000,000,000估值。而人工智能助手 Claude 的开发商 Anthropic 作为 OpenAI 的头号竞争对手，也已经在上周表示提交了 IPO 保密申请。
1: 为期四天的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已经落下帷幕。据论坛组委会公布的数据，这一届论坛总共签署1084项协议，总金额超过6.6万亿卢布，约合886亿美元，创下论坛历史新纪录。来自142个国家的超过24500名代表参会。
2: 今年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共计签署1084项协议。总金额达6.64万亿卢布，吸引了来自142个国家的超24500人参与。美国官方代表团也是时隔9年再次出席圣彼得堡经济论坛，而沙特阿拉伯作为主宾国，与俄罗斯签署了30项合作协议，涵盖能源、投资等多个领域。欧洲议会代表和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召开了会议，通过了一项准备声明，促进欧盟与俄罗斯之间恢复官方对话。论坛还吸引了德国、法国、奥地利、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团参加。
3: Поэтому нет,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ажиотаж вызвало появление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лица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Америки. Но, мне кажется,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 том, что они столько лет сами себя изолировали от таких мероприятий, ч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для многих это удивление. А для нас нет, для нас это нормальная работа. Мы всегда были открыты всем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м людям, всем тем, кто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 в нормальной работе 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финансовом, гуманитарном треке.
2: 论坛的核心主要是普京出席的全体会议。他指出，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金砖国家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过去5年，金砖国家对全球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49%，而7国集团仅贡献18%。普京表示，俄罗斯敞开大门，愿与各国开展平等互利合作。普京还宣布，俄罗斯政府计划从2027年起努力促使经济恢复平稳增长。完成这项任务的条件之一是增加投资，并启动新的投资周期。
4: Послушайте, форум давно стоит прочно на ногах, как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мероприятие, мероприятие, которое ждут не только у нас в стране, но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инвестор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бизнес, который, как мы с вами уже давно согласились, несмотря на все незаконные санкции, во многом продолжает оставаться на нашем рынке. Мы продолжаем свою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ность в привлечен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инвестиций.
2: 在为期四天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西方企业的重新回归，还是全球南方国家，俄罗斯呢仍旧保持着敞开大门的外交政策，而在经济上呢，则通过能源新通道和 AI 技术打造内生增长动力。方威视、尹力、卢瑶、萨维、金马热尼亚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将华盛顿地标性文化机构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冠上自己的名字，所引发的法律争议还在持续延烧。
0: 随着联邦法院裁定更名违法，肯尼迪中心在8号已经率先从官网和 YouTube 页面上移除了特朗普的名字。
5: 美国知名文化地标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正逐步撤下特朗普的大名。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联邦法官裁定更名违法后，肯尼迪中心已经在8号更新官方网站及 YouTube 频道，恢复原有名称，不再使用特朗普肯尼迪中心的称呼。不过，截至8号上午，建筑物外墙仍可看到完整的特朗普名称 Donald J. Trump and John F. Kennedy 字样。部分社群平台账号以及纪念商品也尚未完成更换。而这项变动源于联邦法院日前的判决，法官库珀认定肯尼迪中心董事会去年12月将中心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的决定违法，因为国会早在1964年就透过立法将该机构正式命名为约翰 F. 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作为纪念遇刺总统肯尼迪的国家纪念设施。法官在判决书中强调，赋予肯尼迪中心名称的是国会，而能够更改名称的也只有国会。争议可追溯至2025年初，特朗普

0: 而任其上任后，大幅改组肯尼迪中心董事会，并由新董事会推举他出任主席。同年年底，董事会并表决通过将中心重新命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隔天，施工人员便迅速在建筑物外墙加装新招牌。然而，司法部律师后来承认，由于施工速度过快，相关招牌很可能早在董事会投票之前就已经完成制作甚至采购，引发外界质疑整场更名行动早有规划。消息曝光后，艺术界人士以及肯尼迪家族成员强烈反弹，批评此举亵渎肯尼迪纪念设施的历史意义。从改组董事会到文化地标冠上现任总统名字，特朗普试图重塑肯尼迪中心的做法不仅引发法律战，也掀起美国社会对政治影响文化机构的激烈辩论。如今法院裁定更名无效，这块挂上不到半年的招牌即将走入历史。凤凰卫视姚怀珍、张骚一华盛顿报道。
1: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本周末在白宫举行的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赛事近日遭到了公共诚信项目起诉。原告认为特朗普在白宫内搭建格斗比赛设施缺乏合法授权，并且指特朗普利用白宫场地举办私人盈利性赛事，因此格斗赛事应该被叫停。
2: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美国公共诚信项目代表一名越战老兵和一名公民活动人士，在6号对特朗普政府提出起诉，试图阻止特朗普在14号，也就是他80大寿当天，在白宫举办的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赛事。尽管白宫称比赛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但原告认为这场活动实际上是庆祝 UFC 品牌以及特朗普80大寿。诉状认为，在白宫园区内搭建赛事设施的做法并未获得国会批准，也未经过环境评估，因此缺乏合法授权。诉状还指出，利用白宫场地举办一场私人盈利性的体育赛事，并借此获得相关宣传和品牌推广机会，将为 UFC 总裁怀特以及特朗普本人带来经济利益。诉状援引今年春季的一篇报道称，特朗普曾购买价值$50,000的 UFC 母公司股票，同时 UFC 正在出售价格介于$1,000,000至$5,000,000之间的 VIP 套票，并将此作为证据之一，指控怀特和特朗普正在利用这场活动谋取经济利益。根据 UFC 公开的信息，官方计划在白宫附近设置大型观赛区，发放最多85,000张免费门票，而在白宫南草坪的主赛场则将有大约5,000个座位，只提供给受邀嘉宾、赞助商以及 VIP 等观众，这一部分的购票渠道并未向公众开放。一名匿名特朗普政府官员8号回应称，这起诉讼充满阻挠意味，毫无依据，而且是在故意拖延。原告提起诉讼只是为了阻止特朗普举办一场将被载入美国体育史册的重要赛事，而这场赛事正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目前这起案件已经分配给了华盛顿联邦地区法官梅塔审理，原告申请了临时限制令，希望在6月14号比赛举行前叫停活动。法官在8号已经要求双方律师提交紧急听证会的时间安排。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下节新闻我们还将关注习近平同金正恩会谈，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8号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出席金正恩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
1: 习近平从金正恩会谈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包括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等。伊朗与以色列宣布停止对对方袭击，以色列警告伊朗若恢复袭击，将以武力回应。
0: 伊朗称不惧怕和美国谈判破裂，美国称达成协议之前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并称将无视伊朗警告，继续推进在黎巴嫩军事行动。
2: 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8号发生的7.8级强震，已经造成至少35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0: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的班车，来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3: 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 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